0: 那么一部石头记，我认为它的价值就在于用这块石头的清见经文，清见经文是一个书里头的话，清见经文说明在现实人生中确实存在着有情之天下，即便是短暂的，即便是悲剧，但是这说明人生是有价值的。这个是我认为《红楼梦》的一个是一部石头记的根本价值之所在，人生是有意义的。
1: 《红楼梦》第120回，贾政送贾母、黛玉等人的灵柩去江南安葬。回程间，乍寒下雪，泊在一个清静去处，抬头忽见船头上微微的雪影里面一个人，光着头，赤着脚，身上披着一顶大红星星毡的斗篷，向贾政倒身下拜。贾政尚未认清，急忙出船，玉带扶住问他是谁。那人已拜了四拜，站起来打了个问讯。贾政才要还衣，迎面一看，不是别人，却是宝玉。贾政吃一大惊，忙问道：“可是宝玉吗？”那人止不言语，似喜似悲。只见船头上来了两人，一僧一道，夹住宝玉道：“俗缘已毕，还不快走？”说着，三个人飘然登岸而去。贾政不顾地滑，急忙来赶，见那三人在前，哪里赶得上？只听得他们三人口中不知是哪个作歌曰：“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游兮鸿蒙太空，谁与我视兮吾谁与从，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

在大明宫太液池的北岸，有一个自语亭，这里优雅清静，非常适合艺术创作。据说唐玄宗在一次做梦中曾来到月宫，看到美丽的仙女翩翩起舞，在梦境的启发下，唐玄宗吸收西域以及印度的乐曲，创作了大型乐舞剧《霓裳羽衣》。唐玄宗谱曲，杨贵妃担任编舞，《霓裳羽衣》是中国艺术史上的经典之作。唐玄宗真心希望自己能够和心爱的女人飞越人间，在月宫中长生不老。如果没有历史的记载，很少有人相信世上竟有如此复杂的人。在前半生，他果敢而睿智，一手缔造了开元盛世，但进入中老年以后，唐玄宗却完全放弃了一个帝王的责任。沉迷在爱情中的唐玄宗并不知道，表面繁荣的大唐就像一个火药桶，只需要一次致命的引爆。公元755年11月，镇守大唐北疆的节度使安禄山造反，15万大军从幽州南下，直逼。

长安。大敌当前，唐玄宗没有思考如何抵抗，竟然准备逃亡。这个地方叫马嵬驿，位于陕西省兴平县。在唐玄宗逃往蜀地的路上，皇家卫队在这里发动了兵变。愤怒的士兵们杀死了专权误国的杨国忠，并且牵连到了杨贵妃。杨国忠是当时的宰相，也是杨贵妃的族兄。据说杨贵妃就是在马嵬驿的一棵梨树下自缢而死。曾经威名显赫的唐玄宗再也无法拯救自己心爱的女人。唐玄宗流亡之后，太子登上了帝位，李隆基成为空有其名的太上皇。跟随在太上皇身边的只剩下了忠心耿耿的太监高力士。历史似乎潜藏着某种难以言说的轮回，每一轮都因盛极而衰退，因灿烂而显得短暂。无比辉煌的开元盛世只持续了30多年就匆匆结束了。唐玄宗一手缔造了大唐的辉煌，又将大唐带入衰败的深渊。

在蜀郡滞留了一年多之后，太上皇李隆基才返回长安。返回长安后的李隆基只能住在破旧的太极宫。公元762年4月，太上皇李隆基在孤独中死去。史书记载，流放在外的高力士听到太上皇去世的消息，吐血而亡。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小时候，阿爸跟我说，火车能听见人的心事。现在呢，我能听他说话了。每天晚上，我们推着35公斤重的仪器上道，去完成探伤任务。那些密密麻麻的波形，是钢轨在跟我说话，它哪疼哪不舒服，都在这滴滴声里面。每一趟列车在我们探伤过的路段运行的时候，感觉心里比较骄傲。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微风

0: 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3: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4: 太不上进了，
5: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3: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6: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7: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8: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7: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9: 千万你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8: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8: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0: 又挡酒又挡拳头。
11: 你大爷的！
12: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2: 叫哥。
7: 哥。
3: 真的让车吧。
7: 哥。
3: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7: 哥。
3: 无论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3: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我说你帅，
10: 是不是？
7: 真帅。
10: 我也觉得帅爆。
1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4: 上班下班，
8: 拼搏搞事业，
15: 不要笑。
16: 排挤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拯救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新西兰热带气旋。
4: 一、二、三、四、五，一只不落，安全送达。
5: 我们得在这儿待多久？
6: 等到热带气旋过境，你们就可以再次下海了。
7: 热带气旋是台风吗？上次的台风把我们岸边的巢穴都吹飞了。
6: 是的，但只有中心风力达到12级以上的热带气旋才被叫做台风。这次的气旋虽然没达到那种级别，却也会带来强风雨。
8: 伙伴们，气旋的移动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2小时后将会到达内陆。
2: 而你们附近还有一群奶牛需要转移，我已经把定位发送给你们了。
6: 没问题，我们这里的小蓝企鹅已经安置的差不多了，
4: 马上就可以出发。只要安顿好这些奶牛，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6: 嗯。哦，快进，他们在那儿。
9: 让我检测一下。
4: 那里有个奇怪的家伙。别动，你想对这些奶牛做什么？
9: 别误会，我正在研究不同基因的奶牛。
10: 是的，他是我们的朋友。
9: 你们可以叫我艾尔博士，我是个营养学家。
4: 营养学家？
6: 简单来说，就是研究食物的专家。我是谢灵通。
4: 我是呱唧。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11: 妈妈，妈妈。
9: 没见过的小牛，他是什么时候来到牛群的？
4: 你是从哪里来的小家伙？
11: 奶宝不知道，奶宝是跟着这些美味的草来到这里的。
9: 这是新西兰常见的白三叶草，因为柔软多汁，很受奶牛们喜爱。
6: 也许我们可以跟着这条线索送它回家。
8: 伙伴们，情况怎么样？
4: 我们已经找到了奶牛群。

0: 不过我们遇到了另外的麻烦，
1: 这只小奶牛奶宝迷路了，极端天气好像让它变得更加焦虑了，我们得快点帮它找到家人。
2: 别忘了，你们还得帮奶牛群躲避热带

0: 哎，等等，我们还需要新西兰的白三叶草分布图。
1: 没问题。
2: 就是这里，就是这里。
3: 谢灵通说的果然没错，我们只要顺着你吃草的路线一路往回走，就能找到你和家人走散的地方。
4: 可是这里看起来不像是有牛群呢。
5: 嘿，那个大家伙是什么？他看起来真有趣。
3: 我不知道，我们进去试试就知道了。
5: 这个会发光，这个还会响。好玩，好玩。
4: 危险！
5: 好玩，好玩！
6: 爱徒艇启动飞行模式。
7: 呱唧，你们没事吧？
3: 幸亏你们来得及时。
5: 会飞的大家伙，我觉得那个更有趣。一起，快追！
6: 可算把他们引开了，大家没事吧？我们把奶牛群带到安全的地方后，就马上赶过来了。
7: 这些啄羊鹦鹉是好奇心非常强的动物，所以才会盯上我们的舰艇。
2: 妈妈，
7: 他的心跳好快，这代表他更加焦虑了。
4: 不知道他的家人现在在哪儿。
8: 奶宝，你在哪里？
5: 都怪你，非要追那个会飞的大家伙，明明是你先追的。
8: 你们好，请问你们见过一只落单的小奶牛吗？
5: 小牛，我知道你说的那个小家伙，在那个方向。哦，
8: 非常感谢。雨太大了，我在来的路上看到很多可以避雨的灌木丛，你们快去躲躲吧。
5: 嘿，东东，他说的没错，那里可以躲雨。正合我意。
7: 热带气旋已经登陆了，我们得先找地方躲一下。
6: 那个山洞怎么样？
3: 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了。快点，伙计们！这下直接没得选了，
7: 但我们还有海底小纵队的伙伴们，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6: 谢灵通，请汇报情况。
0: 队长，我们被困在山洞里了，请求支援。
6: 哦，我们这就过去。达西西，搜索他们的位置，我们立刻出发。
9: 明白。
7: 不要慌，一会儿我们就能出去找妈妈了。
6: 我们来做个身体检查吧，这边还有这边，来，张嘴。哦，没想到你还是少见的 A2 型奶牛。
3: A2？
2: 我害怕，我想妈妈。
3: 勇敢起来，伙计，越是危险的情况，越要像个勇士一样。先来一块美味的鱼饼干，
2: 好吃。妈妈，是妈妈，我在这里。
8: 我听到了奶宝的叫声，在那里。奶宝别怕，妈妈来了，妈妈这就救你出来。奶宝，
9: 他们在这里，声音是从洞穴里传出来的。
8: 你们好，我的孩子被困在山洞里了，你们能帮我救救他吗？
6: 没问题，女士，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的伙伴也在里面。达西西，你驾驶甲壳虫艇，跟我一起将石头挪开。
9: 收到，队长。
6: 呱唧，麒麟通，离洞口远一些。
0: 我们马上救你们出来。
3: 哦，是队长，他来救我们了。
6: 于是

0: 举让一下。马甲启动。
1: 根据气象监测，气旋完全过境还需要一段时间。
2: 对了，艾尔博士，你刚说这小家伙是 A2 什么？
0: 啊，是 A2 型奶牛。那我给大家讲讲关于他们的故事吧。要知道，奶牛分为两种 ，A1 型奶牛和 A2 型奶牛。最初自然界中的奶牛都是 A2 型的，他们产的奶也都是只含 A2 型蛋白质的牛奶。后来由于部分奶牛基因发生了变化，才有了 A1 型奶牛。 A1 型奶牛它们产出的牛奶含有 A1 型蛋白，会在我们的身体里消化分解，变成一个名叫 BCM7 的大怪兽，在肚肚里捣蛋。所以有些小朋友一喝牛奶就会拉肚肚，牛奶里的营养还没被吸收就流失了。
2: 那可真是太可惜了。
0: 而另一种奶牛 A2 型奶牛，这种牛非常珍贵，现在世界上仅有大约30%。我刚刚给奶宝做检查时发现它正是这种奶牛。它们所产的牛奶只含 A2 型蛋白质，这种蛋白更亲和，它们就像意志坚定的勇士，可靠地把营养送进我们身体里，稳稳守护肚肚，少闹脾气。在我看来，勇敢又团结的海底小纵队队员们也是这样的勇士。
3: 妈妈也是勇士。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 ，A2 奶牛。

0: 拯救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绿色凤头燕鸥归来。
4: 我的老天爷呀，福尔萨基卡海滩的海岸线看起来跟我们上次来这里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图图图，
5: 你说的没错，谢灵通，海岸消失不见了。
4: 没错，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景象就是海岸侵蚀，风和海浪把岸边的岩石和土壤带走的时候就会这样。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地区，即使是海岸线的轻微变化也会影响到几十个不同的物种。
5: 我们需要从空中拍摄一些新的照片，这样我们就可以追踪海岸侵蚀对海岸线的影响了。
4: 而且我们必须悄悄地进行拍摄才行。海滩上那些鸟是绿色凤头燕鸥，只要有任何一点反常的声音或新声音，都会把它们吓得飞离鸟巢，所以我们要跟它们保持距离。
5: 所以我们才要飞到高空中去拍摄照片，对吧，呱唧？
6: 没错，兔兔兔。
5: 滑翔服几乎不会发出任何声响，而头盔。

0: 摄像机将会记录下呱唧所看到的一切。
1: 一定要记住，任何一点轻微的响动都会吓跑燕鸥的。
2: 放心吧，伙计们，他们绝对不会发现我在那里的。我是一个飞翔的勇士，我是说，哦吼，我是一个飞翔的勇士。
3: 呱唧，小心你前方的那些鹈鹕！
2: 鹈鹕？什么鹈鹕？
4: 啊！什么声音？
5: 啊！别紧张，格拉迪斯，就只是一群鹈鹕下水去捉鱼而已。
4: 哦，天哪，
6: 那这只是真是太悬了。
1: 呱唧，你没事吧？
2: 没什么事，就只是鼻子里呛了点水而已。
7: 小心点，呱唧，任何一点轻微的响动
1: 都会吓跑他们。
2: 还好他们没有看到我，我这就赶紧溜走，免得被他们发现。等等，没什么好害怕的，我只是一个打喷嚏的勇士。
0: 这就是你说的突然的响动会吓跑他们。
2: 别担心，伙计们，我会在他们回来之前离开的。
1: 但问题是，如果燕鸥们被吓坏了，认为这个地方不安全的话，那么他们就不会再回来了。
2: 可是这些鸟蛋怎么办呢？
1: 被留下的鸟蛋麻烦就更大了，没有了燕鸥们温暖的身体，他们就没法孵化。
0: 那我们就需要有人来帮忙温暖他们，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8: 兔兔兔，麒麟通，请汇报情况。
7: 队长，我们在观测海岸的时候不小心惊吓到了一群绿色凤头燕鸥，
2: 他们丢下巢穴飞走了，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
9: 我们要先给那些鸟蛋保温，直到找到那些燕鸥父母，告诉他们巢穴安全，可以返回。
3: 想要找到他们可不容易，燕鸥可能待在任何地方。
10: 那可不一定哦，虽然该地区有几个地方是绿色凤头燕鸥筑巢地，但这四个是最受欢迎的。你们现在在这里呱唧，既然燕鸥已经飞走了，我们就可以排除这里，他们很有可能是飞去了其他三个筑巢地之一的小岛上。
8: 我们就去那些地方搜寻，会飞的舰艇可能会吓到燕鸥们，我们就驾驶灯笼鱼艇。迪生，我送你去帮助呱唧和麒麟通给鸟蛋保温，然后和呱唧去寻找燕鸥们。
11: 没问题，队长。
8: 海底小纵队，我们让燕鸥们归来吧。
9: 谢谢你送我来，队长。
8: 祝你们一切顺利，
1: 也祝你们能够顺利找到燕鸥们。
9: 哦天哪，我没想到这里会有这么多的巢穴，我们要怎么帮他们保持温暖呢？
0: 这些保温毯应该能发挥作用。
1: 怎么做？这么少也不够盖住所有的鸟蛋啊。
0: 哦，我们并不是要用保温毯来盖住它们。如果我们把保温毯发光的一面对准太阳的话，它就会把阳光反射到鸟蛋上，让它们暖和起来。
1: 这可真是个好主意，兔兔兔。

0: 天，那些云把太阳给遮住了，鸟蛋的温度已经越来越低了。
1: 如果下雨的话，会把这些巢穴和鸟蛋全都给冲走的。
2: 真希望队长和呱唧能够顺利地找到那些燕鸥们。
3: 唉，去了四个筑巢地，一只燕鸥都没发现。我们需要留意一下有没有其他可能筑巢的地方。
4: 但是也没有其他的岛屿了呀。不过那边好像还有一座。哦，那边还有一座小岛。我的老天爷呀，有一群燕鸥，但是没有看到巢穴。

0: 一定就是失踪的咽喉群，全速前进吧，队长。
1: 干得好，呱唧，但是半速前进就好了。我们要告诉他们巢穴安全，可以回去，不能吓跑他们。
0: 嗯，我看这个时候什么都能把他们吓跑的，所以我们需要赢得他们的信任。哎，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说不定能够说服他们。
2: 那是什么？
3: 那是什么？
4: 用不着害怕，伙计们，我是来帮你们的。
5: 我从没见过长成你这个样子的燕鸥。
4: 没错，那个，请听我好好的给你们解释一下具体的原因吧。
1: 你就告诉他们你不是本地的。
4: 对呀，原因就是我不是本地的，我是一名燕鸥勇士，航行了七大洋，只为寻找到燕鸥宝藏。这还是我第一次在这座岛上探索的。
5: 那么你是从哪里来的呢？
1: 告诉他们你碰巧飞过了他们的筑巢地。
6: 队长，我们遇到麻烦了。
4: 你碰巧飞过了他们的我是说我碰巧飞过了你们的筑巢地，然后
5: 哼，你怎么知道我们的筑巢地在什么地方？
4: 这个问题问得好，我该怎么回答队长？队长，
6: 云层挡住了阳光，我们没法给鸟蛋保温了。如果下雨的话，海滩上所有的鸟巢都会被冲走的。
1: 坚持一下，皮医生，我们就快说服燕鸥们回到自己的筑巢地了。
4: 没错，坚持一下，皮医生，我们就快要说服燕鸥们回到自己的筑巢地了。
7: 等等，谁是皮医生？
5: 你刚刚说的说服我们回到自己的筑巢地是什么意思啊？
7: 对呀，那里一点都不安全。
5: 你是想欺骗我们吗？
1: 哦，天哪，情况不妙啊。
4: 别说了，伙计们，你们必须回到自己的筑巢地，马上，这是命令。
5: 我们凭什么听你说的话呀？
1: 或许你们应该听我的。
7: 你这怪物，这个地方简直比上一个地方还要危险。
5: 我们以前的海滩上可没有什么怪物或长相滑稽的燕鸥。来吧，跟我飞回去。
0: 这可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没想到这样也能行。
1: 巴克队长呼叫谢灵通，
6: 燕鸥们现在正往回飞呢。
8: 谢谢了，队长。兔兔兔，皮医生，我们要赶快把海滩上清理干净，一切都要恢复到燕鸥们离开前的样子，不然的话他们可能就不会再回来了。
9: 很及时，下起雨来了。我的小乖乖呀，我们漏掉了一条毯子。
7: 家，我甜蜜的家。那只怪物跟着我们回来了。
5: 放轻松，格拉迪斯，只是打雷而已。
9: 鸟儿和鸟蛋们总算团聚了。
8: 今天这件事很好地提醒了我们，这个沿海栖息地是多么的脆弱，即使是一个小小的喷嚏也会引起大麻烦。
10: 队长，你和呱唧到底是怎么劝说这些燕鸥飞回来的呀？
0: 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伙计。
1: 确实是，不如这么说吧，一切全都有了最好的结果。
1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达西西报告，绿色凤头燕鸥。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你。
7: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4: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到家
16: 了。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18: 是杨爸，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
4: 一年之计在于
7: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成立个工作室也算创业，工作室又灵活，国家现在对小微企业有这个税费减免，前期费用也就几万块钱。
17: 你创业花多少钱？
11: 三万八，4万比较稳妥。
17: 一开口就3-4万。
11: 不是一次性投资啊，老婆，你4万块钱买一个希望，不值吗？不值吗？
17: 值啊，我买你。
0: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哎，放，放下，放，哎，放下，哎，哎呀，哎呀，
1: 哪里来的生人？
0: 不是生人，是熟人。
1: 瞧你那长嘴模样，我看就不像是好人。快快报上名来！
0: 去，好大的架子！哼，才分开几天呢，你就不认得人了？哼！
1: 哦，你抬起头来，让俺瞧瞧。
0: 哼，哼，哎，去！去！弼马温，哎，弼马温，我让你瞧个够！
1: 啊，原来是八戒呀、啊！
0: 哥哥，哥哥，
1: 八戒，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0: 我，
1: 想必是你得罪了师傅，他也把你贬出来了啊？
0: 不是，
1: 是不
0: 是？
1: 说，快说，给我讲讲。
0: 师傅，想你，叫我来请你来了。
1: 想我？他怎么会想我？他对天发誓，写下贬书，怎么会来想我呢？
0: 师哥，师傅确实想你啊，想你啊。
1: 你倒说说他怎么个想我法啊？
0: 师傅那天在马上叫徒弟，我和沙僧都没听见，师傅就想起你来了。师傅还夸你呢，聪明伶俐又能干，一叫就应，问一答十。师傅在睡梦中还叫悟空呢。这才叫我来请你啊。
1: 八戒，你难得来我这花果山，就看看我这山上的景致如何啊。
0: 别看了，咱们快走吧。
1: 就随我来吧。
0: 别看，
1: 走吧，走吧。

0: 八戒，这花果山可好啊？
1: 花果山果然名不虚传呐、
0: 啊。可过的日子？
1: 哎，这么好地方，怎么过不了日子呢？走吧，啊！
0: 来，八戒，过来。小的们。八戒，这果子你可吃吗？啊，
1: 我是入乡随俗啊，我可以，我就来这个吧。
0: 兄弟，虽然到水帘洞耍耍，如何？走吧，
1: 别去水帘洞了，
0: 走吧。
1: 我怕师父等急了，咱们还是快回去吧。啊。
0: 那就就此道别，请上路吧。走。
1: 啊，嘿，上哪儿去了？啊，哎，呸！那该死的猴子，不当和尚，你要当妖精呢？请你不去，你不识抬举，你这遭瘟的弼马温。
0: 哼，小子们！把猪八戒给我押上来！
1: 去，
0: 猪八戒，你为何骂我？
1: 谁骂你了你？
0: 哼，你还想骗俺？你刚才骂骂咧咧，我岂能饶你？小弟们，拿大棍来！
1: 别！
0: 重打八十大棍！
1: 哎呀！我师哥，看在师傅的面子上，你就饶了我吧。
0: 师傅赶我之时，他可好绝情。

0: 啊。
1: 哎哎，不看师傅的份上，看观音菩萨的份上，你就饶了我吧。
0: 观音菩萨，好，我不打你。
1: 哎，
0: 师傅再难有难，从实讲来。

0: 我抓住那妖精，定将他碎尸万段。
1: 对，
0: 马进，咱们走，
1: 咱们走。
0: 孩儿们，孩儿们，孩儿们，天上地下都知俺老孙是唐僧的大徒弟，现在师父有难，俺老孙岂有不救之理？你们好生看守家园，待俺老孙取经回来，咱们共享欢乐啊！啊，八戒，走！哎，
1: 哎，大师兄，
0: 沙师弟，
1: 哎，二师兄，哎，公主，这是我大师兄孙悟空。
2: 啊，孙长老，
0: 沙师弟，那妖精可还在洞中？
2: 那黄袍狼昨日去父王宫中，至今未见回来。
0: 啊！
2: 哎呀，他回来了！
0: 二位师弟，快快保护公主回宫！快
2: 走！
3: 夫人。我不在家，叫你受委屈了。
2: 夫君，昨日你进朝认亲，怎不连夜回来？今早猪八戒劫走了沙和尚，把这洞府也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3: 不妨事，不妨事。夫人，等我抓住那几个和尚，我绝不能轻饶他们啊！
2: 嗯，郎君，我心疼病又犯了。哎呀，
3: 不要紧。我拿出宝贝给你治病啊！
2: 哎呀，我吃了吧。
3: 夫人，这宝贝可千万不能吃下去呀！你要是把它吃了，你就会变成妖怪了。
0: 谁是你的夫人啊？连你老祖宗都不认得了啊！

0: 你是何方妖怪？
1: 俺乃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0: 大师兄啊，那妖怪怎么没了？
1: 想必不是凡间的，
0: 那就是天上的。
1: 嗯，对。
2: 回不来。

0: 八戒，悟净，你们好生看好师傅，我走了。大师兄，师傅，
1: 悟空，
0: 悟空，为师的错怪你了，
1: 师傅，
0: 悟空。
2: 八戒怎么还不回来？
3: 大师兄已经找他去了。

0: 妖怪，妖怪，啊！哎，没有妖怪呀，怎么戳了我一枪？啄木鸟啊，弼马温欺负我也就罢了，你也来欺负我，哎呀，嗯，你一定把我老猪的鼻子当成块烂木头啊，找虫子吃来了。我把鼻子包起来。鸟屎。你这糟瘟的鸟，你这糟瘟的鸟。哎呀，回去吧，回去吧。哎，不行，那弼马温要问起我来，我怎么说呀？我，哎呀，师傅要问我这是什么山呢？我说是什么呢？师傅要问我是什么山，我就说是石头山。要问我是什么洞，我就说是石头洞。
1: 今天咱们到哪儿去抓人去啊？抓人去！
2: 小的们，跟我去巡山喽！好嘞！

0: 贤弟，今日巡山，你要仔细看看，是不是有个唐僧打此经过？你把他给我抓来。
1: 嗨，我们要吃人，哪儿不能捞他几个呀？专门捉这个唐僧干什么？
0: 哎，贤弟，我在天界曾听人说，这个唐僧是金蝉长老转世，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哎，
1: 当真？那我们还打什么坐，练什么功啊？只要把这个唐僧抓来，大家吃了就行了。好，我去拿他。
0: 哎，贤弟，先别着急，你没见过唐僧，抓错喽，那怎么办呢？啊，来来来，
1: 好，小的们，等等，
0: 哎，贤弟，我记得他们的模样，给他们师徒画了个图形，拿去。哦，见到他们，你可以照验照验。
2: 绝不会错，师傅，真的。
3: 师傅，
2: 哎，师傅，他来了。
4: 八戒，
3: 师傅，
4: 这是什么山？
3: 石头山。
5: 洞什么洞？
3: 石头洞。
2: 洞是什么门？
3: 钉儿钉的铁叶门。
2: 洞里有多远？
3: 洞里有多远？
2: 洞有三层门，若问门上多少钉，就说俺老猪心忙记不清了，对不对？
3: 猴哥，你又没去巡山，你怎么知道我老猪心里有？
2: 我把你个憨货！你哪里是去巡山，分明是偷懒睡大觉。若不是那只鸟把你捉醒，你这会儿还回不来呢。
3: 那只鸟是你变的。师傅，
4: 八戒，
3: 师傅，你看，
2: 别拦着，
3: 师傅，
4: 悟空。
3: 师傅，你看，
4: 八戒，悟空说你撒谎，我本来不信，不想果真如此，其实该打。
2: 好，
3: 师傅，
4: 悟空，观其后效，再打不迟。
2: 好，师傅说不打，那就认罚。你再去巡山，若是再敢偷懒睡大觉，
3: 不敢不敢，
2: 快去。
3: 不敢了，
2: 快，
5: 就去吧。
3: 猴哥，我说不骗人了，你又拿个树枝来打我，

啊，乌鸦，嘿嘿，乌鸦哎，你又是师兄变的，对不对？哎，我老朱这回可没睡觉啊，哼。

0: 这哪有妖怪？啊！哎，猴哥呀，你又变个妖怪来吓唬我呀？嘿，哈哈哈！哎，我是过路的。
1: 大王，他说他是过路的。
2: 大王，这和尚正在扔土上边呢。
3: 你看，这是唐僧啊，这猴脸的是孙猴子，嗯，这长嘴巴大耳朵是猪八戒，你就是猪八戒。
0: 不是，
1: 和尚，把嘴伸出来，
0: 受风了，不能伸出来，不能伸。
1: 小弟们，用钩子把他的嘴勾出来。

0: 你们看看干嘛啊！谢谢您吧。哎，哎，去！悟空，
1: 啊，
0: 悟空，
1: 师傅，
0: 八戒巡山，去了许久，怎么还不回来？
2: 师傅不晓得他的心思呀，
3: 怎么，他有什么心思？若是有妖怪，他一定回来报我。像是没有妖怪，路途平坦，他一路跑过去了。哎，师傅，我们上马吧！啊，走，赶他去。啊！啊！啊！哎呦！哎呦！
2: 抓错了，吃这个和尚没用，没用，没用，没用就放了我吧，不能放，哥哥，咱们待会儿把它脱了毛，拿盐腌着吃，腌着吃，那不如蒸着煮着好受。小的们，把它抬下去。哎呦，我这倒霉了，碰到这些卖盐肉的妖精啊，
0: 哥哥。
4: 他和唐僧都是一起的，他就是猪八戒呀、啊！
0: 哎，我知道，可是吃猪八戒的肉没用，非吃唐僧的肉才能长生不老啊！
4: 嗨，有了猪八戒，唐僧就不远了啊！
0: 在哪儿？哎，看见没有？那骑白马的就是。
5: 悟净，我怎么总是打冷战？师傅可能得了风寒病。
0: 风寒病？
1: 胡说！想必走在这荒山野岭，心虚胆怯。哎，师傅，带徒儿给您开路如何？啊？

0: 好个孙悟空，果真名不虚传呐！唐僧肉吃不成了啊！二大王，唐僧肉为什么吃不成？你看他那根铁棒，我们洞里有谁能经得起？
1: 大王，唐僧肉吃不成，不如做个人情，把猪八戒还给他吧！
0: 哎，唐僧还是要吃，不过不能硬取啊！你们先回洞去。
1: 好，
0: 我自有办法。
1: 是。

0: 师傅，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师傅，救命！救命啊！
1: 悟净，
2: 哎，
1: 是谁在喊救命？
2: 不知道。
0: 救命啊！师傅，
2: 师傅在前面。
0: 救命啊！救命！哎呀，师傅。

0: 救命啊！
1: 师傅，
0: 师傅，我是山下道观里的一个道士，今天上山砍柴，不慎把腿胯跌伤，望师傅救命啊！
1: 师父不可。
2: 哎，武进，武进，可怜他上了年纪又摔伤了腿，我是僧，他是道，衣冠随便，修行之理则同。
1: 师父，这
2: 老道，请骑上我的马送你回道观去吧。
0: 多蒙师父厚情，可是我腿胯跌伤，骑不得马呀。
2: 这，武进，
1: 哎，师父，
2: 武进，去把行李放在马上，你驮他一程吧。
1: 师父，
2: 武进，
1: 是，
2: 快去吧。
3: 师父，我来驮。
4: 大师兄，
3: 老道长，还是我来驮你吧。
4: 大师兄，我来驮。
3: 哎，你靠边儿。哦。老道长，还是我来驮你吧。
0: 有劳长老，多谢，多谢。

0: 把我们抓住了。
1: 哦，哥哥，哥哥，
2: 有劳先帝，你来看。
0: 啊，别动，别动，别动！
1: 啊，
2: 哥哥，这回咱们可以吃唐僧肉了。
3: 对，
4: 贤弟，还是不能吃。
2: 怎么，这不是唐僧吗？
4: 是唐僧，可这，
0: 怎么还不能吃？
2: 怎么这
4: 不知道？至今还没有抓到孙悟空。这猴子神通广大，吃他的师傅，他岂肯善罢甘休？
2: 哥哥，你也太抬举他了。那猴子在途中想暗算于我，被我用移山之法将他压住，现在他已经寸步难移了。
5: 好，小的们，
2: 先把唐僧拉下去洗泊干净，一会儿咱们蒸着吃啊。
6: 去你了吧。你们这帮妖怪，谁敢动我师父一个指头，我大师兄来了绝不轻饶你们。
2: 好你个沙和尚，还胆敢口出狂言。
4: 贤弟，那猴子压在五行山下500年都不曾死，可要慎重啊。
2: 好，那就等把猴子抓到，咱们一块儿吃。
4: 嗯，
2: 小的们，把他们都给我压下去。
6: 好。师傅，师傅，师傅，
2: 等待会儿，我让精细鬼拿着咱们的宝贝把那孙猴子装回来不就得了吧。
4: 好，不过是用你的紫金葫芦还是用我的玉净瓶呢？
2: 既然那猴子神通广大，用一件宝贝恐怕拿不住他，那就两件都拿去吧。

0: 小神参见大圣。
1: 好你个山神，不怕老孙盗攀的妖怪，咱把山借给他来压老孙。
0: 小神不敢，小神不敢。只因那妖怪神通广大，是他念动咒语，每日居我山神土地，到他洞中听用。
1: 啊，这是什么妖怪，竟敢把山神土地放出去？啊？哦，哎，山神，你看那放光的是什么宝物？
0: 大圣，那是妖魔的宝物，想是他用这宝贝来想你。
1: 哦，好，既如此，你回去吧，我自有法拿他。
0: 小神告退，小神告退。
2: 小道人见老道就要跌跤做觐见礼。
3: 跌跤就做觐见礼？
4: 没听说过。
3: 你是哪儿来的？
2: 我是蓬莱山来的。
3: 蓬莱山？
5: 哦，蓬莱山是诸神仙的地方啊。
2: 我就是神仙。
3: 哦，神仙。
2: 我今天到这里要渡个成仙了道的好人。
3: 哦，好啊。我们是好人，
4: 好人的，
3: 渡了我们吧。渡了我们
4: 神仙，
3: 渡了我们，
4: 渡了我们
3: 是真的好人呐。
2: 你们从哪儿来呀？要到哪里去呀？
5: 我们从莲花洞来
3: 的，去捉拿孙悟空。
2: 是保护唐僧去取经的孙悟空吗？
3: 对对对，正是。
2: 我和你们一道去拿吧。
4: 不用帮忙，不用帮忙。我家二大王叫我们去拿宝贝来捉拿他的。
2: 什么宝贝？
5: 紫金红葫芦。
4: 羊脂玉净瓶。
2: 拿来给我看看。这么个小瓶小葫芦可怎么装人呢？
3: 老神仙，你还不知道啊！我把这宝贝底儿朝天，口朝地，我不管叫了谁的名字，他一答应就装进去了。过了一时三刻，就化成脓水了。
2: 好宝贝，好厉害！
5: 给我。
2: 好，我给你们看看我的宝贝。
3: 你也有宝贝。
6: 有一种甜的味道，让大家伙谈谈色变，令多少老年人想吃不敢吃。
7: 不敢吃，有的时候啊，是真的想吃一口甜的。早都不知道甜味是什么味道了。
8: 甜的，以前我也爱吃，现在呀，我一口也不敢吃了。
6: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能让大家放开吃喝，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9: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沙琪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多少年呢都没吃过了。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10: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跟你说呀，我都整整20年呢没吃过甜东西了。我都不知道啥味道了，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我终于啊。

0: 要尝到甜味了。
1: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耙，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生趣的甜蜜。五红无糖沙棘耙，以红米、红豆、

0: 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一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2: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能补气血。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的3倍，让您的脸色红润起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衣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
1: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2: 没错。
1: 那这无糖呢？
2: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1: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2: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呢来自2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还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的好了，您自有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得不得了，想吃又不敢吃。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好东西。我坚持吃了1个多月啊，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真心的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因为是无糖配方，每天加餐一点，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年纪大了呀，很多

0: 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两三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1: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啊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中老年朋友。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两三块啊，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1: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啊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中老年朋友。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4: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5: 太不上进了。
6: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4: 那学着享受生活。
7: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8: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9: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8: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0: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9: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9: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1: 又挡酒又挡拳头，
12: 你大爷的！
13: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9: 不合适，
13: 叫哥。
9: 哥。
4: 真的让车吧，
9: 哥。
4: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9: 哥。
4: 无论是刷卡还是扫码，
9: 哥。
4: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9: 瞅你帅，
11: 是不是啊？
9: 真帅。
11: 我也觉得帅爆。
14: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9: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15: 我叫刘孝宇，是格尔木电务段车载设备车间的地调员，在青藏铁路已经干了31年了。他们说我是给火车把脉的人。从绿皮车到复兴号，设备换了好几茬，

0: 但只要驾驶室里波形平稳地跳着，我心里就踏实，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火车平安，人就平安。
1: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来，
1: 老神仙，你这是什么宝贝啊？
2: 哎，
1: 老神仙，
2: 老神仙，
1: 我们这是永远不识泰山呐！老神仙，
0: 谁来？
1: 老神仙，
2: 老神仙，
1: 你这葫芦也是仙家的宝贝吧？
2: 是吗？
0: 你这是葫芦孙子，我这是葫芦爷爷。
1: 爷爷啊，
2: 我老神仙，老神仙，
1: 老神仙，你这葫芦虽大，可是它不中用啊！我这葫芦虽小，它能装千人呐！
2: 是啊，
0: 装人有什么稀罕？我这葫芦连天都装得下啊！
1: 老神仙，你这只怕是谎话吧？
2: 不信不信，若是真能装天，装给我们看看，
1: 装给我们看看。
0: 若是不信，待贫道装一次天给你们看一看。
2: 那好。
3: 三太子，三太子。三太子。
4: 大圣。
3: 三太子，俺老孙有事求你。
4: 大圣。大圣有何吩咐？
3: 待俺老孙一念咒语，你就把天遮起来啊！
4: 好吧，
3: 多谢多谢。

0: 哎呀，这天怎么黑了啊？那哥哥，
1: 哎呦，老神仙，哎，我们这可知道天怎么装了？你才把天给我们放出来了，要不然快把鞋挂不见
0: 了，
1: 来吧。
0: 哎呀，这哈，天怎么又亮了？
2: 老神仙，
0: 等等，哎，等等我们呀，
2: 法力无边呐！
0: 老神仙，你能不能告诉我们那个孙悟空在哪儿？
2: 是啊。

0: 你们来看，孙行者就在那儿呢。孙行者，来了！
1: 灵力虫，过来，过来，过来！他把那孙悟空装到他葫芦里去了，我们怎么办？
2: 他那宝贝啊，能装天，又能装孙行者，何不拿咱们这个跟他换换？
1: 行，给他换。
3: 走，
4: 老神仙，老神仙，
3: 你把孙悟空装到你葫芦里去了，我们回去不好交差呀。
4: 是啊，
3: 是不是拿我们这个葫芦跟您这个葫芦换一换？
4: 对
3: 啊，
4: 对，
0: 拿你们这个装人的葫芦换我这装天的葫芦，你可真是个精细鬼呀！
4: 哎呀，老神仙，您看您说，
2: 来，我看。不如用咱们两个这个宝贝啊换他那一个宝贝怎么样？
1: 对，
2: 换，老神仙，我看我们用两个宝贝换您这一个宝贝怎么样？
0: 好吧，就算我会去
4: 啊。太好了，
3: 我们换了。
0: 好，
4: 哎，
0: 就拿我这个装天的宝贝换你们两个装人的宝贝。
4: 对，
3: 老神仙，
0: 好，
3: 给您。
1: 哎呦，
4: 大王，请看好宝贝。
3: 大王，孙悟空装在里面，怕是早已化尽了。
4: 请大王看看吧。
1: 好，打开看看。
4: 打开
3: 是。
5: 孙悟空早已化尽。可以吃唐僧肉了！
3: 吃唐僧肉啊！
6: 小的们，
7: 你二人以小换大，得了这样的宝贝，确实精灵。来，
4: 啊，谢谢大王，
3: 谢谢大王，谢谢大
7: 王。哥哥，此宝既然可以装天，我们何不演示演示啊？
1: 好。
3: 大王，我来演
4: 示，
3: 我来演示，我
6: 你来，
3: 是。
4: 注意，天要黑了，注意，
7: 小的们，点起火把，
4: 点火把。
7: 怎么不灵？
2: 那老神仙一定是猴子变的，用假宝贝把咱们真的换走了。
4: 大王息怒，大王息怒，我听了老神仙说呀，还有几句咒语呢。
3: 对，有咒语。
7: 好，
4: 你来。
3: 好，
4: 我来。
3: 若有半生不肯，就上凌霄宝殿同祈祷兵啊。
5: 不灵，这肯定是假的。
4: 怎么变小了？
5: 猴子得了宝贝，必然来巡视，咱们得想个办法对付啊。
1: 对。

0: 哥哥，嗯，咱们还有黄金绳啊。
1: 黄金绳还在干娘手里呢，
0: 我马上赶回牙龙洞，让干娘带着宝贝来一趟。
2: 大王，让我们去吧，我们火速办公室了。
3: 接回来，
0: 好，好，你们两个一起去，走吧。
2: 是，
3: 谢谢大王。
1: 慢，这回你们得精明些，火速把老奶奶接来。
0: 是，要是再有差错，绝不轻饶。走吧，
2: 大王。哎，别着急。哎呀，
4: Wow.

0: 嚼一嚼干儿的，让你们多尝几口唐僧的肉，多尝几口。
1: 谢谢老太太。
0: 哎，怎么了？哎呦，这怎么停下

0: 孩儿们免礼，免礼了！谢干娘！我儿请我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1: 干娘，我们抓住了东土来的唐僧，不敢独自享用，请干娘来同吃也好益寿延年。孩儿请干娘来，一则是吃唐僧肉。
2: 二则是请干娘帮助孩儿捉拿那孙猴子。
0: 干娘，
2: 这就是那唐僧啊！这就是那唐僧啊！怪不得细皮嫩肉的。干娘。
3: 这就是沙和尚。哼，哦，还挺厉害的呢。慢走，慢走，干娘，慢走，慢走。这就是那猪八戒吧？啊，是啊，是啊。哎，该死的老妖婆！我大师兄要知道了，饶不了你们。啊！<笑>
1: 啊！二兄，你笑什么？只当是老妖婆来了，没想到是弼马温到了。你怎么知道？干娘，慢着，干娘慢走，干娘，请坐，干娘。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嗯。
3: <笑>那唐僧的肉倒不忙吃，听说那胖胖的猪八戒的耳朵甚是好吃，割一个下来为我下酒。<笑>
1: 小的们啊，把猪八戒的耳朵割下来！
3: 赵文的猴子！ 你一进洞来，就想割我的耳朵吃，哎呦！啊！啊

0: 郭大儿，滋味不错吧？啊？
1: 成了吧啊！
0: 呆子，老孙变化都是为了你们，你怎么却走漏了风声？如今老孙这就来救你们啊！
1: 你得了吧，你如今都自身难保了，还来救我们？你别抄大话了！
0: 别吵！
2: 咱们吃唐僧肉。
0: 沙师弟。哎。雕根毫毛，

0: 傻师弟，你等着。太皇，太皇，不好了！
1: 什么事儿？
0: 外边又有一个猴子打来了，他说他叫者行孙。
1: 啊，去去吧，
2: 去吧。
0: 啊，是。
1: 嗯，贤弟，刚才抓了个孙行者，这回又来了个者行孙。
2: 别着急，宝贝都在咱们手里头。我去拿他。
1: 对，去把他装回来。
3: 好你个猴精孙行者呀，倒被你逃出来了。
4: 孙行者是我哥哥，我叫者行孙，是来找你要人的。
3: 我也不和你交手，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我就放了你哥哥。
4: 哼，你叫我一千声，我回答一万声。
3: 哼，者行孙，
4: 啊，
3: 者行孙，
4: 啊，
3: 者行孙，
4: 哼，你外公在此。
3: 哥哥，那孙行者的弟弟者行孙让我给装回来了。
1: 是吗？
3: 先别打开，别让他跑了，等有了响声再打开盖。
5: 我的妈耶，我的脚都化了啊。
3: 哦，脚丫都化了
1: 啊？是吗？

0: 话，他就完了。
1: 好，快打开看看。咱看看，
2: 哲行孙这回真的变成脓水了。
1: 贤弟，唐僧师徒都是被你拿住的，你的功劳很大呀。来，酒来。
3: 来，
1: 哥哥先敬你一杯。
2: 谢谢哥哥。
3: 还有，
1: 来。来。
4: 大王，二位大王，东外又来了个行者孙，在那里叫骂呢。
1: 哎呀，捅了猴子窝了。
2: 怎么，
1: 贤弟，黄金绳捆住了孙行者，紫金红葫芦装上了者行孙，这会儿又来了个行者孙。
2: 哥哥，你怕什么？我这紫金红葫芦有多少猴子都能给它装进去。等我再去装它。
1: 好。
2: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3: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2: 行者孙，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3: 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2: 我这葫芦是在开天辟地之时，太上老君从昆仑山的一棵仙藤上摘下来的。
3: 原来彼此彼此，我这葫芦也是从那儿摘的。
2: 我不信。
3: 你不信？当时仙藤上皆有两个葫芦，你这个是雌的，我这个是雄的。
2: 先不管雌雄，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3: 你叫吧。
2: 行者孙。
3: 爷爷在此。
2: 行者孙，
3: 爷爷在此。
2: 行者孙，
3: 如今世道变了，你的葫芦见了老公不敢扬威了啊！
2: 行者孙，
3: 爷爷在此，爷爷在此，爷爷在此。银角大王啊！我的儿，今天你也试试新版。
1: 贤弟呀，
5: 妖怪，妖怪，你别哭了，快把我们放下来，准备好酒菜，让我师父给你兄弟念念经，好超度超度。
1: 好你个猪八戒啊，闭上你那个臭嘴，你敢取笑我啊？小子们，把他先放下来蒸烂喽。啊，咱们吃饱了再说。
6: 放下来，放下来。大王啊，猪八戒不好蒸啊。
5: 阿弥陀佛，我老猪是皮厚，不好蒸。
4: 大王，把它扒了皮就好蒸了。
1: 对，把它的皮扒了，
5: 不剥皮也好蒸，汤滚了就烂了。
2: 大王，行者孙在洞外叫骂呢。
1: 他这是欺我洞中无人呐！小子们，把他先吊起来，等我抓了行者孙一块蒸。
7: 吊起来，
1: 好。
3: 多扔几个啊。金角大王。金角大王，
8: 大圣，且慢动手。

0: 师祖饶命啊！
1: 师祖，师祖，师祖饶命！
2: 童儿，谁让你私逃下界，惹此大祸？你那兄弟呢？
3: 哎，老官，在这葫芦里呢。
2: 哦，
1: 师祖饶了我们吧。
2: 那是我承担的葫芦，还有炼金用的石头，被他们偷下界去。大圣，就请还我宝物。
3: 哦，你这老官纵容家属下界为妖作孽，你该当何罪？
2: 是老夫管教不严，罪过呀，罪过。
3: 既然你当面认错，那就还给你吧。拿去。
2: 哦，这
3: 这是俺老孙的。
2: 这是老夫的一根金丝带，也被他们偷下界去。
1: 谢师祖。
3: 啊，
2: 快救你师父去吧。
4: 陛下。陛下。
5: 梓潼，你不在宫中，到此何事？
4: 陛下，明日乃妾妃生辰之日，备得美酒，特来迎请陛下。
5: 寡人国事在身，恕不奉陪。

0: 娘娘，回宫去吧。
1: 陛下，太子求见。太子觐见。孩儿叩见父王。
2: 王儿到此何事？
1: 父王，明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思念母亲，恳请父王。
2: 为父让你好生的攻读诗书，不得分心。
1: 父王，
2: 不必多言，去吧。

0: 父王，即使不许面见母后，可否准许孩儿明天去皇家寺院进香，祝祷父王母后安康长寿？
1: 难得你一片孝心，早去早回。
0: 谢父王。
1: 明天你要好生的伺候太子。
0: 是。
2: 嚯，好大一座寺院的师兄，你看，你看，
3: 果然是座寺院。
2: 是师傅呢？
3: 师傅，
0: 驾。
3: 师傅。师傅，
0: 哎，
3: 来，师傅，您瞧。
2: 你看，师傅，
4: 师傅，
2: 你看，
4: 你看这是什么寺院呢？
5: 哦，这是乌鸡国的皇家寺院。
2: 王，哎呦。师兄，那一定有好吃好喝的。师傅，叫我去借宿吧。
5: 花戒，你的嘴脸丑陋，言语鲁莽，不要得罪了本次僧人。还是为师前去借宿。
2: 我去吧，你
3: 还是让师傅前去吧。师傅。

0: 哎，我说师弟，哎，今天师父做客，讲的可是真好啊！
1: 对对对。啊，院主，
2: 嗯，
1: 弟子有礼了。
2: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呀？
1: 弟子是东土大唐驾下差来，上西天拜佛求经去的，今到报方求借一宿。
2: 此乃皇家寺院，只接纳皇亲国戚，不收留游方僧人，你还是到别处去吧。
1: 啊，院主，如今天色已晚，还望院主行个方便。
2: 你这和尚好不啰嗦，我说过不收留游方僧人。
1: 院主，古人云，寺院道观都是我等方上人的管义，见山门就有三升米分，你为何不肯留我？
2: 你这和尚好不油嘴滑舌，还不与我出去。
1: 院主，
3: 师傅来了。
4: 哦，师傅
5: 来了。
4: 师傅，
3: 师傅，
5: 师傅，
4: 这寺院。
2: 哎，师傅，您怎么了？
1: 没什么。
5: 干嘛总哭丧着脸呢？
2: 二兄，
3: 师傅，难道寺里的和尚还打你骂你不成？哎，
1: 不，那院主不让我等借宿。
3: 哦，
5: 刚才不让我去，师傅，您去也不行啊。
1: 不是，那僧官说了，这寺院只容纳皇亲国戚，不容留我等游方僧人。
5: 瞧，这
3: 好大胆的和尚，老僧进去看看。我把你们这帮少打的和尚快快滚出来迎接你孙老爷，不然我就打烂你们的寺院，拆了你们的庙堂。大胆的和尚，你哪儿跑？
5: 不不不，爷爷饶命，爷爷饶命！
3: 赶紧把干净房子打扫一千间，老孙睡觉。
5: 我这寺院总共不到300间房屋，僧多房少，不敢容留爷爷呀。
3: 你们僧多房少，那就都给我搬出去。
5: 哎呀，我们这有400-500和尚都搬出去，没处住啊！
3: 再要啰嗦，看孙爷爷打个样给你看看。
2: 有请唐老爷。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妃，请坐。
1: 陛下独自饮酒，也不唤妾妃作陪。
0: 寡人身体倦乏，略饮几杯便要安歇去了。
1: 妾妃记得去年陛下曾经说过，

0: 再等来年，爱妃生辰之日，定与你痛饮琼浆，一醉方休。
1: 今日爱妃生辰，寡人本当奉陪。
0: 陛下，您忘了，明日才是妾妃生辰呢。
1: 寡人操劳国事，连爱妃的生辰都忘记了。
0: 陛下明日请到妾妃宫中。那明日可否让王儿来我宫中，容我母子一见？
1: 明日之事明日再议，寡人要安歇去了。

0: 娘娘，
1: 见到太子了吧？
0: 太子本来明天要来觐见娘娘，皇上不准，只好明天去宝林寺进香。
1: 等太子回来，你们去请他，见我一面。
0: 是。

0: 汤了，清仓了，
1: 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
0: 清仓了。
1: 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

0: 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你们知道吗？研发部的吴大臣转岗了，
6: 去数据中心当经理了。
7: 当经理去了，
8: 搞管理啊。
9: 他这一步走得漂亮，
10: 毕竟熬夜能熬几年啊。
9: 是。
10: 哎，组长，这事儿你怎么看呀？
11: 我擦亮眼睛坐着看呗。
12: 怎么了？
11: 我跟卢总提转岗了。说了没两阵给我打回来了。我再熬2年我熬不动了。我再不转管理的话，35大限一到，公司就得拿我像那种榨完汁甘蔗一样，咵嚓就扔进垃圾桶里。
13: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

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二十

0: 避险知识。
1: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0: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请远离门窗、水管。
1: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0: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1: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0: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2: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3: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4: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5: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你是哪里来的妖怪，胆敢前来作祟？我手下三个徒弟都是擒妖捉怪的英豪，你快些逃命去吧。
1: 师父，我不是妖怪。
0: 那你为何警钟现形？
1: 师父，你再仔细的看看我。
0: 陛下，不知你是哪朝国君，为何来到这里？
1: 不瞒师父说，我就是这乌鸡国的国王啊。
0: 陛下既是国主，因何这般模样？
1: 只因一年前我这朝中来了一位全真道人，他会呼风唤雨，炼石成金，孤被他迷惑，

0: 原来你是个含冤负屈的死君王啊。
1: 师父，你不要怕我，我是来求你大唐圣僧为我申诉冤屈，擒拿妖魔的。
0: 陛下，你是要我帮你除去那妖怪吗？
1: 正是。
0: 我那大徒弟孙悟空到灌会想要捉怪，只是那妖怪如今当了乌鸡国王，我徒弟纵有手段也不敢轻动干戈呀。
1: 师父不必担心，我那太子明日定会到寺庙进香，万望师父与他会面，他若知道我的冤情，定会相助师父。
0: 那太子肉眼凡胎，怎能相信我的言语？
1: 这个无妨，请将此物留下。
0: 玉龟，陛下，陛下，陛下，
2: 陛下，陛下。

0: 玉龟，徒弟，徒弟，嗯，
1: 徒弟，哎，
0: 快，
2: 师傅，什么事？
0: 啊，刚才做了一个怪梦。
3: 二兄，二兄，师傅叫徒弟呢。
4: 徒弟，
3: 快点，师傅叫徒弟呢。来来，
4: 半夜三更叫什么徒弟呢？
3: 哎，来吧，来吧。
2: 快过来，
3: 师傅，什么事？
0: 你们看，
2: 哦，
3: 玉龟，
5: 太子驾到！
4: 太子还真来了。
3: 哎，
2: 啊，哼，
4: 嘿嘿嘿。哎，这什么？
3: 师兄，这什么？
2: 快吃，快吃，快吃啊！快吃啊！
3: 二兄，
2: 师傅，

0: 殿下，殿下，锦香完毕就请起驾回宫。
1: 我刚到这里，还没有观赏寺院呢。
0: 好，殿下，陛下吩咐过，
1: 游玩片刻又有何妨？
0: 是。

0: 哎，这园内明明有好景致，为什么把门锁上？
1: 启禀殿下，那是本寺的后花园，只因去年陛下陪同道长一同游玩，不料道长被一阵风卷去，陛下心中不快，从此就命小僧将园门锁闭。
0: 哦，那道士点石成金，一味迷惑父王。走了更好，开个园门，我要进园。
1: 殿下，
2: 殿下，陛下早。

0: 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
1: 大胆的和尚，闪开！嗯，
2: 慢。你是何方僧人，竟敢见驾不参？嗯，
3: 东土唐王驾下唐三藏，往西天求经献宝去的。
2: 哦，求经献宝？那东土中原有什么宝贝呢？
3: 贫僧有宝。
2: 哦，拿出来给我看看。
3: 此处人多，不便观看。请
2: 你们在此候着。
4: 是。
2: 你也候着。
4: 是。
3: 请。
2: 好。
3: 殿下，宝贝就在里面。
2: 哦，什么宝贝？快打开。
3: 宝名立地祸。
2: 哦，
3: 能知过去未来，能言凶吉祸福。
2: 哦，快快打开。这么一个小人真好玩，来。立地祸，你怎么知道过去未来？凭什么断言凶吉祸福啊？
5: 我什么也不凭，万事俱俱。
2: 你无凭无据，怎么能够妄言祸福呢？
5: 殿下，我来问你，一年前你国来了个全真道士，与你父王结为兄弟，可有此事？
2: 有啊，这是尽人皆知啊。
5: 后一年道士何在？万岁是谁？
2: 此话从何说起呀？一年前那道人被风刮走了，当今万岁是我父王啊。你笑什么？快说快说呀，这四五里啊。你
5: 殿下，话锋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
2: 胡说，你欺我年轻，说出这样话来，若被我父王知道，定叫你碎尸万段。
5: 小太子，你竟执意相信那妖道啊？
3: 悟空。
5: 哼，
3: 殿下，还有一件宝物献上。
2: 哦，
3: 殿下可曾见过这件宝物？
2: 好你个和尚，你偷去我父王的宝贝，我岂能饶你？
5: 且慢，小太子，你可真是好坏不分呐！实话告诉你，我是这长老的大徒弟，去西天取经的。昨夜你父王托梦于我师父。
3: 殿下若还不相信，就请回宫问问国母娘娘吧。
2: 好。

0: 戒，八戒。八戒，八戒，
1: 憋死我了！你，哎，猴哥，你半夜三更的，你不让人睡觉，你，哎，
0: 八戒，哥哥照顾你一宗买卖，
1: 什么买卖？你说呀，怎么？偷宝贝？
2: 母后，
3: 王儿，
2: 母后，母后，
0: 八戒。八戒，这边。八戒，快来，快来！你看，哎，你看，
1: 这是大石头。
0: 八戒，你把石头搬开，宝贝就在这石头底下呢。
1: 你是叫我干力气活来了？我不干。
0: 八戒，你听着，你要是不搬，这宝贝可就归我了。
1: 我搬，猴哥，
0: 我搬
1: 呢，我搬不行吗？
0: 那快搬，快！使劲！那边，那边，
1: 这是一口井，哪有什么宝贝啊？这你，
0: 八戒，宝贝就在那井底下呢。
1: 你早说呀，我早说带绳子来。你这，哎，这怎么行？
0: 八戒，八戒，你听着。八戒，你看，
1: 你这干什么呀？
0: 八戒，你抓住这根棍子，我把你放下去。怎么样？
1: 好，这是个好主意。
0: 来，
1: 猴哥，你我要到井底下，那你就别放了啊。
0: 知道。
1: 好，
0: 抓紧。
4: 母亲，你可知道当今国王到底是谁？
3: 王儿，你疯了，他是你的父王啊。
4: 母亲，母亲
3: 啊，
4: 一年前后，父王对你的恩爱如何？
3: 王儿，怎么今日问起这些来了？
4: 母亲，快说，不要耽误了大事。
3: 此事我也不得明白。你父王他一年来恩爱全无，寡言少语，若即若离，叫人难以琢磨。
0: 画风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
4: 我明白了。
3: 孩儿，你明白什么？
4: 母亲，我要告诉你。
3: 啊，
0: 八戒，你找到宝贝没有？
1: 全是水，哪有什么宝贝？
0: 那宝贝就在水里，你好好找找。
1: 水晶宫，我怎么到这儿来了？
5: 天蓬元

0: 请宫里坐。
1: 哎，你这老头是谁呀、啊？你怎么知道我的前身呢？
0: 小神是此处的井龙王。
1: 啊，井龙王，井底下也有龙王。哎，那你一定有宝贝，你快给我拿出来！你给我拿出宝贝来！
0: 小神法力微小，比不得那江海的龙王，哪有什么宝贝呀？
1: 哎，你就不要推辞了。我猴哥说你有，你就准有。你要不拿出来呀、啊，我就不走了。
0: 既是齐天大圣说了。那我倒真有一件宝贝
1: 啊，有，拿来，
0: 只是不便拿出啊。元帅，请随我来。
1: 啊，
0: 元帅，请看，这就是那宝贝。
1: 这是死人呢，
0: 这可是宝贝呀。
1: 这死人什么宝贝？你就骗我！
0: 元帅，你不知道，他本是乌鸡国的国王，一年前落入井中。元帅，你来。元帅，你看，是我用定颜珠将他定住，所以才不曾毁坏。你若能将他驮出去。
1: 把他驮出去！
0: 哎，
1: 我是找宝贝来的，管他国王不国王呢，我不管。
0: 元帅，元帅，你若将他驮出去，对你可大有好处嘞。
1: 有好处？
0: 嗯，
1: 我要把他驮出去，你给我多少钱呢？
0: 钱却没有，
1: 没钱，没钱你白使唤人呢！我才不干呢，我不干。
0: 哎，元帅，元帅，元帅，你当真不妥？
1: 不妥。
0: 那就请回吧。
2: 八戒，那死人就是宝贝，你把他驮上来。
3: 我知道死多久了，我不妥。
2: 你到底是驮不驮？你不驮，我走了。
3: 猴哥，猴哥，你不能走啊！你走，哎呀，你走我怎么上
2: 去？你爬上来！
3: 哎呀，不行不行，这四周滑溜溜的，我上不去我。哎呀，
2: 那你把死人背上，我把你拉上来。
3: 我驮，我驮，该死的弼马温叫我驮死人。
4: 太子殿下去宝林禅寺，要去后园游玩。
5: 去后园
4: 啊，后园锁闭，小人宣于陛下的禁令，殿下才没有进去。
5: 他还去过何处
4: 啊？他与东土大唐取经的和尚在禅房之中叙话多时。
5: 取经的和尚，他们都讲些什么？
4: 太子不准小人入内，所以不曾听见。
5: 无用之辈！他现在何处？
4: 他正在皇后宫中。
5: 随我来。
4: 是。

快躲起来，随我来。

0: 宫中饮酒。怎么，梓潼，不愿接驾？
1: 妾妃当备美酒，奉候陛下。
2: 师父，猴哥的外公让我老朱驮回来了。
3: 呆子，谁是我外公？
2: 不是你外公让我驮回来干什么？去，
4: 悟空。
3: 师父，
5: 你们看，这是乌鸡国国王。你看他容颜未改，就像活着的一般。
6: 师父，他身上定有碧水安魂之宝。
2: 对了，那龙王说，说这国王身上有什么定颜珠。果然有宝贝，归我老朱了。
3: 谢，
2: 归我。你说好了不归我老朱，
3: 你这个呆子拿走了定颜珠，这国王就坏了。
5: 悟空啊，你能不能医活这国王啊？
3: 这国王都死了一年多了。
2: 师父，大师兄刚才说他能医好这国王。
3: 呆子，呆子，我几时说过？
2: 你说了啊？你刚才说了，你说了。
6: 大师兄，大师兄，
2: 师父，可别让这猴子骗了。他要医不好这国王，干嘛让我驮回来呀？
5: 悟空，出家人以慈悲为本，你若是能医活这国王，也好叫他们夫妻团聚，父子重逢啊。
3: 师父，我到太上老君那儿去看看。
1: 陛下请满饮慈悲。
0: 寡人不胜酒力，既是梓潼欢喜，何不命皇儿前来助兴啊？去，速请太子前来。
7: 是。
1: 慢，不必去叫皇儿。
0: 难道梓潼不愿与皇儿见面？
1: 陛下，此时夜深，皇儿想已睡下了。
0: 哼，恐怕他还没有睡觉。我问你，刚才皇儿可曾来过？
1: 不曾来。
0: 你母子为何抱头痛哭？
1: 哪有此事？
8: 哼。母后。哦，父王也在母后宫中。
0: 你来干什么？
8: 今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特备果品奉献父王母后。
0: 今日去宝林禅寺游赏，十分称心吧？
8: 谢父王，孩儿前去进香，不曾游赏。
0: 深更半夜，回宫歇息去吧。还不快走。
8: 是。
9: 徒儿快走，偷胆的贼又来了。快走快走快。
3: 老官，这等防备我，俺老孙如今不干那事儿了啊！
9: 你这猴头，上次把我的仙丹偷了个无数，又来干什么啊？
3: 我师父发慈悲，叫我想办法医治那无极国王，我想别无回生之术，特来求你老官把你的九转还魂丹借一千碗搭救一坛。
9: 一千碗啊，当饭吃呢？没有。没有，
3: 一百碗也罢，怎么样？
9: 没有。

0: 没有。
1: 快快快，十来碗也罢，
0: 一碗也没有，快走吧。
2: 真根没有？
0: 没有，到别处借去。快走快走。
2: 如此，俺到别处去借。
0: 猴头回来，
3: 拿去拿去，一活那国王也算你的功德吧。

0: 走，师傅，走。
1: 有人来了。
0: 哦，您瞧，
1: 师傅，太子来了。
2: 师傅，
3: 太子，
4: 王儿，
2: 父王，父王，父王，
4: 王儿，
2: 父王，
0: 我去劝劝。
1: 嗯。
0: 太子，太子，此处不是相会之所，快快回宫，免得走漏风声，多费手脚。啊，
2: 父王，
3: 你父子相聚就在眼前，不要误了大事，赶快回宫去，保护你母后要紧。
2: 父王，
4: 去吧，
2: 去，
4: 去呀。
5: 爱妃，我的底细你全然知晓，你若顺从于我，两年之后便可夫妻恩爱。
6: 你这妖道害我陛下，我恨不能
5: 那你也休想活命。
7: 陛下，
8: 陛下，唐朝僧人求见。
5: 来得正好。处死这个贱人。
8: 遵旨。

0: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为何见姑不拜？
1: 妖道，你看看他是谁？

0: 悟空，悟空空，
1: 他是妖怪，
0: 他是妖怪，
1: 你是妖怪，
0: 他是妖怪，
1: 他是妖怪，
0: 是妖怪，
1: 悟空空，
0: 他是妖怪，
1: 降妖，
0: 悟空，
1: 赶快降妖，
0: 他是妖怪，悟空，
2: 哎，大师兄，你看看，
3: 这是怎么回事？
2: 哎呀，
4: 这怎么俩师傅？
2: 这一转眼就变了两个师傅，也不知道哪个真的，哪是假的。
1: 你是妖怪。
0: 悟空，
1: 他是妖怪，
0: 哎，
1: 他是妖怪，
0: 他是妖怪，
1: 悟空，赶快降妖，
0: 哎，
1: 他是妖怪，悟空，
3: 师弟们，这如何是好？
2: 师兄，
3: 嗯，
2: 我倒有个主意，
3: 哦，
2: 只要你能忍住头疼
3: 啊，
2: 你让
3: 快降，
2: 你让师父念紧箍咒，不会念的就是假的，
3: 好。师傅，你就念吧。

0: 是我的坐骑。
1: 哦，原来是你的坐骑。
0: 看在我的薄面上，就饶了他吧。
1: 好，看在文殊菩萨的面上，俺就饶了他。要不然，
0: 哼！好好好，来来来。
2: 母后，你看这是何人？梓潼。
3: 陛下，陛下，陛下，
2: 快快有请大唐高僧，带我全家拜谢救命之恩。
4: 陛下，陛下，陛下，大唐高僧已经上路远行了。

0: 你看，你跑，悟空，你悟空，
1: 过来，
2: 八戒，
0: 你哪儿跑？
2: 过来，
1: 哎，
2: 打着了，
1: 哎呦，快走，
2: 快走我。
3: 大师兄哪儿去了？
4: 是啊，先歇会儿。
3: 妖怪！
0: 八戒，
3: 你怎么跑这儿钻着了？
4: 吃饱好干。
0: 妖怪！
4: 这么近。

0: 哪来的妖怪？
1: 师弟，保护师父，赶路要紧。
0: 哎，你总是疑神疑鬼的，哪来的妖怪？
1: 少要啰嗦，快！
0: 妖怪，我不信。青天白日的妖怪，
1: 你呀，别啰嗦了，
0: 你
1: 快走。
0: 你，师父，快走吧。哎，他老胡说。哎，哎。

0: 走。不好，师傅，快下马！
1: 师傅，师傅，你风风火火的，差点把师傅摔了。
2: 师傅，
1: 不要紧吧？
2: 不要紧吧？
1: 你去吧。你毛手毛脚的，妖精没见着，你差点把师傅摔坏了。要不是我老朱，
2: 呆子，手脚摔坏倒可医治，若是妖精把师傅裸了去，
1: 妖精在哪儿呢？妖精在哪儿？
2: 少啰嗦！
3: 救命啊！
4: 我听见好像有人在叫。
2: 若是有叫，也没人抬啊！师傅上马，上马！
4: 悟空，
2: 哎，来，师傅，
4: 你听我
2: 上马吧，我去看看啊！上马！
4: 悟空，我确实听见有人在叫，好像是……
5: 我也听见好像有人在喊叫。
2: 哎，走吧，咱们走吧。哎，
4: 你听，好像又叫了一声，像是一个孩子。我们停下来看一看吧。
2: 师傅，过了这山您再发慈悲吧。此处凶多吉少，我们赶路要紧啊。
4: 咦，悟空，你听，确实是个孩子。
2: 该死的妖精！师傅，我去看看啊！
3: 救命啊！救命啊！
2: 师傅，
4: 悟空，
2: 喊声好像在那边。
4: 在那边，我怎么听见好像在这边？
2: 那边，走，快走，跟上八戒，快点！
6: 本来在那边，猴子说在这边，你
5: 走
6: 吧，这边。
2: 跟上，那边，
6: 这边，
2: 师傅，那边。
3: 救命啊！
2: 师傅，当心啊！
3: 救命！救命啊！
4: 悟空，你看那吊着的不是个孩子吗？
3: 救命啊！
4: 师傅，
2: 师傅，师傅，
3: 救命啊！
2: 师傅。
4: 师傅，你们赶快把他解下来，
1: 让我去。
2: 八戒，师弟，
4: 你
2: 好，你个小妖怪，你以为我不认得你啊？你变化了骗谁？
3: 师傅，我不是妖怪。
2: 师傅，这山前山后没有人家，这么个小孩哪儿来的啊？
3: 师傅，我家住在山后一松涧里，昨天我背着父母出来玩，被一阵大风刮到这里，掉了一天一夜。师傅，救救我吧，救救我吧！
2: 师傅，
4: 你们看，这分明是个孩子嘛！
2: 师傅，
4: 你无能无敬，赶。

0: 快把他解下来！哎哎哎！杀死你！
1: 悟空，哎，你这儿子，这小孩叫的多可怜，你快把他解下来吧！哎，你这，哎，快快解下来！哎，对，
2: 俺去。
3: 师傅救救我！
1: 你们看这小孩长得大眼睛。
2: 虎头虎脑的，多好看呢！我看他满肚子都是火气。你们谁驮他一程？
3: 师傅，我驮他。哎，你去，你去。
2: 师弟，我去。
3: 哎，我驮。
2: 还是让你孙爷爷驮你一程，我送你回家去吧。
3: 哎，来来来。
2: 二兄，来。快走！你这妖怪，瞒得过俺师傅？
0: 却瞒不过俺，我知道你是在山中的妖怪，想吃俺师傅。休想，我师傅可不是那么好吃的。
2: 师傅，我是好人家的孩子，不是妖怪。哎，你这猴子啊，怎么全无半点慈悲心肠？一个小孩子，你驮他一会儿就是了，怎么总说他是妖怪？哎，我跟他说笑话呢，驮就驮呗。 哎，师傅，你们先走吧，啊，先走，先走。哼，你要是撒尿，先跟我说一声啊，免得弄脏了老孙的衣服。这点挺好。哎。
3: 师兄，哎呀，好一阵旋风！
4: 师傅呢？哦，那边。哎，哎，这师傅上哪去了？
3: 师傅，刚才师傅还在马上，怎么一转眼不见了？
4: 师傅，
3: 师傅，
2: 哼，
3: 师傅，准是灯草做的，风一刮就跑了。
4: 我叫你们看着师傅，你们都干什么去了？
3: 那阵风刮得睁不开眼睛，一转眼师傅就不见了。
5: 二兄，你说怎么办呢？这个怎么办？香真香，酥真酥。
6: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 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致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

0: 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

0: 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

0: 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本以为啊，我可以投诉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

0: 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

0: 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苏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4: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6: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啊，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7: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8: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9: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0: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1: 小时候，阿爸跟我说。果真能听见人的心事，现在呢，我能听他说话了。每天晚上，我们推着35公斤重的仪器上道，去完成探伤任务。那些密密麻麻的波形，是钢轨在跟我说话。他哪疼哪不舒服，都在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5: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9: 叫哥。
5: 哥。
1: 真的让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瞅你帅，
0: 是不是？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不要笑。

0: 山神土地，
1: 是啊，
0: 我来问你，此山叫什么山？
2: 此山名叫浩山，方圆有600里，共有30个土地，30个山神，一时难以会齐，故而来迟，万望大圣多多恕罪。
0: 好了好了，我且饶了你们的罪名。我来问你，这山上有多少妖怪？
2: 这。
3: 爷爷，这枯松涧火云洞里只有一个妖怪呀！
4: 那妖怪神通广大，常把我们抓去烧火顶门提灵贺号啊！
3: 是啊，
5: 小妖们还经常上山讨什么长利去？
3: 可不是吗？
6: 没钱给他，只好上山抓几只山鸡野鹿送去。如若不然的话，就要拆庙宇剥衣服。
3: 可把我们害苦了，大圣啊，求你帮帮忙。
0: 这妖精叫什么名字？
2: 这妖怪是牛魔王的儿子。
0: 哦，牛魔王的儿子，他叫什么？
2: 号称圣婴大王。小名红孩儿。
0: 什么？
3: 红孩儿，
0: 红孩儿。

0: 弟兄们，起来，起来！
1: 哎，回来了，
2: 怎么样啊？
1: 怎么样？
0: 师傅有救了！
1: 啊，
0: 那妖精绝不敢伤害师傅。
1: 哎，大师兄，
2: 你倒是说说，
1: 哎，
2: 说说，
1: 快说！
0: 那妖精跟俺老孙有亲。
1: 嘿，什么亲戚？
2: 沙师弟，你别听他的，猴哥这是跟我们说笑话呢。这里和花果山相隔万水千山，他和他有什么亲呢？别那么大哈哈了。
0: 八戒，你不知道，500年前牛魔王与俺结为兄弟，
2: 是
0: 他是牛魔王的儿子。
2: 啊
1: 啊！牛魔王的儿子？
0: 啊，对对对，论起辈儿来，还管俺叫老叔呢。嗯，
2: 你老叔？那你是老叔，那我老朱就是二叔。沙师弟，那你就是三叔了。
1: 大师兄，常言说3年不上门，是亲也不亲。你们500年没来往了，他肯跟你认亲吗？
2: 沙师弟，来，你说哪儿去了？乡里乡亲的怎么会不认呢？没准啊，还给我们备下酒席，准备待成我们呢。
0: 哎，纵然他不备酒席，谅他也不敢不放俺师傅。
1: 哎，咱们快去讨还师傅吧。
2: 哎，沙师弟，哎，你还是这儿好好看着行李。
1: 哎，我也
2: 等我们弄来好处，回来叫你。
1: 让我去。
2: 别了，哎，师傅，咱们走。待着。
0: 八戒，快点！

0: 这是哪儿？这
1: 来来
0: 这，哎呀！哎呀！啊！哦，火云洞到了！
1: 火云洞！
0: 走！哎，
1: 走走，八戒，快！
0: 啊！哦，我到！哎哎哎！我去叫门啊！
1: 开门！
0: 啊！这怎么了？这个！

0: 就是他。
1: 是什么人在我这里吆喝？
0: 这孩子，
2: 我的神君，我倒好意背你，你却弄风把俺师傅卷走了。快快送出俺师傅，不要翻了脸失了亲啊。
0: 对对，
1: 胡说，谁和你有什么亲？谁是你的贤侄？
2: 你不认得？
1: 不认得。
2: 你父亲没跟你提起我啊？
1: 我父亲提你做什么？
0: 这孩子，
2: 贤侄不要无礼，俺与你父亲有八百之交，论亲辈来我还是你叔叔呢。
1: 你这泼猴，我圣婴大王哪有你这样的叔叔？
2: 贤侄你不知道啊，俺乃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与你父亲结拜时你还没出世呢。哎，
1: 你跟我攀亲是为了变着法的救你师父吧？
2: 哎，不是攀亲，是认亲，说是救师父也不假，还是快把你师爷爷放出来吧。
0: 放出来吧。
1: 猴猴，你欺我年幼，我定不饶你。攀亲。
2: 你小小年纪如此无礼。
0: 你这孩子真不懂事儿，他是

0: 你孙大叔，我是你朱二叔。
1: 哎，
0: 快备酒席，给我们接风啊！
2: 老和尚，你的徒弟孙悟空、猪八戒被我的三昧真火烧死了，你就甭指望他们救你了。小子们，喝酒去！
3: 阿弥陀佛，
4: 二兄，先忍着点。
5: 八戒，
0: 啊，水，
4: 二兄，酒席没吃上，你倒变成烤全猪了。
0: 切，都怪大师兄，那小妖怪不认亲的偏认，惹得他放了把妖火。你看，都快把我烤熟了。
5: 这都怪你一心想吃酒席，不曾防卫，这回吃亏了。
0: 别动。
5: 啊，
0: 你这，
4: 大师兄，
5: 哦，
4: 那妖怪本事不大，就是火势凶猛，何不用相生相克之法，取些水来把火扑灭，我们不就得救了吗？
5: 啊，对对对，一时忙倒忘了，啊，
0: 就是嘛。
6: 贤弟，
7: 请。
8: 大哥，兄长，
5: 来了来了，
7: 此事吩咐，大圣前来借雨灭火，降妖救尸，请你们大家前来商议。
6: 哦，
9: 大圣有求，
6: 必当尽力。
5: 定当尽力。各位，你们停在空中，待俺老孙前去与那妖鬼争斗。
6: 好，
5: 等他放火时，听我的号令。
6: 哦，
5: 你们一起配雨。
6: 好，
7: 大圣尽管放心，
6: 尽管放心。
5: 有劳各位，走了。

0: 宝珠来了。
1: 哼，妖怪，快送我师父出来。
0: 你这猴头，那唐僧要做我的下酒菜了，你休想把他救走。

好，二兄，你看大师兄他，你，大圣，孙大圣，孙大圣，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山人啊，山人，哎，哈哈哈哈。

0: 大叔！大圣怎么样了？
1: 大二兄被火烧死了
0: 啊！
1: 来，你看，
0: 大圣，大圣啊！
1: 嗨，大师兄在八卦炉中都不曾烧死，这点火算什么？他这是急火攻心，昏死过去的。
0: 哦，
1: 哎，不信你摸摸他胸口，还热着呢。怎么样？他浑身都凉了。
0: 大圣，哦，眷恋大将莫急。带我去还魂珠来，
1: 我多谢。别忙，别忙。还用什么还了魂珠啊？他能有七十二般变化，就有七十二条性命。来，你们扯腿。
2: 哎，这是干什么？
1: 来吧，
0: 让他试一试嘛。

0: 睁眼了吧？
1: 大圣，
0: 好些了吧，大师兄？
2: 八戒，
0: 好了吧？啊，
1: 大圣，你受苦了。
0: 猴哥，若不是我老猪救你，你早就了账了，还不谢谢我啊？大师兄，果然是二师兄救了你，是不是？
2: 有劳贤弟了。
0: 哎，不谢不谢。
1: 大圣，
2: 那妖怪使的是三昧真火，反水灭不了他。
1: 大圣，你不必太着急了。你说再去哪里请兵助力啊？搭救你师父性命要紧啊！
0: 当初菩萨告诉过我们，叫天天应，叫地地灵。如今到哪里去请救兵？
2: 要降服那红孩儿，就得去请观音菩萨。可是，
1: 哎，师兄，师兄，
2: 我皮肉酸麻，腰膝疼痛，架不得筋斗云。
0: 去请观音菩萨，让我老猪去吧。你有什么话就吩咐吧。啊，
1: 大圣，天蓬元帅去得呀？
2: 去是去的。八戒，你见了菩萨要好言相求，求他前来啊。
0: 哎，你放心吧。啊。

0: 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弟子猪能叩头。你不保唐僧西天取经来见我有何事干？
1: 菩萨，弟子与师父行至枯松涧火云洞，师父被那圣婴大王轰海而掳了去。弟子和师兄与他交战，谁想那小妖怪会放火，师兄被火烧伤了，师兄让我来请菩萨，求菩萨发发慈悲，快救我师父一命啊。
0: 那火云洞洞主不是个伤天害命的，一定是你们冲撞的他。
1: 不是我冲撞他，是我那猴哥冲撞了他。
0: 这样吧，你跟我进洞去见洞主，你赔个礼，我给你讨个人情，把你师父讨救出来。
1: 太好了，他要肯放师父，我就给他磕头都行啊。谢谢菩萨，谢谢菩萨。
0: 走吧。
2: 哎，大师兄，你看，

0: 就这儿。
1: 就是这儿。
0: 就是这儿。
1: 八戒，不要害怕，进洞去吧。进去吧。

0: 放了我！
1: 猪八戒，你大睁着两眼认不出我是圣婴大王？猪八戒，就凭你这模样，还敢保唐僧取经，还请观音降我，真是个废物蛋！
0: 我这老猪上了你这小妖精的当了。我师兄是齐天大圣，不是好惹的，总有一天他会来救我的，到时候我非助你一千钉耙不可。
1: 嘿，还逞强呢，我吊你三五天，蒸熟了赏给小的们下酒。
0: 啊，吃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吃了我，叫你们都得猪瘟，不得好死。
1: 急如火，快如风。
2: 有。
1: 你们认得老大王的家吗？
2: 认得。
1: 你们快去请老大王和奶奶，请他们来吃唐僧肉。
2: 是。
3: 是。
4: 哦。
2: 老爷爷来了。
1: 嗯，这么快就接来了。快摆队伍迎接老大王。
2: 是。

0: 我儿请老父前来有何要事啊？父王，孩儿昨天捉了个大胖和尚，特请父王同享。嗯，是个什么样的和尚啊？
1: 是唐僧。哦，是哪个唐僧啊？是往西天取经的唐僧。可是孙行者的师父。
0: 是啊。
1: 哎呀，你怎么敢吃他的师父？快快把他放了吧！千万可别惹那猴子，他神通广大，变化多端。当年他大闹天宫，玉帝十万天兵布下天罗地网，也不曾捉住他呀。哎，他要是知道你吃了他的师傅。
0: 他还不来打你，他要是把那金箍棒往山里一戳，岂不连山都掀了去？
2: 父王，
1: 啊，
0: 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和他交锋了好几次了，他把龙王都请来了，也灭不了我的三昧真火。
1: 是吗？<笑>
0: 那当然。
1: <笑>我的儿啊。 你自知有三昧真火，却不知它有七十二般变化呀！
0: 凭他怎么变化，我也认得。
1: 我的儿啊，他要是变作什么苍蝇、蚊子，你。

0: 认得。
1: 父王，您别担心，您放心的吃唐僧肉吧，谅他也不敢进我门来。
0: 如此说来，我儿有本事，抵得过他。
1: 那当然，小子们，把唐僧推出去，蒸熟了我同父王同享。
2: 是。
0: 且慢。只是今日不巧，还不能吃。
1: 怎么不能吃？
0: 你母亲近来常劝我做些善事，我想也没什么善事可做，暂且持些斋戒。是啊，今日逢斋，且等明日，我就亲自涮起唐僧，蒸来与我儿同享。
1: 父王今天怎么了？他怎么去起斋了？
0: 我还是先去看看唐僧，带路。
1: 你们是从哪儿请来的老大王？
3: 是从半路上请来的。
1: 怪不得回来那么快，不曾到家吗？
3: 不曾到家。
1: 跟我来。
4: 是哪个造棍子的啊？
0: 你这憨货。

0: 你啊，大王饶命，大王饶命啊！啊，快把它解下来！
1: 慢！
0: 啊，快把它解下来吧，省得得了病，明日蒸着吃就失了味道了。啊，
1: 父王，
0: 何事？
1: 孩儿前几天遇见张天师。
0: 他问我哪年哪月哪日哪时出世的，孩儿记不清了，请父王告知孩儿。嗯，啊，为父上了年纪，竟把你的生辰时日给忘了，明日回家问问你母亲便知啊。
1: 哼，父王平日把我的生辰八字挂在嘴上，今天怎么忘了？定是假的。
2: 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还会有假吗？哎，我的儿啊！哦，哎，啊，好不孝顺的儿子。
3: 观音菩萨，稍敬拜见菩萨。
4: 悟净，我知你师徒有难，特来降服红孩儿。
3: 多谢菩萨。
2: 我的儿，你把老子赶到洞外来了啊！

0: 菩萨，
1: 弟子拜见观音菩萨。
2: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看清！
1: 菩萨，那妖精再三问你，你为何不敢答应？把个莲花台也丢了，啊？
3: 不，你看。
1: 好啊，这小妖怪得意的很呢。
3: 不，你看，我正想让他走。红孩儿，你怎敢变我模样，坏我名声？
2: 菩萨饶命吧，菩萨饶了我吧，菩萨饶了我吧。
3: 既如此，我与你魔顶受戒，你下来。

0: 弄了个不男不女，像什么样子呀？啊，
1: 休得取笑。
0: 是是。
1: 红孩儿，从今以后，你就做善财童子吧。
0: 嗯，
1: 退。
0: 哦，
2: 原来就这小小法术，岂能小我？
0: 我那儿，菩萨怕你养不大，给你戴上金项圈、金镯子。
1: 和悟空悟净，快去救你师父吧。
0: 哦哦，弟子知道了，
3: 多谢菩萨。
4: 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5: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

0: 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0: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呀、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0: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1: 嗯，
0: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啊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我的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的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亦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6: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7: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线图，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呀、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儿，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今天呢是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1: 是的，
0: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

0: 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4: 是的。
3: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5: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呀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着。

0: 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

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

0: 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儿，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嘴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也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成立个工作室也算创业，工作室又灵活，国家现在对小微企业有这个税费减免，前期费用也就几万块钱。
1: 你创业要花多少钱？
2: 三万八，就10万比较稳妥。
1: 一开口就3、4万？
2: 不是一次性投资啊，老婆，你4万块钱买一个希望，不值吗？不值吗？
1: 值啊，我买你。
3: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平安、祥和、欣欣向荣，所有对幸福生活的憧憬，都离不开稳固的根基。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每一处被我们忽视的隐患，都可能打破原本安稳的日常。防微杜渐，防患未然，安全绝非偶然，而是人人参与的责任铸就。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就是守护安宁。掌握运用安全技能，就能化解险情。民族的复兴，只有在安全的环境中才能稳步推进，地方的发展，只有在安全的前提下才能行稳致远。人人讲安全。

0: 化早清零，个个会应急，安全伴我行。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发展屏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婉。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6: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7: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8: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9: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10: 太不上进了，
11: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9: 那学着享受生活。
12: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3: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14: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3: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5: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4: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8: 我跟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4: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8: 又挡酒又挡拳头。
16: 你大爷的！
17: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4: 不合适，
17: 叫哥。
14: 哥。
9: 在哪辆车吧？
14: 哥。
9: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14: 哥。
9: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4: 哥。
8: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4: 瞅你帅，
8: 是不是啊？
14: 真帅。
8: 我也觉得帅爆。
10: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9: 上班下班
14: 拼搏搞事业，不要笑。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国有林场是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战略支点。

0: 青海省113个国有林场扎根三江之源，以科学管护与智慧赋能守护着全省的森林资源。当前，一场以科技驱动、生态惠民为核心的现代化林场变革正在江源大地生动展开。
1: 今天我们要从嘎斯一直巡逻到大漩涡，主要我们去看一下有没有病虫害的发生。
2: 在西宁市大通县东峡林场，东峡管护站站长马龙正组织护林员开展日常巡山。通过青海巡护软件，护林员可以及时上传巡护任务、检测森林火灾、病虫危害、乱捕滥猎等现象，进一步筑牢林场安全屏障。
1: 这是如果是有害生物危害的话，然后点进去以后要上传，比如这地方有发生了那个病虫害。你就可以录，然后马上就可以上传。
2: 目前，西宁市大通县东峡林场已形成自主巡护加护林员地面巡护加无人机不定时巡护相结合的三防系统，对全林区乔木实现全天候覆盖式监测，巡护效率得到提升。
3: 我们通过三防系统和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对烟火的识别能及时发现森林草原火情，能判断出是否发生病虫害。一旦发生灾情，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相应的处置。
2: 通过持续的天然林管护、封山育林和森林抚育，西宁市大通县东峡林场生态治理效能提升的同时，也为周边地区带来实实在在的生态效益。目前，林场247名管护员，他们大多数和马龙一样是当地村民，这份工作带动周边住户每年增收约2万元，既解决了富余劳动力的就近务工需求，也促进了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的协调发展。
1: 我是当地的住户，在这巡护已经8年了，每月的工资有2200元。我不仅有了稳定的收入，而且我还掌握了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植物识别等专业技能。
2: 作为西宁市重要的水源涵养林区，在一代代护林人的坚守下，如今的西宁市大通县东峡林场已是林海苍茫，绿意盎然。林区总面积约4.977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83%。这座绿色水库既涵养着水源，也守护着生态，更彰显着国有林场生态惠民的坚实担当。
4: 积极加强生态修复升级，实现林地面积、森林蓄积双增长，构建智慧林场大数据集成、资源监测、病虫害预警、碳汇计量等功能为一体的数据平台，使资源管护更科学、更高效、更精准。
2: 在海东市互助县北山林场嘉定营林区的浪石荡沟，一棵倒地的枯树引起了护林员的注意。他们通过仔细观察枯树及周围树木的枝干树叶，判断其枯死原因。每天巡山，一旦发现异常情况，护林员会及时上报，由专业人员进行标本采集与检验。
5: 一般都是引力比较潮湿啊，太密集林子了，就是很容易招致这种硫化菜啊。
2: 海东市互助县北山林场作为青海省森林面积和蓄积量较大的天然次生林经营林场，建立了专业巡护员与公益性岗位护林员并肩巡山的常态化管护队伍，412个管护责任区纳入重点监管，森林防火、防盗、防病虫害三防体系环环相扣，为这片绿色家园筑起坚实屏障。
5: 我厂全面推进智慧林业、科技护林建设，建成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管控监测体系，在重点林区、山口、要道实现24小时监控、自动预警，配备专业巡护无人机、红外相机设备，对偏远深山、悬崖深谷、野生动物密集区域开展空中巡护、动态监测。
2: 十四五以来，海东市互助县北山林场累计完成森林抚育1422公顷，国土绿化28.4公顷，栽植苗木约3.9万株，在监测预警、简易预灾、综合治理等方面也取得了扎实成效，现代化林场建设基础得到全面夯实。
6: 我厂紧扣祁连山南麓生态保护修复、智慧林场建设总体部署，以生态优先、科技赋能、提质增效、惠民共享为核心，全面推进林场治理体系和管护能力现代化。
2: 目前，青海省已有30个试点林场。

0: 达到现代林场标准，全省113个国有林场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正以更加科学、高效、精准的治理能力，保护修复森林资源，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1: 十五期间，我们将从四个体系、十二个方面入手，系统谋划、科学布局，短期内解决我省林场发展面临的困难和短板，现代化国有林场建成35个，开展欠发达国有林场项目115个。
2: 近日，中广和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海西州格尔木市乌图美人光伏光热园区开工建设。
3: 中广和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总投资50亿元，采用熔岩塔槽结合技术路线。该项目实现了中广和自主研发的全球开口最大8.6米光热熔岩槽式集热器成套装备及工艺的规模化应用。
4: 本项目呢，采取三塔一槽一机的联合运行模式。三塔呢，就是3个110万平米的塔式聚光系统。一槽呢就是40万平米的槽式聚光系统，一机呢就是35万的亚临界发电机组，年发电量可达10亿度左右，这个储能时长是15小时。本项目呢也是当前全球单机规模最大的光热发电项目，也是目前全球净场面积最大的发电项目。
3: 项目配套15小时大容量熔岩储热装置，储热容量为11747兆瓦时，为目前单机储热容量最大的光热发电项目，可实现稳定发电，具备优异的电网灵活调峰能力，能够有效提升青海电网新能源消纳效率与全域供电保障能力。
5: 这一就该项目将主力格尔木从风光大市转型为都能互补、源网合储一体化的现代化能源强势，社会经济发展、生态保护、民生保障三方综合效应。我们将全流程综合要素协调与跟踪服务，推动项目建设快落地、快见效。
0: 近日，省人大常委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青海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执法检查组全体会议，通报执法检查方案，听取相关情况汇报，部署启动执法检查。检查组强调，要遵循依法原则，精心组织检查，依照法律职责，限于法定范围，遵守法定程序，紧扣法律规定是否执行到位，法律职责是否履行，法律责任是否落实，执法效率是否明显，配套制度标准是否制定和完善等重点，坚持问题导向，注重用事例数据说话，并提出务实管用的意见建议。要坚持务实作风，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一线，不走过场，不搞形式，聚焦问题，深挖根源，掌握第一手资料。要严格遵守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以严的纪律和实的作风保障执法检查成效。6月18号，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青海省专利奖评奖办法政策解读会，向媒体解读新版青海省专利奖评奖办法。这套适配国家新规、贴合青海产业实际的知识产权激励政策，自2026年6月20号起正式施行。作为全省知识产权领域最高规格的表彰制度，本次政策修订立足产业四地建设需求，从评奖周期、评价标准、流程监管、资金保障等方面作出系统性优化，通过更科学、更严谨、更重实效的评奖体系，精准激励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为青海知识产权强省建设和高原特色产业升级提供制度助力。
6: 6月17号，省委老干部局、省妇联共同举办“一片丹心映家园，桑榆韶华润家风”理论宣讲暨故事分享活动。活动通过老中青妇少共学共读、实地参观、情景讲述等模式，把学习习近平点论家风作为核心内容，让经典家风论述入脑入心、浸润人心。活动现场还向老干部代表赠书，勉励老同志发挥经验优势，当好家风传承的引路人和示范者。
2: 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端午假期全省节日消费市场活力充沛，需求旺盛，供应稳定。全省93家重点监测商贸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5815万元。

0: 元。
1: 从监测数据看，受节日氛围带动，市场消费需求有效释放，部分升级类消费需求旺盛，民生类商品热度攀升，智能设备类商品销售较快增长。在重点监测的14大类商品中，金银珠宝、体育娱乐用品等升级类商品销售额分别增长236%、26%，服装、鞋帽、日用品等民生日用商品销售额分别增长17%、15%、33%，通讯器材类商品增长4%，餐饮消费相对稳定。全省28家重点监测餐饮企业实现营业额111万元。端午期间，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散中心累计调入蔬菜2880吨、水果3468吨、鸡蛋428吨，全省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促消费活动精彩纷呈，省级层面启动有奖发票试点工作，政策惠及范围扩大至海西州、海南州、玉树州。消费品以旧换新配套开展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新增6类智能家居产品，进一步激发换新消费潜力。
0: 6月22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青海省组成政府代表团和经贸代表团参展参会，依托国家级供应链展会平台，全方位展示高原特色产业优势，拓宽对外开放与产业合作渠道。
1: 青海代表团紧扣产业4D 建设，聚焦服务特色产业发展，首次在展会现场设置高原清洁能源、高原绿色农业、高原康养生活3大主题特装展示馆，展示面积300平方米，展示产品200余种。
2: 我头一次见到是牦牛的酸奶，刚才尝了一下，觉得也特别好喝，希望以后有机会去到青海，大美青海。
1: 青海展区通过图文展板、产品实物、视频影像等方式展示25家企业发展实效，多维度呈现青海产业发展的丰硕成果。
3: 带来了我们自主研发的 N 型 TPC 电池、光电瓦和美学曲面光伏瓦几款核心产品。我们也想通过联博会这个平台呢，加速光伏成果转化，把青海优质光伏产品技术推向海外，深度参与全球清洁能源产业链。
4: 借助链博会对外开放的良好契机，我们以藏医抗氧特色外治疗法为核心，推动藏医药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1: 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以链博会为窗口，青海正深化供应链对接，拓展产业协作，推动高原特色产业实现更大范围合作。
5: 我们集中展示青海的我们的4D 产业的一些发展优势、资源优势、产品优势等等，也希望通过这个链博会呢，让我们的青海的企业、青海的产品也能够通过这个平台走向世界，也走得更远。
1: 今年上半年，青海油田紧扣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主题，坚持公益节能挖潜与清洁能源替代两手并重，前5个月累计降碳1.9万吨，节约能耗费用超1500万元。青海油田围绕公益节能系统开展能效对标和绿色创建，覆盖勘探开发与后勤保障全场景，主岗位排查能耗出节点，制定整改清单，推动节能理念从单向落实向系统赋能，从指标驱动向价值引领的转变。截至5月底，公益节能单向节电300万度，节约燃气150万方，降碳0.5万吨，节约费用近300万元。在深挖存量潜力的同时，青海油田加速布局清洁能源，壮大低碳发展新动能。前5个月自发绿电2255万度，节约燃气297万方，降碳1.9万吨，节约费用1200多万元，成为节支降碳的主要增量。

海西州大柴旦6.3级地震发生后，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迅速统筹住建、自然资源、应急、交通、公安及各乡镇等多部门救援力量，高效推进一系列抗震救灾工作。目前，镇区分两批组织临时集中安置点。

0: 受灾群众有序返回原居住地，各项灾后生产生活恢复工作稳步推进。
1: 地震发生后，为保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大柴旦行委第一时间将受灾群众统一转移至5个集中安置点，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随后，应急、住建、自然资源等部门联合各乡镇工作人员与专业技术队伍，对镇区房屋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逐户完成房屋安全等级鉴定，将房屋划分为安全居住、修缮加固、禁止入住3个类别，坚决守住危房不住人的安全底线。
2: 经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综合研判评估，镇区房屋已满足群众回迁居住安全条件。即日起，我们将严格按照分批、分类、分层次的工作原则，有序组织符合条件的群众返回家中。
1: 6月22号，大柴旦镇区第一、第二批群众回迁工作正式启动，安置点内群众有序集合，分批出发，公安民警全程疏导道路交通，志愿者主动帮扶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医护人员随车值守。
3: 我是第二批回家的人，心里特别踏实。如今分批有序地安排大家返家，每一步都稳妥细致。
4: 今天作为第一批回来查看自家民宿受灾情况的商户，如今的安全排查工作已经全部结束，我会抓紧整理好客房，早日重新开门营业。
1: 当地将常态化开展镇区房屋安全巡查工作，建立险情快速转移机制，同步加快房屋加固和危房重建，落实修缮补贴，全力修复水电路通信等基础设施，恢复使用村级商铺、卫生室等便民场所。针对暂时不具备回迁条件的群众，安置点各方面保障力量将持续在岗值守，结合隐患治理进度，稳步推进灾后重建，全力恢复镇区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仲夏时节，随着西宁市黄中区西堡镇夏季草莓基地一期草莓成熟上市，二期项目落地投产，黄中区实现草莓全季常态化供应。
1: 在黄中区西堡镇夏季草莓种植基地里，红彤彤的草莓挂满藤蔓，果香浓郁。凭借高原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的生长优势，草莓糖度可达13.7左右，深受消费者青睐。
5: 从5月底开始，陆陆续续已经在采摘了，一天的采摘量大概在70-80公斤，2天发一次南京、杭州或者上海。
1: 2024年，依托东西部协作帮扶资源，黄中区投入280万元，在西堡镇实施夏季草莓种植基地一期项目，建成20座标准化保温棚。2025年，基地草莓亩均产量达1800公斤，亩均产值约12万元，带动周边20多名群众稳定务工，人均年增收4万多元，特色草莓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优质富民产业。为持续增加特色产业效益，延伸产业链条，扩大带动覆盖面，2025至2026年，黄中区统筹整合乡村振兴、东西部协作等各类资金3700万元，启动实施夏季草莓基地二期建设项目。
6: 二期项目建设高标准日光温室是40吨，目前的话，我们于3月底，对其中的3吨温盆已经进行了草莓种苗的定植，现在的话长势也是比较良好的，预计的话是6月底进行上市销售。
1: 据了解，西堡镇夏季草莓二期项目全面投产后，可年产草莓商品果131.07吨，二级果43.69吨，实现年营业收入700多万元。项目还将通过土地流转、务工等多种方式，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0: 这次的午间360度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以思想为炬，照亮前行之路，以理论为帆，奔赴时代新城。春风沐高原，理论润初心。从春意萌动到盛夏繁花，第三届清风理运杯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踏春而来，如约而至。这是一场扎根基层的盛宴，这是一次迎新传运的集结。看，理论的种子正在青海大地灼灼绽放。赛事自三月盛大起步，全省八个市州、45个县市区、六大系统全域联动，同频共振。从三江源头到柴达木盆地，从行业一线到基层岗位，762名报告式宣讲尖兵扎根泥土，以声传情。371支理论清奇破圈突围，全域出彩。627篇宣讲文稿，笔锋所至，揭示担当。387部宣讲视频，镜头定格，尽显锋芒。以小视角解读大时代，用百姓话讲透家国事，让深刻的理论有温度，让厚重的思想有力量。层层淬炼，只为巅峰绽放。群英角逐，终迎高光时刻。历经数月比拼，层层筛选，一众宣讲先锋脱颖而出，整装待发。6月11日，相约西宁，以理论之声汇聚磅礴合力，以奋进之力共启时代新篇。让我们共同见证思想闪光，清风传运，新篇启航。

0: 小时候，阿爸跟我说，火车能听见人的心事，你对着铁轨说话，火车经过的时候，就能把你的话带到远方去。我叫扎西旺姆，是中铁十二局铁路养护公司鱼刺滩上班的一名铁路探伤工。现在呢，我不用对着铁轨说话了，我能听他说话了。
1: 15:59，古龙镇拉桑西区间两班来车。
0: 2019年大学毕业，我来到了这里，坐办公室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可是我总是觉得心里空落落的。那天我看男同胞们拖着那个仪器，滴滴答答的声音一下子吸引了我。我问他们这是干什么，他们说给干鬼做 B 超的。当时我挺惊讶的，还能给干鬼做 B 超，我也想学这个。我是文科生，又是探伤班里唯一的一个女生。当我第一次看见仪器面板上的波形图示，我根本看不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吧，我心里十分难过，心情也很低落。后来阿爸跟我说了，旺姆呀，我们拉萨的姑娘翻过唐古拉山都不怕，还怕几本书。当时我就觉得不能让他们看扁，我要励志一些。白天我们就在阳光棚里组织业务学习，到下午之后吧，在这个实训基地里面做个实操实训，提升我们的业务技能。到晚上了，我们有个铁路空窗时期，我们就带着仪器去完成探伤任务。
2: 今天是2026年4月14日，鱼刺探伤工区准备在古榕至拉萨西区间进行焊缝探伤作业。
3: 职工五人。
0: 那一刻，我突然懂了，那些密密麻麻的波形，是钢轨在跟我说话。它哪疼，哪不舒服，都在这滴滴声里面，也是对铁路安全运行做一个保障吧。每一趟列车在我们探伤。

0: 过的路段，他们就这样运行的时候，我感觉心里比较骄傲。现在我们有八个姐妹，基本每天晚上我们推着35公斤重的仪器上道，凌晨1、2点的拉萨我们最熟了。阿爸说，格桑花看着弱，风再大也吹不倒，我们就是长在铁轨旁的格桑花。我好些日子没见到这小家伙了，有点想他了。
1: 阿赞，你抱的比我还好。
0: 那当然了，我天天都推着35公斤的摊上仪器呢，小家伙才几斤呢，是吧？今年我当大姨了，每次我看到她熟睡的样子，我就想等她长大了，去上学、去工作、去看世界，走的都是我检查过的铁路。我们这份工作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所有坐火车的人能平安到家，能见到自己想见的人嘛。2006年第一趟火车进拉萨那天，阿爸带我去看了。当时我趴在栏杆上，远远地看着那个绿色的大家伙，一眼就记到了现在。火车会一直开下去，那个滴滴声我会一直听下去，和我的姐妹们一起。

0: 像这种老饼干，我们已经卖了40多年了。40多年前，这里还是个锅炉房。2001年，青藏铁路开工建设，周围的铁路职工一下多了起来。刚开店的时候呢，主要是卖一些饼干、罐头之类的吃食。后期呢，也慢慢添了一些日用百货用品，也给街坊邻居图个方便。微信收款10元。你儿子都长大了，我们这个店也跟着长大了。
1: 咱铺子是时间长了，是大院哈，最老的店了吧？
0: 店会一直开，人会一直来。20年不是结束，是刚刚好。

0: 这么大的寺院怎么拆了？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
1: 哎，悟空，
2: 师父，师父，这智渊寺里一个和尚也找不到，真怪呀！啊，
1: 偌大个寺院，怎么如此荒凉啊？
0: 走了好几天了，好不容易碰个寺庙，本想饱饱的吃上一顿，哎，还没人。
3: 就是啊。
1: 悟空，啊，是什么响声？
0: 师父，好像有人在嚷嚷，
3: 像打雷一样。
1: 悟空，你快去看看。
0: 猴哥，
4: 快走！
5: 快点，快使劲，
4: 快点！
5: 好，
4: 快走！哎呀，快走！快点！
6: 使劲！
4: 哎，
6: 使劲！

0: 快点，
1: 快点，
2: 使劲！
3: 拿住他，拿住他！
2: 在那儿呢，
3: 那儿呢，
2: 这个，
3: 怎么搞的？这个，
0: 二位道长贫道起手了。
4: 好说好说，
5: 贫道还礼
0: 啊。请问二位道长，不知这城中哪条街上静道好闲，我去化些斋吃。
4: 道长，莫说这些百姓话吧。
0: 哦，何为百姓？
6: 你这远来的道士，不知我们这儿的规矩，快到君王那儿去领赏吧，何止一顿斋饭？
4: 是啊，是啊，
0: 君王还发赏钱？
6: 是啊。
4: 先生不知，我们这车迟国头一等就是万岁君王好道爱贤。
0: 哦，呵呵，莫非道士做了皇帝？
4: 和皇帝差不多呀。
6: 对，
4: 我家师父道法无边，备受万岁敬重，封为国师。这些和尚修建的就是我家国师的馆驿。
0: 哦，请问你家师父是什么法号啊？
4: 我家大师父称作虎力大仙，二师父是
6: 称作鹿力大仙，
4: 三师父称作羊力大仙。
7: 行，这喝的是皇上赐的御酒啊。
8: 是啊，
4: 陛下，
8: 来来来来，尝尝。
4: 陛下，今晚请陛下驾临三清观，为陛下祈求万寿长生。
8: 万寿，
6: 有劳三位国师，有劳三位国师了。请
8: 请
6: 请
8: 请
7: 请
8: 请请
7: 请
0: 不要怕，我不是监工的，我是来此寻亲的。
6: 寻亲的？
3: 他是寻亲的。
6: 寻亲
0: 啊，
3: 这是人家亲人
0: 啊。
9: 这老爷不寻亲为何发笑啊？
8: 是啊，
0: 我出家人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你们却为何在此做苦力呀？
8: 长老，你是外边来的，不知道我们这儿的厉害啊。君王他喜欢的是老一辈的道士，恼的是我们这些和尚。
9: 他们拆了我们庙宇，罚我们做苦工呢。
0: 原来是这样。哎，依我看，你们一起逃走吧！啊，
9: 逃走，
4: 逃，
9: 不能逃啊！
8: 那仙长把我们画了隐身图，到处张挂，莫说是和尚，就是兔子、毛细的也难逃啊！
9: 就是啊，
0: 你们说的真可怜呐！哎，我倒认识一个佛门弟子，可以解脱你们逃出苦难。
8: 有这样的佛活，他在哪儿啊？长老，您告诉我们吧。
0: 啊，他在哦，他在那儿
8: 啊。
0: 哎，哎，不要怕，不要怕，哎，过来，过来，过来呀，不要怕，过来，哎，哎，过来呀，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不要怕，俺乃是齐天大圣，
8: 齐天大圣。

0: 兽。
1: 过来过来过来、啊、我教你们个护身的法，你们一起逃走吧。啊啊啊，嗯，给一人一根发给他们。
2: 好，给给你。
1: 你们把好宝捏在无名指里，只管走路，若是有人追呢，你们就攥紧拳头，大叫一声齐天大圣，俺就来救你们。
3: 真的
4: 哎
3: 哎哎
4: 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
5: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6: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7: 哎哎哎哎哎哎哎
8: 长老，请用斋饭，
9: 多有大奖。
1: 嗯，多谢多谢了。啊，师傅吃，吃吧。
10: 师傅啊，刚才多亏这位长老救了我们了。哦，阿弥陀佛。哎，
1: 好说好说。
10: 你们这些和尚啊，就太没长进了。哎，和尚道士全是出家人。哎，你们怎么就甘心与那些道士为奴呢？啊，
11: 佛门弟子怎么能当长工呢？
10: 对嘛？哎，再来碗。
8: 说来话长啊，
12: 师父。
8: 哎，只因20年前我国荒旱无雨，一年来滴雨未下，
10: 太苦了。啊，
8: 乃是我们僧人每天读经求雨。谁知不见灵验，等到那3个仙长一到，呼风唤雨，立时解救了灾情。君王这才恼了我们和尚，说我们无用，拆了庙宇，砸了佛像，罚我们赐给他们做活儿啊。
13: 君王和那3位仙长称兄道弟，凡是有道士到我国，就可到君王处领赏，要是和尚来了，就先拉去做长工啊。
10: 哎，这太不公平，
11: 真是欺人太甚。
10: 对，欺人太甚。
9: 难怪这寺院如此荒败不堪。
1: 呼风唤雨乃是旁门小术，哎，怎么便就打动了军心呢？
8: 哎，那倒是还会点水为油，炼石成金呐、啊！如今他们又修了3清灌鱼，祈祷君王万年不老啊！

0: 沙师弟，起来起来，快！
1: 大师兄还没睡呢。哎，我们去受用些点心。半夜三更的，哪有点心呢？嘿，三清大殿上有好多贡品呢。哦，馒头有豆大，
0: 真的。烧果有5-6十斤一个呢。
1: 我们去吃些。
2: 猴哥，我也去啊！我去，
0: 小声点，别惊动了师傅啊！走。

0: 办了吧？
1: 神风突起，恐怕天尊降临了，快让陛下回宫，
2: 快走。
3: 快点，千斩，哎，
4: 嘘，过来。
3: 快，
5: 怎么这么黑呀、啊？大二兄刮的这阵神风把他们全刮跑了。
3: 哎
5: 呦，
3: 哎。你着什么急嘛、啊？
5: 还没尝到什么味儿呢。
3: 八戒，我们还没续过礼呢啊！
5: 不休，偷东西时还续什么礼呀、啊？
3: 啊！哎，八戒，你可知上面坐的是谁？
5: 啊？连三清都不认得，
3: 你说说看。
5: 中间坐的那是元始天尊，左边那是灵宝道君。
3: 那边坐的是谁呀？
5: 太上老君呐、啊，这你还不知道啊？哎，
3: 我们必须变成这般模样，才能吃得安稳啊！
5: 啊，大二兄说的对。
3: 哎，过来，过来，
5: 东西还得变着变着。哎
3: 呀，五。
5: 咦咦，猴哥，可以吃了吧？
6: 吃吧，
3: 来来来，师弟，来，嗯。

0: 猴哥呀，你吃这个吧。我吃这个吧。
1: 慢点。
2: 我说这阵风来的可真怪，
3: 一定有来历。
1: 师傅，
0: 说啊，
1: 师傅，师傅，
2: 什么事儿？
1: 不好了。那些做工的僧人被一个毛脸和尚给放跑了
3: 啊！传谕各处，速速追拿。
1: 是。
2: 哪儿来的好大的胆？
1: 大仙，
3: 说，
1: 大仙，三位大仙呐，我听那三清观里有动静。
2: 啊！我说，咱们得到那儿去看看，是不是？
3: 对
2: 啊，
3: 赶紧去看看，
2: 走走。
4: 快走，好好好，
5: 我回
2: 去进去看看，
4: 走，
2: 快。
4: 哎呦
2: 师傅，哎呦这是怎么回事？
4: 师弟你怎么了？
2: 香蕉皮，
4: 香蕉皮，哎呦，谁把贡品吃了？
2: 哎呀，看这样子倒像是人吃的啊！
4: 可不是嘛？这是怎么回事？
2: 什么人？
6: 丹青爷爷，
2: 来，二位师兄，像是我们那千心意志惊动了天尊，天尊他驾临这个道观了啊！
4: 怪不得刚才刮起一阵神风来。
2: 大
7: 哥，我们何不趁此机会向天尊要些圣水金丹，也好长生永寿啊！
2: 事不宜迟，来，
6: 三清爷爷，今日贺驾降临，仙车未返。
0: 大师兄，要不够紧的，
6: 金丹圣水，
2: 请三清爷爷发发慈悲。
0: 这没有啊，
2: 三清爷爷，请大发慈悲。
8: 晚辈小仙，谢修拜祝。我等是从蟠桃大会上来的。不曾带的金丹圣水，待改日再来垂赐。
6: 哎呀，三清爷爷，
2: 就先
6: 送给我们
2: 一些圣水吧。
8: 晚辈小仙不必伏拜，祈求圣水，快去取些器皿来。
6: 谢，多谢了，
2: 谢三清爷爷。
6: 这是我的，
0: 让我先来，
2: 别抢，别抢，请三清爷快赐圣水。
8: 速出殿外，掩上殿门。
6: 是，
8: 回来，不可泄露了天机。
0: 是，我来打的。

0: 大哥，你这圣水什么味儿啊？又酸又涩，不太好喝。你的圣水呢？你好像有股骚臭味儿啊！圣水啊，可能就这个，可能。
1: 喝！
0: 你们几个蠢妖鬼！
1: 毛脸和尚，
0: 你们油盐无助，喝的乃是俺们的尿水。
2: 大胆的和尚，竟敢搅闹三清观，亵辱国师。
3: 捉住他们。
2: 捉住他们，定斩不饶。
4: 启奏陛下，外面来了四个和尚，说是去西天取经的，前来倒换官文，现在五凤楼前候旨。
2: 就是他们几个。
1: 嘿，冤家路窄呀！
2: 陛下，把他们押上。

0: 出去斩首。
1: 对，推出去。
2: 走。
3: 且慢。
2: 去。
3: 悟空。啊。请问陛下，我们师徒身犯何罪？
4: 这。
0: 你冲撞了国师，还说没罪吗？
3: 国师，陛下，我们是东土大唐去往西天取经的僧人，初来贵国，几时见过你家国师啊？
2: 没见过。
4: 陛下，他们是大唐来的。
0: 国师，他们可是大唐的人呐。
1: 陛下，他等放跑了为我们做工的和尚。
2: 就是他们全放跑了，
1: 还大闹三清道观。罪在不赦呀。
5: 对，罪在不赦。
1: 罪在不赦。
2: 一定把他们斩首。对，杀掉他们。
6: 陛下，
2: 这次可不能饶了他。
6: 既然大闹了道观，就该把他当场捉住才好。
7: 假名托姓的多了，你怎么就知道是我们？
8: 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就是你
6: 们。不说，不说，
7: 不
6: 说，
7: 不是，不是，不是，
6: 不说，不说，不说，
9: 这
6: 胡说，
9: 悟空啊。
10: 启奏陛下，外面有许多老百姓祈求，恳请仙长祈祷一场春雨，普济黎民。
1: 叫他们退下，自会有甘雨降临。
10: 遵命。
7: 猴哥，咱们给他降雨怎么样啊？
1: 这降雨之事，还要劳动三位国师哦。
10: 陛下，这又有何难呢？只要杀了这几个和尚，我等自会施法求雨的。
4: 陛下不可鲁莽啊。
6: 陛下，小和尚也会求雨。
4: 那好啊，就让他们比试比试。
6: 愿与三位国师赌个输赢。
1: 什么？要是你赌输了怎么样呢？
6: 要是输了，任你等或杀或剐。
10: 你口出狂言，必死无疑呀。
6: 那我要是赢了呢？
10: 你
9: 赢了。
1: 赢了自当放你们西去。
2: 钱干什么？
6: 走，师傅，八戒快点。
7: 好。你来了。上台你就知道了。叫来
6: 大宝。这么你们等着瞧吧。
7: 就你长这样不行。你不行啊。
11: 陛下，贫道上坛求雨。
6: 先生上哪儿去
11: 求雨呀？
6: 先生有话需要向陛下讲明。
11: 讲什么？
6: 你我都上坛求雨，若是降了雨，是你的功劳还是我的功劳啊？
11: 不用讲，陛下自然明白。
6: 陛下明白，我这远道来的和尚可就不明白了。还是讲明为好，不然乱了章法，成何体统啊？
4: 这小和尚还真有心眼儿。
7: 陛下，他肚子里的心眼儿还不曾拿出来呢。
1: 大国师，有什么话快向那小和尚讲个明白。
11: 我以令牌为号，一声响风来，二声响云起，三声响电闪雷鸣，四声响雨至，五声响云开雨收。
6: 妙妙妙，请吧，请。

0: 哎，真来疯了啊！你看，
1: 来了，来了。

这老大还有点本事啊！令牌一响，风就来了。

0: 风泡沫。
1: 大圣，
0: 你听我的号令，我叫你放风，你再放风
1: 啊！
2: 嗯，这
3: 风怎么停了？怎么停了啊？
4: 风停了！
5: 风停了！这老道不行了！
4: 哎，你不行了！
3: 风啊！
0: 哼！雷公、电母，你们为何住那妖道？
6: 小神不知，
1: 小神不知
0: 啊！俺老孙保护唐僧西天取经，路过车迟国，与那妖道赌胜棋语
6: 啊！
0: 你们等我的棍子为号，助我雷电啊！懂了没有？
1: 小神明白，小神明白。
0: 雨神，
1: 大圣，
0: 我叫你下雨，你就下雨。
1: 是是。
7: 大国师，你四声令下，为何不见雨呀？
8: 那四位神仙都不在家。
0: 嗯，
8: 嘿嘿，
0: 陛下，风雨雷电都在法吧？
9: 嗯，唐朝和尚素登坛做法。
0: 师父，
10: 悟空，
0: 嗯，
10: 我不会求雨啊。
0: 哎，师父莫怕，你只管念经求雨的事由俺老孙了。走。嘿嘿，

好啊，你看呐、啊。

0: 真好，陛下，真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啊！快放他们西去吧。
1: 陛下，陛下，这场雨不是和尚之功，乃是我道门之力。
2: 不是说那四位神仙不在家吗？
1: 陛下，实才是我登台发了书文，烧了符玺，响了令牌，那四位神仙不在家中。待到他们登台之机，那四位神仙正好赶来，这机会都让他们撞上了。
3: 陛下，风雨雷电就在空中。

0: 大国师若能请得他们显身，就算是他的功劳。
1: 啊，哦，寡人做了20多年皇帝，可从来没有看见四位神仙是什么样子。你们两家快快各显法力呀、啊！
2: 这，
3: 哎呀，大师兄，我看你不妨叫他一声。
2: 叫吧，
3: 叫啊！
4: 风雨雷电四位神仙，快快显圣！快快显圣！
0: 哦，你被无能带俺叫来，哼！风雨雷电四神，快快显圣出来！

0: 陛下。
1: 国师请起，三位国师为何行此大礼呀？
2: 陛下，唐朝和尚败坏我等名声，我弟兄正要和他再赌输赢。
1: 再赌什么呀？
3: 我要和他比坐禅。
4: 哦，坐禅。
1: 国师诧异，那和尚乃是禅教出身，你哪比得过他呀？
3: 娘娘，我的禅法是不用手扶登上高台，一坐几个时辰纹丝不动。
5: 那好啊，陛下，正好观赏观赏。
1: 寡人正好观赏。唐朝和尚，
3: 陛下，
1: 我国师要与你比试云台险胜。传旨。
6: 是。
1: 速速摆好两处云台。
6: 遵旨。
7: 悟空。
8: 师父，
7: 这坐台我倒成。就是坐上一二年也不妨事。
8: 那好那好。
7: 只是这云台。
8: 师父放心，老孙送你上去。
9: 师父上去吧。
8: 请
9: 上吧。
8: 是啊。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装备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3: 对，
1: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

0: 小纽扣全部是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道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做工，
1: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的，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

0: 我们夏天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1: 998块钱。
0: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0: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4: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
3: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4: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道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升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它也是特别凉快，就像您穿了一个小风扇似的，凉飕飕的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2: 实用性很强。
1: 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套服装呢，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1: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粘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0: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
10: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1: 你们知道吗？研发部的五大臣转岗了。 去数据中心当经理了。
12: 当经

0: 搞管理啊。
1: 他这一步走得漂亮，
2: 毕竟熬夜能熬几年啊。
1: 是。
2: 哎，组长，这事儿你怎么看呀？
3: 我擦亮眼睛坐着看呗。
4: 怎么了？
5: 我跟卢总提转岗了。说了没两句给我打回来了。
3: 我再熬两年我熬不动了。我再不转管理的话，35大限一到，公司就得拿我像那种榨完汁儿甘蔗一样，咔嚓就扔进垃圾桶里。
6: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7: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0: 师傅怎么了？怎么回事？
1: 师傅怎么了？
2: 陛下，那唐朝和尚坐不住了。
3: 哎，师傅要得羊角风啊？
1: 不是，是头风犯了。
3: 头风啊？这可怎么办呢？
0: 师傅，你怎么了？
4: 悟空，我脖子痒得很。悟空。
0: 好啊，那妖精想害人，带俺老孙也去耍他一耍。
5: 三弟，
6: 哎呀，
5: 三弟，
6: 哎呀。

0: 哦，真是有道高僧啊！
1: 有道高僧，来来来，请。高僧请坐。
2: 师傅，坐
3: 坐
2: 吧，
3: 坐
2: 坐
3: 坐
2: 吧。
4: 师弟，慢走。
3: 师傅，你瞧。
4: 师弟，请坐。陛下，嗯，我师弟患有头风，适才是旧病复发，才让这几个和尚得胜。且待我再与他们赌一个隔板。

0: 敢猜误，
1: 好啊，
0: 再定输赢。
1: 高。
2: 什么叫隔板猜误？
0: 就是隔板识误之法。倘若猜得过我，就让他们西去；倘若猜不过我，就请陛下。
3: 请娘娘在朕的红旗宝柜中放上一枚宝物。
2: 是。

0: 你们两家谁先猜啊？
1: 陛下。
2: 我猜。
0: 好，国师先猜。
2: 嗯。

0: 国师，
1: 哎，
0: 里面是何宝物？
1: 哼，乃是山河社稷袄、乾坤地理群呐、啊。
0: 唐朝和尚才来。
2: 悟空，悟空，
3: 大师兄，猴哥，大师兄，
2: 悟空，
3: 大师兄，大师兄，
4: 哎，猜呀，
0: 哎，快猜呀，
4: 快猜呀，
5: 师傅，你就猜是
2: 一口破竹。
0: 唐朝和尚，里面是何宝物啊？
2: 这
5: 师傅猜吧，猜吧，
2: 陛下，乃是破烂溜丢一口钟。
0: 大胆，敢笑我国无宝！
6: 哼，来呀，把这帮和尚拿下！
7: 是，
5: 慢着，哼！陛下，何不打开宝柜看个明白？啊？
2: 悟空，
5: 哎，师父放心，嗯，
6: 啊，这是什么？怎么回事？
3: 哎，哥哥真有理呢！这么大的一个车迟国，这口破钟，你还把它当成宝贝？哎呦！
6: 这是何故？
8: 妾身我亲手放进一套工衣，怎么变成了？
9: 陛下，大不了我们弟兄和他们是棋逢对手。贫道在终南山练得一身本领，定要和他们再赌输赢。
0: 你还有什么神通啊？
9: 砍下头颅还能长上，
5: 滚油锅里如同洗澡啊，
9: 泡心挖腹照样掌权。
8: 哎呦，
0: 这可是寻死之路，不赌也罢。
7: 不行，
9: 一定要赌，
7: 一定要赌！
0: 唐朝和尚，

0: 陛下，我国师不肯放你，还要比试砍头挖心呐、啊！
1: 好说好说，这买卖送上门了。
2: 小和尚，你笑什么？
1: 哦，娘娘，前天我在寺里遇到一个师傅，教我一个砍头法，也不知灵不灵。今天正好试一试。
2: 哎呀，
1: 嗯，
2: 小和尚，
1: 嗯，
2: 这砍头可不能试啊，
1: 哦，
2: 一试就死了。我去向陛下说明，快快放你们西行吧。
1: 哎，哼，要躲，要躲，
3: 躲，
4: 要躲，
3: 躲，
1: 要躲，
4: 怎么躲？
2: 你看看这事，
0: 哎，小和尚不知深浅，那头砍下来就死了。
5: 陛下，正要如此，方消我心头之恨。
1: 砍呐，啊，快点，哎，哦，哎，哎。
6: 头来，头来，头来，头来，头来！
7: 这是你看，哎呀！
6: 头来，头来！
7: 啊，这是？
6: 哎，哦。
8: 二师兄，
9: 啊，
8: 大师兄还有这种本领？
9: 哎，大师兄有72般变化，
8: 嗯，
9: 就有72颗头颅啊！啊，你看，
0: 小和尚，过来让我看看。
1: 陛下，什么事？啊？
0: 真好本事啊！
2: 点疤都没有。
0: 对，
1: 哎，陛下，这大国师还不曾砍头呢。
6: 大国师，该你砍头了。
10: 大国师，小和尚也不肯放过你，快去与他赌胜。嗯，该你砍头了。
5: 抬起来，砍吧，砍吧。
9: 你看，你看，
0: 你
11: 跑了。

0: 王，大王。
1: 嗯，探听明白了吗？
0: 探听明白了。那新娘女国今日新王登基。
1: 好。

0: 哎，别让我看看啊！还让我看看别人？你看这眼镜，别让我看了，别让我看看！
1: 赶紧把你的嘴脸拿出来，吓吓他们！

0: 平身
1: 谢陛下。

0: 吞咽女子参见陛下，特献一曲恭贺我王新登大宝，愿我王万岁万万岁。
1: 陛下，陛下，启奏陛下，今有东土大唐高僧来我国中求见陛下。
2: 哦，来自东土大唐的人物，快快有请。
1: 是，
2: 退下。
3: 贫僧唐三藏参见女王陛下。

0: 唐三藏参见陛下。贫僧唐三藏参见陛下。
1: 陛下，陛下，
2: 快请高僧上座。
0: 谢陛下。请陛下在此文牒之上加盖宝印，贫僧也好和三个徒儿去西天取经。
1: 陛下，
2: 唐三藏素沉性，号玄奘。大唐高僧原本姓陈，
0: 贫僧俗家姓陈，法名三藏，因唐王恩认为玉帝，赐我唐姓。
2: 啊，原来是玉帝。
0: 陛下，
2: 玉帝旅途辛劳，先与高徒道观一歇息。

0: 我发现
1: 不错呀。你瞧，
0: 师弟，该子。

0: 下。陛下，陛下，这莲花荷包是我西凉女国护身之宝，请陛下佩戴身上。
1: 近日我西凉国中又见喜事，
0: 陛下不知是什么喜事？
1: 这你们退下。
2: 是。
0: 陛下，
1: 太师，想我西凉女国从未有过男子，今日有幸天赐唐王玉帝下降，我想这是千载难逢的机缘。
0: 陛下是想
1: 愿以一国之父召他为王，我为王后。
0: 果真是大喜事，陛下若以他结为夫妇，日后生子生孙永传帝业。
1: 太师，
0: 陛下，臣这就去馆驿为陛下说亲。
3: 太师请。
4: 贵客降临，有失远迎。
5: 太师请。
4: 请
6: 请
5: 请
6: 请
5: 请
6: 请
4: 请坐。
0: 多谢。
6: 请那边请。
7: 师父，哦，多谢多谢
5: 多谢。哎，
7: 师父，
5: 师父，哎，师父，
7: 师父，怎么回事？
4: 哎呦，
5: 师父，
7: 师
5: 父，
7: 师父，怎么了？
5: 哎，刚才还好好的，怎么这么会
4: 就？哎呦，
7: 怎么回事？啊，怎么了，师父？
5: 哎呦，二兄，哎呦，哎呀，哎呦，
7: 师弟，
5: 二兄，哎呦，
7: 师弟，
5: 哎呦，
4: 二兄，
7: 师弟，
5: 哎呦，哎呦，我这个肚子，哎，怎么疼起来了？
7: 师父，
5: 哎呦，
0: 唐玉帝，可是贵体欠安。
7: 哦，我师父和师弟腹痛难忍。师父，想是着了凉了。
5: 啊，师父，
0: 唐玉帝进城之前可是喝了河中之水了？
5: 喝了喝了。我和师父一人喝了半钵清水，养着肚子就疼起来了。
7: 笑什么啊？还不快去端热汤来。
4: 悟空。
7: 师父，
0: 小师父不必发怒，热汤也治不好他们。

0: 二人的腹痛啊。
1: 啊，这怎么回事啊？
0: 我们国中就是女人没有男人，城外那条河叫做子母河。
2: 啊，子母河。
0: 嗯，我国二十以上之人才敢喝那河中水，喝了便要降生孩儿。你师父和你师弟喝了子母河的水，成了胎气，想是要生娃娃了。
2: 啊啊！师父，
3: 师父，
2: 师父，师父，师父，
4: 敢烦太师指个医家，叫我大徒弟买一贴药来打一打。
2: 好，师父，
0: 吃药也不尽事啊。
1: 啊，哎，那可怎么办呢？
0: 贵客莫慌，城南有座谢阳山。
2: 哦。哦，嗯，嗯，嗯，哦。

0: 我这泉水不是白送人的，哦，嘿嘿嘿，只因早得及，不曾带的花红酒礼。我带有当朝太师的金印，求师傅舍些泉水救我师傅唐三藏吧。哦，
1: 你可是孙悟空？哦，正是我。要说别人，说不定还能给些泉水。
0: 若说是孙悟空，半点不行。
1: 我老孙不曾与先生结仇啊！
0: 你可见着一个圣婴大王吗？哦，
1: 火云洞里的红孩儿，见过，见过呀。
0: 他是我侄儿，我是牛魔王的兄弟。前日家兄来信，说你把我侄儿给害了，正要寻你报仇。
1: 你倒送上门来了！
0: 哎，他随观音菩萨做了善财童子，你怎么反倒来怪我呀？
1: 嘿，呸！哎，哦，许人为奴，怎比自在为王？泼猴不知死活，你的末日到了！啊！嘿，嘿，嘿，嘿！

0: 师傅，
1: 他说，
0: 二师兄、大师兄会来的。
1: 哎呦，哎呦，哎呦，
0: 这。

0: 师傅，师傅，
1: 我不行了，我，哎呦，快给我喝吧，
0: 喝吧，师傅，
1: 哎呦，快给我喝。
2: 陛下，
3: 太师，
2: 啊，陛下，
3: 怎么样？
2: 唐虞帝他误饮了子母河的水了。
3: 那他们现在怎么样？
2: 他的徒弟已经去了谢阳山，取了落胎水，现在已解了胎气，陛下不必担心。
3: 那就好。明日清晨，请他们师徒移居到御花园中。
2: 移居御花园中，
3: 好让他们将养身体。
2: 是。
3: 请

0: 为什么世间还有像我们这样的孤男寡女，不能成双成对？
1: 陛下，贫僧许身佛门，正是为了解救芸芸众生，使世上不再有杀伐纷争，使人间不再有怨女旷妇。
0: 既然玉帝哥哥有如此情怀，那么眼前就有需要你解救的芸芸众生。
1: 陛下，贫僧取经心切，还望陛下早日发放通关牒文。
0: 今日且莫谈取经之事，玉帝哥哥，你看这御花园之内春光明媚，景色宜人，我再陪哥哥流连观赏一番好吗？请。
1: 请。
2: 玉帝爷爷
1: 啊，太师，
2: 万千之喜了。
1: 太师可是送来了通关牒文。
2: 我是来向您道喜的。
3: 啊，道喜？
1: 不知太师讲的是什么喜事啊？
2: 玉帝爷爷，此处乃是西凉女国，国中从来没有男子，今日玉帝爷爷降临，本太师奉命前来为我主陛下求亲来了。
1: 求亲？
3: 求亲。

0: 秘制人参牛肉酱，37年古法匠艺，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承袭7年养生食疗智慧，甄选长白山百草之王人参，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养生滋补，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道舔盘，北方拌面，韵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倪总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定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倪总厨人参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2: 特别是在这个人参滋补的基础上，又搭配了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尤其是啊，更有利于像我们这种老年人的吸收。
3: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这人参牛肉酱是既鲜香又滋补，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0: 在我国山东鲁西一带，这里生长着一种肉质优良的种牛，鲁西黄牛。这种黄牛其肌肉发达，肉质鲜嫩，脂肪均匀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的大理石花纹，肉质刨面呈雪花状，红白相间，肉质细腻，营养丰富，品质早已享誉全球。这里的本地人祖祖辈辈都是吃鲁西黄牛长大，所以山东鲁西人的体格特别健壮。
4: 说到鲁西的黄牛，自然要提到我们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我们的人参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全都是自然放养，是百草长大，所以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同时我们还根据药膳同源的理论，特别加入了有着百草之王美誉的长白山人参。我们都知道人参含多种皂苷和多糖类活性成分，特别适配现代人群的养生需求。那有了人参仙草的加入，就让这瓶看似简单的牛肉酱营养滋补更加均衡，真正实现药补不如食补的养生理念，吃美味的同时还能温和调理身体。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倪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无色素，不添加反式脂肪酸，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0: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

0: 价，商超价，一箱十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出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厂到今年已经有37年的制浆历史了，在整个鲁西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想要做出一瓶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多余的脂肪，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以便后续的炖煮和调味。将处理好的牛肉块投入炖锅煮，接着科学合理的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以及草果等天然调味料，然后进行慢火细炖。当其肉质变得酥软且几乎熟透时，我们就会及时的将炖煮好的牛肉捞出，沥干汤汁后置于盘中。接下来会将研磨成粉的人参，然后按照一定比例加入山泉水中。采用高温提取法，最大化保留了人参独特的药用价值和营养价值。随后，我们将之前炖煮好的牛肉块投入到已提取好的人参精华液中。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使两者充分融合，最后就是调制口感、无菌灌装阶段了。
2: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肉粒过瘾。
3: 要我说呀，食补才是最健康的。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还有人参的药香，滋补还开胃。
4: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就只想简单省事。我们南方人啊好吃大米，就像这个炖肉啊炒菜啊太费事了，没想到啊现在只要一瓶人参牛肉酱就搞定了，盛上两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2勺牛肉酱就够了，保证啊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老伴儿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啊每次都能吃上2大碗倪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37年传承品牌，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真材实料更滋补，全家老少都爱吃，配料干净无添加，无色素，不添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一瓶鲜香滋补、百搭食用的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拌馍、蘸酱卷饼，好吃营养更滋补，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
3: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客人啊，都说啊是大厨级的水平，简直是可以开饭店了。我还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吃着这么鲜香的牛肉，别提多过瘾了，不干不柴不塞牙，我现在就好这一口。

0: 这味道调制的那绝对是星级大厨的水平，
1: 你根本不需要去会做饭，
0: 把你要炒的菜啊，直接的加两勺人参牛肉酱，直接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关键呢，它还滋补健康啊，配料表干干净净，我得赶紧打电话抢两箱。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几个菜那也是拿得出手啊。
2: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两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叫刘孝宇，是格尔木电务段车载设备车间的计较员，在青藏铁路已经干了31年了。他们说我是给火车把脉的人。从绿皮车到复兴号，设备换了好几茬，但只要驾驶室里波形平稳地跳着，我心里就踏实。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火车平安，人就平安。

0: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1: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以下。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0: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
1: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 1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1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2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 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的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 而且呢，这两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1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1月龄和6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2针和第3支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0: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1: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0: 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1: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3支乙肝疫苗注射。

0: 术后的一到两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 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她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予以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 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人，还凑合。

0: 太师，贫僧只身来到贵地，只有三个顽徒相随，不知太师求的是什么亲呢？
1: 我主愿以托国之父召赘玉帝爷爷为夫。南面称尊，永掌西凉国土。
0: 这如何使得？
2: 师父，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3: 师父好运气。
4: 二兄别乱说，
1: 此乃天赐良缘，望玉帝爷爷速速应允呐。
0: 出家人岂有在还俗之理，此事绝不可为。
1: 大丈夫义士不可错过良机呀。
4: 太师，我是否乃是九修得道的罗汉，大唐天子的钦差，绝不贪图你那托国之富，也不爱你倾国之荣。你去上父国王快些倒换官文，好大发我家师父西去取经。
3: 我倒有个主意。
4: 什么？
3: 女王不是要配婿吗？干脆啊，上父国王把我老猪留下来不就得了吗？你看，
1: 这却不可。
3: 我可是诚心诚意呀。
1: 长老虽说是个男身，只说这脸面。
3: 我是长得丑了点儿。可常言说，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嫌男人丑啊？
2: 瞧你这模样啊！大夫，老病又复发了吧？快点！
4: 二兄，
1: 还望玉帝爷爷三思啊！凡事不可做绝喽啊！
2: 师父，你就答应了吧？
0: 胡说！
2: 以我老孙之见，你还是留在这里招着也好啊！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哪里去找这等合适的去处啊？
1: 对，
0: 悟空，

0: 我们在这里贪图富贵，谁去西天取经呢？
1: 是啊，
2: 哎，
1: 大师兄，
2: 你
1: 看，
3: 玉帝爷爷尽管放心，我主旨意让玉帝爷爷留下招亲，让你三个徒弟带领官文前去西天取经。
0: 使不得，
1: 完了。
2: 好，好，好，太师说的有理。哎，师傅留下在此成亲，快倒换官文，放我们西去吧。
3: 好
2: 啊，哎，师傅坐坐坐，我们取经回来再拜见师傅师娘
1: 啊。哎，行行行，哎，我们同意了。哎，你快办上一桌酒席，让我们吃饱了好上路啊。
2: 师傅，师傅，师傅，
0: 你这猴头怎么就答应下来了？我就是死也不肯成亲。
1: 既然不允，咱们一起逃走就是了吗？啊，
0: 哎，若能走掉最好。哎，只是官文不在手上。
1: 师父，这有何难呢？只要大师兄变化了，进到宫中取出官文，盖上宝印就是了。
2: 师父，您来看。
1: 啊，怎么了？这可坏了，那女太师已经布下了阵势，那师父怎么能逃得出去呀？哎呀，这可没办法了。
2: 师父要逃走也容易呀。叫八戒一路钉耙打杀他们就是了。
0: 休得胡来。
2: 我知道师父不忍心。
1: 哎，你知道师父不忍心，你干嘛叫我打呀？
2: 其实我也不忍心呢。
1: 哎，师兄，你一路上打杀妖精无数，今儿怎么就发起善心了呀？
2: 他们都是些脂粉军差，又不是些怪物妖精，我怎么能打杀他们呢？
1: 对嘛，都是些女儿家，都怎么下的耙子？我才不忍心打呢。
4: 打又不能打，逃又逃不得，这可难办了。
0: 这便如何是好？

0: 师傅，师傅，我看呐，咱们再住上2、3天，反正是有吃有喝的，这，
1: 住嘴！
0: 这，不能啊。
2: 师傅，师傅放心，刚才我的话不过是将计就计呀。
1: 你说什么？
2: 你就答应他这门亲事，待我们西行以后，你就留在这里和他们成亲。
1: 胡来！
0: 我以为什么妙计呢？原来是这个馊主意。那我老朱也能出啊！
2: 住嘴！师傅，只要牒文盖上金印，老孙使个定身法，将他君臣定在那里。待我们走了以后，再使个法术解开，岂不是两全之策呀？
3: 师傅，好主意！
2: 是啊，
0: 还是要走啊？
2: 师傅，你定夺吧。师傅，
1: 就这么办吧。
2: 好，
4: 陛下，大喜了，大喜了。我已经向唐玉帝提过亲事了，他大徒弟已经应允了，愿意留下以我王成亲。他二徒弟还吵嚷着要喝喜酒呢。
5: 那唐玉帝呢？
4: 唐玉帝他还有些推脱之词。
5: 叫他们去光禄寺吧，给他徒弟吃喝。那唐玉帝嘛，让他到我这儿过吧。
4: 好，请，请。
1: 太师，这是带贫僧到哪儿去呀？
4: 去看我西凉女国的传国之宝啊！
1: 何必深夜前来？明日再看不迟啊！
4: 珍宝光华闪闪，深夜才能看得清啊！

0: 来了，掌柜，来，二师兄，来这个，二师兄，来来来来，吃，嗯，哎，这你完了，他好客，哎，知道我老朱那刚打完胎，身子虚啊，哎，这就那，把咱们那请进宫来呢，吃好喝好的，给我老朱好补补身子，哎，啊，哎，哦，
1: 请这个，请，
2: 二师兄，哎，拿这个，二师兄，来来来来，
3: 请，
2: 嗯，
3: 哎，
2: 这个来吧，
3: 大师兄，啊，
2: 来来来来，
3: 请。
2: 太师，太师，陛下，陛下，太师领贫僧夜赏国宝，不知为何闯到陛下寝宫。
4: 玉帝哥哥，那就请观赏国宝吧。
2: 陛下，难道在玉帝哥哥眼里，
4: 我还算不得国宝吗？请坐下讲话，坐呀。

0: 哥哥你看，这烛光也知人情，欲照今日之喜。
1: 不知陛下喜从何来？
0: 我身为女王，饱享荣华富贵，可是从未享受人间欢乐。今日哥哥到此，朕乃天赐良缘，来日哥哥登上宝座，我为王后，从此双宿双飞，这不是万千之喜吗？
1: 佛心四大皆空，贫僧沉念一绝，无缘消受人间富贵。阿弥陀佛。
0: 你说四大皆空，却紧闭双眼，要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不敢睁眼看我，还说什么四大皆空呢？

0: 哥哥，别闭上，睁开眼睛吧。啊，你就睁开眼睛吧。
1: 我就是睁眼看你，又能怎样？贫僧已洗身佛门，并与大唐天子有诺在先，还望女王陛下放贫僧西去。来世若有缘分，
0: 我只讲今生，不想来世。今生今世，我们俩是有缘分的。

0: 玉帝哥哥，你怎么不理我呀？玉帝哥哥，你刚才跟那女王软语温存、柔情蜜意，怎么对我理都不理呀？ 你等等，人妖岂可相提并论？啊，你，我可告诉你，今天晚上我把你射到这琵琶洞里来，就是要和你结为夫妻，好事做成以后，我再去那西凉国中，一样做个女王，一样保你荣华富贵，你可想明白了？
1: 切莫再去害人。啊，
0: 你联系了女王，那好，你就依从我安息了吧。哼，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0: 贼和尚，竟敢闯入我的内宅，坏我好事！
1: 呸！你这个不要脸的妖怪！

0: 啊，在这儿呢！哎呦，大师兄，大师兄，你怎么了？
1: 来来来，
0: 哎，快点坐下，快点坐下！
2: 大师兄，
0: 哎呀，你怎么了？啊，
3: 大师兄，你正跟那妖怪站到好处，怎么突然坠下云？
0: 就是嘛，你这是
1: 妖怪不是用什么兵器扎了我一下，好疼啊！
0: 来来。
2: 来，我看看，你看这不红不肿，这没伤没破的，这怎么回事呢？这疼啊！疼啊！八戒，二师兄，
0: 这样吧，哎，我上女儿国去请个太医来看看。
2: 二师兄，这不红不肿的，这怎么下药啊？
3: 那怎么办呢？这个
0: 快去救师傅要紧。哎，师哥，
2: 我老朱去会会他。
3: 八戒，小心。
4: 小美人儿，你长得可是真好看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啊，某日新官来了。
1: 某日新官，
2: 某日新官，
1: 这。某日新官，你快点救救我呀！啊，你看疼着呢。
0: 想必是被那女妖怪尾巴上的刀马毒给蛰了。
1: 啊，你快点救救我呀！啊，来来。好了，不疼了。多谢新官，多谢多谢。
0: 不要谢我，是观音菩萨知道你们师徒有难，叫我前来相助的。
3: 相助？
1: 妖精在哪儿啊？咱们瞧瞧去。来，蝎子，
3: 原来是个蝎子精啊！

0: 长，还挺多情啊。
1: 要不是他多情，还惹不出这场麻烦来呢。
0: 可不是吗？

0: 师傅，我听人说呀，西方路上有个斯哈里国，乃是日落之处，俗称天尽头。我看一定是到那儿了。你看那前面就是吧？
1: 这呆子又胡说了，从小到老，从老到小也到不了天尽头啊！
0: 走，悟空，还有水吗？
2: 大师兄，没水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快把行李放马上吧。
1: 师傅。

师傅，这壶里一点水也没有。

0: 师傅，
1: 你看他们饿的，我们还有些吃的，哦，快拿给他们。
2: 哎，
3: 来，师弟，给，拿着，
4: 谢谢。
3: 给，
4: 爷爷。
3: 拿着啊，
4: 谢谢谢谢。
3: 多谢。师傅师傅，水喝吧。八戒
1: 八戒，
0: 师傅接着喝吧。
1: 喝吧。阿弥陀佛。
3: 请问老者，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如此炎热？
5: 是前方那座山叫火焰山。不管春夏秋冬，四季都在燃烧，所以如此的炎热。
1: 这火焰山可是西去的必经之路。
5: 正是西去之路。
0: 哎呀，师父，这么热，怎么过得去呀？
5: 就是铜脑盖铁身躯，要想过火焰山，也会化成汁。
0: 这可怎么办呢？这，
1: 这四季皆热，庄稼无法生长，你们又是以什么来生存呢？
5: 长老有所不知，离这儿1000多里的翠云山上，住着一位铁扇仙。我们这些庄户人家都靠着铁扇仙才有好年成啊。
3: 哎，你们饿成这样，何不去求他呢？
5: 哎，没有礼品孝敬他呀。
0: 这没听说，还得给神仙送礼啊。哎呀，
6: 难道你们就这样等死吗？
5: 能去的人都去逃命了，我们无力行走，只好在这里等死了。
1: 悟空，悟空，
3: 师父，
1: 你去求求那铁扇仙，扇灭这火焰，救救这些百姓，我们也好西去取经。
3: 好。

嗯。

0: 哎，女童莫怕，我是问路的，请问此处可是翠云山？这山上可有个铁扇仙？
1: 没。
0: 哎，这山上不是有座芭蕉洞吗？
1: 芭蕉洞啊，有啊，那是我们大力牛魔王和铁扇公主的住所，没有什么铁扇仙呢。
0: 哦，铁扇公主、牛魔王，嘿嘿。铁扇公主是牛魔王之妻，也是红孩儿之母。
2: 红儿，
1: 夫人，
3: 你方才与何人讲话？
1: 我，人呢？
3: 是个什么人呢？
1: 是个和尚，向我打听铁扇仙呢。
3: 想必是有为难的事情，你就该问个明白。
0: 嫂嫂，嫂嫂，嫂嫂，孙悟空不远千里特来拜见。
3: 啊，你就是孙悟空？
0: 正是正是，小弟曾与牛魔王大哥结为兄弟。
3: 哼，
0: 你就是我的亲嫂嫂，请受小弟一拜。
3: 你这泼猴，哪个要你见礼？
0: 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
3: 哼，你为何坑害我的儿子红孩儿？
0: 嫂嫂错怪我了，令郎已成正果，现在菩萨身边做了善财童子，与天地同春，日月同庚。你这个当母亲的谢我才对呀。啊，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

0: 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

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00酒，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

0: 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成立个工作室也算创业，工作室又灵活，国家现在对小微企业有这个税费减免，前期费用也就几万块钱。
1: 你创业要花多少钱？
2: 三万八，就4万比较稳妥。
1: 一开口就3-4万？
2: 不是一次性投资啊，老婆，你4万块钱买一个希望，不值吗？不值吗？
1: 值啊，我买你。
3: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5: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4: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你这猴子，害得我母子难以相见，还说什么谢你？看这！哦，
1: 嘿嘿，嫂嫂，别生气，别生气，不谢就不谢，快把宝扇借我一用吧！啊，
0: 不借。
1: 哎，嫂嫂，看在我与牛魔王大哥结义的份上，快把宝扇借我吧！啊，
0: 你真的要借扇吗？啊，这也不难哦。你让我砍你三剑。
1: 哦，只要嫂嫂能出气，砍多少都行啊！来吧。

0: 哎，嫂嫂，你也出气了，快把宝扇借给我吧！啊，
1: 好，我把扇子借给你就是。啊，
0: 嫂嫂，你真好，小弟多谢了。

0: 听说那个孙悟空手段非凡，他身边还有两个有本事的帮手。
1: 夫人，有帮手怕什么？把大王请回来不就行了吗？
0: 休提那个无情义的。都是那个狐狸精把他给迷住了。

0: 看着呆样，是不是又在想他了？
1: 多时不归，还真是有点惦记。
0: 哼，好吧，那你就回去吧。
1: 回去？哎，
0: 回去你就别再来了。
1: 哎呦，哎呀，我的美人，我是随便说说，别生气，我的美人，我是说着玩的，别生气啊。

0: 孙大圣，孙大圣，大圣，孙大圣。
1: 这什么地方？灵吉菩萨，这什么地方啊？
0: 孙大圣。
1: 这是什么地方啊？
0: 这是我的小须弥山呐。孙大圣，您取经回来了？
1: 早呢早呢。
0: 孙大圣，那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1: 菩萨，你有所不知啊，那铁扇公主的芭蕉扇。
0: 芭蕉扇？
1: 没什么。来，菩萨，来。
0: 那道芭蕉扇本是自混沌开辟以来，昆仑山后天地所产的一件灵宝啊。
1: 一件灵宝？
0: 若要是山照人，那要飘至54000里。
1: 54000里。
0: 孙大圣，您有翻筋斗云的功夫，想必不会伤着您吧？
1: 嗨，伤倒没伤着，只是借不到芭蕉扇，我师父难过那火焰山啊。
0: 大圣，我给你一粒定风丹。
1: 定风丹？
0: 看。
2: 你又回来了。
1: 回来了。嫂子，你一扇子54000里，俺老孙一个筋斗云就108000里。嫂子别小家子气，俺老孙是个实诚君子，借我宝扇一用，保我师父过山会即刻奉还。嫂子，
2: 你还敢来借扇？
1: 敢，有什么不敢的？
2: 破猴，你真不知道好歹。你若禁得住我这三扇，我就把扇子借给你。
1: 真的？
2: 真的。
1: 绝不反悔？
2: 绝不反悔。
1: 好。嫂嫂，扇吧。
2: 孙悟空。
1: 嫂嫂，扇吧，扇吧。嫂嫂，我在这儿呢。借我扇子吧。嫂嫂。

0: 童儿，洞门可曾关好？
1: 夫人，关好了呀。
2: 嫂嫂，
0: 既是关好，为何孙悟空在家中说话呢？

0: 上叫呢。
1: 我在你肚子里呢，我在你肚子里。
2: 这该死的胡孙！
3: 嫂嫂，进也不进呀？啊！
0: 哎呀，哎呀！
3: 嫂嫂，我在你肚里玩耍呢。
0: 哎呀！
4: 怎么了？
3: 哎！不借给你来个点金穴。哎
4: 哎夫人，夫人你怎么了？
3: 哎
4: 夫人，夫人，
3: 哎
4: 夫人喝茶。
3: 你把扇子拿来，我看了以后再出来。
2: 鹏儿，你快把扇子拿来。
0: 好，扇子给你。
2: 孙叔叔，给你扇子。
3: 好，你把嘴张开，我看了就出来。啊！来来来。嫂嫂，多谢了。哎，
5: 哎呀，哎呀，哎呀，真够热的。我
6: 哎呀，哎呀，怎么这么热呀？啊，哎，二师兄，这大师兄借扇子怎么还不回来呀？
5: 就是啊，怎么这？我去看看去，我去看看，一会儿就一会儿回来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师傅你看，猴哥来了，猴哥来了，猴哥来了，师傅，猴哥，
3: 扇子借来了啊。

0: 这可如何是好啊！我老孙被那婆娘骗了，借了一把假扇子，这火越扇越旺了。
1: 猴哥，猴哥，瞧你借的破扇子，你看，你看，你这袋子
0: 是财我不曾防备，为念避火诀，也未用护身法啊！
2: 悟空，
1: 还得想个办法才好啊！
2: 说的是啊，办法我有。
1: 八戒。
2: 你有什么好办法？咱们找个没火的地儿去，不就得了吗？哎呀，
1: 二兄，哪方无火？东方没火，南方没火，这北方也没火。那哪方有金啊？啊，西方有金。西方有金。我们正要去往西方有金之处啊。有金处有火，无火处无金啊，师傅。这才叫进退两难呐！阿弥陀佛，我唐三藏何时才能到西天呢？
3: 师父休要烦恼，
1: 你是？
3: 小神乃是火焰山的土地，到此前来特为师父献斋。啊，
1: 多谢多谢，只是天气炎热，无心用饭，还是请徒弟们吃吧。
3: 啊，好好好，请师父用请大圣用斋，请师父用斋。
1: 我们都不想吃。
2: 你们不吃啊？我吃。
4: 土地老儿，不看在你现斋的份上，俺老孙定将你一顿好打。
3: 大圣，这是何意呀？
4: 你身为此处土地，却让此处烈火熊熊，民生不得安宁，行人不得行走。
3: 这，大圣错怪小神了。这火原是你放的呀。大圣，你想想，500年前，老君炉里练就大圣火眼金睛，你把丹炉踢倒，那炉砖落到此地，就化作火焰山了。
2: 猴哥，感情是你害的我们呢。
1: 八戒，还望尊神为我们指引一条过山的道路啊。
3: 师父，此事还需大圣出力，借来芭蕉扇就能灭除火患啊。
4: 嗨，那牛魔王的婆娘就是不肯借，老孙费了很大的劲儿，被他骗了两次啊。
3: 这哦，大圣，为何不去找大力牛魔王？此刻他正在鸡雷山上。
4: 鸡雷山
3: 啊。

0: 女婆子请留步，请留步。
1: 你是什么人？
0: 此处可是鸡雷山？
1: 正是。
0: 那可有个魔云洞？
1: 你找魔云洞干什么？
0: 我是翠屏山铁扇公主叫我来找牛魔王的。
1: 你回去告诉那贱人，就说大王不再要他了。
0: 原来你就是那个玉面狐狸啊。
1: 你胆敢无礼，看我不叫大王打断你的腿。

0: 你倒好，还有兴致喝酒。
1: 美人，你这是干嘛？
0: 哼，你这老牛把我害了。
1: 美人，别生气，你坐。我老牛有什么不是之处，你且慢慢说。
0: 刚才我在石洞外面遇见一个和尚，
1: 和尚
0: 他是铁扇女派来找你的。
1: 找我？我那山妻自幼羞耻，是个得道的女仙，与和尚从无来往吗？
0: 哼，还说呢，我只说了他几句，他就举棒打我，若不是我从小路逃回来，险些被他打死。
1: 美人，别难过，别哭了，别哭，别哭。像是有人冒名前来，带我出去看个明白。
2: 牛大哥，嘿嘿嘿，牛大哥，嘿嘿嘿，还认得小弟我吗？
1: 你是孙悟空？
2: 正是正是，一向狡辩，兄长果然风采如旧，可喜可贺呀！
3: 休要胡言乱语。

0: 妻我爱妾，是何道理？哎，
1: 兄长莫急，小弟一时鲁莽，惊了二嫂子，请兄长宽恕。哎，
0: 好吧，念在姑舅之情，饶你去吧。
1: 兄长莫急，小弟还有一事相求呢。
0: 说吧。
1: 兄长，兄长，坐。只因小弟保护唐僧西去，被毒火焰山，特去拜求嫂嫂借宝扇一用。谁知嫂嫂不见，故来求兄长千万借扇一用，灭火后即刻奉还。
0: 原来你是要借宝扇呐、
1: 正是正是，
0: 我那山妻不肯，你就到此胡闹，你吃我一刀。猴子，
1: 大哥要打就打，快把宝扇借我用用。
0: 你这猴子，欺了我儿，又害我妻，适才又追赶我的爱妾，还说什么结拜之情。你若比得过我，我就叫山妻借宝扇给你。
1: 好好好，不知大哥武艺如何，今天正好比试比试。
2: 师父千万不要心焦。
3: 怎么还不回来？
4: 师父千万不要心焦，大圣定能借得上回呀。
3: 只怕那牛魔王为了红孩儿的事怀恨在心，不肯借扇。
5: 师父，我去看看，只是我不认识积雷山路啊。
4: 师父，小神认识，我与他同去。
3: 有劳尊神。
6: 大王，碧波潭驸马来请你去赴宴呢。
4: 大圣，
5: 大师兄，大圣，你可回来了。
1: 大圣，那牛魔王呢？
4: 大圣快看，那牛魔王走了。
1: 这个老牛不知上哪儿赴宴去了，你们快去魔云洞收拾那个狐狸精。我去追他。
5: 走
4: 走。快看，这就是魔云洞啊。
5: 好。
4: 小心。
0: 大王，请。

碧水金睛兽，啊！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夫人，夫人，大王回来了。
1: 真的，
0: 真的。
2: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一向可好？
1: 大王宠幸新欢，哪里还管我的死活？哼！
2: 哎，夫人莫要怪罪，只因朋友交往甚多。
1: 哼！
2: 夫人，夫人，夫人，无法脱身。实在无有闲暇回家。
1: 哼，夫君不在家中，我的性命险些叫人给害了。
2: 啊，这还了得，谁敢欺负我的夫人？
1: 那孙悟空
2: 啊，
1: 为保唐僧取经来到火焰山，逼着向我借扇。
2: 夫人，那宝扇可曾借给那猴子？
1: 那孙悟空也不知道使了什么法术，钻到我肚子里，疼得我死去活来，只好把宝扇借给他了。
2: 啊，这还了得，带我去把他追回。
1: 啊，大王
2: 啊，
1: 我借给他的乃是一把假扇子。
2: 啊啊，夫人，夫人，那真扇子呢？
1: 真扇子
2: 啊，
1: 我已经保存好了。
2: 好，好。夫人请坐。
1: 请。
2: 夫人真是计谋多端呐！啊。
1: 夫君，莫忘了结发之情，请饮一杯香中之水。
2: 啊，好。夫人请。
1: 大王请。
2: 啊，请，请。
1: 怎么了？
2: 啊啊啊！好酒，好酒，好酒。夫人受惊了，请夫人干了这杯。夫人海量。
1: 夫君，请再饮一杯吧。喝。
2: 夫人，夫人，还是你替我喝了这杯吧。好，
1: 夫君。扇子在我口中是骗不去的。
2: 夫人，你醉了。
1: 嗯，
2: 要千万小心那把扇子，留神再别让猴子把它骗了去啊。夫人，何不将扇子教我收管，免得那猴子再找麻烦。
1: 嗯，只要你答应我，从此再不去找那狐狸精，我就把扇子交给你。
2: 夫人，我若再离开你半步，叫天神打。
1: 夫君答应就行，不消起誓，我将宝扇交付于你。
2: 夫人，夫人，
1: 你从此当真不离我半步？
2: 哎，千真万确呀，夫人。
1: 如此，我就把宝扇交付于你。

0: 收存。
1: 哎，好。
0: 来呀，快走吧。夫君，夜已经深了，快上床安歇吧。你只管出神，想什么呢？
1: 说也奇怪，这小小之物竟能扇得灭八百里火焰山。
0: 你离家两年，想是昼夜贪欢，怎么连自家宝贝的诀窍都忘了？
1: 这诀窍。
0: 来，快走吧，我告诉你。
1: 好。
0: 夫君
1: 啊，
0: 告诉你的诀窍记住了吗？
1: 哦啊，
0: 那就上床安歇吧。
1: 啊，
0: 夫君。
2: 你仔细看看，我可是你的亲老公。
0: 哎呀，气死我了。
2: 不行不行不行，
0: 气死我了。
3: 夫人。
0: 哎呀，气死我了。
3: 夫人。夫人。是为何吗？
0: 你这该死的猢狲！你是谁？
3: 哎，夫人，谁是猢狲？那猢狲盗走了我的碧水金睛兽，我才急忙赶回来的。你，哎，
0: 啊，哎呀，你这天杀的，你怎么才回来呀？
3: 夫人，
0: 那孙悟空变成你的模样，将宝扇骗走了。
3: 啊！夫人，夫人，夫人，夫人莫哭，等我赶上那猢狲夺回宝扇，为夫人，为夫人出气。
2: 虚贺嘻嘻欢呼，虚贺，好宝扇呢，好宝扇，啊，呜呼呼呜，好宝扇，跟我一起去灭火，走。
4: 这沙师弟打死狐狸精，出妖有功啊！
5: 敢问尊神，那牛魔王法力如何？
1: 师父，这牛魔王法力无边，神通广大，正是孙大圣的敌手啊！
5: 悟空去了这么久，想是与那牛魔王苦斗。八戒，
4: 哎，
5: 你去迎迎你师兄。
4: 啊，
5: 倘若相持不下，也好打个帮手。
4: 哎，好了，哎，我去。猴哥，猴哥，
6: 八戒。
4: 哎，猴哥，宝贝到手了。怎么弄来的呀？
6: 是俺老孙变作牛魔王的模样，从铁扇公主那儿骗得了宝剑。
4: 你真有办法呀！
6: 只是我忘了问那铁扇公主，这扇子如何由大变小，一路上还得扛着它。
4: 来，我来扛吧，咱们一块儿去灭火。你头着走吧。
6: 走。啊！中计了！
2: 年年大宴，今天叫宴。

0: 着了眼。
1: 老哥，我来了。豪哥，可是哪儿去了？你真是！
0: 你这该死的老牛！
1: 什么老牛？我是八戒。
0: 八戒，
1: 师傅让我给你当帮手，你倒好，打起我来了！你真是……
0: 八戒，你不知道啊，刚才老牛变成你的模样，把道手的宝扇又骗回去了。
1: 这遭瘟的老牛，
0: 咬他去！
1: 走
0: 走走！
1: 走！哎，猴哥，快走！猴哥，你来来来来，这就是那芭蕉洞吧？啊，
0: 正是正是。
2: 这猴子欺人太甚！夫人。你且把宝扇收好，
3: 大王啊，不如把这扇子送给那猴子，让他退去吧。
2: 夫人，物虽小，这恨却深，绝不能便宜了他。夫人，你且收好宝扇，带我追上前去，剥下猴皮，砸碎猴骨，挖出猴心。
3: 大王。
2: 孙悟空，你往哪里跑？

0: 跑不来了。
1: 什么？
2: 闪开！啊！

跑不了了你！别跑！

0: 三太子饶命。
1: 三太子饶命，若饶我父亲性命，我愿将宝扇送给孙叔叔。
2: 快活灭了啊！破灭了！
1: 啊！是我。
3: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能让大家放开吃喝，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4: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杀青啊，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多少年呢都没吃过了。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5: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跟你说呀，我都整整20年呢没吃过甜东西了，我都不知道啥味道了。我这无糖五红杀青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我终于啊又尝到甜味了。
3: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棘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趟无糖五红沙棘玛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
7: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能补气血。咱这个沙棘玛里五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佛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的3倍，给咱们老年人补补血，让您的脸色红润起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健脾祛湿，帮助您调理脾胃。第三个，新疆若羌灰藻，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滋补肝肾。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衣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
6: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棘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7: 没错，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棘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6: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7: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2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棘玛，还要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6: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 整整150克，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量。

0: 百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今年啊65岁，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我坚持吃了一个多月啊，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真心的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2: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两箱，放着慢慢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三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景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
4: 哎，
3: 最关键是这个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5: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轻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
3: 嗯，
5: 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3: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5: 是，
3: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5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三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年纪大了呀，很多零食啊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7: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 都是真材实料。

0: 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的中老年朋友。
1: 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请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然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能补气血。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3倍，给咱们老年人补补血，让您的脸色红润起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健脾祛湿，帮助您调理脾胃。第三个，新疆若羌灰藻，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滋补肝肾。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衣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
3: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2: 没错，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3: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2: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2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请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然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今年啊65岁，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我坚持吃了1个多月啊，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真心的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5: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1: 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 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武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

0: 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两三块的，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1: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的中老年朋友。
2: 好消息，好消息，三甲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克，只要99元。等等，请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口感呢，松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我坚持吃了一个多月啊，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真心的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2: 好消息，好消息！三甲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克，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年纪大了呀，很多零食啊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的，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1: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的中老年朋友。
2: 好消息，好消息，三甲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克，只要99元。等等，请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 中卫道年展研发的养生高点醇香浓郁

0: 行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0: 快点吧！师傅，小心！哎，走啊！哎啊！哦！哎哎哎！这。
1: 徒弟们，师傅，你们看，好一座雄伟的宝塔呀！啊啊！
2: 太好了，这塔下边还有一座寺庙，咱们在这儿可以好好歇歇脚喽。哎，可
1: 不是嘛，走的这么久，又急又渴的，连点水都没有。
3: 就是嘛，
1: 哎，
3: 猴哥，这火焰山的火是把这水都给烧干了啊！
4: 又胡说，呆子。
1: 哎，
4: 哎，这。
5: 来了来了！哎呀，这地方没有水，怎么竟是黄土啊？你看，
6: 就是。
5: 师傅，您辛苦，师傅，
6: 去！
5: 施主，你给口吃的吧。
7: 您行行好，给口吃的吧，施主。善哉，善哉，八戒。啊，我佛问弟子为何如此狼狈？
1: 就是啊，啊。
7: 师傅，二师兄，啊，你们看。给一点吧，行行好吧，师傅，您给一点吧，给一点。孩子，来，上这边来。
1: 我给你点啊！
7: 嗯，哎，
1: 去！哎呀，悟空，悟空，
7: 师傅，
1: 你看，这些和尚为何如此遭罪呀？
6: 小崽子，
5: 哎，这孩子，哎，好你！哎。
1: 哎呦！起来，来，哎，别哭了，小和尚，
8: 吃吧，
1: 别哭了。

0: 请问长老，你们是哪里来的和尚？
1: 我们
2: 长老，请。
1: 哎，来。
3: 啊，
4: 这阿弥陀佛，你们快把他救下来！
1: 哎，我来，哎，我来，哎，哎，哎呀，哎呦，哎呀，猴哥，你做饭也不说一声，你害得我老猪摔了一跤，你这个弼马温，你真是，你看你，哎呀，你看，那个、
4: 师傅，切莫高声啊！
1: 啊。
4: 快走，背上，
3: 哎，
4: 背上，
3: 哎，
4: 这边来，
5: 快走，
3: 哎，
5: 快点，
3: 哎，好。

0: 长老请。
1: 师父
0: 请。啊，来来来，快。来来来，快快进来，背进来。
1: 快点。啊。

0: 阿弥陀佛。
1: 唐长老，请随我来。
2: 啊，
1: 八戒。
3: 啊，
1: 悟净，啊，你们要好好照顾他。
3: 来。
1: 唐长老，快随我来。
2: 好，悟空。
4: 啊，
1: 请坐。
4: 嗯，
1: 唐长老，说来话长啊。
2: 哦，
1: 我死的灾难，我等的冤屈，都由这座宝塔而来呀。
2: 宝塔，
4: 宝塔。

0: 名作。
1: 陛下，贵国金光寺塔顶佛宝舍利子闪放金光，我等有幸前来观赏。
2: 陛下，如今鄙国备得薄礼，愿与贵邦万代修好。
0: 是是，多谢四位使臣，请满饮此杯中酒。
3: 请
4: 请
5: 请
6: 请。
0: 好，请。酒已尽兴，趁此良夜，寡人愿陪同四位国主前往金光寺去观赏国宝。
7: 方丈请聊。
8: 嗯，
7: 今晚国王陛下前来观赏宝塔佛光，可曾准备停当？
8: 啊，老僧早已在此恭候陛下了。
9: 陛下，国宝不见了。
8: 嗯，快去查看，快去，快
9: 上宝塔，都上宝塔上。

0: 哎呀！宝物不见了！天哪！
1: 塔顶只有和什么看管，想必是和什么故弄玄虚。
2: 是是是，
1: 封闭他们，捉拿中僧。
2: 是是是，
1: 严加拷问，定要查出那盗宝之人。
2: 是是是是。
0: 冤枉！冤枉啊！
3: 大哥，走！冤枉！大哥，
0: 冤枉！冤枉啊！
1: 是国宝丢失数月，还不见和尚交还，分明是尔等无能。
2: 是启奏陛下，已经严加拷问，只是
1: 去传我旨意，把那领头的和尚杀掉几个。
2: 是是
0: 是，
4: 和尚们听着，皇上有旨，金光寺塔顶佛宝数月前不翼而飞，至今不见尔等交还佛宝，实难服人。皇上有旨，明日午时问斩。
0: 啊！冤枉啊！冤枉啊！
5: 如此无礼，欺杀老僧了。
6: 长老，我等怎敢盗取塔上佛宝？眼看师父们明日就要开刀问斩，万王爷爷们为我等伸冤做主。
5: 起来，起来，
7: 长老，请起。悟空。
5: 师父，
7: 悟空，我在长安也曾发过誓愿，建庙烧香，建塔扫塔。你去置办扫帚。我去扫塔。
5: 哦，扫塔。

0: 悟空
1: 啊，
0: 你看，
1: 哦，师傅，快进去吧，来，走。师傅，
0: 哎，
1: 嗯，嗯，
0: 悟空，快把蜡烛点上。
1: 哎，呜、师傅莫怕，是风刮的。
0: 快点吧。
1: 哎

0: 悟空，
1: 啊，
0: 第几层了？
1: 第十层了。师父，还有三层，由我来扫吧。
0: 不用了。
1: 啊，悟空，师父，你歇着吧，我去扫啊。
0: 悟空。

0: 到了，再来点，再来点。哦，
1: 回来。
0: 啊，
1: 嗯，
0: 不
1: 错，不错。谁？
2: 哦，二位师弟在此喝酒，我也讨一杯吃吧啊！
0: 你是哪来的？
2: 你们是哪来的？竟敢在此喝酒？
0: 啊？这个你管不着。
2: 少废话，快拿酒来，快点。
1: 嗯，
2: 啊，
1: 给他倒。
3: 嗯，
2: 哦，
4: 嗯。

0: 命啊，饶命啊！哎呦，
1: 哎呦，哎呦！你起来吧！
0: 哎呦，哎呀，爷爷饶命啊，命吧！
2: 你是何方的妖怪？叫什么名字？
0: 啊，我叫奔扑爸，逃走的那个叫爸扑奔。
3: 起来！谁偷走我的宝珠？
0: 是碧波潭龙王爷的驸马爷。
3: 快说！
0: 是九头虫偷的。
3: 哼！
2: 九头虫！
3: 哼！九头虫！
1: 猴哥，又是他！
4: 公主，这颗佛宝每日在公主胸前滚动一次，就能保。

0: 望你早日给我生个龙子。
1: 什么笼子？
2: 公主，
1: 恐怕是个虫子吧？
0: 谁要你不喜欢小白龙？谁要你喜欢我这个九头虫呢？哎，公主嘛，来。
1: 去！
3: 驸马，公主，出事儿了！快把它藏好！哎呀，哎呀，大事不好了！启禀驸马，唐僧师徒他们果然来到了祭赛国，他们抓走了霸波奔呐，小的死里逃了生，回来报信儿。
0: 孙猴子果然来了。
3: 哎呀，驸马爷，那猴子好生厉害呀！
1: 孙猴子来了，恐怕这佛宝保不住了。
0: 先下手为强，我亲自去会会。
1: 慢，驸马，何必亲自去呢？
0: 奔波吧，
4: 驸马，
0: 你去吧。唐僧师徒除掉
4: 我。
0: 这只毒簪，
4: 毒
0: 放在茶饭里
4: 哦，
0: 搅上一搅。
4: 小的明白。
0: 奔波吧。
4: 别
0: 忘了，在那匹白马的草料里，也搅上一搅。

0: 是谁？
1: 这门怎么开了？
0: 你去看看。
1: 还是你去吧。
0: 那咱俩一起去。
1: 好，也好。严妮可来了。

0: 师弟，你看见什么了？
1: 没看见什么呀。没事儿，来，进来吧。
0: 这个真是，这是怪事儿。没事儿，来，咱哥俩再喝点儿。喝，来。 来，我肚子疼，哎呦，哎，我也。

0: 那妖孽现在何处？
1: 小徒已带他殿外等候。
0: 哦，速请唐僧的高徒上殿。
2: 是。

0: 来呀、啊！来看，就是，
1: 快点，
2: 高僧，这就是妖怪。
3: 这就是妖怪。
2: 哎，一条死鱼如何能兴风作浪盗走国宝？
1: 陛下，佛宝就是被这黑鱼精的主子偷走的。就是那乱石山碧波潭万圣老龙王的驸马九头头，
3: 与金光寺的僧人并无关案。
1: 嗯，
2: 高僧仅凭一条死鱼，令人难以置信呐、
3: 陛下，出家人不打黄鱼，尽管小徒尚未捉得盗宝之贼，还望陛下开恩，宽宥金光寺无辜众僧。
2: 僧人是否无辜，寡人自有决断，请高僧放心。
0: 猴哥，咱们俩呀，把那佛宝给他找着，看他还有什么话说他。
1: 皇帝老儿，你不要目中无人，带俺老孙寻回国宝，捉住妖怪，看你还有何话讲。
0: 看你个什么话？
1: 走
0: 走。
4: 哀婿，哀婿，哀婿，你不该盗取这佛宝。
5: 来了来了。
4: 和谁来了？
5: 一个毛脸和尚。
4: 啊，这快去快去快去。哎呀，你看你看，哎呀，如今惹出事来了，这如何是好啊？
6: 岳父不用担心，小婿自有办法。
1: 老龙王，老龙王，
7: 大圣到此有失正名。
1: 哎，老龙王，别走啊！老龙王，祭赛国金光塔顶的佛宝可是你等偷来了。
4: 大圣真会说笑话，没有此事，没有此事。
6: 大圣，大圣不知误听何人之言，诬陷我等盗宝啊！
1: 哦，
0: 老龙王，瞧，你们还想抵赖吗？别抵赖了你！
1: 你看，那死鱼就是见证。
0: 大圣，哎呀，你交出来吧！
2: 大圣不知从何处寻到一条死鱼，与我碧波潭何干？
0: 你趁早交出佛宝，免得麻烦。
1: 对，交出来。
2: 若是二位不信，就请自己在碧波潭搜寻搜寻。
0: 搜就搜，还怕你什么？
4: 二位，若搜得佛宝，老朽甘愿领罪。甘愿领罪。
0: 这猴哥，这
1: 即使如此，我等冒昧前来，失礼了，失礼了。
4: 无妨，无妨。
0: 哥，还没找着宝贝呢。
1: 走。
2: 慢。二位请留步，近日见内采得几叶绝品仙茶，恭请二位品尝品尝，聊表敬意。
1: 哦，绝品仙茶，
2: 绝品仙茶。
1: 老孙倒要尝尝。
2: 请，二位请坐。
0: 喝茶？喝什么茶呀？嗨，
2: 上茶。
0: 是个，你这是还等着呢，这宝贝，你这要宝贝，
1: 先喝了茶再说。
0: 真是，
1: 别唠叨。
3: 怎么样？
8: 都准备好了。
9: 长老
1: 啊，
9: 请坐呀。
1: 好好好。

0: 请吧，请用茶。
1: 好，
0: 请。
2: 请。
3: 二位，请。
4: 二位请，
5: 请。
2: 我老朱正想喝茶呢。
4: 哎，八戒，你看这宝贝在那儿呢。
2: 宝贝，哎呦，宝贝，这宝贝，你们说没有？你等我拿下来，咱们再说。嘿，这没了，这没有。
6: 大圣
7: 真会开玩笑。
6: 大圣，哪儿有什么佛宝啊？想必是大圣看花眼了吧？
2: 你这猴子，你真是
4: 去！
6: 绝对
4: 想是老孙没看清楚，抱歉。
6: 请坐，请坐。
2: 你两只眼看什么了？你，
6: 大圣，请喝茶。
4: 好。好，
6: 请。
4: 好茶呀，
6: 是好
4: 茶，好茶，
6: 是好茶，
4: 好茶，
6: 请。
4: 哎，好茶，
6: 这位长老啊，请用茶呀。
2: 请，
8: 请，
9: 请，
8: 请，
6: 请。
2: 有毒！
10: 岳父，岳父，岳父，岳父！
4: 你暗箭伤人，自讨苦吃！
11: 大佬！

哎呀！

嗯。

0: 你要干什么？
1: 小的是奉了匹莫南老龙王驸马爷之命，用这只毒簪来毒死你们师徒的宝马。
0: 来！
2: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增城十宝紫玉山药，都说好。紫玉山药不仅含有白山药所含氨基酸、维生素、钙、铁、锌等几十种营养元素，及花青素含量更是白山药的60倍。因营养价值高，紫玉山药市场价都在几十元一斤，而低温物理破壁加工的原生态紫玉山药粉，甚至卖到上百元一碗，且一碗难求。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久晒久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3: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嘞，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2: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抽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5: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绸紫绸的呼呼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呢，
6: 太有食欲了
5: 啊、哦，特别有食欲。而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哎，这个颜色比较白，比较淡，一点也不粘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整个就是清汤。

0: 清水的感觉，没错。
1: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好？来，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哎，嗯，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
0: 哎，是的，
1: 特别的有食欲。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0: 你看这个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说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更高一些。
1: 吃起来就是。
0: 又软又糯又韧又滑，比我买的这个紫玉山药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笑>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
1: 没错，
0: 真的是营养也有了，健康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1: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 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0: 是，
1: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原价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2: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 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
2: 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老伴儿有三高，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的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4: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1: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今年啊，都76了，大鱼大肉的，想吃就吃。
5: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可是真好。自从吃了这个以后，都没有了。我现在能有这么好的身体，都是靠吃着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吃出来的。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
2: 价格呢，有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定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 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增城食宝紫玉山药都说好。紫玉山药不仅含有白山药所含氨基酸、维生素、钙、铁、锌等几十种营养元素，结花青素含量更是白山药的60倍，因营养价值高，紫玉山药市场价都在几十元一斤。 而低温物理破壁加工的原生态紫玉山药粉，甚至卖到上百元一碗，且一碗难求。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 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

0: 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久晒久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1: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呢，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抽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3: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绸紫绸的糊糊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呢，
4: 太有食欲了
3: 啊、哦，特别有食欲。而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哎，这个颜色比较白，比较淡。一点也不粘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整个就是清汤清水的感觉。
2: 没错，
3: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好？
2: 来
3: 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嗯，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特别的有食欲。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2: 你看这个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让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更高一些。
3: 吃起来就是又软又糯又韧又滑，比我买的这个紫玉山药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
2: 没错，
3: 真的是营养也有了，健康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2: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3: 是，
2: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全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常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

0: 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老伴儿有三高，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2: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3: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今年啊都76了，大鱼大肉的想吃就吃。
4: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自从吃了这个以后都没有了，我现在能有这么好的身体都是靠吃着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吃出来的。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冲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5: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绸紫绸的呼呼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呢，
6: 太有食欲了
5: 啊、哦，特别有食欲。而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这个颜色比较白，比较淡，一点也不粘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整个就是清汤清水的感觉，
3: 没错。
5: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好？
3: 来
5: 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
3: 是
5: 特别的有食欲。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3: 你看这个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说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更高一些。
5: 吃起来就是又软又糯又韧又滑，比我买的这个紫玉山药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
3: 没错，
5: 真的是营养也有了，健康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3: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5: 是，
3: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全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常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0: 10斤20斤铁锅。

0: 单了。
1: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2: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今年啊都76了，大鱼大肉的，想吃就吃。
0: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自从吃了这个以后都没有了，我现在能有这么好的身体都是靠吃着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吃出来的，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3: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99元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你们知道吗？研发部的吴大成转岗了，
5: 去数据中心当经理了。
6: 当经理去了，
7: 搞管理啊。
8: 他这一步走得漂亮，
9: 毕竟熬夜能熬几年啊。
8: 是。
9: 哎，组长，这事儿你怎么看呀？
10: 我擦亮眼睛坐着看呗。
11: 怎么了？
10: 我跟卢总提转岗了。说了没两句给我打回来了。我再熬2年我熬不动了。我再不转管理的话，35大限一到，公司就得拿我像那种榨完汁儿甘蔗一样，呱嚓就扔进垃圾桶里。
3: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女生问我再开心你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就挺开心。
1: 只要还能上，就一直干着，打好第一道封装设备的。
2: 有人问我把脉把了这么多年图啥？我说不图啥，就图个波形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

0: 你们守在门前，不许离开。
1: 是
2: 是。
0: 万一有事，速来报我。
1: 遵命。

0: 三太子，你为何来此啊？
1: 哼，看剑！我来取你等偷去的佛宝。
0: 只怕你拿他不到吧？
1: 哪里跑？

0: 启奏陛下，已将众和尚押赴刑场。
1: 传旨。陛下，金光寺的和尚确系冤枉，万望陛下，旨意已下，岂可收回？陛下，我那两个徒儿已经去捉拿那偷宝之人，万望陛下开恩。 暂缓行刑，以免错杀无辜。
2: 那好吧，就以唐朝和尚暂缓半日。

吃掉了一头啊！

嗯。

0: 三太子，三太子，
1: 原来是你啊！
0: 三太子，坐呀。

0: 太子，您用水呀。
1: 哼！
0: 啊！
1: 你还想毒死我吗？
0: 那都是九头怪物干的错事，与我无关呢。
1: 哼！休得花言巧语，你那九头怪物早已伤重逃亡了，你若知错，快将佛宝拿来。
0: 佛宝倒是在我这里，若是太子愿意，我俩共享此宝。
1: 此话怎讲？
0: 你若对我不究既往，
1: 怎样？
0: 三太子，我俩本是夫妻，你我重归于好，留在这龙宫之中，仍做你的驸马，何必去做那人人骑乘的白马呢？
2: 公主之言倒是有理。
0: 三太子，你应允了。
2: 公主，
0: 三太子，不想你我还有今日。

0: 在此呢。
1: 公主。
2: 原来公主藏在身边了。
0: 太子，如今我的也就是你的了。
2: 如此，多谢了。
3: 太子，你到哪里去啊？
2: 哼，你这个水性杨花的贱妇，我三太子岂是苟合之徒？
3: 太子，
2: 滚！
3: 太子。
4: 你看呐，真好看呐。看他这回还有什么话说。
5: 皇帝老二，俺老孙把宝贝找回来了，这回你相信了吧？
6: 孙长老真是活神仙呐！
4: 夸你呢。
6: 只是寡人有眼无珠，惭愧惭愧。
2: 陛下，不必如此，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6: 孙长老，这匾额如何改动啊？
5: 陛下，金光二字不好，金乃流动之物，光乃闪烁之气，我看就叫伏龙寺吧。
6: 好好好。

0: 看桃花剑。师傅。八戒，八戒，八戒，来，牵着马，我去前边看看去。
1: 哎，累坏了。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

0: 师傅，坐下歇会儿吧。啊，坐下歇会儿。
1: 啊，八戒。
2: 啊，
0: 八戒。
2: 这里杳无人烟，又无妖无怪，怕什么呀？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
3: 大圣，大圣，圣僧，圣僧，圣僧。小神乃是金地灵土地，知大圣到此，无以款待，特备山果一盘，奉上老师父。
4: 阿弥陀佛，有劳尊神。
0: 哦，八戒，
1: 悟空是何妖怪？
5: 师父，
0: 师父，
2: 师父，
5: 师父，
2: 师父，
0: 师父，
2: 师父，师父。师父，大师兄，大师兄，快来救我！
6: 师父，师父，师父。师傅，
2: 师傅！大师兄，快来救我！师傅，师傅！

0: 大师兄，快来救我！大师兄，
1: 快！沙师弟，别急。还挺硬的。
0: 大师兄，
1: 别急。
0: 大师兄，能行吗？快走，大师兄！大师兄啊，快救我呀！
2: 你听，
0: 大师兄，大师兄啊，
1: 在那
0: 儿！快救我！
1: 你那边，我摇这边啊！你来。
0: 上头！
1: 我把你们这帮藤精树怪再不滚开，俺老孙把你们一顿好打！他们还是怕俺老孙。
0: 大师兄，
1: 走，华清，没事吧？
0: 没事了。哎呀，这你看那没了。哎，看看这儿，你看，这也没了。你看，
2: 大师兄，看这个。

0: 此处清晰雅致，绝无纤尘，真可谓禅心似月，静无尘呐、啊！
1: 好一个禅心似月，静无尘呐、啊！
0: 这
1: 圣僧休怕，老汉乃净寂岭上十八公，绰号净觉。
0: 啊，净觉公，
1: 这位是孤之公。
2: 啊。
1: 这位是凌空子。
0: 啊，凌空子。
1: 这位是浮云叟。
0: 阿弥陀佛，贫僧有何德行，敢劳列位仙翁下爱？
1: 久闻圣僧有道，今宵风清月明，敢请圣僧前来会友谈诗，以遣情怀。请坐。
0: 请请
1: 请
0: 请。
1: 坐。
2: 适才听得圣僧吟诗禅心似月，迥无尘一句，真是非同凡响啊！我看底下非净觉老您接句不可了。
1: 这

0: 老拙偶得一句。
1: 哦，
0: 诗性如天，清更新。
1: 好，好，好啊！
2: 从林孔老这好字上，我也得了一句。
1: 哦，
2: 好句慢才团锦绣。
1: 哦，我也有一句。
3: 哦，
1: 家文不典，拓其真。
4: 啊，六朝一洗繁华尽，四史重山雅颂分。
1: 妙妙妙啊！
0: 那就请圣僧来结句吧。
2: 结句吧。
5: 不，弟子一时失口，胡说几句，诚所谓班门弄斧。
0: 出家之人应当全始全终，既有起句，焉能没有绝句呀？
2: 怎么能没有绝句呢？
5: 也罢，弟子献拙了，
0: 请。

0: 半枕松风茶未树，银怀潇洒满腔春。
1: 妙，
2: 好，
3: 好
4: 一个银怀潇洒满腔春。
5: 哇，原来是姓仙到此，
6: 不知道到此有何事啊？
7: 就是啊。
8: 来，
1: 原来是姓仙到此啊！
4: 听说有家客在此会有谈诗，特来相访，敢求见上一见。
1: 家客在此，何劳求见呢？
4: 圣僧，小女子有礼了。
9: 阿弥陀佛。

0: 小女子愿歌一曲以助雅兴。
1: 好啊好啊，久闻姓仙能歌善舞，今若能为，实为难得呀。
2: 就请圣僧大饱耳福吧。

0: 弥陀佛。
1: 好一个雨润红字娇啊，
2: 清雅脱尘，体内饱含着春意呀、啊。
0: 妙舞清歌，不同凡响啊。
3: 是
4: 是
3: 是
4: 是，
5: 妙
6: 妙啊，
7: 妙极了。
8: 贵客，人生光景能有几何？不及时享乐，又在何时？
6: 招啊！性仙既有仰高之情，圣僧岂无俯就之意呢？

0: 圣僧乃有道有名之士，不可苟且从事。既然是性仙有意，可叫佛云叟与十八公做媒，我与林空子保亲，成此姻眷，岂不美哉呀？
1: 不不不，
2: 是啊，是啊，
3: 不，你们来时说是会有谈诗，可如今却要骗害贫僧，这是何道理？
4: 师傅
5: 没事吧？
4: 你上哪儿了？
5: 师傅，
4: 我瞧瞧。

0: 伯爵，不能喝，这是树精藤怪给师傅喝的迷魂汤。你们好大的胆，待俺老孙打断你们的根！
1: 不，悟空，不要动手。他们虽然成了气候，但是却不曾伤我。我们还是赶快找路过岭去吧。
0: 不想师父如此痴情。
1: 你这猴子！
0: 好，好，好，我去教训他们几句，以免他们以后再害人啊！我把你们这些树精藤怪日后再害人，这就是你们的榜样。
2: 别！哎呀，
3: 你看，哎呀，
2: 这
3: 么好
2: 的
3: 怪
2: 子
3: 都让你打坏了，我肚子还饿呢，真是太。
0: 师傅，师傅，师傅，走吧，走，
4: 八戒，走吧，
3: 走，好，走。

0: 悟空，前面是什么去处？
1: 师父，前面好像是一座寺院，快走啊！

0: 师傅，师傅，这祥光瑞霭之中好像有股杀气不能入内。啊，
1: 杀气？
2: 什么杀气？
0: 师傅，
2: 快走，快走！
0: 师傅，
3: 大师兄，师傅，
2: 走吧。
4: 小雷音寺，悟空，
0: 啊，
4: 你差点误了我的大事。这是雷音寺，
0: 师傅。
4: 八戒，
2: 师傅，什么事啊？
4: 快把我的锦兰袈裟拿来。
2: 师兄，快上来。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啊推荐推荐，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刚揭开看，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头趣味，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 而且啊是足量的罐装，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啊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6: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7: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两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8: 关键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9: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9: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芬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9: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9: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9: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9: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9: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芬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

0: 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2: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1: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补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3: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6: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6: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头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啊是酥亮的罐装，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9: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啊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4: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1: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

0: 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 关键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在3300米的高原上，风有了方向，光有了温度。清洁绿电是草原的馈赠，也是发展的底气。风抚祁连山，光照振兴路，清洁能源的发展，助力产业提质增效，让高原优质的农牧产品走出高原，走向远方。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首先来关注海西镇区天气，24日会出现中雨，气温明显回落，提醒镇区群众与一线的救援人员降温降水，注意防寒避险。24日下午至25日白天，全省将迎来一次大范围的降水天气过程。省内中东部地区普遍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伴随着这场降雨，全省的最高气温将有4到6度的下滑。24日至25日，雨水集中，路面湿滑，山区需要留意降水带来的地质风险。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在海西大部、玉树、果罗大部以及共和、新海、同德、祁连、钢察、河南会出现小雨，其中在杂多、至多、曲马来、都兰、玛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其余地区多云或是阴天。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有小雨或是阵雨，其中在海西东部、海北、果洛的中南部、黄南的南部，以及黄中、黄源、大通、互助、共和、大柴旦、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会出现中雨，天峻、都兰、乌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在柴达木盆地会出现6到7级的偏西风，并伴有沙尘天气。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具体的城镇预报。西宁晴转小雨，10到21摄氏度。黄原晴转小雨，9到15度。海东晴转小雨，13到24度。乐都区晴转小雨，13到24度。德令哈晴转中雨，11到15度。共和阴转小雨，9到16度。海燕多云转小雨，5到16度；玉树小雨，9到19度；马庆小雨，5到13度；铜仁晴转小雨，12到20度；格尔木小雨，11到16度；民和阴转小雨，14到27度。马埃小雨转晴，9到18度；都兰小雨转中雨，7到10度；乌兰小雨转中雨，9到13度；大柴旦小雨转中雨，9到16度；贵德多云转小雨，15到22度；九至小雨，6到10。

六度。今朝多云转小雨，15到22度。河南多云转小雨，2到13度。

0: 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向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2: 奶奶，不见。
1: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3: 我是要的，我是要的，我的
1: 勇气。
4: 准备放炮。
1: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5: 我叫刘孝宇，是格尔木电务段车载设备车间的地窖员，在青藏铁路已经干了31年了。他们说我是给火车把脉的人。从绿皮车到复兴号，设备换了好几茬，但只要驾驶室里波形平稳地跳着，我心里就踏实。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火车平安，人就平安。

从构筑到绘就，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美食，梦想永恒，建设无止境。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吴晓军赴塔尔寺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强调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更好促进宗教和顺、社会和谐、民族和睦。
1: 我省系统布局十大重点领域、特色产业应用场景，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第四届练国会青海省产业四地推介洽谈会在北京举办。
1: 新华青海牦牛价格指数、新华青海藏羊价格指数正式发布，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0: 6月23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赴塔尔寺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更好促进宗教和顺、社会和谐、民族和睦。
2: 吴晓军前往派出所、消防控制室、游客接待中心和小金马店，详细了解治安管理、消防安全、景区运行、文物保护等情况。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坚持人防技防相结合，加强火源管控和隐患排查，做好人员密集场所秩序维护，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全面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守护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讲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故事。座谈会上，吴晓军听取四管会有关负责同志和驻四干部代表发言，强调要持续深化三个意识教育。深入开展宗教界学守种树教育活动，不断增进五个认同，引导广大僧众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要进一步提升寺庙法制化管理水平，不断完善各项规章制度，确保寺庙管理有章可循、规范有序。要强化驻寺干部队伍建设，提高掌握政策、沟通协调、群众工作的能力水平，团结引领广大僧人，始终与党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省领导刘奇凡、王卫东、班果、曹俊参加。
1: 近日，我省出台青海省特色领域场景培育和开放指引试行，系统布局十大重点领域特色产业应用场景。通过场景牵引技术创新、业态培育、产业链升级，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2: 为立足高原独特资源禀赋、生态战略地位和产业发展基础，推动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此次出台的青海省特色领域场景培育和开放指引试行，紧扣产业转型升级、新业态培育、社会治理创新、民生改善四大核心方向，细化明确各领域发展基础、建设目标。

0: 标和培育路径，聚焦优势资源、绿色生态、新兴业态、民生治理四大维度精准发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场景培育发展格局，持续推动生态资源、矿产资源、清洁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和经济优势，全力构建具有高原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
1: 我们聚焦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布局三个层次，精准划定十个重点领域。一方面，深耕清洁能源、盐湖、绿色农牧、生态文旅等传统优势赛道，推动产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另一方面，重点培育绿色算力、低空经济、高原康养等新兴赛道，抢抓新领域、新风口，培育经济增长新引擎，实现新旧动能有序转换，接续发力。
0: 依托水、风、光、地热储能富集优势，青海构建清洁能源领域五能协同发展格局，培育多能互补、新型储能、智慧电网、绿电算力融合等场景，推动清洁能源加全方位融合发展。生态赋能方面，依托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等世界级生态资源，深化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丰富多元文旅业态，完善智慧文旅配套体系，持续深耕绿色有机农畜产业，健全全链条培育体系，壮大青字号品牌矩阵，筑牢全国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供给高地。
1: 布局十大重点领域特色产业应用场景，是我省立足省情、立足资源、立足未来的一项新的政策举措。我们坚持以场景创新为牵引，用创新的思路和办法，推动解决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具体问题。通过场景引技术、聚企业、育业态、强链条，破解资源优势、转化不充分、产业结构单一、新业态培育缓慢等痛点，把全省的生态、清洁能源、矿产等资源禀赋转化为可落地的项目、成长的产业和现实的生产力，为青海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源头活水。
0: 同时，青海抢抓数字经济、低空经济发展机遇，培育绿色算力、低空应用等新兴业态，构建清洁能源与数字产业协同发展新模式，聚焦民生提质与城市治理升级，依托高原康养优势、藏医药资源，打造特色康养产业场景，推进公共服务、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让场景创新惠及民生。作为省会城市，西宁同步打造全国高原特色场景创新节点城市，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青海发展模式。
1: 下一步，我们将抓好指引落地落实、常态化开展、场景发布、供需对接等工作，持续健全完善配套保障政策机制，推动各类特色场景从蓝图变为实景，同时积极打造全省场景创新示范标杆，持续放大高原特色产业影响力，全力构建具有高原辨识度的场景体系，奋力谱写大美青海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2: 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生态资源优势，青海特色风产品凭借绿色优质的品质广受国际市场认可。今年以来，我省风产品出口市场活力迸发，出口量、出口额实现双增长，全省风产品外贸产业迎来新年开门红。
0: 在青海新凯实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生产线全力运转，工人抓紧赶制蜂王浆冻干粉订单，这批满载高原特色的蜂产品即将发往海外市场。
3: 近期我们企业海外订单也是持续的增多，我们统筹人员设备全力投入生产，在提速生产的同时严守质量标准，保障这批出口订单顺利交付。
0: 青海新凯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原料采集、精深加工、出口贸易于一体的特色农畜产品出口企业。公司主营的蜂王浆冻干粉、纯蜜、油菜花粉等系列蜂产品在外贸市场持续走俏，远销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成为我省特色农畜产品出口的主力品类之一。
4: 今年呢，一到四月份，我们公司的蜂产品出口量同比增长了62.7%， 悉尼海关呢，定期开展专项。

0: 上培训，帮助我们提高了产品的品质。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加强蜂产品质量安全控制，积极拓展国际市场。
1: 青海地域广袤，蜜源植物丰富多样，纯净原生态的高原环境孕育出的高活性、高品质的优质蜂产品，是我省重点培育的特色出口农畜产业。针对国际市场严苛的准入标准，西宁海关精准对接出口企业需求，主动靠前，从政策解读、质量管控、通关保障等方面精准施策，切实解决企业出口难题，畅通高原特色产品出海通道。
2: 我们收集和推送目的国家或地区的经贸措施信息，帮助辖区蜂产品出口企业能够及时地掌握国外市场的基本情况。同时呢，我们也积极帮助生产加工企业建立健全可追溯的管理体系，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控制水平。在通关服务方面呢，我们为企业提供7x24小时预约查验等便利措施，实现当天查验，当天出证。
1: 高效的监管服务，畅通的通关渠道，让青海蜂产品走出高原，走向世界。今年前4个月，青海省蜂产品累计出口额452.9万元，同比增长20.2%，其中天然蜂蜜出口250.2万元，同比增幅达到59.3%。如今，全省蜂产品出口市场不断拓宽，多元化出口格局逐步形成，高原特色农畜产品的国际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3: 我们将加大对蜂农和出口企业的指导力度，强化蜂产品的风险监测，进一步优化属地查检模式，畅通新鲜易腐农食产品的绿色通道，实现出口申报前监管零等待，郑淑云签发零延时，助力青海甜蜜事业再上新台阶。
4: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以党的创新理论夯实党员思想根基，推动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6月23号，由省直机关工委主办的“身在高原心向党，机关争先勇担当”优秀党课交流展评暨党组织书记抓党建能力大比武活动，在青海广播电视台举行。
1: 活动启动以来，省直机关各级党组织高度重视，踊跃参与。基层党组织书记纷纷带头登台授课，党务干部、普通党员积极报名参与。一批优秀党课主讲人从基层一线涌现，为机关党建工作注入鲜活生命力。省直机关工委严格择优评选，经单位初选、文稿审核、现场展演、专家打磨多轮环节，从100余部党课中选出12部精品参评。展评围绕政治性、思想性、生动性、时效性综合打分，获评金课奖的党课将代表省直机关参与全省优秀党课交流。展评现场没有生硬的念稿，没有刻板的说教，12位党课主讲人用声情并茂的表达，情真意切的讲述，把党课真正讲到党员心坎上。他们当中有支部书记带头授课，现场讲解党建品牌的打造过程，推广鲜活经验；有支部党员集体登台，全方位展示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摸清自然资源底数、保障冷粮蔬菜出口等攻坚任务中的实践成效；有青年党员创新讲授模式，动情演绎两弹一星研制者的无悔坚守；有驻村工作队员眼含热泪分享帮扶经历，从山间小路的泥泞到群众家中的热茶，用一个个小事例勾勒出党建扎根基层、服务民生的温暖底色。每一堂党课都以小切口映照大主题，用身边事阐释大道理，尽显高原机关党员的初心与担当。
5: 我觉得这不光是一个竞赛的平台，更是一个技能交流。我们也想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发挥一下我们这个基层党组织的这种战斗堡垒作用，增强我们的凝聚力。
6: 接下来还是踏踏实实的干，把这个农药安全使用、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和我们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的工作踏踏实实的做。
1: 现场400多名党员干部、多个党支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交流感悟，碰撞思想火花，原本单向输出的党课课堂变成双向奔赴的思想交锋。
7: 近距离地感受到了省直各单位感恩奋进、实干争先的精神面貌，也进一步坚定了我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8: 这场党课展演对我感触颇深，他摒弃了以往照本宣科的方式，以一种视频

0: 展示，互访互谈的方式讲述党建工作，为我们今后如何干好工作指明了方向。
1: 今天，青海省产业四地推介洽谈会在第四届中国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期间举办，活动面向驻华使节、海内外工商界和跨国企业，集中推介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成果、搭建高原绿色产业、链接全球市场的桥梁。
2: 推介会现场，青海围绕绿色算力、清洁能源、青海家宴品牌等重点领域进行推介，全面展示青海在区位、资源、产业和产品等方面的优势，充分传递青海主动对外开放、携手共建产业链协同发展体系的合作诚意。来自相关国家驻华工商机构、跨国商协会的120余名国内外代表参会。
3: 今年我们带来了黑枸杞、藜麦、青稞产品，相比去年新增了玉树的冬虫夏草，目前系列产品共8种左右。这次签约金额我们达到了400多万元。
4: 从自然资源、矿产开采到现代计算机系统、农业、旅游业等等，我认为在未来发展中和青海会有很多合作机会，因为青海在这些方面优势明显，我们可以相互配合，共同学习，开拓新的业务领域，共同推动发展。
2: 本次推介会是青海依托国家级展会扩大开放、精准招商的重要举措，打通绿色产业与全球供应链的对接通道，推动产业四地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为生态文明高地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5: 希望我们全球的这些客商呢，能够通过这样一种形式更加直观全面认识青海，同时呢，我们也诚挚地发出邀请啊，希望我们这些全球的这些客商啊，一些能够在今年的8月底啊，参加我们和国家贸促会一起组织实施的外资企业青海行活动。
2: 今天，青海省农业农村厅、新华社青海分社、中国经济信息社有限公司共同发布新华青海牦牛价格指数与新华青海藏羊价格指数。两个指数由省农业农村厅与新华社经过1年多的数据采集、模型构建、迭代完善，形成覆盖全省主产区、主要交易市场和屠宰加工企业的价格监测体系。作为世界牦牛之都和中国藏羊之府，青海畜牧资源禀赋得天独厚。据省农业农村厅统计，青海全省牦牛存栏长期稳定在600万头左右，位列全国第一，约占全球总量的34%。藏羊存栏保持在1200万只左右，占全国藏羊存栏总量的40%以上。近年来，青海每年稳定产出牦牛、藏羊肉近35万吨，两大产业已成为带动当地牧民增收致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支柱。指数的正式发布运行将为政府施策、企业采购、牛羊出栏提供量化参照，助力青海畜牧业提升定价话语权和品牌影响力。
6: 下一步，我们将定期通过官方平台常态化更新发布指数数据，向牧民、屠宰企业、经销商免费公开行情信息，深度挖掘指数数据，形成月度、季度产业分析报告，为畜牧产业规划、能量体系建设、惠农补贴发放提供数据依据，以数字力量助推青海畜牧产业提质增效。
7: 近日，第15届挑战杯青海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闭幕，大赛由共青团青海省委、青海省教育厅、青海省科学技术协会、青海省社科院、青海省学生联合会主办。赛事从4月份启动以来，围绕我省“十五五”期间各项战略部署，聚焦青年创新创业能力培育，设置先进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与健康科技、新能源新材料等8个赛道，共有12所高校的89个项目晋级省级决赛。最终，青海大学和青海师范大学分别荣获本届赛事的挑战杯和优胜杯奖项。依托挑战杯竞赛载体，共青团青海省委将持续擦亮赛事品牌，不断提升办赛实效，推动更多创业项目转化落地，为助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做出贡献。
8: 去年以来，海南州共和县依托一批以工代赈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坚持就地就近用工，

0: 便闲置劳动力为乡村建设主力军，劳务报酬直达群众，真正把民生工程变成群众的增收富民工程。
1: 这两天，道塘河镇第二社区道路建设正在有序推进。今年，镇上乡村道路、灌溉水渠等基础设施项目均以本地农牧民作为主要施工力量。当地群众放下木锯，走出家门，就近参与工程建设，依靠劳动实现稳定增收。
2: 特别感谢有这样一份工作，既能照顾家里，又能多一份收入。现在我每天放牧结束就过来干活，路也修好了，钱也挣上了。
3: 以前我们的这条路是一条土路，走出行人都不方便。一共带镇的项目实施以后，我们社区的年轻人都要参加了，每人每天要200多的收入，我们家门口要能挣钱，大家也很高兴。
1: 去年以来，道塘河镇第二社区紧扣石化挡建工作部署，实施总投资1100余万元的以工代赈项目，新建水泥硬化道路7.1公里。项目以就地用工、就近增收为核心亮点，建成后还有效破解楼拉沟沙漠景区交通难题，真正实现修路、就业、富民多重效益。
4: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优先吸纳本地劳动力，优先保障劳务报酬的发放，最大限度让利于民、惠农、惠民。
1: 小岗位承载大民生。2025年以来，共和县聚焦农牧区道路、农田灌溉两大民生短板，集中力量推进以工代赈项目建设，新建改造混凝土道路151公里，支渠5.7公里，并配套建设涵洞、交通标识等设施，持续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
5: 我们这个水渠提升改造项目建成防渗渠道和配套设施以后，将彻底解决农田输水渗漏、灌溉不畅的问题，大幅提升了农业用水的效率。
1: 从个体就业增收到村落整体提升，再到全域发展，共和县突破单一基建思维，走出一条项目建设、群众就业、乡村建设协同推进的惠民之路。今年共和县29个以工代赈项目分3批次统筹推进，目前第一批6个中央财政项目已全面开工，覆盖6个乡镇，完成农村道路灌溉工程新建改造17.4公里，累计带动622名本地群众就业。
6: 将以石化挡建为引领，树牢项目为王的理念，聚焦农牧区的道路、灌溉渠道等群众极难筹判的问题，坚持自下而上的谋划项目，充实完善项目储备库，积极争取上级资金，切实将以工代赈的项目打造成民心工程、幸福工程、富民工程。
7: 近日，西宁市黄原县四寨乡上寨村蒙古大营文旅项目完成升级改造，正式开放运营。项目深挖民族特色，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做强农文旅融合业态，为乡村振兴持续赋能增效。
8: 依托当地半农半牧的地域特色，上寨村蒙古大营打造一站式乡村休闲文旅综合体。营地涵盖特色餐饮、民俗住宿、户外露营、民俗体验、夜间休闲等多元业态，浓郁民族风情搭配生态田园景致，成为黄原新晋网红乡村文旅打卡地。
9: 设计费钱家这也凑了啥好，风景也好，在那么开个花里了，老来子人也多啊，你看个。
8: 项目有效盘活闲置土地资源，补齐区域文旅发展短板，助力乡村产业提档升级。
10: 取次完善自出设施，拓宽一流渠道，带动村民就力创收。
8: 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也为当地群众搭建起稳定增收的新路径。随着景区游客数量不断增加，手工箱包等本土特色文创产品备受游客青睐，村里人足不出户居家务工，靠着民俗手工稳稳增收，真正实现文旅惠民、文旅富民。
9: 这一人多啊，不小本事，那嘛是真是闲着啊，手工俩做啥子？没小本着子，有中间没着好些。
8: 近日，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上游水文水资源局联合青海省水文水资源测报中心，在海南州贵德县开展2026河黄安澜水文技术交流暨超标准洪水联合应急演练。本次演练立足黄河上游洪水灾害防御真实场景，模拟极端强降雨引发超标洪水，贵德县沿岸居民区和交通道路面临。

0: 零贸易威胁。同时，上游桥梁化学废品车倾覆，化学废品流入黄河，造成水质污染风险。应急监测指挥部快速响应，立体部署，开展流量、水位、水质监测、水情信息传输等应急作业，为防汛和应急决策提供实时精准的技术支撑。
1: 通过本次演练，加速新技术、新装备推广应用，确保各应急场景中能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0: 实战演练中，技术决策组、应急监测组、情报预报组、水质监测组、综合保障组五支队伍响应迅速、协同高效，达到了检验预案、锻炼队伍、提升能力的预期目标。
2: 通过实战演练，锤炼应急处置本领，全力保障流域水安全，为流域长远发展保护保驾护航。
3: 以上就是今天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4: 再见。

0: 建议他们这样可以错误的送去一种的鸟类这个阴间罪。
1: 像这种老饼干，我们已经卖了40多年了。40多年前，这里还是个锅炉房。2001年，青藏铁路开工建设，周围的铁路职工一下多了起来。刚开店的时候呢，主要是卖一些饼干、罐头之类的吃食。后期呢，也慢慢添了一些日用百货用品，也给街坊邻居图个方便。微信收款10元，宝到账20元。你儿子都长大了，我们这个店也跟着长大了。
2: 咱铺子是时间长了，是大院哈，最老的店了吧？
1: 店会一直开，人会一直来，20年不是结束，是刚刚好。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一直一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6: 千万得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5: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2: 你大爷！
3: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 不合适，
3: 叫哥。
1: 哥，
4: 能买辆车吧？
1: 哥，
4: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1: 哥，
4: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 哥，
4: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 我说你帅，
0: 是不是？
1: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5: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4: 上班下班。
1: 拼搏搞事业，
6: 不要笑。
7: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弘扬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美国等各方在瑞士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放松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

0: 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西柏坡，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孕育形成了西柏坡精神。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出发进京赶考，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如今时代考卷常新，但中国共产党人赶考初心始终如一，历久弥新的西柏坡精神持续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0: 初夏的西柏坡，滹沱河畔绿意盎然，前来瞻仰学习的群众络绎不绝。在七届二中全会就址，这间由食堂改建的简陋会场里，人们感悟跨越时空的初心使命。
2: 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新时代，但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我们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来到这里重温革命历史，就是为了继续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汲取奋进力量。
0: 77年前，即将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谆谆告诫成为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行动准则。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深情指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他强调，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
3: 新时代的三个务必，这既是治国理政的传承创新，也深能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判断，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寄予的关键时刻，向全党发出的又一次政治号召、政治动员，鞭策我们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
0: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根本方向与动力源泉。80多年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正是从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北庄村唱响。今天，老区人民将这股团结的力量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随着红色旅游资源的挖掘，村史馆、精品民宿、蔬菜大棚、电商基地等特色产业的落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工资、挣到股金，日子越过越红火。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我们从干部来说，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0: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跨越艰难险阻的优良传统与制胜密码。走进河北塞罕坝，最能读懂这行字背后的重量。三代悟林人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起步，把荒漠一步步种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 面对这样的成绩，

0: 塞罕坝人不贪一时之功，一茬接着一茬干，推进二次创业，让森林体质壮起来，生态价值高起来，用工程不必在我的定力推动林海实现由绿向优。
1: 守好绿水青山不只是守一片林子，今年塞罕坝将实施13.7万亩的三北工程和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我们要靠着持续耕耘，让林海滋养百姓，把生态红利留下来，让绿色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0: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破渠开路的制胜法宝。在河北，钢铁是支柱产业，也是当地工业绿色转型的重点领域。面对转型的硬骨头，河北以不向困难低头的斗争精神，主动做减法，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为绿色发展腾挪空间，推动全行业绿色智能化生产。目前，河北省环保绩效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2: 我们要持续弘扬深改攻坚的工作作风，严守钢铁产能红线，激活传统支柱产业内生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今天，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正继续书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3: 6月23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
4: 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

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
推进文化润江，助力

0: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6月2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
2: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1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0: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5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实现月度同比增速由负转正。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利用外资的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今年前5个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近40%，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6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

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

0: 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
2: 我现在是在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洋底水利枢纽，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在我身后，三个泄洪孔洞已经把下泄流量从一天前的2600立方米每秒增大到此刻的3500立方米每秒。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排沙量超过1亿吨。
0: 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模式，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
3: 今年小浪底的最大下泄流量比去年多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是5天，是历年汛前调水调沙最大流量、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
0: 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疏沙量。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腾出库容的同时，塑造人工洪水冲刷河道，遏制河床抬高，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我国出台新规定，明确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应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同时，企业使用绿氢、绿氨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新规8月1日起施行。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约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电视剧《种墨园》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该剧展现了皖南宣纸之乡两代宣纸匠人在现代化浪潮中守正创新的时代图景，传递出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与青年担当。22号，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回国。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天起，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国等各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加里·巴巴迪表示，各方决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美国副总统曼斯22号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没有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称，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以军高层22号称，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并开展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新一轮黎以会谈预计今天在华盛顿举行。
1: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2号称，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等多个方向打击乌军目标。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不断推进，控制了10个据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称，乌军对俄罗斯莫斯科州的无人机培训设施及后勤基础设施等实施了打击。另外，乌军还打击了扎波罗热等地的俄军关键设施。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61.93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有日本学者指出，由于成本推动型通胀，

0: 日元与美元存在较大利差等因素的存在，日元走势依然疲软。卡塔尔能源大臣卡阿比22号表示，该国拉斯拉凡工业城的一座天然气工厂21号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66人受伤。卡阿比说，此次事件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所致。爆炸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也不会影响卡塔尔的能源出口能力。事故具体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这里曾被称作生命禁区。20年前，一条钢铁天路穿越冻土、雪山、戈壁，把青藏高原纳入了全国铁路网。20年后，这条路上有一群人，他们把青春种在盐湖上，用一辈子养护每一颗稻丁。他们把听力练成绝技，从波形里听出钢轨的心跳。他们把干净的水送到每一个小站，把温暖送进每一座候车室。他们把自己从异乡人守成了当地人，把一条路守成了家。20年，32万趟列车，10000旅客，背后是一个国家从天路到幸福路的跨越。

像这种老饼干，我就卖了40多年了。40多年前这里还是个锅炉房，当时铁路没改气，房租也便宜，家里奶奶就把它租了下来了。我叫王建亮，清亮铁路开通20年了，我守了这个店也20年了。 刚开店的时候呢。

0: 主要是卖一些饼干、罐头之类的吃食，后期呢也慢慢添了一些日用百货用品，也给街坊邻居图个方便。 2001年，青藏铁路开工建设，周围的铁路职工一下多了起来。奶奶岁数也大了，把这个店就交给我和我媳妇儿，一直经营到现在。信息收款，信息收款，10元。公报到账23元。嗯，确实。青藏铁路开通了以后呢，物流也特别方便了，货品也比较多。 这里以前都是铁路大院，公务段、机务段都在这个里面。这一片呢都是他们的生活区，客流量也非常大，来的也都是老客户。来了，老王啊，来了，买个水给儿子。
1: 我儿子都大了吧？
0: 大了，现在铁路已经上班了。
1: 对呀，这一晃都大了。
0: 你儿子都长大了，我们这个店也跟着长大了。 哎呀，是啊，咱家经营长满了将近20多年了。
2: 好的，4块钱。
0: 好嘞。这里的设施、建筑、壁画、公园，都深深烙印着铁路的印记。我们守着这个小店，也守着大院人的记忆。我们用开超市攒下的钱买了房子。
2: 车子也更新了，以前营业额才几百块钱，现在2000多了，日子也越来越好了。今天咋样？铺子忙不？
0: 什么样？
2: 平常。
0: 今天这个老王啊，儿子都2周岁，参加工作了。
2: 那你说多快？
0: 哎呀，如果他再大，也该当铺子吧。
2: 嗯，咱铺子是时间长了是吧？哼，大院哈，最老的店了吧。
0: 我叫王建亮，这是我在铁路大院的第20年。青藏铁路通车20年了，我们也跟着走了20年。店会一直开，人会一直来，20年不是结束，是刚刚好。

0: 我叫刘孝宇，是格尔木电务段车载设备车间的地调员，在青藏铁路已经干了31年了。他们说我是给火车把脉的人。从绿皮车到复兴号，设备换了好几茬，但只要驾驶10里，波形平稳地跳着，我心里就踏实。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火车平安，人就平安。
1: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2: 成立个工作室也算创业，工作室又灵活，国家现在对小微企业有这个税费减免，前期费用也就几万块钱。
3: 你创业花多少钱？
0: 三万八，就10万比较稳妥。
3: 一开口就3-4万？
0: 不是一次性投资啊，老婆，你10万块钱买一个希望，不值吗？不值吗？
3: 值啊，我买你。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欢迎进入《凡人歌》。

0: 喂，
1: 怎么在这儿呢？
0: 姐姐下班啊，来早了啊。
1: 啊。啊。今天下班这么早啊？
0: 然后他们没什么事儿，也不用我在那儿这么盯着你。你怎么？你下班了？
1: 啊，我下班也早。
2: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路况午后播报，我是依依。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我将为您带来最新的北京路况信息，帮助大家提前规划接下来的行程。目前呢，下午
1: 咱们这点回家有点早吧？
0: 嗯，早了点。
1: 嗯，
0: 出去转转。
1: 行啊，去哪儿？要不咱俩接月月去？
0: 别了，我早上跟他说了，让他坐校友车回家。嗯、吃点什么？
1: 这个点儿吃啥呢？嗯，往南开吧，吃大盆海鲜去。
0: 大盆？你不是说那个飘零糕不让我多吃？
1: 不是，你不是喜欢吃吗？偶尔吃一回也没什么事。
0: 整，
1: 整吧。我跟妈说一声哈，说咱俩不回家吃饭。
0: 嗯
1: 嗯。

0: 这个点儿这么多的人了，没工作，人不少了。我需要工作的，那忍不住。哎，这儿有人吗？没有。啊。哎呀，多么熟悉的地方！
1: 你好，请问点点什么？
0: 点
2: 海鲜大盘烩。
0: 好嘞。
2: 两瓶啤酒。
0: 好。
1: 两瓶够喝吗？先来半打。
0: 请问啤酒要冰的还是常温的？
2: 冰的吧，过瘾。好，好嘞，那就稍等啊。就一个菜啊，一醉方休啊。
0: 大盆呢？不够再要呗。
2: 你还喝的少啊？来吧，哥。嗯。该一个。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呀？我爱你啊。还有呢？哎，秦玲玲知道了我替老王当法人的事儿，我们俩大吵了一架，答应给他50万的赔偿金，一分没有，失业了。
0: 受那个气，咱不干了，我也不干了，我也不受那气。我今天跟劳家吵了一架，但是我没输，我要了一个月的赔偿金。哦，哦，哦，哦，哎，我就说你说，哎，下班了跟我那嘚嘚嘚演的小白领，哎，下班了。你在那一坐，我就知道你有事儿，你还说我演。
2: 老婆，你这一路憋的真的是太厉害了！怎么了？
3: 我夫唱妇随，不好吗？是吧？哎，天作之合，是不是？哎，嗯。哎呀，哎呀！你说的是这个，老婆，你说说，这钱要不回来，我认了。愚蠢，
2: 行行行，怪我，怪我愚蠢。
3: 不是愚蠢的问题。
2: 是善良，
3: 什么东西？善良，善良。往后不想再这样了。我就想变成那种心狠手辣的，
2: 干了半辈子什么都没了。钱呢？是这样啊，好多人挣了好多钱，他也不幸福啊。你有貌美如花的老婆。 健康可爱的一双儿女，那是钱能买到的吗？买不到，对不对？所以钱最终它是什么臭狗屁？
3: 你，我是不是有点无能？
2: 你怎么会这么想问题呢？哎，我问你一下，我们北京的房子谁买？那么好地段，那么好的房子谁买？ 一双儿女谁供你？我们从无到有来北京，安家立业，不厉害吗？漂亮包包，漂亮衣服，我这么貌美如花，谁给我养的？谁给我买的？不是你吗？还有我今天骂老贾，如果没有你在背后给我撑腰，我不敢。
3: 我要是知道我这么厉害，我应该早点去把老贾打一顿的。我就这便宜他了。
2: 我跟你讲。 他根本不值得你动手。我今天当着所有同事，我训他了。所有同事，我指着他的鼻子，我骂他。我说：“老贾，我这6000块钱赔偿金你必须给我，少一分我不干，多一分我不要，听懂没有？不然我就告你。”给他气得脸都绿了。

0: 拿我们比主要，一点辙都没有。
1: 你帅，是不是啊？是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1: 帅，我也是。
0: 今天
1: 被我也骂人了，骂完之后，然后情节就疯掉了，然后就跟保安说：“你给我，弄走，把他给我拖出去，斩了，就差说啥说斩了。”
0: 他们就是不发威，拿我们两个当棍棒。
1: 想什么呢？
0: 想什么呢？
1: 我们俩北京啊，来遛弯的吗？我们
0: 是
1: 北京人说话了，嘿，去他 KPI
0: 什么职场
1: OK 什么 OK 啊？
0: 认真的
1: OK 走，
0: 想多了。
2: 哥，点首歌。
1: 我明什么不什么？
2: 你点首歌吗？祝贺信。
1: 来说祝贺去，祝贺去。
2: 行，
1: 祝贺去。
2: 好嘞。
1: 来一首看破世俗的歌。
2: 好嘞，我想想。
1: 行行行。
2: 嗯。
3: 你我皆凡人啊，身在人世间，
0: 好听，
3: 终日奔波，一刻不得闲。你既然不是仙呐，难免有杂念，这道义放两旁，把义字摆出去。
1: 来，走一个。
3: 多少男子汉，你无畏。
4: 雨宝说：“天。”

0: 那喂，玲玲，快起床啦！
1: 你们也是的啊，
2: 爸爸，
1: 应酬喝那么多酒就算了，自己吃饭还喝这么多酒。
2: 爸爸，
1: 快吃，快吃。
2: 妈妈，你平时不是爱教育爸爸吗？你今天怎么也喝这么多？
1: 妈妈，对不起，对不起。玲玲，你平时不喝酒啊？
3: 哎呀，行了，我让他喝的。
1: 你，
3: 我高兴。
2: 爸爸，
1: 行了，快点了，来不及了。
2: 哎，爸，你自己喝那么多，还把妈妈给教坏了。
1: 赶紧吃饭吧，
2: 哎呀，都几点了？快走吧。
1: 走。
3: 啊，行，不是，
1: 那我们先走了啊，妈。
2: 行，
1: 慢点开啊。
3: 行。
2: 我太累了，我真太累了。我每天在学校学习已经很累了，回家还要给你们两个操心。
4: 对不起，宝贝，妈妈错了。妈妈以后再也不会这么喝酒了啊。
3: 爸爸也错了，保证以后改正。
2: 这样吧，你们两个以后互相监督。爸。要是我妈喝多了，就你的责任，你来写检讨书。妈，要是我爸喝多了，就是你的责任，你来写检讨书。你俩不心疼自个儿，也得心疼自个儿对象吧？啊？
3: 行，这闺女，管理型天才。
4: 真的，我闺女比那些什么企业老总都厉害，太厉害。哎，
2: 没。我们老师都是这么管纪律的。哎，爸爸，快停车呀！
3: 啊，怎么了？
4: 怎么了？
2: 地铁站都过了，妈妈你怎么不下车呀？
4: 你快点，没醒酒呢，快点。
3: 这是好事。慢点啊！
5: 上班了啊！
2: 爸爸，上班加油！
1: 哎，上学加油！
2: 拜拜！
1: 拜拜！
6: 来，小朋友们，排成两队。
3: 好，人民广场中午歇一会儿啊。
6: 对，
3: 行。
2: 哎，爸爸。
3: 哎，
2: 你慢点。
3: 哎，行了，知道。
2: 拜拜。
3: 好，拜拜。

0: 咱俩就这么每天演上班给家里人看。
1: 不然呢？怎么办？
0: 还是不明白。你才40，我41。北京人口平均寿命是82，那咱们俩起码还能再活40年吧？离退休还有20年呢。怎么就突然就被职场给踢出局了呢？为什么呢？
1: 哪那么多为什么呀？怨不得别人，怨自己啊！没有核心技术，也没有远见，顺风顺水的时候还行，一遇到点风浪，就像多米诺骨牌，事业的成双成对。李小月，老实说，你弟满身爹味儿，但我觉得他有时候说话真的挺有道理的。
0: 有多少人是真正有核心技术的？有多少人啊？他多牛远见，我不是没有，但是我还是认为把眼前的事儿做好更重要。说回来，老王那时候对我不差，是吧？我要是当时就脚踏几只船，狡兔三窟的，那早就被开了。我做的没有问题。嗯，我唯一失算的是什么？就是光想着给大哥忠心耿耿当小弟了，没想过大哥也会折。老王要不出事儿，期权可能都已经到账了。
1: 老公，谁也没长前后眼，谁也不是诸葛亮。
0: 那人活着就靠运气啊？
1: 嗯，我觉得运气的成分占大部分吧。咱俩运气挺好。
0: 嗯，你娘很香。嗯，到点了，走。
1: 到哪儿啊？

0: 哎，头发都湿透了吧？打绺了都。
1: 那不要了，坐好，坐好吧。哎。哎。哎。
0: 哎。哎。哎。
2: 我心率有点快。
0: 怎么？
2: 哎呦，心率快。
0: 太兴奋了。
2: 我得吃点东西，没体力。
0: 整吗？
2: 整整整。
0: 整啊！
2: 整个好吃的。
0: 来。
2: 整个好吃。
0: 坐一下，旁边。农家菜，评分很高。
2: 坐他。
0: 走吧。
2: 走。
0: 等会儿。
2: 嗯。
0: 没胃口了。
2: 咋了？
0: 扣了8000房贷。吃喝658，玩372。总价1030，
3: 停车费70算了吧。
0: 啊，咱俩疯了吧？真的，咱俩现在是失业人员，一天花掉这么多的钱，每个月房贷还8000，找不到工作，社保还得自己交，就我们那点存款，能花几天啊？
3: 明天去公园吧。门票不用钱，停车费1天15，还能锻炼身体。
0: 老公，咱俩盘个店吧。
3: 嗯。
0: 我看见商场里头什么奶茶店啊、咖啡店啊、炸鸡店什么，生意都挺好的，咱俩不行？
3: 不行，这加盟费啊就是一大笔，而且他们一波一波更新的很快，你还没赚着钱呢，这个风头都过去了。最后赚到钱的是品牌方和收租的，跟咱们没关系。开店就相当于是创业嘛，你没听说吗？创业那是很有风险的。
0: 那咱俩怎么办呢？老老小小的，
3: 还是传统的手法找工作吧。
0: 怎么着？投简历啊？我劝你别投了，真的，就你这岁数。不过你生气一点，我就是前车之鉴。
3: 我不投简历，我投什么简历？在我这行业里，您老公啊还是有点名号的，手里头资源也不软。我准备先给那些原来跟我关系不错的合作方打一圈电话，我还得看呢谁出的工资高。
0: 没错，老公，现在就是工资高是最重要的，什么职位啊面子不重要，你说是不是？对，现在就是工资高重要。嗯。明天我也得想想出路去。其实这两天我就一直在想了，你还记得朱培东吗？
3: 嗯，
0: 就是我原来那个同学
3: 啊。
0: 我们这次同学会的时候，他真的是感觉混得不错，挺有实力的，而且他人挺好。
3: 你行了吧？你还同学聚会，那都是互相吹嘘在那显摆的，你还当真了？
0: 不是，那也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啊。再说我总得试试啊，哪怕是一线希望，我也不能放弃啊，对不对？万一呢？得试试去。
1: 月月，稍微快点啊！
4: 啊！
1: 我今天有个早会。
4: 姐姐快一点，姐姐慢了。
0: 走了啊，妈。
4: 哎，好，
0: 拜拜，宝贝，听奶奶话啊。
4: 跟妈妈拜拜，拜拜。
0: 走了，好，
4: 来，拜拜。行，走了，姐姐走楼上学去
0: 了。坐下去。
1: 我走了啊。
0: 嗯。
5: 再亲一下。
1: 吃早饭啊。
5: 再亲一下。
1: 走了。哎，刘哥，哎，对，我嗨，这个刚刚离开那一天啊，还行，什么事儿呢？就是，哦，好，没事，那你先忙，哎，好，回头再说啊，哎，
3: 再见了，刘哥。

行行，那等你不忙了，咱们改天再说啊。哎哎，好好好，哎。

0: 喂，裴东，你在公司吗？
1: 在啊，怎么了，沈林？
0: 啊，没事儿，我就到你们公司附近办事儿。我想你要在的话，我就上去拜访一下你。
1: 好，我叫人下去接你。
0: 啊，好的好的，我就在下面这咖啡厅坐着呢啊。
2: 哎呦，稀客呀，稀客啊，沈姐，对，你怎么又漂亮了？
0: 你才是，现在完全是霸总范儿。
2: 霸什么总？我就一胖总。
0: 你这肚子是要注意点儿。
2: 来来，带你参观参观
0: 啊。好气派啊！
2: 我们这商贸公司啊，主要是经营一些礼品和这个电子产品的销售，啊，还有一些会务啊、礼仪方面的业务。反正公司规模不大，就这50几个人。前头那是我的办公室，刚才电梯那边我们也刚租下来，正准备重新装修呢。
0: 这还不大，你真是越来越厉害了。
2: 不是，小打小闹。
0: 哎，毕业这些年你们都事业有成，就我一事无成。
2: 哎，你可别这么说啊！
0: 真的。
2: 不，这我老婆要是像你们家老大那么能干、那么成功啊，我肯定不出来折腾，我就踏踏实实在家里，我吃软饭，我软饭硬吃，
0: 你别逗我了，你。看公司都是年轻人为主力哈，
2: 啊，对，就是95后为主，年轻人有干劲。
3: 周总，
0: 对，
3: 啊，麻烦您签个字。
2: 这单人家对别人催得比较急啊，那你们到厂子里盯着点，千万别耽误事儿。
3: 好嘞，明白。
2: 来，到办公室坐坐。
0: 好，好漂亮啊！
2: 怎么样？
0: 视野太好了吧！看着茶台，专业的。
2: 哎，正好有时间没有，咱们喝口茶。
0: 我有时间呢。
2: 哎，不是，坐坐坐坐。
0: 好好好。
2: 哎，我正好是刚泡了一壶茶。哎呀，这年纪大了，这只能喝点淡茶了。
0: 淡茶好啊，养生啊。
2: 养什么生啊？主要是年轻时候太拼了，把自己这个胃给拼坏了。哦，对，你要喝浓的，我再给你泡一壶。
0: 啊，不用不用，我喝淡的也行。
2: 哎，
0: 咱俩一个年纪啊。哎，谢谢。嗯。你说你读书的时候成绩那么好，大家都在讲你肯定会考研的，没想到你一毕业就创业了。
2: 哎呀，当年我确实是想读研，但是家庭条件不允许啊，琢磨半天，还是先挣钱养家吧。那时候想着等将来有机会再续读，但一走上创业这条路，哈，你彻底就回不了头了。
0: 你现在多成功啊！说明这条路是走对了的。
2: 创业，我是以创伤为主，九死一生。说实话，要能回到当年啊，我肯定劝自己，要是能找个班上，还是老轮上班吧，起码呢，旱涝保收，没那么大压力。
0: 哎，上班也不一定吧。你再给我倒点儿。好，谢谢。裴东，其实我今天来找你是……
3: 哎，周总，您预约的客人已经到会议室了。
2: 行，我马上过去啊。那沈林，
0: 你这还招人吗？你看我行不行？
2: 啊！
0: 我失业了，
2: 什么情况啊？
4: 轻点啊，轻点！别，把这边拿过去，拿过去！对！哎，这花瓶都铲几刀啊！啊，别碎了啊！
5: 老郭，
4: 哎呦，哎，老大，你怎么来了？
5: 我开车路过这儿，你看后备箱里有茶，我给你拿来，喝点聊聊天。
4: 哎呦，嘿，好茶呀，
5: 肯定是好茶。
4: 啊啊，那个上我屋，上
5: 你这忙着我。
4: 来来来，走来来来，走走走走。那这个坐那儿，坐那儿啊。哎呀，不好意思啊，
5: 没没没，不，你这怎么我打包啊？
4: 这个公司搬家，
5: 搬哪儿的呀？
4: 通州，
5: 搬那么远？
4: 租金便宜点，降低成本嘛。啊，对，你的事儿我听说了啊，那个兄妹还真不是个东西，啊，连你这多年的老员工都给开了。
5: 你还要不说呢吗？坏事传千里呢，一下就传出来了。哎
4: 呀，真是！你现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千万别客气啊！哎
5: 呀，我不跟你客气，还真有。想找份工作。
4: 啊，这个，我这情况你也看见了啊！
5: 你这不是，
4: 你就别说招人了，我这不裁人就算不错了。再说了，你来我这儿屈才啊？
5: 哪儿？
4: 真的，真的，真的。你看啊，工资给低了吧，我对不起你；你看给高了吧，我这啊，这
5: 没事，没事，没事。我就是来问问，都能理解啊。
4: 啊，就是，谢谢，谢谢。其实啊，老衲，你这么多年应该攒了不少资源吧？你为啥不自己干呢？
5: 资源，哎呀，资源有一些。但是你自己干嘛就创业嘛，创业需要资金，我这个
4: 你别以为创业都是高大上那种。你们部门是不是被一窝端了？
5: 对，
4: 你可以拉着他们接点小活先干着呀，成立个工作室也算创业。工作室又灵活，国家现在对小微企业有这个税费减免，前期费用也就几万块钱。你不会几万块钱拿不出来吧？
5: 啊，那不至于，
4: 那不就结了吗？成立个工作室，然后再利用你那些资源接活干呢，这不比你给别人打工强啊？
6: 这太过分了啊！他开你这理由也太牵强了吧？反正那种公司走了也不可惜啊。
0: 但是对我现在这种情况来讲，丢了工作再找实在是有点费劲，所以我才想到你的。我也不知道我来找你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不，
6: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咱这四年同学白当了。这种话你直接跟我说就行，你绕这么大弯子干什么呀？
7: 春林，你既然找到我了，这忙我肯定帮啊。但是安排工作这事儿吧，还真不能草率。嗯嗯，啊，你这对你对我都得负责。
0: 是是，
7: 这样回头我跟人事商量一下，看看还有什么适合你的职位，好吧？
0: 好啊，
7: 那我先见客户。
0: 好，你好吧？你先去忙。
7: 行，过两天我给你电话，咱们详谈，好不好？
0: 行，好的好的
7: 啊，行啊，
0: 谢谢啊，裴总。
7: 啊，见见。

0: 菜籽
1: 啊，
0: 这是要种菜啊？
1: 对，我看你屋门口不是有一块空地吗？种点菜正合适。
0: 对，我原来就在那儿种菜。哎呀，真好，大研究生还会种菜。
1: 我爸妈就是菜农，这也不矛盾啊。
0: 是，但我就搞不懂了，我们这些农村人啊，不愿意种菜，就想着进城里打工。你们这城里的呢，不想打工，都想着来我们这儿种菜。
1: 这人们向往啊，往往就是他们得不到。人世间的道理不就是这样？
0: 啊，没懂，你这文化人说话就是不一样。哎，你这样，你这拎着上山啊，太费事了。小背篓，
2: 搞这个装，晃晃悠悠上山了，省力。
0: 啊，
1: 这多少钱啊？
0: 要什么钱？我们家多的是。哦，来来来，
1: 那谢了老哥。
0: 没事没事没事。哎，还有这个哈。哎，行嘞，我来。好，好嘞啊！
1: 这背上还挺合适。
0: 是，
1: 那我先走了，老哥。啊、
0: 好嘞，没事，喝他。我扔。
1: 行
0: 啊，你走吧，
1: 麻烦你了。
0: 没事没事没事。
3: 我刚毕业，斯坦福的啊，有个问题想问你一下。
0: 哦，
3: 你对网络安全行业的发展趋势有什么样的看法？
4: 我觉得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个技术的发展，还有这个网络威胁的不断提升，这对我们这个安全行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3: 嗯，
4: 像这个人工智能还有机器学习技术的快速发展，导致我们对这个智能化和自动化的依赖会更多一点。还有像云计算还有边缘计算这样的新兴的计算方式，也会需要安全行业去放更多的关注度，
3: 嗯，
4: 解决这些带来的安全问题上。
5: 一定要提升技术防御能力，要与平台多合作，与专业的网络安全平台进行紧密的合作，最后一定要建立应急响应措施。
6: 下几个方面的挑战，复杂的系统安全评估，还有临时漏洞的应对。

0: 还是工作日出来玩好，人少，材料还随便咱们挑。跟我们出来玩，你们家娜娟没唠叨你啊？
1: 敢！我俩才刚和好，她要是再唠叨我，我就给她打入冷宫。
0: 哎呀，又来了。嗯，不过你说的也对，她消停不了几天，肯定也得再絮叨我。
2: 趁这几天，我得好好痛痛快快的玩。那之后呢？什么打算呀？
0: 找个班上呗。还上班啊？你要上班的话，你不如来我这儿吧。我爸最近给我开个小公司。
2: 哎，我拿你当兄弟，你却想当我老板。哎，怎么样？看看，还不错吧？
0: 我看看。
2: 硬汉柔情的。
0: 得意啊，这手现在
2: 啊，算我了啊，送你，我给你们一人做一个，怎么样？不错。

0: 那你晚上吗？还一起吃饭吗？
1: 吃啊，干嘛不吃？
0: 大醉下班可晚了，我才不等他。哎，大不了我就再吃一顿。好胃口。
2: 吴培东这么答应你的话，那肯定是考虑到同学情分这个层面了。不好弄，那同学关系是平等的，你一旦变成了这雇佣关系，他就不平等了。你就说你去这个公司，你是想让他一视同仁，还是区别对待？
3: 当然一视同仁啊！
2: 你怎么一视同仁？怎么一视同仁？你要是犯错误了，他骂不骂？怎么骂？
1: 哎，这个。
3: 首先啊，我自己得调整好心态，对吧？我去了人家那儿，我就是去给人家打工的。我跟老朱也会说得很明白，在公司就是公事公办，没有什么同学啊朋友之说。而且就算我进去了，我又不是什么高层，我就是个基础员工，跟老板对接工作的时候肯定少之又少。我就把本部门的工作踏实做好就行了。反正现在不想那么多，我觉得咱家有米下锅才是最重要的。
2: 那行，你要是心态就这么平和，我肯定支持你，我祝福你，好好处吧。
3: 我今天多少有点进展，你呢？你怎么样？
2: 哎呀，今天我做了一个决定，创业。
3: 你创业？
2: 你创业
3: 干什么呢？
2: 还是做活动承包，我做这个顺手。我今天去找了趟那个谁，老高，高德贵，他离职以后不就自己创业吗？现在这做的手底下十几个人，做的不错，他给我分析了一圈，还是觉得这创业行，创业。
3: 你昨天才在跟我说创业是有很大风险的，你怎么今天就变了？你要创业啦？
2: 我现在这个情况，也就算是经济适用型创业吧，也没什么，我万一没干好，就当是试错吧。老婆，我感觉啊，我干不好的概率不大。哎，你看，因为老高跟我当年都是搞宣传的，他也就是因为胆子稍微大一点，你这综合实力比差一些。我预估一下，就是只要我能扛过第一个季度。从明年开始，每个月啊，基本上不说流水，毛利润4万开头。
3: 画饼，你先跟我说，你创业花多少钱？
2: 就也是花不了多少。你看，像这个什么代理注册费，代理记账费，还有那个现在那个叫什么，就反正把这些乱七八糟的费用全都刨出去以外，最大的开销就是租办公室。
3: 做这么细的研究了，那你是当真了？
2: 肯定是这当真了，我才跟你说嘛。
4: 那你说，你要从咱家账上拿走多少钱？
2: 3万，3万8，就4万比较稳妥。
3: 不找工作了？
2: 找了，我这两天把一圈电话都给打了。都知道我离开每一天了嘛，一说到这个事儿就，因为这种人脉以前大家是一块儿赚钱还行，一说让他们花钱雇我，那
5: 再怎么说我原来是个副总，我去任何一家公司那薪资待遇也不能差太多，对于他们来说我就算是奢侈品。
3: 你确实是个奢侈品，一开口就3、4万，
5: 一次性投资啊，老婆，4万块钱买一个希望，不值吗？不值吗？
3: 值啊，我买你。
5: 不说，啥也不说，爱你，就是爱你。
3: 你慢点，你那膝盖受得了吗？多大岁数了？
5: 活血，有劲儿。
3: 行吧，你再蹬一会儿，我下班回家了。
5: 啊，对，你先回去，你先回去。

0: 有人问我再开心你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我就挺开心。
1: 只要还能放，就一直干着，打好第一道封装设备。
2: 有人问我把脉把了这么多年图啥？

0: 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0: 叫哥。
7: 哥，
2: 咱买辆车吧。
7: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7: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我说你帅，
1: 是不是？
7: 是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1: 不要跳。
1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3: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4: 你们知道吗？研发部的吴大成转岗了，
15: 去数据中心当经理了。
16: 当经理去了，
17: 搞管理啊。
18: 他这一步走得漂亮，
19: 毕竟熬夜能熬几年啊。
18: 是。
19: 哎，组长，这事儿你怎么看呀？
20: 我擦亮眼睛坐着看呗。
2: 怎么了？
20: 我跟卢总提转岗了。说了没两句给我打回来了。我再熬2年我熬不动了。我再不转管理的话，35大限一到，公司就得拿我像那种榨完汁儿甘蔗一样，咔嚓就扔进垃圾桶里。
12: 即将播出《凡人歌》。
21: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0: 回来啦。吃饭了没？
1: 没有。煲汤了。
0: 想得美。打包的花椒鸡汤，喝一碗不？
1: 等会儿吧。做什么武器呢？暴雨梨花针啊。
0: 会说话你就多说点儿。簪子看不出来吗？我今天去上手作课了，手快多做两朵花出来。那不得废旧利用一下吗？等我把这花贴上就看出来了。
1: 这簪子买一个多少钱？你这做着多费劲呢。
0: 那我这不是指望用这个来磨练技艺呢吗？
1: 什么技艺？
0: 我这未来有可能成为什么手工艺大师，到时候作品千金难求，被那什么佳士得拍卖，博物馆收藏，你信吗？
1: 我信，信我信你个鬼！我信。
0: 是不是皮痒了？眼睛不舒服啊？
1: 嗯，有点。
0: 别老拿手蹭。

0: 舒服点没？
1: 你知道我们公司今年校招实力有多强吗？985只是起步，QS 前十名校的人多的是，那简历闪得我都睁不开眼睛，跟假的似的。你说这些聪明绝顶、身强力壮这些小崽子都从哪儿冒出来的？就在国外待着不好吗？非得回国来降维打击我们这些老年人？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被拍在沙滩上啊！
0: 你之前不也是个后浪吗？啊？那人生哪有都是上坡路没有下坡路的呀？都是起起伏伏的，咱们不能只有危机意识没有思想准备。
1: 我这危机意识是推动我向上的，不是让我准备走下坡路的。我要是真准备走下坡路，我这人可能就真走下坡路了。你要求10分，可能才能得到8分；你要就要求7分了，那就剩5分了。
0: 咱能不能别天天那么焦虑？那中国有句老话怎么说的？姜还是老的辣。你这种老姜，哪有那么容易被打败啊？
1: 什么意思？嫌我老是吗？
0: 啊。喝汤吗？我给你盛一碗。
1: 喝一碗吧。
0: 等着啊。料真足，老香了。小心烫。
1: 好
0: 喝吗？
1: 好喝。
0: 还有一大锅呢，慢慢喝。
1: 汤。
0: 啥就不好了？
1: 不好，
0: 也是你，不好也是你。
1: 太补了，上火。啊！
0: 你臭流氓！

0: 周总，
1: 雨德，
2: 沈林，来，
1: 坐。哎，没打扰你工作吧？
2: 没事，坐，就等你呢。哎
3: 呀，啊，那个上次你来了之后啊，我考虑了很久，啊，也跟我们人事部门的聊了聊。我知道你以前是做人力这一块的，但是目前呢，我们这个人力部门呢，确实是不缺人，所以暂时还不好安排。哈，
1: 理解，非常理解。啊，
3: 但是你既然找到我了，咱们肯定得给你解决啊。嗯，你看能不能先委屈你一下，做做行政，啊，行政就是公司的后勤，都是些杂活。让你干这个确实是太屈才了，啊！但是咱们随时有更好的机会，咱们随时调整。
1: 千万别这么说，我已经非常感谢了。什么样的工作，我一定会尽心尽力做好的。如果有我不熟的地方，都做得不好的，你也千万别顾忌什么老同学的情面。你该说你就说我，我会及时纠正调整。
3: 咱们都是老同学了，知根知底的，你的能力、人品，我是100%信得过啊。嗯。至于工资这一块呢，咱们就敞开说，啊，嗯，一般刚入职的行政，月薪是6000税后，啊，但你这个工作经验丰富，咱们按6500算，啊，当然也别什么试用期了啊，如果你觉得可以，下周一就可以入职，怎么样？
1: 太感谢了，裴东，不是，朱总。
2: 行，朱总，
1: 真的太感谢了。
3: 在公司啊，叫朱总，出去你可别这么叫，哈哈，我承担不起。
1: 谢谢。
4: 嫂子也失业了？
5: 然后不一样，他是不干了，我是干不下去了。
4: 这叫触底反弹。
5: 嗯，
4: 你俩马上就要好。
5: 进阶。哎呀，快好了。今天去朋友那儿面试去了。不知道情况怎么样。我是最近一直在考虑，实在不行就创业。
4: 做什么？
5: 还是老本行，活动策划什么的，就是想弄一个工作室这种。嗯。那今天找你来也是想问问你后面有什么打算，愿不愿意一起做？
4: 愿意。
5: 你好歹也考虑一下吧。
4: 这有什么好考虑的，哥？你人缘好，会交际，朋友多，这客源肯定没问题。
5: 啊，
4: 我呢，我能写稿子，还能做活动，这咱俩搭配起来，那不嘎嘎的吗？这活简直为我量身定做。最重要的，这活自由。我之前经常接些小私活，给人当主持人、写稿子什么乱七八糟的，轻轻松松2000块钱，跟玩似的。上次紫萱的周岁宴，才花2万块钱，效果怎么样？这到时候还是有工作室的，我还能开票。就能挣更多钱了，钱得相当好。第一件事儿，先租个办公室，这要是没有像样的办公地方，那不成皮包公司了吗？第二件事，
5: 你等会儿，这公司是你开还是我开啊？这不应该是我考虑的事儿吗？
4: 英雄所见略同吧。
5: 英雄所见略，哎呀，有些话我还是要提前说啊。毕竟是刚开始创业，钱这一块呢，给，但是没那么多，啊，业务上呢，以后会给你提成。
4: 分成。

0: 这样我没有什么压力，你也有动力，对吧？
1: 那你这是拿股份喽？啊，好啊，哎呀，你这妮儿，行吧，看在你对我这么有信心的份上，算你技术入股，占三成，啊，开工作室的钱我出，这个执行方面的这些工作我也会跟着一起做，业务上呢，以后咱俩是七三分，看行不行？
0: 行。吃饭。
1: 那是真痛快。
2: 老哥，老哥，你好，我是来蹭网下东西的，我之前跟老柯打过招呼。
3: 老板，需要多少钱？
2: 哦，对不起，我不是这儿的老板。
0: 那个三块。
3: 好嘞。
0: 码在那儿。
4: 哎呀，来了。
2: 哎，老柯，
4: 又下东西呢？
2: 对对对。
4: 外国的，我从来不看外国片，听不懂，看字幕呢还费劲。
2: 我这不是无聊嘛，打发打发时间。
4: 啊，是。
2: 哎，老柯。他是
4: 啊，我闺女小雪，小雪，跟你沈大哥打个招呼。
5: 沈大哥好。
2: 哎，
4: 对对，
2: 你学吧，接着学吧。我看你女儿这学习挺努力啊。
4: 努力没用啊，脑子不灵光，这成绩一直上不去。我就跟她说，我说你有什么不会的，抓紧时间问老师。不好意思，腼腆啊。高三了，成绩上不去，你说能考个二本就不错了。
2: 你也别太操心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嘛。
4: 话不能这么说呀，那别人家的孩子要么考省城，要么考大城市，要么考什么首都啊什么的，那咱家闺女不能落后啊。
2: 还真是到哪儿都能鸡娃呀。
3: 三三，
2: 哦，没什么没什么。
4: 你是研究生是吧？
2: 对呀、啊，
4: 研究生那个高中的课肯定能教吧？哎，小雪。快快快！你有什么不会的？你沈大哥研究生，你抓紧时间问他，快点！这，你过来，抓紧时间问他，快点快点！
2: 我过去给他看看。
4: 行行，你看一眼看一眼看一眼，来来来，
2: 我哥你给我坐。啊，我看看啊，你学到哪儿了？这是？啊，这个是吧？我跟你说，你不要被
4: 喝。
2: 哎，谢谢老哥啊。你不要被这个题目啊，他给你设了个陷阱。你看着复杂，其实啊，你只要把这一组数还有这一组数提出来，把他们俩解了就行，啊。啊，你看，你这前面的选择题也错了，错了好几道。我教你个技巧啊，这是我当年高考的时候也用过的。其实他选择题给了你四个数，你可以从结果开始往前推，去找一个近似的。你有了结果，去算它。
6: 说是行政后勤，其实就是打杂的。
7: 我觉得挺好，税后6500，比上次还高500。
6: 老公，但是我觉得这个工作发挥不了我什么能力啊。哎呦，
7: 你得这么看，你首先你看你找了杜培东，我马上就给你安排了。
6: 嗯。啊，
7: 这时候你挑三拣四说呀，这不太合适，这说不过去。再有呢，你看行政呢，它是看上去简单，你要是想做得好，啊，也没有那么容易的。你有的发挥，
6: 对，要有感恩的心，不能再挑三拣四了。
7: 哎，
6: 嗯，
7: 有空请人吃个饭，表达一下感谢。
6: 嗯，你呢？跟小月聊得怎么样？
7: 挺好，挺好。小月这孩子挺靠谱，
6: 是吧？
7: 我跟他一说我要这个创业，马上就表示说我入伙。而且就当时就给了我一些很有建设性的一些意见，我心里头更踏实。
6: 嗯，
7: 挺好。今天这一天没白过，算是双喜临门啊。船到桥头自然直，就像小月说的，哎，触底反弹，这基本上怎么了？啊？什么？
6: 粤语。
7: 哎呀，
3: 叔叔再见，加油再见，拜拜。
6: 你说呢？这跟你说停小公园，非得停到家门口。
8: 公园那个是停车场收费贵，你不说不划算。
6: 中午，月月提前放学了。
7: 哎，早睡了。
3: 爸爸妈妈，我早就看见你们了。你们在这干嘛呢？
9: 我们在这儿。爸爸，我们干嘛呢？
7: 这不就正在聊吗？这怎么就你家月月比我们俩聪明呢？
9: 对，你怎么那么聪明呢？
3: 哎呀，别转移话题了，你们在这干嘛呢？
9: 我们
7: 就正在想，这不周五了吗？说带你跟奶奶、弟弟去哪儿吃点好吃的呢？
9: 对，
3: 吃啥呀？去哪
9: 儿？吃
7: 啊、这，就那个，你喜欢那个亲子餐厅？
3: 那我同意。
7: 哎，就放松一下。哎哎，好，马上上楼，告诉奶奶不要做饭，上，走。
3: 好，没问题。
7: 哎，好。
6: 这车停的有点贵哈。
7: 我吃
3: 这个，月月，你吃完了再玩呀。
9: 别摔了，爸爸你。
7: 别乱了啊！我平时也不怎么冲凉啊，随便。疯了。
9: 这个吃多不实惠呀，不油不洁的，多贵呀。
6: 妈，我们俩最近实在是太忙了。您一个人在家又带孩子又做饭的，太辛苦了。我们出来放松一下，
10: 是吧？我们带奶奶之类的，是吧？
3: 好。
10: 妈，
9: 爸爸呢？
7: 你跑哪去了？
9: 妈妈。哎呀，看你看你。
7: 来吧，你赶紧吃吧。
3: 哎，妈妈，你看我。
7: 怎么了？怎么了？你这怎么了？
3: 我是公主勇者。
9: 哎呀，
7: 我弱龙是不是？我弱龙。
3: 积极的内力。
7: 你给我撇开啊！
3: 不给，
9: 不给，不给！
6: 姐姐干嘛呢？
3: 奶奶，
6: 你干嘛呢？
3: 看我，
6: 赶紧长大，你也能进去玩了。
7: 嗯。你再不吃那蛋糕，我吃了啊！
6: 叫姐姐呢，
9: 还要去玩。
6: 姐姐，哎，姐姐在这儿，奶奶多吃点，
9: 吃个满嘴的。
6: 姐姐来了，姐姐来了。
7: 来吧，来吧，赶紧吃吧，
6: 赶紧吃。
7: 是不是你是不是不要了蛋糕？是不是不吃了？
3: 我吃，
7: 我
3: 吃。
7: 我跟弟弟吃了。
11: 哎哎哎哎！你们知道吗？研发部的吴大成转岗了。啊？
12: 转哪个部门去了？
11: 去数据中心当经理了。
13: 当经理去了？
12: 搞管理啊？
14: 他这一步走得漂亮。
12: 不是，他才30岁，为什么这么着急转岗呀？他技术那么好。
14: 哎，我听说啊，他就是拿这一点就跟老板谈了，说外面有猎头挖他，但是他呢很爱咱们公司，但是咱们公司啊要是不同意他转岗，哎，他也就只能走了，软硬兼施，这老板居然同意了。
12: 不过也是啊，先搞技术后搞管理，这是非常成功的路径，毕竟熬夜能熬几年啊。
14: 是。
12: 哎，组长，这事儿你怎么看呀？
15: 我呀，擦亮眼睛坐着看呗。

0: 呀，你现在让我怎么说你呀？你怎么年纪轻轻的就失去了匠人精神呢？我有些失望啊。
1: 不是，卢总，我年纪不小了，我快33了，而且我来公司已经这么多年了。
0: 嗯，
1: 跟我同一批来的好多人都已经转管理了。你看小吴，年纪比我还小呢。
0: 这每个部门的情况啊，不一样啊。你要辩证的、客观的去看待问题了。咱们安全中心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门。我希望我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踏踏实实当好一个螺丝钉，牢牢的定在岗位上。我需要这样啊。
1: 卢总，您放心，我转岗之后，我依然会兼顾这技术工作。同时，我还得学习战略规划格局，
0: 嗯，
1: 还有人事管理协调能力。而且，咱不是要校招吗？会有大批年轻人过来补空的。
0: 对呀，
1: 对呀，
0: 是不是要来年轻人？
1: 这，对，没错啊，
0: 年轻。

0: 你是技术骨干呀，你来做这个事情是最合适的，对不对？是我知道，你们现在啊都有年龄焦虑，不怪你们。现在有一些这个自媒体啊，哇啦哇啦哇啦的凭空捏造，相当不择手段。什么刚刚三四十岁就被辞退了，啊，动不动就猝死了，太夸张了。你就拿咱们公司来说。 谁被辞退了？谁猝死了？啊，是有辞退的，有，是因为年龄问题吗？全是因为个人问题。现在有一些这个自媒体，有时候我跟你说，
1: 相当不择手段。
0: 行，你这样，你这个事儿我知道了。合适的时候你放心，我一定会考虑。哎，你是我最放心的人啊。你有时候我发现你最近怎么胡思乱想呢？你啊。
2: 你的技术能力，公司上下一致是认可的，你别胡思乱想了。而且公司对你怎么样？
3: 我知道，卢总，公司和您对我一直都非常好。
0: 对呀，
3: 就我跟他们一样，也是年龄焦虑了嘛。我回去自己调整调整。嗯，调整调整就，那就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了。
0: 忙忙吧。

0: 回来了啊。吃饭没？
1: 吃完了。
0: 怎么了？
1: 我跟卢总提转岗了。说了没两句给我打回来了，说我浮躁啊，说我没有匠人精神。
0: 然后呢？
1: 我33了，我再熬2年我熬不动了。我再不转管理的话，35大限一到，公司就得拿我像那种榨完汁甘蔗一样，咔嚓就扔进垃圾桶里。
0: 不是谁给你规定的大限啊？自己。那你技术好，人又上进，就算是35岁，咱以后也是个妥妥的技术骨干。退一万步讲，以后你公司要是看清你，咱不干不就行了吗？我们去外面找一个公司，说不定能当一个什么副总、一个总监，甚至合伙人。
1: 那不可能的，我不可能去外面那些小公司的。而且我转管理岗了之后呢，我可以让那些更年轻的人替我敲代码，替我赚钱。而且你说那个什么合伙人，那就属于是创业了，不确定性太大了，可遇不可求。我不可能把机会放在这种不确定的事儿上。
0: 那你转型的最终目的是啥？赚钱。
1: 赚钱。
0: 啊，现在赚的也不少。
1: 我没财富自由呢。而且我转管理了之后，我就不用在公司卷生卷死了，可以抽更多时间用来陪你吗？对吧？
0: 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还是支持你转型的。不过我觉得你也不用太焦虑，我现在不也创业呢吗？万一我先创业成功了，实现财富自由了，到时候说不定我可以养你呢。
1: 别拉倒吧，你这打工都没个定性，跟我哥那儿就小打小闹两天就得了。
0: 什么叫小打小闹？小打小闹不赚钱吗？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现在主要任务不就是玩吗？那咱玩够了之后，是不是还得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去上班啊？
0: 我算是听明白了，你就是拐着弯嫌弃我爱玩呗。
1: 我没有啊，没有。
0: 那你就是说你哥创业不靠谱是吧？我跟你说娜娟，我就算爱玩，我也不耽误我工作。
1: 是
0: 我决定跟你哥干，就一定会好好干的。
1: 不是，我没有你说的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我哥现在创业的时机不对，而且他就拉着你一个人，让外人看来这不就草台班子吗？

阿俊，你哥现在面对的是人生困境，人家没有别的选择，他创业不是瞎闹，他赌的是他一家子的未来，你知道吗？一个人，他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他只能游过他眼前的河，才能发现新的大陆。他知道他下去可能会淹死，他还是得下去，他有什么办法？你跟在岸上，你不救他不帮他，还阴阳怪气，你是他弟吗？

0: 对啊，你这说有35平米，你这有20平米吗？
1: 是这样，写字楼的公摊现在基本上都在20%到30%之间。嗯，而且咱们这个楼里有共享的会议室跟会客厅，就是为了替你们这样的小微企业省钱嘛。现在很多写字楼都没这种服务呢。
0: 你光说服务不行，你就这面积，我最多放4个办公桌，太小了，啊？
2: 嗯，但一开始也够用吧。
0: 嗯。啊。万一有人来了，多没面子。你说呢？
3: 我觉得嫂子说有道理啊。这前期咱肯定在外面推广业务，在办公室时间也不多。
2: 你看人小月多务实啊，又懂事儿，对吧？业务做大了，咱再换大的不就完了吗？
0: 嗯。我想再看看。
2: 要不您这周边还有没有什么性价比再高一点的，让我们看看？
1: 有，但交通就没这里这么方便了。
2: 那咱也看一眼
0: 看看啊，
2: 对，
0: 看一眼，
1: 请。这个吧，虽然是个拐角，但是离电梯近。嗯，有的人就觉得这样方便，而且人来人往的，谁都看一眼，也旺人气。
0: 哎呦，兄弟，这有10平米吗？
4: 这儿比那边还小。
0: 啊？
2: 这不行吧？这都没窗户。
0: 没窗就没光啊！这是管道紧。
5: 这屋特点就是大，而且便宜。就是没窗户，但是有那个中央空调能换风。
2: 啊？这也不行啊。
0: 那你是不是说还有一个什么民居的？
5: 对啊，
2: 看那个，哎呀，
0: 看那个，
1: 这个房子呀，房东之前一直是自住的，没对外出租过，是个精装，而且这个家具家电都齐全，你们稍微改造一下，这个办公跟住宿就都解决了。

0: 这个房子啊，面积没之前那个大，不过是个底商，出行方便，你们谈业务什么的也方便。而且它这个分区做的还挺好的，我觉得你们可以看一下。
1: 这儿多少钱？
0: 有点贵。
2: 哎呀，哎，种上了！
3: 哎，老柯，你怎么来了？
2: 哎呀，我给你送新土豆，新品种，用水一煮就能吃，味道特别好吃。
3: 你这不是往山里送石头吗？土豆我这都种上了。
2: 你这什么时候能长起来呀、啊？吃个吃个新鲜的啊！
3: 行，来，那这先进屋说吧。
2: 进屋进屋进屋，来，
3: 你别背着，来，
2: 没事，哎，没事，一样一样，来，走走走，没事，
3: 行，那我去给你倒杯水。哎，
2: 好。哎呀，收拾的真干净啊！这厨房这么干净啊，收拾的。哎呀，不愧是城里人啊，这也会，啊，不光会这，还会种地，你这真是，哎呀，文化人厉害啊！哎呀。哎呀，我坐这儿吧。
3: 来，
2: 哎，行，好，哎，
3: 不，我自己来。
2: 哎，那个，有个事儿啊，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3: 你说吧。
2: 你能不能帮小雪补补课？这个补课这课费呢？语文、数学、英语啊这些课啊，按一上午300。然后我来付啊，是你到我超市去上，或者让小雪到你这来上，这些时间地点你来定啊。
4: 老哥，这真的不太合适。
2: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我看了你那天给那个小雪讲题，哎呦，挺好。我问小雪了，全听懂了。
4: 不是那天讲题吧？它就是两道数学题。哎，
2: 你别谦虚，我们这儿啊，专门的老师都没有你有学问。我这个闺女啊，还有半年就高考了。嗯，你说我这又种地又开店的，这忙忙活活供了他十几年，这临门一脚了。沈老弟啊，咱俩处了也这么长时间了，也算处的关系挺好啊。沈老师，这我就认识你这么一个文化人，得帮帮忙啊。是不是觉得这个课费少了？我知道啊，咱们这儿啊跟城里肯定没法比，咱们这样行不行？你住这儿的房费我全都给你免了，然后那个你想住到什么时候就住到什么时候，这样行不行？
4: 我真不是这个意思，这东西吧它跟钱没关系。
2: 那就这么定了，啊！我明天呀、啊，我明天就让那个小雪过来上课了啊！我就知道你人厚道，我让小雪来的时候，我让把新锅给你捎过来啊。
3: 老柯，那你明天让小雪别上山了，我下去给她补课。

0: 实在不行，就选那套，朝北的三居挺好。虽然朝北，但是光线还可以，屋里也有灯嘛。最关键是它地方大，便宜。
1: 老公，我怎么还是觉得写字楼好呢？虽然说小了一点，但是地段朝向都挺好的。人家到这来谈事儿，你像个样式。
0: 贵呀，老婆，咱现在是拿自己的老本来创业。
1: 是拿老本创业，但你既然要创业，你该花的钱你得花嘛，对不对，那总？你得换个角度想问题。
0: 李总，啊，别光吃，你怎么看？
2: 各有利弊吧。
1: 你听我给你算个账啊。嗯。一个月差不到2000，咱们就算2000吧。嗯。一年是24000。
0: 24000。
1: 你听我把账给你算完呀。但是你说的那个房子，房屋性质是住宅，住宅是不能注册公司的，所以你租了那个房子呢，你就得找中介再租一个注册地址，一年是8000。写字楼这个钱省了。所以扣下这个钱的话，其实两个房子差价是1300。嗯，而且住宅的租金不太好开发票，抵扣税点也难。那那个房东说了，要长租，一年起租，季付。假设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点什么想法，你要退租的话，你押金是退不了的。写字楼呢，半年起租，月付。嗯，反正我觉得这么算下来，差价没有几百块钱。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写字楼的配备设施还是要好一点的。
0: 是是，
1: 人家来谈事儿，你至少停车方便嘛，对吧？
0: 是。
1: 咱本身呢也没有什么背景，也没啥资源，没什么优势。你这个办公室太不像样子了，业务怎么谈成啊？
2: 嗯，我是说这房子过分。
1: 就写字楼吧，别犹豫了。半年租金加上代理注册和做账的费用，5万之内搞定了。
0: 行吧。那按你说的写字楼。
2: 嗯，嫂子，多亏你来了。
1: 听出来没有？人家月月想去写字楼。
0: 我是听出来，是怎么我委屈你了吗？李总，哎，你考不考虑给我们来当个账房？正好差点。
1: 董事长，你怎么招人呢？我长项是人力，你不怕我给你做糊涂账啊？
0: 我也差人力。
1: 俩人。
2: 那咱们现在这工作室未来的那个上市公司叫啥名？
1: 那总，起名吧。
0: 实不相瞒，那总。

0: 我早就把名想好了。向上生长营销工作室，怎么样？妥不妥？玉瑶。玉瑶，你这孩子怎么虚头巴脑的？给点真实意见。
1: 满脸心眼子。
2: 小磊啊，如果你真的要教，那你就得上点心。人家山里孩子考学不容易，就指着这个出人头地呢。这可是个大事儿。哎，
1: 我知道，你放心吧，爸啊，我心里有数的啊。哎，爸，你跟我妈最近怎么样？都还好吧？
3: 我们都很好，你不用担心的。
2: 儿子，你在那边吃的怎么样？行不行啊？妈明天给你快递几只栗平家的土鸡。
3: 不用，这边跟我们家那边一样，这吃的鸡它都是散养的，
4: 蔬菜也都是有机的，就我门口我还种了好一些蔬菜呢，等他们长好了我就能吃了。
2: 眼看着天气啊越来越冷了，你在那要是住的不习惯不舒服的话，
3: 舒服啊，我很舒服，爸妈，我在这儿真的挺好的，你们放心吧，我先帮你们说了，我还得给我学生备课呢。
4: 好，那你忙着吧，
3: 哎，好，那我先挂了啊，拜拜。
2: 你说这孩子，自己的事情还没有收拾利索呢，怎么就给人家上课去了？人家当初帮过小磊不少，小磊现在帮他们也是应该的。嗯，而且小磊手上有点事儿做，不是挺好的吗？嗯。可是他一上课，那得到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
4: 他要是回来，也闲着反倒不好，还不如在那边有事干。我看他最近精神头好像好了不少，咱们慢慢劝啊。
2: 也是，不能逼得太紧了，要不然他又要躲咱们了。
4: 你这么想就对了。
2: 我还能怎么想啊？有没有办法能说得动他？

0: 小叶是吧？啊，我是沈琳，我们上周见过的。
1: 哦，沈姐，你来的可真早。
0: 我第一天上班嘛，我想肯定有很多工作要准备一下的。
1: 行，你先进来吧。哎，姐，您先在那边坐会儿，我去换个衣服。
0: 好，你先忙。

你好。

0: 红姐，这位是沈林沈姐，楚总跟您说了吧？
1: 说过了。沈姐您好，我是人力行政部经理彭心怡。

0: 好，彭经理，以后多多指教啊。
1: 你别这么讲，去吗？嗯，沈姐，那我先走了
0: 啊。谢谢你啊，
1: 有事随时联系我
0: 啊。
2: 来，沈姐坐。
0: 哎，
2: 我们填一下入职登记表。
0: 好，
2: 然后把你的身份证、银行卡给我一份。
0: 好的，
2: 我去给你存个档。
0: 谢谢啊。
2: OK， 你先填啊。
0: 好。
2: 我上次带你参观过了，
0: 对，简单看了一下。
2: 这就是咱们人力行政部。小朋友们，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咱们部门的新员工沈林，沈姐。
0: 大家好。
2: 愣着干嘛？欢迎啊。
0: 嗨，谢谢。
2: 给你介绍一下，小柳，他负责人力。
0: 你好，小柳。
3: 你好。
2: 这个是小郑，他负责行政。
0: 你好，小郑。
3: 你好。
2: 那个小不点是咱们部门的实习生，叫小陈。
0: 你好，你好，小陈。
3: 沈姐好。
2: 以后咱们大致的分工就是，沈姐和小郑一起负责行政这块。如果人力这边有什么忙不过来的情况，您作为经验丰富的前辈，也多指导指导他们。
0: 哎呦，千万别这么说，彭经理，我们就互相分享学习吧。
2: 来，这是你的工位。
0: 好。
2: 你来的呢，确实是比较突然，我们还没来得及。哎，小陈。一会儿你帮姐去把电脑给搬过来啊。
3: 行
2: 啊，你们俩一会儿也帮姐归置归置。
3: 没问题。
2: 那我就先去忙，有事你来找我。
0: 好的好的，谢谢彭经理。
2: 没事。
0: 啊，谢谢谢谢。这些东西我们，啊，

0: 哎，陈总啊！
1: 哟，老衲，哎呦，你瞧我！哎呀，我这开会要开迷糊了，我都忘了你还在公司呢。不好意思啊，我现在已经出公司了，现在还在陪客户吃饭呢。
0: 在那个陈总的公司，我坐了整整一下午，人连面都不见，跑了。我现在想想，真的是卷卷那个话说的。

0: 得认清你的能力是平台给的，还是你自己本身就有的。这话说得对，憋嘴又让他说中了。
1: 凡人歌，明晚19:30，精彩上演。
2: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3: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2: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3: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2: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3: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2: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3: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
4: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5: 我叫刘孝宇，是格尔木电务段车载设备车间的地调员，在青藏铁路已经干了31年了。他们说我是给火车把脉的人。从绿皮车到复兴号，设备换了好几茬，但只要驾驶10里，波形平稳地跳着，我心里就踏实。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火车平安，人就平安。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6月8号在湖北宜昌开工，这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也是15、15时期我国首个开工建设的重大工程。在已有三峡工程基础上，我国为什么还要在长江上开工如此大规模的工程？建成后它将发挥怎样的功能？工程建设将会给长江航运带来哪些影响？如何将工程建设对生态的影响降到最低？针对社会关心的诸多问题，今天我们邀请了四位嘉宾共话三峡水运新通道。他们分别是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一级巡视员张云昌，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副局长王辉，中国工程院院士、水利部长江委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三峡水运新通道公司执行董事高鹏。欢迎四位嘉宾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大家通过新闻报道已经看到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的画面，我们先通过一个动画短片了解一下这个重大工程。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6月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净态总投资约772.08亿元，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混凝土浇筑总量约1000万立方米。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加升船机的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3.6亿吨。工程将在已建的三峡和葛洲坝水利枢纽中，改扩建航槽宽达40米的高水头巨型船闸，环境条件复杂，限制因素多，技术难度大。其中新建船闸需通过万吨级船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内河船闸，需攻克世界最大人字门制造安装技术等诸多世界级技术难题。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周期长，投资规模大，涉及到大量的土石方开发、混凝土浇筑，需要使用大量的大宗原材料以及机械和机电设备等，对相关

0: 上中下游产业链都有带动效应，并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工程立足长江航运长远发展需求，将畅通长江黄金水道主通道以及沿海和内陆资源要素流动，充分释放沿江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潜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1: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作为十五五时期首个开工的重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向全社会释放出怎样的发展信号呢？
2: 我们认为，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突破三峡枢纽一个点，畅通长江航道一条线，带动长江流域一个面，释放了让长江经济带主轴更强、东西部经济发展更均衡协调、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更畅通、物流成本更低、发展更绿色的强烈信号。
1: 我这里有一组数据，三峡船闸自2003年运行以来，过坝货运量快速增长，2011年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过坝综合运量1.73亿吨，远超设计通过能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将如何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助推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
3: 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是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主轴，统筹水路、铁路、公路、航空管道五种运输形式，串联起沿江的11个省市，形成横贯东西、内通南北、通江达海、便捷高效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新通道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体现在能力跃升和标准升级两个维度，也就是三峡过坝能力大幅度提升至3.36亿吨，规划是1亿吨，当然挖潜以后实际达到了1.7亿吨，船闸的标准达到了1000吨级，那么现在是单船5000吨级啊，就这么两个标准。那么这两种能力的大跃升将极大地推动长江综合交通体系的高水平构建和高质量发展。新通道一是充分释放了长江航运大运量低成本、绿色低碳的比较优势，使得公铁沾水运的基础条件更好，公铁水多色联运的能力更强大，年平均可以节约运输成本63亿元。第二点呢，是江海直达的运力大幅度提升，万吨级的江船可以直达西部，江海直达的条件也就更好，西部公铁来的货或者集装箱直接可以上江海直达轮。第三个方面呢，是促进了沿江港口特别是武汉、重庆航运枢纽中心的发展，提升了综合型港口集输运的能力，打通了铁水联运最后1公里，引领了绿色低碳交通体系的发展。
1: 未来我们有望看到万吨货轮直达重庆。那屏幕上的照片是长江上游最大的枢纽港重庆果园港，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找寻到水运通道扩容的原因。下面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探访。
4: 这里是重庆果园港，长江上游的超级物流枢纽，水、铁、工多式联运无缝衔接，货物从这里可以直达全球上100个国家。重庆的内陆港现在已经变成了面向世界的中转站。
0: 18个5000吨级泊位，14条铁路专用线，年吞吐量超2600万吨，集装箱吞吐能力达到200万标箱，可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港口。从曾经的散杂货运输小码头，到我国内河最大的水铁工多式联运枢纽港，这座西部地区连通全球的中转站港口，正持续迎来新的变化。
5: 果园港已经构建起了6大集装箱无水港的服务网络。其中包含了4个铁路无水港和2个公路无水港，将重庆港的水运口岸功能呢，向四川、贵州等内陆地区呢辐射延伸。同时，自去年7月份起呢，我们也开行了果园到云南的千里轻舟航线。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

0: 无序港的布局，全面推进果园港的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
1: 统计显示，港口作业效率提升，带动货物周转速度加快15%，每年为企业降低物流成本超1元。果园港借助港口建设智能化、绿色化，不断提升多式联运物流效率，为承担更多开放功能提供坚实支撑。

0: 建成以来，它发挥了怎样的战略功能？为什么要实施拓展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的"新"体现在哪方面？
1: 我所理解的"新"，绝不仅仅是老船闸的简单的物理的复制粘贴，而是基于新发展理念和新的生产力条件下，对新建双舷武器船闸的一次系统性的重塑。它是用更加先进的技术，建设了一套规模更大、标准更高、运行更智能的重大基础设施，通过增加通道、优化格局，从根本上升级了三峡河段的航运状态，构建了新的长江航运格局，最终释放出支撑国家战略、保障发展安全、推动绿色转型的新价值。具体体现呢，我认为有三个方面。一呢是新工程。从工程角度来看，是吧？我们113米的水头、40米宽的闸室、200米级的船闸高边坡、1000吨级船舶、1400吨的人字门，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工程记录再次被打破所带来的指数级增长的工程难题。第二个新是新格局，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建设将使三峡枢纽形成4线连续武器船闸加深船机。葛德坝枢纽形成4线单级船闸的新通航格局，这不仅是增加两条新通道，更是构建了一个互为备用、联合调度、分类通过的韧性系统。第三个新呢，我理解是新价值。新通道它所承载的价值，远不止航运和物流本身，它是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适应重大生产力布局需要的重大项目，是保障我们战略物资安全、支撑成渝战略腹地建设、衔接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推动公转水绿色转型的新时代大国重器。
0: 我们知道三峡船闸和三峡升船机是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永久通航建筑物，两者优势互补，形成了今天大船爬楼梯、小船坐电梯的通航格局。今年一季度，三峡水利枢纽累计通行超过3000闸厢次，通过船舶超过9000艘次，累计通过量超过3600万吨。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当前三峡船闸的通过情况。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华社记者罗兰。此刻呢，我正在三峡大坝的核心区域，在我身后呢就是闸室。那一艘艘载满货物的船舶呢，就是在这里经过逐级升降，翻越113米的上下的水位差，顺畅地出入长江上下游。我们将在这里带大家了解三峡枢纽的航运现状。
3: 三峡通航建筑物包含三峡船闸和三峡升船机。三峡大坝形成后，在大坝上下游形成了113米的水位落差。大船爬楼梯，小船坐电梯，是对船舶如何克服如此大的水位落差的生动表示。楼梯呢，就是指三峡船闸，电梯代表三峡升船机。
2: 那其实我们身后的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这个三峡的武级船闸？
3: 对，我们现在所在的是北线船闸。船闸简单来说是利用了连通器的原理，我们通过输水系统的阀门连接，使相邻闸室的水位一致，打开中间的人字门，船舶就可以驶入另外一个闸室。
2: 这面前其实我们这个人字门的设计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3: 人字门我们看到了，人字门它有一个夹角，它就是把水的压力分散开来。我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人字门。我们那是看到的人字门呢，最大有38.5米的高度，然后那个宽度是20.2米，厚度是3米，大概有900吨。
2: 它其实我们单扇的人字门就相当于我们两个篮球场那么大。
3: 对的，
2: 是一个庞然巨物，就是看对面可能看不太清楚，我们最近的这个门，其实大家能够直观地感受出来它的一个壮观。
3: 在三峡建成初啊，就是通过三峡断面的货运量最多是1800万吨，然后呢，在2011年，货运量已经达到了1亿吨，提前了19年达到了一个规划值。航道的改善啊，促使了航运的发展，也给沿线经济有一个助力。因为水运的巨大优势，反过来啊，又使它对于过闸的需求越来越旺盛。为了满足经济的发展，适应这一新情况啊、新需求，就优化一下综合运输体系。
0: 王局长，您如何看待当前通行压力？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如何促进长江经济带沿线经济要素流动，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助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

0: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1: 三峡堵船呢，是航运需求啊持续发展，枢纽运能达到极限所形成的这么一个结构性的瓶颈。三峡船闸通航以来，船闸是长时间处于满负荷的运行状态，它的能力挖潜呢已经接近了极限。未来呢，就是随着长江经济带、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国家战略啊深入实施，长江上游地区将进一步增加大宗物资、进出口货物等运输需求，特别是啊重庆地区90%的外贸物资啊需要依赖长江水运。那么有关研究机构啊也预测了，今后一段时间长江的货运量还将持续增长。那么显然呢，就是现有的三峡通航设施啊已没有办法满足这个需求，所以呢，就是当前的三峡堵船呢，已经从阶段性的拥堵变成了常态化的难题，制约了长江黄金水道的作用发挥与流域经济发展。前面呢，交通部门啊已经采取了优化调度、联动控制等方式挖掘潜力，但仅仅只能短期的缓解，没有办法根治。现在呢，船闸的运输潜能啊已经达到了上限，堵船是具备长期性、结构性的特征，只有新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才能啊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随着新通道建成投运啊，过闸的运输瓶颈将得到解除，拥堵现象将逐步的缓解，同时新船闸的尺度、水深均有大的提升，能够满足啊万吨级船舶的大船通航要求，船闸的过货时效和通过能力将进一步保障。同时呢，就是由于水运的运价低、低成本的吸附效应，将有更多的货源呢选择走水路运输。交通部门呢将强化过闸管理和技术创新，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孪生啊等等新技术在枢纽通航的融合应用，营造阳光、公开、透明的通航氛围，促进长江经济带经济要素流动，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支撑啊新的发展格局。
0: 刘院士，您全程参与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前期论证工作，那么在您看来，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具体难在哪里？如何依托科技创新来实现技术突破？
2: 首先，我只感非常荣幸啊，就是我能够亲身经历了，三峡工程现有船闸的全程的，设计建造过程。那么现在呢，又参与三峡新通道的建设。从这个规划设计的角度来讲啊，第一个难点呢，是新通道是在对现有的三峡水利枢纽和葛洲坝水利枢纽，两座那个巨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上的一个改扩建工程。建设必须有一个前置条件，你一定要保证这两座水利枢纽工程正常安全运行，这是一个底线，是一个最高的标准。新通道工程它的建设安全管理难度是空前的。第二个难点呢，体现在船闸标准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举个例子讲啊，原来的人字门，这个船人字门叫做天下第一门，那现在的要更大啊，相当于2.5个篮球场啊，增加了500来吨啊，所以它的制造、安装、运行的难度非常大啊，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第三个难点呢，体现在环境生态保护方面。我们在新时代，我们这个生态和环境的保护标准更高，要求也更严，由此也带来了许多在工程技术方面的挑战。那么，在国家有关部委和三峡集团等单位的支持下，我们设计团队啊联合了国内众多的科研机构，进行了上10年的科技攻关啊，我取得了许多原创性的或者中引领性的技术创新成果。我这里头举几个例子啊，比如原来的船闸这个水流学问题是世纪最顶级的难题。那么三峡新通道

0: 虽然它的水头是一样的，级数也是一样，但是这个闸室更宽了，对吧？我们从原来的34米加到了40米，它的船过船的标准提高了5000吨，所以由此带来的水力学难题是非常巨大的。那么我们现在研发了一套叫超长廊道全域等惯性新型的船闸输水系统，这个在世界上没有啊，我们在这个系统呢是首创的。通过这样一套系统的创新啊，从根本上保障新的船闸它的运行的平稳和安全。再比如大家很关注的这个人字门，它的起闭力呢也增加了非常多。还有我们要防止这个船进闸的时候它失控去撞这个人字门，所以在新的通道里头我们加了一个防撞装置。这些各项指标都大幅度超越了现在国内同类的工程。那么我们通过材料结构机械多学科的融合科技创新啊，我们形成了新的这样一个人字门起闭机的以及防撞装置的新技术，来支撑设备的安全长效的服役。
1: 新通道工程紧邻三峡大坝，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花岗岩山体深切开挖，地质硬，方量大，边坡高，而且在大坝边上爆破，大家非常关心地质安全如何保障。在工程前期以及施工过程中会采取哪些措施或新技术来确保三峡大坝的安全呢？
2: 我们的选址呢位于雄厚的这个山体之中，与三峡大坝最近的距离就已经达到了1.7公里，所以呢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是在大坝的边上实施爆破作业。实际上在这个距离范围之内啊，以我们当前的工程爆破技术能力，可以说是对三峡大坝完全没有影响。但是呢即使如此，这个大家关心呢这个三峡工程呢的安全，为了保证我们建设机啊掩体及边坡的安全，我们仍然会采用啊行业内最为先进的工程爆破技术，计划呀根据不同的岩石条件、地质条件和边坡类型，采用啊个性化的这个爆破工艺，运用啊多次缓冲、多次淤裂的爆破技术，精准的把控啊开挖轮廓，有效的控制围岩损伤范围，高效的适配啊工程高标准施工要求，保障啊结构体型、质量与整体的稳定性，确保啊建设过程的安全。
1: 新通道定位为新一代智慧绿色航运枢纽，未来将全面打造智能化通航体系。那么它的绿色智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 新通道全面建成后啊，我们将统筹智慧调度、智慧航道、智慧船闸啊三大业务领域啊进行智慧的协同落地，构建三峡枢纽啊新一代的智慧通航运行体系。在智慧调度方面，我们将啊深度融合新通道专属的智能调度算法和原来老通道啊比较成熟的调度体系。新通道建完之后，是新老通道是共同运行，那么它的双方的融合的调度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需要通过一套算法呀去破解新老船闸通航一体化协同调度这么一个难题。要依托啊大数据自动测算船舶的吨位、到闸的时序，还有我们水域的通航条件呢，智能生成最优的过闸计划，按需的那么统筹新老船闸船舶啊错峰通航，跨线协同运行，从源头去进一步压缩船舶的待闸等泊时间，系统性的提升船闸枢纽啊整体的通航效率和航道的资源利用率。在智慧航道方面呢，我们也将整合新通道高精度的航道机师地图，还有我们像水工、机电、起闭设备啊等等全要素的三维数字模型，归集像我们航道水深、流速、风浪气象以及水工结构啊一系列实时监测数据，联动原来三峡的已有的航道数据库啊，搭建起主航道、引航道还有导航墙、新船闸全链条的全要素的数字孪生的映射底座，实现船岸闸一体化的智能导航，为航行船舶啊那个提供全路径的动态引导，筑牢船舶过闸啊精准化安全化这么一个航行的数据支撑。在

0: 传达方面呢，也要以数字孪生、北斗定位，还有物联网的感知技术啊为支撑，在船闸的结构、启闭设施，包括电池控制系统啊，是要全域的布设感知的终端，全天候的在线采集相关设备的运行参数，这样也可以啊实现我们很多故障的提前研判、预防性的维修保养。同时呢，就是也要推行啊船舶的过闸的智能申报、智能的编组排档、自动化的管控以及 AI 的那个同行风险的自动识别预警等等啊，来实现船闸的运维智能化，还有过闸流程的无纸化。通过这三大系统的互联互通以及数据的共享联动啊，将能够构建起安全可控、高效集约、智慧运维的这么一种啊枢纽的通行体系，努力的实现呢通行效率的最大化。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有人提出，建设如此庞大的超级工程，可能会影响三峡水域的珍稀水生动植物生存环境。跟随镜头，让记者带我们去位于宜昌的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看看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实践的成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是正在湖北宜昌的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这里集中展示了三峡库区多年来生态保护的成果。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的讲解员沈贝贝。首先呢，请您给我们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三峡库区在生态保护上到底是有哪些具体的这个举措？
2: 那我们在这个展板上看到的就是第一项我们的措施，化工企业灌溉搬转。那自宜昌开展这个长江干线码头整治呢，对全市非法取缔的码头共216个，恢复岸线39公里。
1: 这边我看到还有两张照片，一个是这个首艘纯电动邮轮投入使用，一个是首艘氢燃料电池示范船的试航。其实我们知道哈，我们这个水运它本身就是一个绿色的航运，对比我们这个公路运输和铁路运输来说，它的降碳优势是特别明显的。那像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纯电动邮轮，包括我们氢能的这个船的投入使用之后呢，可以说它的优势是越来越突出了。那其实这也是我们三峡工程这个生态保护功能的一个体现了。其实包括它的发电，它提供的是清洁的能源，再包括它的这个防洪啊，它都是能够体现我们这个三峡工程的一个生态效益。
2: 这个是我们第三项生态环境修复，主要从以上的5个方面进行。
1: 那关于这个增值放流，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
2: 宜昌江段呢，本来就是中华熊和江豚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一个产卵点和一个栖息地。那宜昌市呢，多年来开展了这个增值放流这项活动。
1: 那这里我也想请您帮我们总结一下，那经过这么多年的治理，我们三峡库区它的生态的这个具体的成效到底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2: 长江干线宜昌段的水质呢，常年保持在2类以上，包括我们的重点片区的林草面积覆盖率增加了447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了50%。那在我们2012年呢，我们宜昌检测的这个江豚数量只有3头，在2017年呢，我们检测到数量上升到了17头。
1: 其实我们有一句那个大家常说的话哈，就是水质好不好，江豚说了算。其实也不只是江豚，像我们这个中华鲟啊，其实这些都是我们长江生态向好的一些非常生动的一个体现。我们也相信呢，随着我们生态这个理念的不断的践行，我们未来我们的长江一定会更绿、更美、更好。长江生态保护受到公众的高度关注，我们注意到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也是推进长江大保护的标志性战略工程。未来工程将如何把绿色发展理念落实到实处呢？
3: 就是让长江不老，让长江充满生机和活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对于陆地生态系统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大家可能关心的还是中华鲟和长江特有鱼类保护问题。我分开讲，第一个是中华鲟的保护。在设计方案里头，我们近期要采取的措施是修复中华鲟的产卵场，同时呢继续开展中华鲟自然产卵试验。大家可能 在前一段时间看到了新闻报道，去年的11月、12月，我们进行了可控条件下的中化鲟自然产卵的试验，这个试验取得了成功。现在从我们的监测看来，它的生长条件非常好，所以中远期要采取的措施是想办法增加中化鲟的亲本，大幅度增加中化鲟增殖放流的规模。第二个方面，我们讲讲这个长江特有鱼类的保护。我们想主要是采取四项措施。第一个方面是修建过渔设施，这几年我们在乌东德积累了很好的经验，生鱼机过渔效果很好，2021年投入运行，累计过渔达到了16.87万尾，包括10种主要目标种类以及河段全部的8种二级保护动物。第二是开展生态调度，到去年我们监测生态调度期间产卵达到384亿粒。第三个是修复长江特有鱼类的生境，努力恢复能够促进鱼类生长繁殖的水文条件，努力让鱼类在各种生境下能够自然繁殖，完成生活史。第四个方面，我们想要加强强干扰河流生态学的研究，为长江生态保护提供基础理论支撑。
1: 刚才张司长有一个非常动情的说法，叫长江不老，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希望。那下面我们想问一下建设方，项目在生态修复、珍稀鱼类保护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安排？
4: 我们始终啊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将生态保护贯穿工程规划、设计、施工的全过程。工程建设过程中啊，将积极的开展生态修复和珍稀鱼类保护。再就是呢，有序的要实施陆生动植物的保护啊，严格控制施工范围，减少对地表植被及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占用，对受影响的珍稀保护植物、古树等进行移植或就地保护。最后啊，就是要及时的开展施工基地的恢复，施工前进行表土剥离，集中堆存，并做好防护和养护，对不足部分进行土壤改良，用于后期的土地复垦和植被恢复。总之吧，我们会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三同时的有关要求，落实好各项生态环保的措施。
1: 还有观点认为，新建和改建巨型船闸需要约10年的时间，这会不会加剧三峡水域的通行压力？如何去缓解逐年增加的货运量带来的水运压力呢？王局长您怎么看？
0: 是我们在项目的论证阶段呢，就已经充分考虑了这个货运量带来的施工期的压力啊，为了防范化解新通道建设期它的通航安全、物流的保通保畅，还有船舶的污染防治啊，这些风险和问题，在2024年的时候，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交通运输部啊，就已经共同组织开展了整个建设期啊断航风险和通航安全风险的一个研究工作，提出了期内14项的政策和管理措施以及工程建设措施。目前的这些管理和工程措施啊，正在稳步的推进过程中。同时根据新通道的可研报告的情况啊，交通运输部也已经组织制定了建设期通航安全保障的工作方案，近期呢也会跟我们新通道的开工一起啊印发实施。后续呢，在落实常规管理措施的基础上，将从船舶过闸调度、联动管控，包括就是整个水系的联动控制，以及通航建筑物的运行保障、航道维护、安全与防污染监管、重点物资的保障、待闸服务、应急处置啊、翻坝转运等10个方面，采取加强性的通航保障措施，来保障我们整个建设期啊长江航运的安全、平稳、畅通有序。
1: 重大工程是扩投资、扩内需、强链条的重要载体。请问钮院士，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将怎样发挥长江经济带承东启西、承接南北、通江达海的独特优势？
5: 长江经济带战略是国家的一个大战略。第一个呢，新通道建设，使得这个长江黄金水道承东启西的这样一个功能啊，得到了新的提升。我们这个新通道就是它主要目的是打通三峡葛洲坝这个区域的堵卡， 那使得长江黄金水道的物流更加通畅，更加高效，它的低成本和低碳的优势得到更充分的发挥。京通道建成以后，这个黄金水道从重庆到上海可以万能直达，使得我们中和东部地区以战略腹地的物资交流和能力大大加强了，使得国家整个的产业格局以及外贸的布局的形势也有个大的。第二个理解就是承接南北这个就是我们国家整个交通格局我们南北向的公路和铁路的大动脉都跟我们长江是实时交叉的。这个新通道建成以后，使得长江黄金水道以国家南北这个大通道在这个区域里面变成一个实时交叉的枢纽，这个功能直接带来就是我们交通的立体交通体系构成了铁路公路转水运或者水运转公路铁路这样一种功能实现了，使得国家整个交通立体网络得到了加强，同时也是国家的交通强国战略往前推了一大步。另外我们水运的就一个等公里我们的碳排放是铁路的50%，是公路的20%，所以这个绿色发展的推动也是非常的强大。第三个呢叫通江大海打通商循环，这样一个接口使得我们中国制造更加顺畅地走向世界。这个新通道打通以后，使得我们这个黄金水道以一带一路中欧班列的交叉和转运功能得到了大幅度的体现，同时使得下游特别是长三角企业的供应链它的韧性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高，使长江成为国内国际商循环的一个金色的接口这个功能也是非常的明显的。
1: 那各位嘉宾，我们都将是这个大国工程的见证者，对于三峡水运新通道各位有怎样的展望呢？
3: 构建河流伦理，善待善用善治善享河流，
0: 我们将形成合力，将新通道工程建设好、运行好、管理好，共同支撑江苏强国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5: 建设新通道，让长江水道的黄金更足，让长江发展的绿色更亮，让长江两岸的百姓生活更幸福。
4: 作为项目业主单位，我们将高标准推进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任务，确保高质量建成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我们三峡新的力量。
1: 感谢四位嘉宾。随着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深入推进，区域经济和贸易持续增长，长江通航需求将保持增长态势。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充分释放长江上游水运潜力，提升长江干流黄金水道通航能力，降低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援助会，我们下期再见。

0: 黄河之水天上来，却自这片土地开始。我们是中华水塔守护人，在海拔4500米的源头，俯身倾听每一条细流的脉搏，守护每一滴水的澄澈。这里不是远方，是生命最初的模样。冰川、草甸、藏羚羊，与你我同饮一江。守护黄河源，就是守护14亿人共同的生命之源。加入我们，让清澈永续流淌。
1: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2: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以下。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1: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
2: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一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一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两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地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而且呢，这两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一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1月龄和6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二针和第三支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1: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2: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1: 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2: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三支乙肝疫苗注射后的1到2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她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染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予以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3: 像这种老饼干，我们已经卖了40多年了。40多年前，这里还是个锅炉房。2001年，青藏铁路开工建设，周围的铁路职工一下多了起来。刚开店的时候呢，主要是卖一些饼干、罐头之类的吃食。后期呢，也慢慢添了一些日用百货用品，也给街坊邻居图个方便。10元。你儿子都长大了，我们这个店也跟着长大了。
4: 咱铺子是时间长了，是大院哈，最老的店了吧？
3: 店会一直开，人会一直来，20年不是结束，是刚刚好。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近日，我省出台青海省特色领域场景培育和开放指引试行，系统布局十大。

0: 大重点领域特色产业应用场景，通过场景牵引技术创新、业态培育、产业链升级，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1: 为立足高原独特资源禀赋、生态战略地位和产业发展基础，推动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此次出台的青海省特色领域场景培育和开放指引试行，紧扣产业转型升级、新业态培育、社会治理创新、民生改善四大核心方向，细化明确各领域发展基础、建设目标和培育路径，聚焦优势资源、绿色生态、新兴业态、民生治理四大维度精准发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场景培育发展格局。持续推动生态资源、矿产资源、清洁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和经济优势，全力构建具有高原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
2: 我们聚焦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布局三个层次，精准划定10个重点领域。一方面，深耕清洁能源、盐湖、绿色农牧、生态文旅等传统优势赛道，推动产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另一方面，重点培育绿色算力、低空经济、高原康养等新兴赛道，抢抓新领域、新风口，培育经济增长新引擎，实现新旧动能有序转换、接续发力。
1: 依托水、风、光、地、热、储能富集优势，青海构建清洁能源领域五能协同发展格局，培育多能互补、新型储能、智慧电网、绿电算力融合等场景，推动清洁能源加全方位融合发展。生态赋能方面，依托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等世界级生态资源，深化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丰富多元文旅业态，完善智慧文旅配套体系，持续深耕绿色有机农畜产业，健全全链条培育体系，壮大青字号品牌矩阵，筑牢全国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供给高地。
2: 布局十大重点领域特色产业应用场景，是我省立足省情、立足资源、立足未来的一项新的政策举措。我们坚持以场景创新为前引，用创新的思路和办法，推动解决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具体问题。通过场景引技术、聚企业、育业态、强链条，破解资源优势转化不充分、产业结构单一、新业态培育缓慢等痛点，把全省的生态、清洁能源、矿产等资源禀赋转化为可落地的项目、成长的产业和现实的生产力，为青海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源头活水。
1: 同时，青海抢抓数字经济、低空经济发展机遇，培育绿色算力、低空应用等新兴业态，构建清洁能源与数字产业协同发展新模式。聚焦民生提质与城市治理升级，依托高原康养优势、藏医药资源，打造特色康养产业场景，推进公共服务、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让场景创新惠及民生。作为省会城市，西宁同步打造全国高原特色场景创新节点城市，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青海发展模式。
2: 下一步，我们将抓好指引落地落实、常态化开展、场景发布、供需对接等工作，持续健全完善配套保障政策机制，推动各类特色场景从蓝图变为实景，同时积极打造全省场景创新示范标杆，持续放大高原特色产业影响力，全力构建具有高原辨识度的场景体系，奋力谱写大美青海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0: 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生态资源优势，青海特色风产品凭借绿色优质的品质广受国际市场认可。今年以来，我省风产品出口市场活力迸发，出口量、出口额实现双增长，全省风产品外贸产业迎来新年开门红。
1: 在青海新凯实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生产线全力运转，工人抓紧赶制蜂王浆冻干粉订单。这批满载高原特色的蜂产品即将发往海外市场。
3: 近期我们企业海外订单也是持续的增多，我们统筹人员设备全力投入生产，在提速生产的同时严守质量标准，保障这批出口订单顺利交付。
1: 青海新凯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原料采集、精深加工、出口贸易于一体的特色农畜产品出口企业。公司主营的锋芒浆冻干粉、纯蜜、油菜花粉等系列蜂产品在外贸市场持续走俏，远销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成为我省特色农畜产品出口的主力品类之一。
4: 今年呢，一到四月份，我们公司的蜂产品出口量同比增长了62.7%。新宁海关呢，定期开展专项培训，帮助我们提高了产品的品质。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加强蜂产品质量安全控制，积极拓展国际市场。
1: 青海地域广袤，蜜源植物丰富多样，纯净原生态的高原环境孕育出的高活性、高品质的优质蜂产品，是我省重点培育的特色出口农畜产业。针对国际市场严苛的准入标准，西宁海关精准对接出口企业需求，主动靠前，从政策解读、质量管控、通关保障等方面精准施策，切实解决企业出口难题，畅通高原特色产品出海通道。
5: 我们收集和推送目的国家或地区的经贸措施信息，帮助辖区蜂产品出口企业能够及时地掌握国外市场的基本情况。同时呢，我们也积极帮助生产加工企业建立健全可追溯的管理体系，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控制水平。在通关服务方面呢，我们为企业提供7x24小时预约查验等便利措施，实现当天查验，当天出证。
1: 高效的监管服务，畅通的通关渠道，让青海蜂产品走出高原，走向世界。今年前四个月，青海省蜂产品累计出口额452.9万元，同比增长20.2%，其中天然蜂蜜出口250.2万元，同比增幅达到59.3%。如今，全省蜂产品出口市场不断拓宽，多元化出口格局逐步形成，高原特色农畜产品的国际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6: 我们将加大对蜂农和出口企业的指导力度，强化蜂产品的风险监测，进一步优化属地查检模式，畅通新鲜易腐农食产品的绿色通道，实现出口申报前监管零等待，证书云签发零延时，助力青海甜蜜事业再上新台阶。
0: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以党的创新理论夯实党员思想根基，推动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今天由省直机关工委主办的身在高原心向党、机关争先勇担当、优秀党课交流展评暨党组织书记抓党建能力大比武活动在青海广播电视台举行。
1: 活动启动以来，省直机关各级党组织高度重视，踊跃参与，基层党组织书记纷纷带头登台授课，党务干部、普通党员积极报名参与，一批优秀党课主讲人从基层一线涌现，为机关党建工作注入鲜活生命力。省直机关工委严格择优评选，经单位初选、文稿审核、现场展演、专家打磨多轮环节，从百余部党课中选出12部精品参评。展评围绕政治性、思想性、生动性、时效性综合打分，获评金课奖的党课将代表省直机关参与全省优秀党课交流。展评现场没有生硬的念稿，没有刻板的说教，12位党课主讲人用声情并茂的表达，情真意切的讲述，把党课真正讲到党员心坎上。他们当中有支部书记带头授课，现场讲解党建品牌的打造过程，推广鲜活经验；有支部党员集体登台，全方位展示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摸清自然资源底数、保障冷粮蔬菜出口等攻坚任务中的实践成效；有青年党员创新讲授模式，动情演绎两弹一星研制者的无悔坚守；有驻村工作队员眼含热泪分享帮扶经历，从山间小路的泥泞到群众家中的热茶，用一个个小事例勾勒出党建扎根基层、服务民生的温暖底色。每一堂党课都以小切口映照大主题，用身边事阐释大道理，尽显高原机关党员的初心与担当。
7: 我觉得这不光是一个竞赛的平台，更是一个技能交流。我们也想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发挥一下我们这个基层党组织的这种战斗堡垒作用，增强我们的凝聚力。
8: 接下来还是踏踏实实的干，把这个农药安全使用、农药包装。

0: 废弃物的回收和我们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的工作踏踏实实地做。
1: 现场400多名党员干部、多个党支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交流感悟，碰撞思想火花，原本单向输出的党课课堂变成双向奔赴的思想交锋。
2: 近距离地感受到了省直各单位感恩奋进、实干争先的精神面貌，也进一步坚定了我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0: 这场党课展演对我感触颇深，他摒弃了以往照本宣科的方式，以一种视频展示、互访互谈的方式讲述党建工作，为我们今后如何干好工作指明了方向。
3: 今天，金华省产业四地推介洽谈会在第四届中国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期间举办。活动面向驻华使节、海内外工商界和跨国企业，集中推介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成果、搭建高原绿色产业链接全球市场的桥梁。
1: 推介会现场，青海围绕绿色算力、清洁能源、青海家宴品牌等重点领域进行推介，全面展示青海在区位、资源、产业和产品等方面的优势，充分传递青海主动对外开放、携手共建产业链协同发展体系的合作诚意。来自相关国家驻华工商机构、跨国商协会的120余名国内外代表参会。
4: 今年我们带来了黑枸杞、藜麦、青稞产品，相比去年新增了玉树的冬虫夏草，目前系列产品共8种左右。这次签约金额我们达到了400多万元。
5: 从自然资源、矿产开采到现代计算机系统、农业、旅游业等等，我认为在未来发展中和青海会有很多合作机会，因为青海在这些方面优势明显，我们可以相互配合，共同学习，开拓新的业务领域，共同推动发展。
1: 本次推介会是青海依托国家级展会扩大开放、精准招商的重要举措，打通绿色产业与全球供应链的对接通道，推动产业四地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为生态文明高地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6: 希望我们全球的这些客商呢，能够通过这样一种形式更加直观全面认识青海，同时呢，我们也诚挚地发出邀请啊，希望我们这些全球的这些客商啊，一些能够在今年的8月底啊，参加我们和国家贸促会一起组织实施的外资企业青海行活动。
1: 今天，青海省农业农村厅、新华社青海分社、中国经济信息社有限公司共同发布新华青海牦牛价格指数与新华青海藏羊价格指数。两个指数由省农业农村厅与新华社经过1年多的数据采集、模型构建、迭代完善，形成覆盖全省主产区、主要交易市场和屠宰加工企业的价格监测体系。作为世界牦牛之都和中国藏羊之府，青海畜牧资源禀赋得天独厚。据省农业农村厅统计，青海全省牦牛存栏长期稳定在600万头左右，位列全国第一，约占全球总量的34%。藏羊存栏保持在1200万只左右，占全国藏羊存栏总量的40%以上。近年来，青海每年稳定产出牦牛、藏羊肉近35万吨，两大产业已成为带动当地牧民增收致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支柱。指数的正式发布运行将为政府施策、企业采购、牛羊出栏提供量化参照，助力青海畜牧业提升定价话语权和品牌影响力。
7: 下一步，我们将定期通过官方平台常态化更新发布指数数据，向牧民、屠宰企业、经销商免费公开行情信息，深度挖掘指数数据，形成月度、季度产业分析报告，为畜牧产业规划、能量体系建设、惠农补贴发放提供数据依据，以数字力量助推青海畜牧产业提质增效。
3: 以工代赈，赈的是岗位，暖的是民心。去年以来，海南州共和县依托一批以工代赈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坚持就地就近用工，变闲置劳动力为乡村建设主力军，劳务报酬直达群众，真正把民生工程变成群众的增收富民工程。
8: 这两天，道塘河镇第二社区道路建设正在有序推进。今年，镇上乡村道路、灌溉水渠等基础设施项目均以本地农牧民作为主要施工力。

0: 量。当地群众放下木锯，走出家门，就近参与工程建设，依靠劳动实现稳定增收。
1: 特别感谢有这样一份工作，既能照顾家里，又能多一份收入。现在我每天放牧结束就过来干活，路也修好了，钱也挣上了。
2: 以前我们的这条路是一条土路，走出行人都不方便。一共带证的项目实施以后，我们社区的年轻人都要参加了，每人每天要200多的收入，我们家门口要能挣钱，大家也很高兴。
0: 去年以来，道塘河镇第二社区紧扣石化挡建工作部署，实施总投资1100余万元的以工代赈项目，新建水泥硬化道路7.1公里。项目以就地用工、就近增收为核心亮点，建成后还有效破解楼拉沟沙漠景区交通难题，真正实现修路、就业、富民多重效益。
3: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优先吸纳本地劳动力，优先保障劳务报酬的发放，最大限度让利于民、惠农、惠民。
0: 小岗位承载大民生。2025年以来，共和县聚焦农牧区道路、农田灌溉两大民生短板，集中力量推进以工代赈项目建设，新建改造混凝土道路151公里，支渠5.7公里，并配套建设涵洞、交通标识等设施，持续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
4: 我们这个水渠提升改造项目建成防渗渠道和配套设施以后，将彻底解决农田输水渗漏、灌溉不畅的问题，大幅提升了农业用水的效率。
0: 从个体就业增收到村落整体提升，再到全域发展，共和县突破单一基建思维，走出一条项目建设、群众就业、乡村建设协同推进的惠民之路。今年共和县29个以工代赈项目分3批次统筹推进，目前第一批6个中央财政项目已全面开工，覆盖6个乡镇，完成农村道路灌溉工程新建改造17.4公里，累计带动622名本地群众就业。
5: 将以石化挡建为引领，树牢项目为王的理念，聚焦农牧区的道路、灌溉渠道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坚持自下而上的谋划项目，充实完善项目储备库，积极争取上级资金，切实将以工代赈的项目打造成民心工程、幸福工程、富民工程。
6: 近日，西宁市黄原县四寨乡上寨村蒙古大营文旅项目完成升级改造，正式开放运营。项目深挖民族民俗特色，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做强农文旅融合业态，为乡村振兴持续赋能增效。
7: 依托当地半农半牧的地域特色，上寨村蒙古大营打造一站式乡村休闲文旅综合体。营地涵盖特色餐饮、民俗住宿、户外露营、民俗体验、夜间休闲等多元业态，浓郁民族风情搭配生态田园景致，成为黄原新晋网红乡村文旅打卡地。
8: 设计费钱家这也凑够了啥好，风景也好，再那么看个花里了，老来这人也多，你看个。
7: 项目有效盘活闲置土地资源，补齐区域文旅发展短板，助力乡村产业提档升级。
9: 持续完善基础设施，拓宽引流渠道，带动村民就业创收。
7: 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也为当地群众搭建起稳定增收的新路径。随着景区游客数量不断增加，手工箱包等本土特色文创产品备受游客青睐，村里人足不出户居家务工，靠着民俗手工稳稳增收，真正实现文旅惠民、文旅富民。
8: 这一人多，我小本事那嘛是真是现在啊，手工量做啥子？没小本着自己中间没着好些。
6: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内容，你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青海长云网及微博、微信公众号“源头新闻”客户端，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再见。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青海》栏目。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青藏铁路全线通。

0: 车二十周年。20年前，无数建设者在雪域高原战天斗地，攻克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三大世界性难题，将一条钢铁天路铺向世界屋脊，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铺就了高原的发展路、团结路、幸福路。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两位把青春甚至是半生都奉献给这条天路的建设者们，与我们聊一聊这条用生命与信念铺就的天路背后的故事。我们邀请到了原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官角隧道项目部副经理毛祥洲，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大宁铁路专用线副经理李德航。欢迎两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大家都知道，修建青藏铁路十分的不易。那么，究竟不易在哪儿？我相信您二位作为亲历者，才最有发言权。那您二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眼中的天路是什么样的，毛老？
1: 这条天路最难的就是高原、高寒、缺氧。记得我们那时候，交通、气候，包括这个生活，真的很落后。一般都是青海老三样：大白菜、红萝卜、土豆，所以生活很艰苦。特别要提到的就是官角隧道，老官角隧道这一块，最低气温的时候达到了40多度，战士们穿着皮裤、皮鞋、皮帽，但是都抵御不过这个寒冷，所以这个就是不作业的人员，都得要在路基上蹦蹦跳跳，才能不被冻伤。施工中只能用钢钎和大锤，战士们一米一米、一寸一寸的往下凿。
0: 咱们有的时候走在高原都觉得非常的累，非常的喘，然后他们要在物资那么匮乏的情况下，还要去干体力劳动，其实那时候对战士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1: 是，精神都在高度集中。在这期间，我的很多战友，有55名牺牲在了官角隧道，现在还在天津县烈士陵园。
0: 也就是说，有55位烈士永远守望着咱们的官角隧道。
1: 是，作为一个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所以大家都没有什么怨言。他们的理想和梦想、愿望都是要把这条天路修通。
0: 刚才我们听毛老介绍了这么多，就是他76年刚上这个青藏铁路的时候，那种环境的恶劣，包括很多战士都自己的身体可能都会有很大的反应。那您对咱们的天路是什么样的一个印象？当时的天路？
2: 当时就是，我们从西宁出发，西宁这海拔2200米，走在前辈们修的天路上，这个经过官角山。到了格尔木，再翻越这个唐古拉，就一步一步的登上了咱们平均海拔4600米的一个平台上。车行驶在这个高原上，下边是青青的小草，这个上面的天呢蓝蓝的，飘着几朵白云，就是用手一伸就摸着天的那种感觉。但是走着走着，飘起了小雪花。满天飞雪，让你走不动。到了我们落脚点，下车那种感觉就是让你有种头重脚轻，步履蹒跚走起路来也轻飘飘的。
0: 其实刚才听您二位在讲的时候，我的脑海当中浮现出来那样的一幅画面，就是漫天飞雪，氧气稀薄，然后脚下踩着冻土，然后在挖隧道的时候还有这个塌方的危险。
2: 我们有个别的同志也是上去之后，身体有反应呢，就是及时的下山之后好转之后，就立刻就有上了山。这种这个缺氧不缺精神，在我们这个前线表现的是淋漓，是吧？确实在这上面没有一个退缩的。
0: 可能普通人我们在这里生活几天，在这种极其恶劣的环境当中生活几天就已经是极限了，但是我们的毛老在那儿一坚守就是20多年。 从毛老师8岁入伍当铁道兵，到如今两鬓斑白，他先后参与了青藏铁路1期、2期以及西格二线的建设，被同事们尊称为"三期干部"。我想问一下毛老，是什么？

0: 要有梦想，这种理想，这种信念，我已经实现了。能修通天路，我们感到非常的自豪，很有成就感。在青藏铁路线上工作了20年，现在我把青海就当了我的第二故乡。
1: 听着毛老的这份沉甸甸的承诺，听得人心里发酸，也有些发烫。半生的坚守，为的就是告慰战友，为的是问心无愧。如今已经20多年过去了，列车驰骋在世界屋脊的时候，两位作为亲历者，有没有再坐一次这条天路上的火车？
0: 坐过，就是前两天我们去重组青藏铁路的时候，
1: 感受如何？
0: 我们还坐了从锡林发到德令哈的动车，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现在这个车速特别快，也特别平稳，体验感真是拉满。看到沿路的城镇建设，草原上的呢很多的牛羊，还有一个老百姓的笑脸，我们就感觉到有这个天路的增添下，他们的生活一定很幸福。
1: 李总也跟我们说一说。
2: 新的列车，感到快、舒适，确实是新的铁路带来了新的幸福。这几年，咱们藏族同胞啊，青海呀，变化生活上，这个很多。到了这个新拐角修的地方去看了一下，土坯房啊，现在都是砖瓦房，草地啊是满满的，青青的，地上的牛羊粪比过去多多了。火车通了之后，各种物资啊朝山上运更方便了。现在可能新的能源、新设备上去了，带来了大家的生活的改变啊很大。
1: 您二位想对当时牺牲的战友和咱们现在沿线的各族同胞说些什么？
0: 现在呢，我可以欣慰地告诫我的战友，青藏铁路现在风驰云涌，一路畅通，也完成了他们的心愿，也请他们放心，在祖国的建设中，它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我的心目中，它不仅是一条天路，也是经济发展路，人民生活幸福路。也是民族团结路。
2: 整个这个铁路通了之后，给咱们当地老百姓带来很大的这个幸福感。坐在我们这个修建的列车上，路很长，但是把大家的心拉得更近了。这个路通，心更通，天路隔三花，有你更精彩。
1: 可能对咱们当年牺牲的战友来说，并不是转瞬即逝的一个青春，而是一生的守望。可能对于咱们藏族同胞、沿线的同胞来说，这是一种幸福的守望。
2: 对，
1: 从毛祥洲的半生坚守到李德航的凝心聚力，我们看到了天路建设者最真诚的底色，不是豪言壮语，而是一次次倒下又站起来的身影，是一夜夜无法入睡却依然坚守的信念。正是这些平凡的英雄，用生命和意志在生命禁区铺下了第一根枕木。下期节目，我们将带您走进天路的另一面，在寸草不生的高原上，建设者们如何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铁路穿过的藏族村庄里又发生了哪些温暖人心的故事？请您继续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

0: 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陈兄，老饼干我已经卖了40多年了。40多年前这里还是个锅炉房。2001年青藏铁路开工建设，周围的铁路职工一下多了起来。刚开店的时候呢，主要是卖一些饼干罐头之类的吃食，后期呢也慢慢添了一些日用百货用品，也给街坊邻居图个方便。
2: 微信收款10元，
1: 你儿子都长大了，我们这个店也跟着长大了。
3: 咱铺子是时间长了，是大院哈最老的店了吧。
1: 店会一直开，人会一直来，20年不是结束，是刚刚好。

0: 你这酒太少了啊！啊，陈总的意思是用这个。不，你陈总，你这直接你就上难度了啊！你要这样的话，那还真得我来。我干了，你们随意，好不好？
1: 又来，
2: 老朱啊，嗯，
0: 还说你们俩没关系。
2: 你就是沈凌啊？
3: 对，我是沈凌。
2: 你以前不是还暗恋过他吗？ 大学同学给你当助理，知根知底儿，挺好啊。那我就先回去了，你们继续啊。凡人歌，明晚19:30，精彩上演。
3: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1%。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2: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
3: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 1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1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2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 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地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 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而且呢，这两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1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1月龄和6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2针和第3支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2: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3: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2: 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3: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3支乙肝疫苗注射后的1到2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 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HBV DNA，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HBV DNA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 她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染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

0: 像这种老饼干，我们就卖了40多年了。40多年前，这里还是个锅炉房，当时铁路没改气，房租也便宜，家里奶奶就把它租了下来了。我叫王建亮，清亮铁路开通20年了，我守了这个店也20年了。 刚开店的时候呢，主要是卖一些饼干罐头之类的吃食，后期呢也慢慢添了一些日用百货用品，也给街坊邻居图个方便。2001年，青藏铁路开工建设，周围的铁路职工一下多了起来，奶奶岁数也大了，把这个店就交给我和我媳妇儿一直经营到现在。
1: 微信收款是10元。
0: 宝道账20元。青藏铁路开通了以后呢，物流也特别方便了，货品也比较多。这里以前都是铁路大院，公务段、机务段都在这里面。这一片呢都是他们的生活区，客流量也非常大，来的也都是老客户。来了，老王。
2: 啊，来了。
0: 买个水给儿子，
2: 我说都大了吧，大了，现在铁路已经上班了，
0: 这么快啊？
2: 对呀，这一晃都大了，
0: 你儿子都长大了，我们这个店也跟着长大了。
2: 哎呀，是啊，在你家经营强买了将近20多年了。
0: 好的，4块钱。
2: 好嘞。
0: 这里的设施、建筑、壁画、公园。 都深深烙印着铁路的印记。我们守着这个小店，也守着大院人的记忆。我们用开超市攒下的钱买了房子，车子也更新了。以前营业额才几百块钱，现在2000多了，日子也越来越好了。今天咋样？
3: 铺子忙不？
0: 是这样，今天见着老王了，儿子都。
3: 22岁参加工作了，
0: 那你说多快？哎呀，不过他再大也没啥铺子吧。嗯，咱铺子是时间长了是吧？大院哈最老的店了吧？我叫王建亮，这是我在铁路大院的第20年。青藏铁路通车20年了。 我们也跟着走了20年，店会一直开，人会一直来，20年不是结束，是刚刚好。

我叫刘孝宇，是格尔木电务段车载设备车间的地窖员，在青藏铁路已经干了31年了。他们说我是给火车把脉的人。从绿皮车到复兴号，设备换了好几茬。

但只要驾驶室里波形平稳地跳着，我心里就踏实，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火车平安，人就平安。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7: 你大爷的！
8: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8: 叫哥。
5: 哥。
1: 在哪让车吧？
5: 哥。
9: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5: 哥。
9: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瞅你帅。
0: 是不是？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9: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10: 不要笑。

0: 你不用等了。
1: 老爷，你不能判白素贞有罪。
2: 夫人，你擅闯公堂，意图左右本府断案，成何体统？还不赶快下去！
1: 老爷，我不管你什么体统不体统，我要你现在就判白素贞无罪。
2: 为什么？
3: 大人，梁王爷他……
1: 住口！
2: 真的，
1: 千真万确，错不了。老爷，你要三思而后行。
2: 好，白素贞，本府现在就判你无罪开释。徐仙，你现在赶紧带他离开苏州城，走得越远越好。快走，退堂。
4: 谢大人。
5: 到底怎么回事？刚才才说有待查证之后再行论判的，怎么

0: 又说改判无罪了呢？
1: 官人啊，既然陈大人判定我们是无罪的话，那等于我们是清白的啦。不要管他为什么了，我们还是赶快回镇江府去吧。
0: 哎，可是，哎呀，娘子，哎，娘子，哎，你先别急着走嘛。
1: 官人呐，那府衙公堂又不是什么好地方，怎么你还不舍得离开啊？
0: 不是，而是我想请求陈大人要他判令梁相国将那四件宝物归原主。
1: 官人，陈大人敢违背梁相国的意思改判我们无罪，就很难得了，你就不要再难为他了。
0: 我也知道这么做陈大人会很为难，但是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拿回那四件宝贝了。
1: 官人，那四件宝贝虽然说是稀世奇珍，但它也是不祥之物，它令得我们夫妻分离，官司缠身，你又何必这样急急营营的想要回他们呢？
0: 哎，娘子，我不是不舍得那四件宝贝，而是我觉得既然我身为白家的女婿，就有义务替白家拿回那四件宝物，也好让先人的遗物归原主啊。
1: 官人，只要我们两个快快乐乐的在一起，永远不分开，我宁愿不要那四件宝贝。
0: 哎，可是我认为，
1: 官人，宝去人平安，逍遥胜神仙。我们现在就离开这个伤心地，回去镇江，重建家园。
0: 重建家园，
1: 嗯。
0: 那好吧，走了。
1: 好，走。
2: 夫人，我十年寒窗，又经过近十年的历练，好不容易才攀到这知府的地位，就这样辞官还乡，我实在心有不甘呐。
3: 老爷，官场已经没有什么值得留恋了，而如今你又已经得罪了梁王爷，咱们不会有好下场了。老爷，您开始动笔吧。
2: 夫人，我……
3: 老爷，梁王爷的独生子已经死了，而你又判白素贞无罪开释，梁王爷他不会放过你的。
2: 这……
3: 老爷，你不为别的，也该为咱们的孩子还有我，你该为我们着想吧。
2: 好吧，为了你，为了我们的孩子，辞官就辞官吧。
0: 药材还真重啊。哎，
1: 官人，等一等，让我来好了。
0: 哎，
1: 让我
0: 不，你有孕在身，不能操劳，让我来就好了。
1: 没关系的，这不很重，不碍事的。
0: 哎，这一袋呀，少说也有几十斤，你提不动的啦。
1: 怎么会呢？
0: 哇，娘子，我从来没有看过你提重物，想不到你的力气比小青还大。
1: 官人，我跟小青都是练过武的人，力气自然比一般人大咯。
0: 比一般人大也不是大得这么离谱吧。
1: 那女儿家力气大不好吗？
0: 不是不好啦，而是你们的力气太大，未免显得我太没用了吧。哎，古人说百无一用是书生，真是讲的一点都没有错。
1: 官人啊，人家练武是为了强身，那你练武是为了跟妻子比力气啊。
0: 娘子，好歹我也是一家之主，处处比不上你跟小青，我心里难过。
1: 官人，
4: 徐公子，我们家员外有事要跟你商量，请到镇安酒楼去一趟。
0: 哦，请你回去告诉你们员外，说我马上就去。
4: 是。
0: 娘子，那你先休息一下，这药材的事情等我回来再处理吧。
1: 嗯，你快去吧。
0: 嗯，哎，记得休息，我很快就回来了啊。
1: 嗯。
0: 徐大哥，
5: 哎，汉文，你来了，坐。
0: 好，
5: 来，先喝口水。
0: 谢谢。徐大哥，你找我有事吗？
5: 汉文，是我心里闷，想找人出来聊聊而已。
0: 徐大哥，我知道你找我出来一定有事，如果你当我是兄弟，就不妨说出来，让我替你分忧解劳啊。
5: 我是有事想请你帮忙，但是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0: 徐大哥，我说过，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只要我能力所及，一定尽力而为的。
5: 汉文，我一生就是喜欢风花雪月和广交朋友。
0: 徐大哥，你为人四海，风流倜傥，这是众所皆知的事，没有什么不对呀。
5: 我虽然喜欢风花雪月，但也从未做过有伤阴德或是违反道德的事情。
0: 啊，这个我知道。
5: 但是最近我看上一位姑娘，想正式纳她为妾，却没有人帮我说媒。
0: 哦，我知道了，徐大哥急于要见我，就是想要我替你说媒牵红线，对不对？
5: 你不愿意？
0: 这是好事，我当然愿意。嗯，只是……
5: 只是什么？
0: 哎，只要大嫂同意，我义不容辞。
5: 这你放心，就是你大嫂建议我请你帮忙的。
0: 哦。徐大哥，你的命真好啊，世界上难得有像大嫂度量那么宽宏的女子。哎，你说到底是哪一家的姑娘？
5: 就是她。
0: 徐大哥，你是不是拿错了？这是我画给林捕头小青的画像啊。
5: 我没有拿错。
0: 徐大哥，你跟小青从未见过面，你仅凭一幅画像就喜欢她，这未免太不可思议了吧。
5: 汉文，地富比你的画像还要美三分，所以我相信小青姑娘她本人一定比这画像还要更美。
0: 徐大哥，这件事我不能决定，我必须要回去问问我娘子的意思。我不同意。娘子，这件事关系着小青的终身幸福，你应该等她养好伤回来，跟许大哥见个面，然后再做决定嘛。官人，什么事情我都可以答应，唯独这件事情没有通融的余地。
6: 为什么呢？你不用知道为什么，你就去转告徐前，就说我不答应就行了。
0: 啊，你，娘子，你未免太武断了。
6: 嗨，哎，官人，
0: 徐大哥，我真抱歉，我家娘子她坚持不肯同意你与小青的亲事。
5: 汉文，小青姑娘是地父陪嫁的婢女，她有权做主，这也不能怪你啊。
6: 汉文呢？孙夫人为什么不答应？
0: 啊，嫂子，我娘子她不肯说明原因，所以，
6: 汉文，其实你徐大哥要纳小青为妾的事，是我同意的，因为
5: 玉兰，
6: 相公，汉文也不是外人，这件事情让他知道，也好让他回去说服白姑娘。汉文，我与你徐大哥结离七年，膝下未有一男半女，所以我才建议你徐大哥纳妾，好为徐家传承香火。如果小青姑娘肯嫁入徐家的话，我一定会好好善待她的。
0: 哦，原来是这样。徐大哥，凭你的家世人品，想要娶一位名门闺秀做偏房并非难事，为什么偏偏会看上素未谋面的小青呢？
5: 汉文啊，我问过王顺和孙勇，听他们证实，小青姑娘长得

0: 比你的画像还美，我又何必舍近求远呢？
1: 那我回去再跟我娘子说说看。告辞。
0: 啊，
1: 娘子，你不同意让小青嫁给徐大哥，又不说明原因，这到底是何道理？官人，我这是有逼不得已的苦衷啊，而且这也是为了徐大哥好啊。这话怎么说呢？因为我师父替小青批过流年，算过命，说他克夫是不能成亲的。
2: 好，
1: 真有这回事儿？官人，我曾经对你打过诳语，说过谎吗？
2: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1: 这是小青的隐私，非万不得已，我怎么能随便乱说呢？
2: 说的也是。娘子，那我错怪你了。我现在就去告诉徐大哥啊。
0: 先天克夫命，哎，汉文，还亏你是个读书人呢、啊，连这种江湖术士唬人的鬼话你也相信？
2: 哦，徐大哥，这不是鬼话，是真的。
0: 哎，就算是真的，我也不怕，因为有人会替我解决这个难题啊。
2: 哦，哎，徐大哥，小青这先天克夫命是与生俱来的，谁有那么大的能耐能扭转乾坤呐？
0: 金山寺的法海禅师。
2: 哦，金山寺的法海禅师。
0: 汉文呐、啊、你肯定在我告诉你之前就听说过法海禅师这个名字了吗？
2: 我就是想不起来在哪儿听过的。
0: 想不起来就不用想了，等上了金山寺再问法海禅师不就得了吗？

0: 终于来了，两位施主请。阿弥陀佛，老衲恭迎二位施主莅临本寺随喜。
1: 大师，让您酒后，许前汗颜。二位施主请坐。
2: 许相公，我们终于又见面了。大师，我觉得我们是曾经见过面，可是我想不起来了。
1: 许相公，你还记得这句话"法力无边，海力山崩"吗？小哥没有听过"法力无边，海力山崩"吗？
2: 不知道，老师傅，你说什么"法"呀？ 海呀的，你能体会到法海二字，就证明小哥有些慧根。贫僧的名字就叫做法海。
1: 啊啊！我想起来了，你就是我在杭州城外采药时劝我出家的那位大师。
2: 好记性，正是老衲。
3: 啊，原来你们早就认识了。
1: 徐大哥。
2: 我跟法海禅师仅止一面之缘，谈不上认识。许相公，你我不只是一面之缘，你我还有师徒之缘。
1: 师徒之缘，
2: 不错。大师，您什么时候也开始实行起开玩笑了？哈哈哈哈哈！老衲怎敢随意开玩笑？我跟许相公的师徒之缘。
1: 早在1800年前就已经注定了。
0: 大师，你是佛门高僧，我只是世俗间的饮食男女，生平从未想过要出家，我们怎么可能成为师徒呢？大师，汉文说的对，他家有娇妻美眷，生活的和乐融洽，不会出家的。我想，一定是你占卜的时候。
2: 出了问题吧，许相公。当你知道白素贞和小青二人是妖怪的时候，你必定会改变心意的。
1: 大师，您说白素贞跟小青他们是妖怪？
2: 徐大哥，你别听大师瞎说。我家娘子与小青是骊山老母的门下，懂得玄门法术是真的。白素贞和小青二人确实是千年蛇妖。
1: 大师，我家娘子与小青曾经得罪过你吗？
0: 这个没有。那，你为什么要污指他们是妖怪，诽谤他们？你居心何在啊？
2: 阿弥陀佛，
1: 汉文，大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高僧，他不会无缘无故的说地府和小青是妖怪的。
0: 徐大哥，难道你也相信我家娘子与小青是妖怪了？汉文。 我相信大师如果说地府和小青是妖怪，就一定会有他的道理在。你等大师把话说完再生气，也不迟啊。
2: 阿弥陀佛，许相公，老衲既然敢讲小青和白素贞是千年蛇妖，必定有足够的证据让你信服才行。请看。

0: 汉文，大师说的没有错，白素贞果然是千年蛇妖哎。
1: 徐大哥，这戏法只是雕虫小技，我娘子都会变，你唬不了我的。
2: 许仙，老衲没有唬你，这只是白素贞从蛇妖蜕变成人形的过程，以下的情景是你曾经亲身经历的事实，请看。
3: 啊，这酒里面怎么会是红颜色呢？
1: 啊，我多加了一些辟邪解毒的药，叫雄黄，端午节喝啊最好了。
3: 雄黄，
1: 哎，娘子，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来，快坐下。娘子，
3: 我大概是醉了。官人，你不要管我，你自己去看龙舟吧。
1: 娘子，
3: 我要
1: 娘子，娘子，你快躺下，怎么样了？
3: 啊啊！哎呀，
1: 你身子好烫啊！哎呀，都怪我不好，不该让你喝酒的。
3: 不怪官人，你自己吃东西好了。哎，我要躺一下，你千万不要吵我。
1: 哎，快躺下，快躺下。听说醋能解酒，去拿醋。
4: 娘子，我拿了醒酒的东西，

0: 你应该知道，蛇怕雄黄。对，蛇怕雄黄，蛇怕雄黄。那就对了。白素贞因为在端午节那天饮了你所准备的雄黄酒，所以现出了原形，差点把你给吓死。所以白素贞串通了小青。
1: 变换成假白蛇来蒙骗你的，大师，如果我家娘子与小青真的是千年蛇妖，可是他们从来没有害过我，还一直帮助我、照顾我啊！
0: 哎，许仙，白青二蛇妖害你不浅啊，只是你自己被美色所迷，不能自觉而已。
1: 我问你，你从杭州府被发配到苏州是为了什么？
0: 杨知县诬赖我偷盗库银。
1: 杨知县没有诬赖你，那是因为小庆确实盗领了库银。再说，你从苏州府被发配到镇江又是何故？那是因为白素贞指使小庆。
2: 到梁王府盗取了他的宝物所成，还有许仙，梁林的死是被小青所害。不信的话，你看。哎，你，你跑得了吗？哎，和尚，你好大的胆子，竟敢阻拦本姑娘为民除害！
1: 阿弥陀佛！你好毒辣的手段！你不要道貌岸然，假慈悲！小青，小青，小青，小青，他怎么了？
2: 那只是对他略加惩罚而已。我不相信我娘子是蛇妖，我现在去问她。
1: 徐相公，徐相公，你明明知道清白二蛇是千年蛇妖，你为什么还要回去送死呢？
2: 我姑娘子不是蛇妖，她从来没有害过我，她不是。
1: 许仙。
2: 事实摆在眼前，你为什么不相信老衲所说的话呢？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娘子不是蛇妖，小青也不是，他们不是妖怪啊！
3: 浩文，
2: 不是，不是的。

0: 都已经三更天了，怎么冠然还没有回来呢？他到底上哪儿去了？
1: 娘娘，这么晚你找我还有事啊？哎，
0: 杜威，你快过去南北药材行那边，看看许相公还在不在那里。
1: 哦。

0: 师傅，
1: 嗯，
0: 徐施主到。
1: 好，你下去吧。
0: 是。
2: 大师，找我有事。
1: 徐施主，你认为老衲处理许仙的事合理吗？
2: 我担心，如果白素贞知道是我将许汉文带来金山寺的，那他一定不会放过我的。
1: 阿弥陀佛，老衲没有十足的把握，是不会把许仙强留在金山寺之中。
2: 这大师，可否让我暂时陪汉文一起住在金山寺，等您收服白蛇妖之后再回去呢？
1: 万万不可。
2: 为什么？难道说大师忍心见死不救？
1: 徐施主，你错了。老衲不但是要救你的命，还要救你全家人的命，所以要你连夜赶回镇江府。
2: 我不懂大师的意思。
1: 徐施主，若是白素贞发现许仙彻夜没有回去，必定会找到你家跟你要人。如果你的家人应对不当，激怒了白素贞的兽性，那后果就不堪设想。所以
2: 我懂大师的意思了。大师是要我连夜赶回镇江府去告诉白素贞，说您将汉文强留在金山寺，好让他亲自到金山寺找您要人呢。
1: 阿弥陀佛。
3: 徐大哥，我家官人和法海禅师一无仇恨，二无瓜葛，为什么他要强把我家官人强留在金山寺呢？徐大哥，该不会是你串通了法海禅师，把我家官人强留在金山寺，想借以胁迫我答应你跟小青的亲事吧？
2: 不是不是不是，您千万别误会，我纵然有天大的胆子，也绝不敢做这种事情的。那是因为……
3: 因为什么呢？
2: 因为法海禅师说你和小青姑娘是千年妖怪。你不要误会我，那是法海说的，你不要怪我，不要怪我。
3: 徐大哥，你说我像妖怪吗？
2: 当然不像了，可是法海他……
3: 徐大哥，我家官人他在镇江府人生地不熟，他凡事都需要你去帮忙他，只要你相信我不是妖怪，那我就心安了。至于法海，我会上金山寺向他讨回公道的。
2: 是是是，汉文的事我一定会尽量帮忙的。我先告辞了。

0: 什么人？
1: 是我，白福。
0: 娘娘，原来是你。
1: 白福，小青情况现在怎么样？
0: 小青姑娘跟您身后，傅爷的情况比预期的还要好，提前49天返回原形，应该不成问题。
1: 我要小青尽快恢复人形，好助我一臂之力。
0: 娘娘，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官人被法海枪留在金山寺，我要小青陪我上金山寺去要人。
2: 姐姐，我现在就陪你去。
1: 哎，小青，你现在千万不能出关，要等回复人形之后才能出来啊。
2: 我不管。
1: 小青，叫你暂时不要出关，你怎么不听话呢？
2: 姐姐，我就是被法海那个老秃驴给打伤的，我们现在就上金山寺去找他。
1: 小青，你现在这样怎么出去见人呢？万一吓坏了金山寺其他的僧侣怎么办呢？
2: 姐姐，法海那个老秃驴存心跟我们过不去，你就不要顾忌那么多了，我们快上金山寺救一下。
1: 不行，小青，你千万不能冲动。法海既然知道我们的底细，但是他还敢把怪人强留在金山寺，可想而知他是有恃无恐，绝非善与之辈。我们应该从长计议，千万不能贸然行事。
2: 哼，我不相信法海有那么大的能耐。
1: 小青。
3: 娘娘您来了。
1: 哎呀，你手上拿的是什么东西？
3: 娘娘，这是我们在峨眉金顶上采的水果，您要不要尝尝？
1: 哎呀，是千年珠果。

0: 小青，你可以马上出来了。
1: 娘娘，这些珠果有什么用啊？
0: 千年珠果是凡间的果中极品，它千年开花，千年结果，千年成熟，虽不及瑶池蟠桃一样有起死回生之效，却是我玄门中人的疗伤圣品
1: 啊。
2: 姐姐，我只要吃了这些珠果就能恢复人形吗？
0: 不用多，只要12颗就够了。来，你们赶快到洞口守着。
3: 是

0: 回人形，我回复人形嘞。走，我们去金山寺。
1: 娘娘，我们兄弟一起去。
2: 不用了，我跟小青这一次上金山寺是要求法海放人，人多反而坏事，你们还是留在清风洞等着消息好了。
3: 是。
2: 小青。

0: 请问二位施主有事吗？
1: 师父，我姓许，我们是来找我家官人许仙的。
0: 许仙？我们庙里没有这位相公啊。
2: 我家相公是被你们的住持法海禅师给骗来的，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哎，
1: 青儿，
0: 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
2: 姐姐，我们要进去还不容易吗？
1: 哎，青儿别忘了，这是佛门重地，千万不能乱来啊。

0: 师，你说我家娘子与小青是千年蛇妖，可是我们多年来日夜相处，我从未觉得他们有害我之心。
1: 你错了，徐相公，蛇是冷血动物，他们是永远不会有感情的。现在之所以没有害你，是因为时机未到。
0: 这，
1: 徐相公，你只要好好的学禅打坐，总有一天会激悟，你人妖之恋是不会有好结果。
2: 师父，
1: 徐相公，老衲有访客来访，我看你就到塔里去休息，送徐相公到塔里去休息。
2: 是，徐相公，请。

0: 是官人，官人，
1: 相公，相公，
0: 官人，官人，
1: 我们是来找人的。
2: 哦，请问找什么人？
1: 我家官人在上面，我要找他回家。
2: 这我不知道，请你去问我们的老禅师吧。
1: 那老禅师在什么地方？
2: 就在上面的七风亭。

0: 怎可与人相配，共享人间的生活呢？
1: 老禅师难道不知道我已修炼千年，变幻真人，如今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真人，我跟许相公两人是个恩爱夫妻，为什么不能共享人间的生活呢？
0: 虽然你们修炼成人，但是你们的孽根性难除，必然会危害人群。
1: 你凭什么说我们会危害人群？你说啊。
0: 钱塘盗库，先身盗药，戏弄官庭，制造事端，害得你们许相公众审官司纠缠，不得安定生活，这难道不是危害人群吗？
1: 这
0: 贫僧劝你们早日回到峨眉山清风洞重新潜修，再创生计，贫僧本该制裁你们，但是上天有好生之德，贫僧就放你们一条生路。阿弥陀佛。
1: 那依你这么说，你是一定要拆散我姐姐跟许相公的婚姻喽？法海禅师，古人说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亲，你身为出家人应该慈悲为怀啊。
0: 白素贞，贫僧已经说过，你跟许仙的一段姻缘乃是孽缘，不可能长久生存的，回去吧。
1: 老禅师，纵然是孽缘，但是我们夫妻恩爱是事实，你又怎么能忍心插手加以破坏呢？
2: 姐姐，我们不用再跟他讲了，就跟他一较高下，看他能把我们怎么样。
1: 青儿不能放肆。
0: 阿弥陀佛，小小的一条青蛇妖孽说话如此夸张，胆大妄为，老衲已经把话说清楚了，希望你们赶快离开此地，不然老衲就要不客气了。
1: 岂有此理。青儿，为了官人我们一定要忍耐。
2: 忍忍忍，忍字头上一把刀，姐姐，我们就这样忍到什么程度啊？

0: 姐姐，我们干脆跟法海拼了。
1: 我就不相信我们两个联手打不过他。
2: 我也曾经这样想，但是我担心法海他会对官人不利。
1: 这
2: 小青，我现在心里面很乱，我想静一静。
1: 这样也好，姐姐，那你今天晚上好好休息，我们明天再来商量怎么样对付法海。这个法海真是可恶，不杀法海难消我心头之恨。可是姐姐，她又怕法海伤害许相公。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那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7: 你大爷的！
8: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8: 叫哥。
6: 哥。
1: 在哪让车吧？
6: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6: 哥。
1: 咱们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瞅你帅，
0: 是不是啊？
6: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9: 不要笑。
10: 遇到地震时，小青教给大家一个紧急避险的口诀：一判断，二躲避。三疏散。
11: 一判断，地震强度有大有小，震源有远有近，不同大小远近的地震造成的破坏程度不同，采取避险的方法也不同。近震先上下颠簸，后左右或前后摇晃；远震无上下颠簸，为长周期的左右或前后摇晃。当我们遇到地震时，应根据摇晃情况快速做出判断，立刻采取行动，绝对不能迟疑。
10: 二躲避，迅速躲在坚固的床沿旁边、卫生间、小厨房、小储藏间内、内承重墙的墙角。躲避的姿势：人蹲下，脸朝下，额头枕在两臂上。这样的姿势可以在地震时保护好头部。有条件的还应拿软靠垫护住头部，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防止灰土和毒气。
11: 三疏散，摇晃一停止要立刻离开住所，疏散到空旷的安全地带或应急避难场所。所以在平时生活中，大家需要保持住疏散通道的畅通，不要在楼梯过道内随意丢放废旧物品。
1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我妈这辈竟雷峰塔的危险，为的只是要报答你的恩情。可是，没想到，到头来，你竟然轻易的相信法海的话，弃我们夫妻之情于不顾。

0: 参加。
1: 姑娘，你那么早要上哪儿去啊？
0: 我要去金山寺。
1: 金山寺？啊，对了，今天潮水汹涌得很，你上船的时候可得小心一点啊。
0: 不要紧，我水性好得很。可是今天是什么日子？为什么浪头会这么高？
1: 哈，姑娘，你一定是打从外地来的吧？所以说您不知道这几天啊，钱塘潮会高涨。
0: 钱塘潮？
1: 是啊，每年八月中秋的前后啊，钱塘江的水都会高涨，有时候啊，涨好几丈高呢。
0: 小青，
2: 娘娘早。
0: 啊，早。有没有看到小青姑娘啊？
2: 没有啊，小青姑娘回来了。
0: 昨天晚上跟我一块儿回来。
2: 小金姑娘的伤好了？
0: 好了。糟了，她一定是一个人上金山寺去了。
3: 哎呀，防范禁地，不可乱闯。
4: 让开，要不然我不客气了。
0: 青儿啊，青儿，姐姐，你怎么又忘了？想不忍则乱大谋啊。
4: 姐姐，青儿实在不忍心看你每天以泪洗面，伤心度日，既然法海不肯通融，让青儿去帮你解决。
0: 不行，千万不能鲁莽，我们要为官人着想啊。
4: 官人，官人，你老是替他着想，他会知道吗？可能他正在睡大觉。
5: 小师傅，外面是不是有女人在说话？
2: 哪来的女人？一定是你听错了。
6: 真是不知死活的妖孽，昨日放你们两个一条生路，今日居然再来本寺骚扰。来啊，
7: 是是，
6: 把他们给我轰出去。
7: 是是，
0: 放开。法海大禅师，我求您高抬贵手，就放我家官人出来吧。
4: 姐姐，你这是何苦呢？
0: 青儿，跪下，跪下。
6: 孽畜，竟敢在我金山之下污我佛门，出去！
0: 大禅师，求你慈悲为怀，网开一面，放了我家官人吧。我白素贞明年一定捐献檀香，再塑我佛金山，求你大发慈悲。
6: 阿弥陀佛，不必在此多言。你父许仙已经下定决心在金山寺出家为僧，快死了这条心吧。苦海湖边回头是岸，贫僧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回去吧。阿弥陀佛。
0: 不不，大禅师，不，
4: 姐姐，
0: 我家官人他不会轻易出家。大禅师，我求求你，就放了我家官人出来吧。
4: 姐姐，你真是太痴心了。
0: 大禅师，
4: 官人怎么会知道你在为他吃苦受累？
8: 娘子，娘子，
0: 是官人，放开我。
6: 你给我跪下，一步一步的跪上宝塔。
4: 岂有此理！
6: 跪呀，跪呀！

0: 呀！
1: 好，我跪，姐姐，娘子，不可以，不可以呀！
0: 阿弥陀佛！
1: 姐姐，这是何苦呢？这是何苦吗？姐姐，小青，不要跪了，姐姐，起来，
2: 官人，
1: 不可以，不可以呀，不可以！姐姐，你不要跪，你起来呀，姐姐，你起来嘛，你不要跪。
2: 小青，
1: 不要跪了，
2: 不要管我。
0: 哈哈哈哈哈！孽畜就是孽畜，滚！
1: 起来，你不要跪，你不要跪了啦，姐姐快起来嘛！
2: 娘子，不要了，不要了！
1: 官人，我来救你了，你起来，你不要跪，你不要理他，你不要跪好不好？你起来，姐姐，你不要跪呀、啊，我叫你不要跪呀、啊。
2: 娘子，娘子，娘子，开门，开门，开门呐！开门！
3: 施主，施主，
2: 小师傅，小师傅，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3: 我不能放你出去啊，施主。
1: 起来。

0: 金姑娘，这么急找我们什么事啊？
1: 就算是把金山寺给翻了，你们也要把许仙给救出来。
0: 是。

0: 小青，你撑一下。
1: 姐姐，你小心啊！娘子，娘子！

0: 了，不要紧。
1: 孽畜，你们不知善解天意，发动妖孽，睡漫金山，害死了多少无辜的百姓，你们真是罪恶滔天呐、
0: 啊！法海，你一再苦苦相逼，不肯放过我，只不过是当年一段微不足道的小过节，如今造成这种不可收拾的局面，你也难逃责任。事到如今，只有我们单打独斗，面对面的解决这件事情。
2: 不要，姐姐不要。
0: 没关系，你好好养伤，替我照顾官人。
1: 好，有种你就跟我来。

0: 姐姐，法海，你身为出家人，竟然不为苍天造福，反而只为一己之私而不顾道义，残害生灵，你不配为修行之人。
1: 少废话，白素贞，你如今违反天条，作恶人间，实在是罪孽深重。如今你竟敢发动妖孽，是水漫金山寺，造成百姓的损伤，家破人亡，真是不可饶恕。老衲不把你除尽，难消心头之恨。
0: 你
1: 怎么样？你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准备受死吧。
2: 怎么会这样子的呢？小青受了伤，娘子生死不明，这该如何收拾呢？哎呀，该死，真该死！我一个堂堂男子汉，居然救不了他们，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算了，倒不如一了百了。

0: 我求求你告诉我家娘子在哪里，在哪里啊？给我看看我家娘子。
1: 没有没有。
0: 娘子，娘子。
1: 谢总，快走。
0: 娘子。
1: 谢总，快走啊！来。
0: 娘子，娘子，快！你有没有看到我家娘子？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
1: 谢总，在这里。来，快点。从此离小门出去只走就下山了，陈大叔不在，你快走吧。
0: 小师父，谢谢。
1: 阿弥陀佛，你快走吧。

0: 你要是敢再这样，老衲就杀了你！
1: 哎，
0: 那
1: 你
0: 就是文曲星。白素贞，今天有文曲星在护着你，老衲就暂时放你一马。等文曲星投胎之后，老衲再来收服你。
2: 不要紧，我还可以挺得住。姐姐，你呢？你没事吧？我没事，我还好。法海呢？
3: 他走了，
2: 是你把他给打跑的？
3: 不是，是我肚里的孩子救了我的。
2: 小青，姐姐，
3: 不行，我得找个地方先帮你疗伤，其他的事我们再从长计议好了。
2: 来。
4: 醒过来啊，儿啊！我的心肝呐，叫娘怎么办呢？你醒醒啊！你不能丢下娘啊！啊！徐相公，你回来了！娘娘她为了找你，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5: 到底到哪里去了？娘娘，
3: 她人呢？娘娘她出去找你了，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呢。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呢？王顺、孙勇呢？
5: 他们早在镇江府淹水之前就走了。
3: 走了？走到哪儿去？
5: 我只知道他们是为了保护徐员外一家人逃离镇江府。至于去哪里，这我就不清楚了。

0: 是我不好，是我害了你。万一你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一定要去找娘子，我不能够让她流浪在外。
1: 徐相公，你上哪去？
0: 我要去找娘娘回来。你知道娘娘在哪里吗？不知道。 纵然是天涯海角，我也要把她找回来。
1: 哎，徐相公，你跟她赶紧去找啊！徐相公，徐相公，徐相公，你回来呀、啊！

0: 小青，姐姐
1: 怎么样？伤势好了没有？
0: 我已经好了，谢谢您，姐姐。
1: 我们本来就是姐妹，应该互相帮助的嘛，谢什么呢？来，
0: 姐姐，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我想再去金山寺向法海要人。
0: 没有用的，相公已经不在金山寺了。
1: 官人不在金山寺？你怎么知道？
0: 就在你追赶法海的时候，有一名金山寺的和尚跑来告诉我，说官人已经离开了。
2: 大叔，大叔，
3: 什么事啊？
2: 你有没有看到我娘子？
3: 你娘子是谁呀？
2: 白素贞。
3: 没有。
4: 娘子，你到底在哪里？你快回来呀！
0: 姐姐，我们现在什么地方不好去？为什么偏要来这个伤心之地杭州呢？
1: 杭州有官人的姐姐在这里，这是她唯一的亲人。官人要是从金山下来找不到我们，就一定会回到杭州这里来。到时候，我们夫妻就可以团聚。
0: 那个混蛋许仙把你我害到这个地步了，你怎么还念着他嘛？
1: 小青，他是我相公，是我肚子里面孩子的父亲，这都是世界上最亲最亲的人，我又怎么能忘记他呢？
0: 难道金山寺的事就可以忘掉吗？
1: 金山寺的事错不在官人，只怪那法海。
0: 法海杀人是许仙给的刀。
1: 青儿，我不许你这样说。官人他不是坏人。
0: 他不是坏人，我是坏人。那我走。
1: 小青，我的苦楚难道你还不知道吗？在这个时候你怎么能够……
0: 姐姐，我看你这个样子怎么得了这么大的肚子。
1: 他倒还好，我在金山寺跟法海斗法的时候，我都不敢太用力，我就怕伤了我跟官人的孩子。
0: 姐姐，我现在才知道我跟你都不是妖怪，许仙才是妖怪。
1: 官人是妖怪？
0: 他要不是妖怪，他能把你迷成这样？
1: 哎，青儿，你这张嘴真像刀呢。
0: 对，刀子嘴豆腐心。
1: 好了，我们走吧。
0: 哎，他姐夫家我们又不是没有去过，为什么不飞去呢？偏要用走的。
1: 哎，青儿，你又忘了，我就快足月了，再随便使用法术的话，我怕会伤了肚子里面的孩子。
0: 好了好了，又是官人又是孩子的，我看你这个样子啊，还怎么可能修炼成仙？
1: 走吧。

0: 姐姐，我们到那儿去。
1: 有点口渴。
0: 姐姐，你累了就先坐一会儿吧。我去摘点鲜果来啊。
1: 好。静儿，静儿，你快来！
0: 什么事啊，姐姐？
1: 静儿，你看，那不是断桥吗？
0: 对呀，那是断桥啊。
1: 断桥，这是当年我跟官人两个人相遇的地方。
0: 一点也没错，我们倒霉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名字就不吉利，叫什么断桥？
1: 名叫断桥，其实桥并没有断。这表示我跟官人还可以再续前缘。
0: 姐姐，算了吧，桥还没断，许仙的情早已经断了，你就别再痴心妄想了。姐姐，你累了，你坐一会儿吧，我去摘果子，你休息一下。

0: 不是娘子的金钗？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哎呦，哎，
1: 啊，这是怎么回事啊？神经病！
0: 对不起，对不起，娘子。

真的是他，娘子，果然是那个岳家。

0: 娘子，娘子，对不起，对不起，我该死，我不应该错听别人挑拨，误会娘子，更不应该到金山寺，害得娘子受这么大的苦。
1: 娘子，不要这样说，
0: 娘子。你饶恕我吗，娘子？你能饶恕我吗？
1: 我都知道，我都知道。官人，你不要这样子，起来，官人。
0: 娘子，
2: 许仙，你好大的胆子，你来的正好，我今天要你的命。
1: 青儿，
2: 姐姐，你不要拦着我，我今天非杀了这个无情人不可。
1: 不行，
2: 小姐，你听我说，闭嘴，我不要再听你的坏言巧语。
1: 住手，小青！
2: 姐姐，你是想拦住我？
1: 不要这样子，你明明知道是法海，
2: 法海差点要了我的命，到现在我胸口还疼。这笔账我要算在这个薄情人的头上。
1: 青儿，
2: 姐姐，你被他害成这个样子，你还助纣袒护着他？
1: 青儿，你要我说几次？景山寺的事不能怪官人，
2: 不能怪他。好，你让他自己讲。
0: 怪我，都怪我，是我疑心太重。才会相信法海的话，把你们当作是妖怪。
2: 妖怪，我是妖怪，怎么样？怎么样？
0: 那也要比法海好。我现在才知道，爱我最深是娘子，害我最深是法海。青姐，就请你看在娘子的份上，饶了我一命吧。
2: 犯下滔天大罪，三言两语就可以遮掩过去，那这世界还有公道吗？今天我将用我手上这把宝剑为世间讨回公道。
1: 小心！官人，这次你可是看清楚了，法海虽然是出家人，但是他还是心怀恶念，他不会放过我的。
0: 娘子，我知错了。
2: 现在知道已经太晚了。
1: 青儿，小青，你真的要杀官人吗？
2: 他不是官人，他是仇人，我非杀他不可。
1: 他已经知错了，你还不能原谅他？
2: 姐姐，你待他恩重如山，他这恩将仇报，这口气我咽不下。
0: 小青，娘子为了我受的千辛万苦，我是至死不忘的，请你放心，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听别人的闲话，我要全心全意陪伴着娘子白头偕老。如果我做不到，就让天打雷劈。
1: 官人，不许你

0: 姐姐，既然你们两个已经和好如初，那这片云雾就算是散了。我小青也不愿在这里继续当个恶人，就此告别。
1: 哎，小青，你不能走啊！哎，小青，
2: 哎，娘子，娘子，你怎么了？你千万要小心，你是有身孕的人，当心肚子。
1: 没事的，
0: 姐姐，你没事吧？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 没事了，你还要走吗？
2: 哎，折腾了几天，大家都累了，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
1: 也好啊。

0: 现在是两个人了。
1: 我不要，我自己来。
2: 青儿，
1: 我自己有手嘛，我自己可以夹菜，不要别人帮我夹。
3: 哎，没关系没关系，青儿生我的气我是可以体谅的，只盼别气太久才好。
1: 我才不会生你的气呢，你以为我是那种度量狭窄的人吗？我只是不习惯在这里夹来夹去的。
3: 好，那就好，那就好了。来，咱们赶紧吃，吃完了以后我们回钱塘门去。
2: 啊，回钱塘门？
3: 哎，这里离钱塘门还有一段路程，咱们赶紧在天黑之前赶回去啊。
1: 我们要去钱塘门哪里啊？
3: 我姐姐姐夫家呀。
4: 镇江水患，咱们保安堂药铺也遭水淹，所有的家当都付诸流水，我们现在是囊空如洗，一无所有了，只能暂时投奔姐姐姐夫了。
1: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要跟你姐姐姐夫一起住了？
4: 嗯，只是暂时住罢了，有钱了我们再搬出去。
1: 哎呀，官人，其实钱的问题你不用担心，早在镇江水患之前我们已经把钱……
2: 青儿，
3: 你们把钱怎么样？
2: 没有，官人，我把钱放在一个地方，将来再去取回来就可以了。
3: 啊，哎，这真是太好了。娘子，你真是设想周到。哎，来，
2: 不过官人，我们今天晚上还是没有地方住，我想还是要去打搅姐姐姐夫了。
3: 嗯，自己人说什么打扰，我自幼父母双亡，姐姐如母，姐夫如父，娘子你不要见外才好。
2: 我怎么会见外呢？只是丑媳妇要见公婆了，我的内心好像感到惶惶不安的。
3: 哎，是啊，哎，你瞧我多糊涂，我差点忘了你跟姐姐姐夫素未谋面呢。
2: 嗯，
3: 不过娘子你请宽心，我姐姐她个性善良随和，她一定会喜欢你的。娘子，你又这么温柔娴熟，貌美如花，她俩看到你啊，不知有多欢喜呢。哎，事不宜迟了，我们赶紧上路吧，不要耽搁时间了。哎，小二，结账了。
5: 哦，好。啊，客官，总共是一两三钱。
3: 哦，好。哎，哎，糟了，银子呢？银子怎么不见了？
2: 哎呀，是不是刚刚游湖的时候弄丢了？
3: 哎呀，有可能啊。哎，糟糕了！小哥，我叫许汉文
5: 啊，是是，
3: 家就在离这儿不远的钱塘门。
5: 哦，好，好，
3: 饭钱可不可以赶明儿个给您送过来？
5: 这样子啊？我说客官，没钱你就别装了。
1: 哎，你这个人讲话怎么这么难听啊？
5: 怎么，没钱你还想听好听的？你没看到墙上写了几个大字啊？小本经营，恕不赊欠。客官，你们三位是不识字的还是睁眼的瞎子啊？
1: 你这个人，我一定要教训你。
2: 哎，青儿，店家，你何必这样盛气凌人呢？出门在外一时疏忽也是难免的，此一时急难也非我所愿呢。
5: 哎，是啊，
2: 我这里有一块祖传的玉佩，可不可以暂时抵押一下，明天早上我叫家丁送钱来取回。
5: 这玉佩色子好，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可以，
1: 谁说可以的？才不过一两三钱，用得着拿这个玉佩来做抵押吗？
5: 你，
1: 姐姐，你快收起来。哦，我去去就回来。
2: 哎，小青
1: 啊，
2: 你去干什么？
1: 我知道了。
3: 哎，青儿上哪儿去啊？
2: 啊，没什么，可能去找钱去了。
3: 哦，啊，难道他在这儿也有朋友啊？
2: 嗯，
3: 哦，那他真是交友广阔啊。

0: 赌两银子，不用找了。
1: 哎，谢谢姑娘，哎，谢谢大爷，哎，谢谢。
0: 我还没有把话讲完。
1: 是。
0: 剩下来的给你府上的牲畜加点菜
1: 啊，
0: 叫他以后罩子放亮一点，不可以狗眼看人低。
1: 哎，你，
0: 姐姐，我们走。小青。哎，等等我，青儿，你还真行呢，居然在这里也有朋友。你这位朋友肯定与你交情颇深。这话怎么说？要不然他怎么会肯借你一袋银子呢？青儿，
2: 啊，
0: 你还笑啊？
2: 哦，
0: 以后啊，少跟那些朋友来往了。
2: 好。
0: 哎，娘子。
2: 啊，
0: 你何出此言？天底下最难得的便是良朋益友，似这等雪中送炭的更是少见。为什么不要青儿结交呢？
2: 我的意思是，朋友虽有通财之意，但是尽量不麻烦朋友比较好啊。
0: 说的也是。哎，青儿
2: 啊，
0: 那位朋友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在何处啊？
2: 你问这干什么？
0: 哎，等我们回到钱塘门之后，好派人专门把钱送还给他。
2: 不急不急，我是想还是我亲自把钱送回来，这样比较妥当。
0: 啊，对对对，亲自拜访，当面言谢，这才慎重啊。
2: 嗯，
0: 哎，你瞧，我枉读诗书，竟不及青儿周到呢。
3: 没钱啊？先来这里白吃白喝是不是？
4: 我刚刚不是跟你说过了，我的钱在路上叫人给爬了吗？
3: 那是你的事，不关我的事。你说钱给人家爬了，我看不是吧，我看是输光了，要不然啊就是当孝子了，去孝敬那怡红院的姑娘，你说是不是啊？
4: 你
3: 干什么啊？没钱还想打人呢？给我轰出去，
4: 放手。迎宾客栈我又不是第一回来，我以前给你的赏钱随便哪一回都抵得过这次饭菜了。
3: 赏钱是赏钱，那是你大爷高兴给的，饭钱是饭钱，是你应该给的，你拿赏钱来当饭钱，如果这样子的话，我干脆把店给关了算了。哎，你们看看，拿赏钱当饭钱，你们听过没有？我长那么大还是第一次听到的，给我赶出去。
4: 你
3: 出去，出去。
4: 你给我记住，我没想到你那么现实。
3: 出去，出去。

0: 斑马子木打工的红军全编，烙印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仰足迹。这里是长征精神的高原丰碑，祁连山风雪崖壁之间，激荡着共权大局顽强不屈的赤诚信念。这里是红新陆军浴血奋战的永恒回响。
1: 公元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发出。
0: 金银滩草原的竞技空间，221基地的试验场上，仍回荡着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誓言。这里是两弹一星精神的摇篮。青藏公路、青藏铁路的每一块历史，都浸透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热血忠魂。这里是两路精神和青藏铁路精神的起点。这些可歌可泣的红色故事，永垂不朽的红色精神，在今日青海被融铸为一座座精神灯塔。将军楼斑驳的砖石里，玉树抗震救灾纪念碑前，红光村清真寺五角星的回光点，信仰的力量正在汇聚奔流。翻开《两弹一星援军故事丛书》和《中国原子城》的书页，重温科学报国的壮丽史诗。红色旅游线路和红色研学专列，引领当代青少年沿着先辈的足迹，亲身触摸信仰的温度。等根据青春铸建221的幕布升起，当两弹一星祖歌的旋律在高原唱响，当王干昌、龚永怀等科学家的手稿在永怀之歌的舞台上开口说话，我们看见精神的火种从未熄灭，它已化作青海各族群众发自内心的骄傲与传承。
2: 沈林，你什么意思呀？你为什么又背着我找朱总越级汇报？
3: 彭经理，什么事儿越级汇报？
2: 我告诉你，我在这家公司干了6年了，你想干什么我心里特别清楚，所以你要是有本事咱们就明着来，别在背地里搞这些小动作。
3: 我只想把我的本职工作做好，朱总交代给我的事儿我去做了，有什么问题吗？你很年轻，脑子活，能力也强，那这些小事儿造成了浪费，你为什么没有发现也没有解决呢？
2: 所以你现在是在挑我的理，对吗？大姐，请问你哪位啊？
3: 别喊。
4: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世界屋脊，海拔5000米，含氧量不足平原一半，这里曾被称作生命禁区。20年前，一条钢铁天路穿越冻土、雪山、戈壁，把青藏高原纳入了全国铁路。

这条路上有一群人，他们把青春种在盐湖上，用一辈子养护每一颗稻丁。他们把听力练成绝技，从波形里听出钢轨的心跳。他们把干净的水送到每一个小站，把温暖送进每一座候车室。他们把自己从异乡人守成了当地人，把一条路守成了家。20年，32万趟列车，10000旅客，背后是一个国家从天路到幸福路的跨越。

0: 嫌故障，
1: 什么呀？
2: 你干嘛？
0: 你以为你是谁呀、啊？天皇老子，你下辈子吧你！
3: 你
0: 他妈！
1: 我要打气回来！
3: 气了！
2: 快
4: 过去看看！哎呀，前面发生什么事了？吵吵闹闹的！哎呀！哎！哎，打架呀！哎，娘子，你待在这儿别动，我过去看看啊！
5: 哎，官人，你要过去，全场无情，你小心点。嗯，
4: 好。
0: 看你我敢不敢？对。
6: 气呢？这是十两银子，付那位公子的饭钱绰绰有余了。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握手言和，可以吗？
7: 好了好了，没事了。
0: 有钱就好说嘛啊！
7: 哎，
0: 江公子啊，这钱还有多，还买吃点什么东西啊？
8: 吃，吃你个头啊！
0: 好心没好报，我们走，
7: 走。好了好了，没事了，
6: 没事了。走，
8: 姑娘，姑娘，敢问姑娘芳名？
6: 干什么？
7: 来来来，
8: 救命之恩，他日图报。
6: 公子言重了，小事一桩，不足挂怀。
8: 那至少让我把钱还给你啊！
6: 哎，不用了，我也只不过是物归原主。
8: 啊？什么物归原主啊？
6: 我的意思是说，四海之内皆兄弟。大家都是自己人嘛，公子不必挂怀。
8: 想不到你一个姑娘家有这等气魄，在下张玉堂，今日结识姑娘，实是三生有幸。
6: 公子，我有事，我先走了，有缘再见。
8: 哎，姑娘，你还没告诉我你姓什么，叫什么呢？我到哪里去找你啊？
9: 又在想汉文了。
10: 自从汉文被发配到镇江，前后才来了两封信，信上总是写得含含糊糊的，叫人好不担心呢。
9: 汉文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自己会照顾自己的。
10: 话是没错，可是我这颗心老是悬在那儿不踏实啊。尤其是最近这几个月，他一点消息都没有。提笔修书对他们读书人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他偏偏就是不肯写，不是让咱们担心吗？
9: 哎呀，你们女人家就是爱瞎操心。
10: 你要到衙门去了？
9: 嗯。
10: 最近都在忙些什么呢？
9: 还不是一些狗屁叨叨的事情。
11: 小青啊，
6: 啊，
11: 我看刚才那位张公

0: 子，好像对你有意思。
1: 哎呀，姐姐，你怎么取笑人家嘛？要不是我欠他一份人情，我才不会跟他说话呢。
0: 哦，真是这样吗？

0: 娘子，官人，这就是我那温厚善良、娴熟体贴的姐姐。素贞拜见大姑，哎，果然是个温柔娴熟、貌美如花的好姑娘。难怪汉文要为你神魂颠倒呢。
1: 姐姐，你太夸奖了，素贞真是愧不敢当。这位姑娘是？
0: 她是我们家小姐，我是她的丫鬟，我叫小青。
1: 拜见夫人。
0: 哎呀，好好好，都是一家人，不要多礼了，来来，坐坐坐，大家坐下来说嘛。
1: 来，娘子，
2: 站站站站，
3: 赶快躲起来，
2: 快快快，
3: 不能偷看呢。我在这里，快来抓我。
2: 我在这里。

0: 弟妹啊，今天晚上就委屈你一宿了，这儿简陋得很，你是官家小姐，怕你住得不习惯，改明儿个我得找人来整理整理，让你住得舒服点。
1: 姐姐快别这么讲了，什么官家小姐的，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我看这里挺好的，该有的都有了，就不用费事了。只是我们突然打搅，累您张罗，倒叫我心里面忐忑难安，过意不去呢。
0: 啊，果真是这时候打理的好姑娘，汉文没看走眼呢。
2: 啊，什么没看走眼呢？
0: 哦，我是说你娶了位知书达理的好姑娘，没看走眼。
2: 当然啦，
1: 官人。
2: 哎，本来嘛，姐姐夸奖你，我干嘛要谦虚啊？哎，娘子的好处还不止这些呢。
1: 快别说了，
2: 本来就
1: 害羞啊。
0: 哦，时候不早了，你们就早点安歇吧。啊。
2: 哎，姐夫今儿个不回来了？
0: 哎呀，这就难说了，他在衙门里当差呀，时间又说不准，尤其是最近这一个月，听说有什么无头公案，哎呀，挺棘手的呀。
2: 哦，
1: 什么无头公案呢？
0: 我也搞不清楚。哎呀，就是那些，反正就是像一些没来由的事儿，发生了却又查不出原因，大伙儿会声会影的，好不吓人呐。
1: 啊，姐姐，究竟是什么事，弄得大家现在这样人心惶惶的？
0: 啊，说出来你会害怕的，还是别提了。哎呀，你们早点安歇吧。啊，
1: 哎，官人，这件是什么事情啊？
2: 哎呀，别想了，明天问问姐夫不就知道了吗？

0: 不过我姐夫这个人挺倒霉的，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哎，娘子，旅途劳顿，早点安歇吧，我替你解衣衫。
1: 哎，官人，我自己解好了。
2: 气死我了，都是一群废物。
3: 是
2: 什么？
3: 是废物。哎呀，
2: 都是一群只会说是的废物。
3: 是。
2: 下去。
3: 是。
2: 嗯，李头，你留下。
4: 是。
2: 哎，李头，依你看，那个专害童女，来无影去无踪的，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4: 依属下所见，他不是个人。
2: 啊，他不是个人。但他是个鬼啊。
4: 依属下所见，他也不是个鬼。
2: 啊，他不是人又不是鬼，那他是个神仙呢？
4: 启禀大人，依属下所见，他更不是个神仙。
2: 哎呀，我说李头啊，本官为这件案子已经是寝食难安了，你还有心跟我说笑啊？
4: 属下绝对不敢说笑，属下只是依常理判断，请大人息怒。
2: 嗯，这常理判断，你说说看。
4: 根据目击的孩童所言呢，此屋面目狰狞，忽人忽兽，可在草间游窜。又根据唯一生还的林小妹身上的伤痕来看，她的伤处不但深而且密，所以依属下所见，她是……
2: 哎，这什么？你说啊？
4: 是一个尖牙利爪、多手多脚的怪兽。
2: 哦。
1: 好个尖牙利爪、多手多脚的怪兽啊！哼，李头，你可别在这儿危言耸听、造谣生事才好啊！
4: 属下不敢呢。
1: 哼，不敢，就怕你嘴里这么说，心里不这么想。
4: 我，
1: 甭说县太爷和我，就是你也在钱塘县落籍好几代了吧？你可曾听说过什么尖牙利爪、多手多脚的怪兽吗？
4: 啊，这，
1: 哼。怎么想不出来？这没有的事当然想不出来了。哼，自己办事不利就捏造个什么怪兽啊、鬼妖的来唬人呢、啊、哼，这话在咱们县衙里说说还可以，要是传了出去啊，弄得人心惶惶的，每个人为求自保，个个都跑到县衙来闹，那咱们县太爷头上这顶乌纱帽到底还要不要戴呀？啊！
2: 三姨太太高见，佩服佩服。啊，李头啊，钱塘县根本没有什么怪兽
5: 啊。
2: 现在我命你三日之内将凶手缉拿到案，否则以失职论处，要是妖言惑众，罪加一等。
4: 啊，
2: 下去吧。
4: 哦，是。
2: 我的三姨太真是我的贤内助啊。
6: 文曲星，白素贞，文曲星今天正在护着你，老衲暂时放你一马，等文曲星投胎之后，老衲再来收服你。

0: 娘子，你怎么了？
1: 啊，没什么，只是打碎了一个杯子。
0: 杯子打碎就打碎了，只不过是杯子，为什么那么伤心呢？
1: 官人，
0: 哎，娘子，娘子，哎，一个杯子不打紧的，你为什么哭啊？
1: 啊，不是杯子，不是杯子，
0: 不是杯子，那是什么？怕什么？
1: 我怕，我怕我们相处的时间不会太久。
0: 哎，傻话，娘子你多虑了。从此以后，我是对你情比时间，永远也没有人能够分开我们。我们要生生世世做夫妻，
1: 生生世世做夫妻，
0: 当然了，难道你不想吗？
1: 可是官人，我有一件事必须要给你讲明。
0: 娘子请说。
1: 法海所言，句句属实。我本来只是山野里面的一条小白蛇，有一天在修炼的时候，不幸被一个捕蛇老人所捕获，差一点丧命。幸亏被一位小牧童所救活，才能继续在山里面修炼。山中岁月容易过，世上繁华一千年。我经过1700年的修炼，终于可以褪尽蛇身，化为人形。本来我是一心一意要到瑶池那边继续修炼，但经观音大士指点，方一起世间还有一段恩情未报，
0: 就是那个救你的小牧童。
1: 但是沧海桑田，悠悠岁月，当年的小牧童已经不是牧童了。我经观音大师的指点，在西湖的断桥上面找到了他。这时候他也已经转过20世了。
2: 我就是那个小牧童。娘子，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1: 我怕官人你会害怕。
2: 害怕？我怎么会害怕呢？

0: 死官人。
1: 多此一问，
0: 吃过早点了没有？
1: 哎呀，吃不下，吃不下。
0: 为什么吃不下？
1: 砍头前的最后一餐牢饭，我问你，要是你，你吃得下吗？
0: 砍头前最后一顿牢饭？哎，这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我要被砍头了。
0: 为什么？好端端的为什么砍你的头？谁要杀你的头啊？
1: 县太爷啊。
0: 县太爷他为什么要杀你的头？
1: 哎。
0: 为什么？为什么？你说、
1: 哎、呀，好了，好了，
0: 你
1: 不要左一个为什么，右一个为什么，好不好？反正我是要死了，要死就让我死得清静一点，好不好？
0: 你说出来到底是怎么回事，让大家想想办法嘛。
1: 没有用的，这回我是死定了。
0: 哎，姐姐，怎么了？你姐夫他、啊、姐夫怎么样？快说快说。你姐夫他快活不成了。
1: 像这种怪事我如何去查呀、啊、就算被我查出来了，我哪有本事去缉捕那个怪兽归案呢、啊、哎呦，不能说怪兽，县太爷说了，造谣生事，罪加一等啊。
0: 那这个害人的东西既然不是怪兽，那究竟是什么玩意儿？
1: 哎呦，我要知道就好了嘛。哎呦，我看呐，我是非死不可了，我恐怕是劫数难逃。不过总算还有机会看到汉文最后一眼。
0: 哎呀，呸，你怎么净说丧气话呀？
1: 怎么着，那你的意思是说你已经想到救我的办法了？
2: 我想到了
1: 啊，
2: 娘子，你想到什么？快说出来听听。嗯，咱们先别朝那个怪兽的兽字去想。如果只是想到多手多脚又在草里面游窜的东西，会是什么呢？
3: 什么？
2: 啊，蜈蚣。对，
4: 蜈蚣
2: 就是蜈蚣。
1: 啊，哎呀，不可能，不可能，那可是个庞然大物啊。
0: 哎呀，是啊，蜈蚣哪能偷走小孩呢？
2: 姐夫，你想想，最近掉的小孩之中，是不是只掉了女孩，没有掉男孩？
1: 是啊。
2: 那就对了，这可并不是寻常的蜈蚣，这是专门吸取女孩阴血，用来练就邪术的蜈蚣精。
5: 啊？蜈蚣精？
0: 嗯。哎呀，那怎么办？怎么办呢？
1: 哎呀，这么一来，我不更是死定了吗？都已经变成精了，我怎么斗得过他嘛？真是。
2: 姐夫，你可千万别丧气，这个妖畜啊，道行还浅，何以见得？如果道行深的话，早已褪去妖身，化成人形了，又怎么会多手多脚呢？
4: 我说的有理。
1: 哎呀，不管怎么说，他总是个妖嘛，管他道行是深还是浅呢、啊，咱们总是个普通人，怎么斗得过他嘛？
2: 姐夫，你可别妄自菲薄了。常言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6: 妖外也有妖。
2: 小青，
4: 娘子言下之意，
2: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们一定有法子可以治这妖孽的。
0: 怎么治啊？难不成请个道士来收妖吗？
2: 区区茅山道士又怎么有这能耐呢？
1: 那你的意思是
2: 以妖克妖？
0: 以妖克妖？
1: 可是咱们总是普通人呢，怎么跟鬼神打交道啊？
2: 姐夫别急，娘子有办法。
1: 哎呀，她只是个弱女子，她会有什么办法呢？
2: 姐夫，我家有一把祖传的星月剑，专门用来伏魔降妖的，可以借姐夫一试啊。
1: 哎呀，什么祖传的，什么伏魔降妖的，万一不管用，到时候我这么一试还不等于一死啊？
7: 可不是吗？
2: 哎，不会不管用的。
1: 你怎么这么有把握啊？
2: 我家官人他也见识过这把星月剑的威力。
1: 是吗？
2: 官人
4: 是啊，是好厉害的。
1: 好，那我到时候试试。哎，我这把扑风刀

0: 也是政协的，到时候我一块儿带去。
1: 姐姐，我们哪里有什么心愿见呢？我真不明白，你刚才为什么要这么说？
2: 哎呀，我这样讲，只不过是为了安姐夫的心。你没瞧见刚才他已经心慌意乱、六神无主了吗？
1: 岂止是姑老爷他心慌意乱、六神无主，就是我啊，我天天失调无公斤，我也都全身发寒呢。哎，姐姐，蜈蚣是我们的天敌，我看这个忙我们是帮不上的，
2: 帮不上也要帮。 若不是现在我有孕在身，阴阳已乱，没办法算出这孽畜的行踪。唉，三天，只有三天的时间。哎呀，这该怎么办呢？哎呀，我有办法了！
1: 啊，你有什么办法？
2: 城南张员外府中，不是有一把唐朝贞观年间铸造的追星剑吗？ 听说这把剑可以驱鬼降魔，是把锋利无比的剑。小青，你趁夜去把它倒过来，我在剑上施点法术，保管那孽畜无所遁形，乖乖的束手就缚。
1: 姐姐，可是那妖怪很多手脚哎，就算他肯乖乖的，我们这一伏也要费好大的气力呢。
2: 小青，不要贫嘴了，快去啊！
1: 好，我现在就去。

0: 你们过来，你们听清楚了没？这房子里面好大，宝剑放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你们进去以后分头去找，谁要是找到了就吆喝一声，其余的就跟着撤，千万不要惊动府里面的人，听到了没？
1: 听到了。
0: 你们要记住，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差事，你们只准盗剑，不准吓人呢，免得节外生枝。
2: 那万一他吓到咱们，咱们也不能吓他。
1: 是啊，这样不公平，不公平呢。
0: 住口！谁会吓得着你们？快去分头办事。
3: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0: 进来，你们赶快进去。你们两个到那边，
2: 好，
0: 你们到那边去。
4: 奇怪了，都六月天了，怎么还这么冷啊？哎呦！
5: 姑娘，别走啊！
0: 是他，
5: 姑娘，
0: 怎么会是他？
5: 姑娘，别走啊！我要把钱还给你啊！你是哪家的姑娘？怎么以前从来没见过你啊？
0: 傻小子，还是挺有心的。

0: 这把吗？
1: 我想应该是这把，不然你怎么会藏在那么隐秘的地方呢？
0: 让我看看。
1: 不行不行，是我找到的。
0: 哎呀，让我看看有什么关系嘛？拿来。
1: 等等等，
0: 很普通嘛，没什么样嘛。
1: 你懂屁呀！如果是普通的剑，邢姑娘为什么会大费周章叫我们去找呢？
0: 对呀。
1: 依我看，这剑必有玄机。
2: 谁？是谁在外头？

0: 原来是招偷儿，还好我来得快，否则这传家之宝要是丢了，爹爹铁定会大发雷霆。
1: 怎么回事啊？
2: 好像受火星一样的难受哦。
0: 不能再搁在这儿，偷儿没偷着，一定不甘心。万一又掉头回来，岂不让他如探囊取物般的容易吗？差点就成了傻子了，还好这会儿想通了，改明儿个向爹邀功去。哎，你抢我的剑呢？
3: 剑借三天，如期奉还。
0: 哎，姑娘，
4: 果然是一把好剑。
3: 姐姐，这样就行了吗？
4: 当然不成了。
3: 啊，
4: 若是寻常妖怪，此剑威力有余，就怕是这妖孽刁钻，不好收服。
3: 那怎么办呢？
4: 让我施点法术，那就万无一失了。
3: 好，姐姐，赶紧做法。
4: 一点星光夜穿天，日月无光驱魔邪，增威降无。

0: 你这样左刀右剑的，样子好怪哦。
1: 哎，小青，
0: 那是挺怪的嘛。你自个儿看，哪里会有人在腰间配两把刀剑的？
2: 嗯，是不怎么好看。哎，姐夫啊，你带着我娘子给你的新月剑就足够了，你那把扑风刀就不用带了。
3: 哎呀，我这是去办案，又不是去赴宴，管它好看不好看的。再说我这口普风刀有镇邪作用的，到时候说不定都可以派上用场啊。
2: 嗯，
4: 是啊，还是带着好，以防万一嘛。
3: 哎，弟妹啊，这把剑真的那么有效吗？
4: 姐夫尽管放心。
2: 姐夫，我娘子说有效便有效，你带着它就什么妖魔鬼怪都不用怕了。哎，要是碰上了更好，二话不说往他身上一刺，保管瞬间呢化成一堆污血，消失得无影无踪。
3: 哦，这么厉害呀、啊！那我倒要仔细瞧瞧。
0: 哎，不要！
3: 怎么了，秦姑娘？你也怕这剑呐？
4: 哎呀，人家是个姑娘家嘛，当然怕刀光剑影的啦，哪像你，粗汉子一个。
3: 啊？
4: 嗯，
0: 不好意思，我胆子太小了。
4: 都是小青没有规矩，姐夫你不要怪。
3: 好说好说。
4: 其实刚刚官人所言虽然夸大，但也并非太过。这把新月剑的威力确实毋庸置疑。
3: 哦，
4: 我虽然不是舞刀弄剑的人，可是从小也读过兵书，两敌对阵，手中机智胆量，若先气馁便已经输了一半了。
3: 嗯
2: 嗯，对，娘子所言有理。姐夫，那你就快快安了心，可别让那妖怪先占了上风啊。
3: 嗯，有道理，我这就走了。
4: 啊，小心你啊。
3: 好了，知道了。
5: 哎，李头，您这左一把刀右一把剑的，哎，您是干什么？
6: 感情是被那怪兽给吓坏了。
5: 您多带两把剑啊，倒不如多带两个人来的管用呢。
6: 哎，
5: 对对对，
3: 笑什么，一群不开眼的兔崽子。
5: 哎哎哎，李头，你怎么骂人呢？
3: 骂人又怎么样？
6: 哎呀，开个玩笑，何必当真嘛？
7: 对嘛，头儿，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嘛？
5: 是吧是吧？
3: 没一点见识，这黑金呐、啊、也会给你们看成乌炭呐、啊。
5: 黑金？哎，李头，你在说什么？咱们可是一点都听不懂啊！
3: 你们听不懂是不是？
5: 对啊，听不懂，听不懂，究竟是怎么回事
3: 啊？啊，既然听不懂，我再给你们解释清楚。这，哎呀，这一句话我也没法给你们说清楚。干脆呀、啊，我让你们开个眼界，见识一下。你们瞧，这一把宝剑呢、啊，可不是普通的。

0: 剑呢？
1: 不是普通的剑，那什么剑啊？
2: 对啊，头儿，这是什么剑？
0: 这是一把驱鬼降魔的神剑。
3: 神剑？
2: 神剑？
1: 神剑？
0: 叫什么？
2: 好一把驱鬼降魔的神剑。哎，李头，你是从哪得来的？
0: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
1: 是不是学玄奘取经上西天求来的？
4: 不，我看是半夜起来自己打造的啊！
2: 一定是啊！
0: 还笑？
5: 吵死人了！你到别的地方扯练去了？
0: 在搞什么？
2: 哎，头儿，怎么了？头儿，怎么搞那么回事？
0: 搞什么玩意儿？
4: 哎，好臭，
1: 好臭，
0: 好臭啊！
2: 头儿。好像是洗脚水啊！
4: 啊，对，洗脚水啊！
6: 娘子，娘子，你怎么了？
7: 没什么。
6: 还说没什么？你看看，一眼角还挂着泪呢。
7: 官人，可能我只是不舒服，你不要多心。
6: 啊，娘子玉体为何？来，我给你瞧瞧。哎
7: 呀，不必了。
6: 哎呀，怎么说不用呢？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你看都病哭了，一定很严重。我给你把把脉。
7: 官人，我真的没事。
6: 娘子，你是不是有心事？到底是什么事？说出来让我听听。
7: 官人，自从水漫金山以后，我心里面一直日夜难安，唯恐罪孽难逃，天谴将至。
6: 哎，娘子多心了。金山寺斗法全因法海之故，与娘子无关。如果天要降罪，也应该降给那法海才对呀。
7: 话虽然是这样说，可是祸事还是由我而起，怪只怪思虑不周，鲁莽行事，水发长江，累及无辜，苍生可怜啊！
6: 娘子无心之过，上天一定会知道的，不会有事，快别想那么多了啊！
7: 官人，你有所不知，我虽为异类，但是在山中潜修千年，都没有伤害过生灵。我是一心向道，不恋红尘，没想到功亏一篑，报恩却误造恶业，向来怎么令人唏嘘。
8: 弟妹是什么异类？
6: 娘子，这一切都因我而起，你越伤心我就越自责。从今以后，我愿和娘子一起礼佛，早晚三炷香，望菩萨垂怜。如果这样还不行，我就常年如素，多做功德，指望莫断我们夫妻姻缘。你说这样好不好？
7: 好。
6: 好就笑一个嘛。笑了。

弟妹她究竟是什么样的异类？显然汉文她是知道的，那她为什么不害怕呢？难道她被迷惑住了吗？身陷其中而不自觉？啊，对，一定是这样。哎呀，那该怎么办呢？难怪她说要以妖克妖。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说不定他跟他蜈蚣精是一道的。啊，关老爷，求求您要保佑汉文啊，保佑汉文啊！糟了，那把星月剑会不会有问题啊？

0: 啊，嫂子，
1: 嫂子，嫂子，
2: 通报一声好不好？
0: 啊，头儿，李头儿，嫂子来看你了。啊、
3: 哦哦，
4: 嫂子来
3: 了，嫂子来了。
5: 哎呀，你来干什么啊？这衙门不是你来的地方啊！
0: 哎，头儿，嫂子想您嘛？
4: 是啊，
3: 对
4: 吧？
0: 想什么？
3: 嫂子想您嘛？
0: 好好好，走走走走走走，啊，你们出去出去。哎呀，你个妇道人家，你跑到衙门里来干什么？
2: 我有事找你呀、啊。
0: 什么天大的事情，不能够等我回去再告诉我呀？
2: 当然是天大的事儿。我跟你说，那把星月剑你可别用啊。
0: 为什么？
2: 因为事情没弄清楚之前，我还是别乱说的好，以免横生事端。
0: 哎，到底为什么？
2: 我
0: 什么我？我不说算了，你们女人家就是喜欢婆婆妈妈。
2: 哎，总而言之啊，那把星月剑就是不能用它。
0: 这到底为什么嘛？
2: 那把剑有妖气。
0: 嘘，你小声一点嘛。你忘记了，弟妹曾经说过，她就是要以妖克妖啊。那把剑是人家的传家之宝，要不是跟咱们有亲戚关系，她才不会借给我的。你不要疑神疑鬼的。
2: 你要我？
6: 头儿，不好了，不好了！
0: 什么事情慌慌张张的？
6: 大人召集我们，又有一名女童失踪了。
2: 啊！
7: 快一点！
8: 是。

0: 哎，姐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没什么，我闷得慌，我想找弟妹来聊聊。
0: 哦，娘子跟青儿上城隍庙去了。
1: 哦，弟弟啊，你在忙什么？
0: 哎呀，这些医书，您瞧瞧，我离家一段日子，都长出书虫来了。看今儿个天气好，拿出去晒晒。
1: 哎呀，你别净忙着这些书嘛。
0: 哎，这些书可重要了，可以救人活命的。佛家说生死事大，哎，古人也说欲平天下须方马，要安社稷赖文章啊。所以这
1: 好了好了好了，提到书啊，你就说个没完。
0: 哎，你不是说闷得慌，要找人聊天吗？
1: 要聊也不是聊这些。
0: 啊，嗯，好，那聊什么？
1: 弟妹最近常常往寺庙跑啊。
0: 是啊，求安心。
1: 求安心？难道弟妹做了什么亏心事吗？
0: 娘子，
1: 她怎么样啊？
0: 娘子，她心地纯善，就是踩死小小一只蚂蚁，也会不安心的。
1: 弟弟明明是个袒护的妖怪，我看我倒不如直接问他，省得兜圈子。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0: 哥，
1: 哥，
2: 在哪让车的？
1: 哥，
3: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1: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 哥，
4: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0: 我说你帅，
5: 是不是？
0: 真帅！
5: 我也觉得帅爆。
6: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7: 上班下班，
0: 拼搏搞事业，不要笑。

0: 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夏令营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快路上了，先甭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爱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因为有你，
4: 有胆去
0: 逆风矗立。
5: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汉文呐、啊，姐姐问你一件事儿，你一定要从实招来啊。
1: 只要是弟弟知道的，自然是知无不言，言无。

0: 近，怎么会隐瞒姐姐呢？
1: 那就好。今儿个中午我经过课堂的时候，我听到了你跟弟妹的说话。
2: 啊，
1: 虽然只有一段距离，可是我还是听得很清楚。弟妹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异类？是花妖、木怪，还是天仙地鬼？啊，你说，你说呀！
2: 姐姐，
1: 你不是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吗？显然你是知道的，你为什么吞吞吐吐的呢？
2: 我
1: 想必这是另有隐情，一定是那妖怪胁迫你不让你说，是不是？哎，
2: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1: 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莫非他就是那害童女的蜈蚣精？哎，
2: 姐姐你别乱猜，那会儿害死我娘子的。
1: 那你就跟我说清楚嘛。
2: 哎呀，
3: 小青啊，刚刚在庙里头你许了什么愿呢？
4: 哪有啊，
3: 真的没有。这一两天呢，我见你神思懒倦，而且魂不守舍，我肯定你有事。刚刚在庙里头又见你手持香虔诚许愿，我就更加的确定了。
4: 确定什么？
3: 你说呢？
4: 姐姐你别拿我来开玩笑好不好？你笑什么嘛？
3: 小青啊，是不是遇到意中人了？
4: 没有啦，姐姐你千万不要乱猜。
3: 算了，不说就算了。不过如果有的话一定要让姐姐知道哦。
4: 嗯，那是当然的了。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你怎么不早些跟我说啊？
2: 弟弟并非有意隐瞒，只是怕你跟姐夫听见了不解内情，心生恐惧。
1: 凡是一知半解的才叫人更害怕。
2: 姐姐现在明白了，我就安心多了。
1: 真是难得弟妹她有这片真心，即使是人也不见得有她这片真情。
2: 可不是吗？娘子她待我恩重如山，而我却让他受尽委屈。哎呀，我真是不应该。
1: 好了好了，过去的事别再提了。你不是常说往者已矣，来者可追吗？重要的是往后啊。嗯，
2: 姐姐说的是，从今以后我要好好的善待娘子，再也不让任何人欺负她。
1: 嗯，哦，这件事暂时别让你姐夫知道。
2: 为什么？
1: 你姐夫他性子急，脾气又躁，脑袋又少根筋，他如果能接受这件事那还好，万一他要想不通那不是个麻烦吗？
2: 啊，对对对，那这件事可千万别让姐夫知道，免得横生枝节。
1: 对。
5: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6: 头儿，
7: 嗯，
6: 你不是说神仙托梦告诉你说妖怪是条蜈蚣吗？那咱们干脆把全钱塘县的蜈蚣都抓来不就得了吗？
7: 哎，你
6: 不然咱们这样巡逻下去的话不把人累死才怪呢。
7: 好了，你少啰嗦了，你要有胆呐，去到县太爷面前发牢骚去。有状况，快走。

0: 这里有一滩血。
1: 头儿，这边也有血。头儿，你看这边。

0: 你看这边，小心点，继续搜。
1: 是。

你这恶贯满盈的妖怪！

0: 确实是血淋淋的，不是黄爷。他们出事了，他们出事了！官人，我去看看。我跟你一起去。不用了，我一个人够了。哎，我要跟你去。娘子，娘子，我跟你去啊！哎呀，小青，小青，娘子去找吴公卿了。
1: 姐姐是这吴公卿的。
0: 哎。

0: 哎呀，不要管了，我们救也救不下来了，还是保不下去，快逃啊！
1: 哎哎，等等我！

0: 放心，我没事。
1: 啊！啊啊

0: 娘子，
1: 官人，
0: 娘子，你终于醒来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小青啊，
0: 他还在睡，
1: 他怎么了？
0: 情况很好，你放心。
1: 姐夫呢？
0: 也很好，姐姐在照顾他呢。

0: 来，多吃一点，这样才能恢复力气啊。
1: 啊，什么神剑嘛，一点都不管用，根本就是把普通的剑。
0: 嘘，小声点，小声点。
1: 我为什么要小声点啊？本来就是一把普通的剑嘛，还那么振振有词的说是一把什么神剑，害得我还以为是真的呢。我看到妖怪，我一点都不害怕，我就壮起胆子往前冲啊。结果呢？结果后悔就来不及了，我英雄没当成，我变成了狗熊了。
0: 哎呀，再怎么说你这条命也是弟妹救回来的嘛，你不但不知道感激，还在那边批评人家，在家背后说长论短，要是给他听见多不好啊。
1: 嗯，
0: 再吃一点
2: 啊。大大救救我，大大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大大。
3: 可怜的蜈蚣，幸亏你是遇上我，要不然啊，你这条小命就玩完了。走吧。
4: 不可能没有用的。
5: 就是嘛，本来那把星月剑就是一把驱鬼剑，而且我们家小姐她已经
1: 已经怎么样？
4: 没有，我又试过几次，它还是有效的，为什么现在会平白无故的没有效用呢？
6: 会不会是到了姐夫的手上法力就没有了
1: 啊？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嘛？
4: 的确是不太可能的。
0: 依我看，这把剑会不会是让人给调包了？
5: 这也没有可能，许官人他已经把剑捡回来了，还是原来那把剑没错啊。
4: 这真是太奇怪了。姐夫啊，你先把拿了宝剑之后的行踪再想清楚，看看有没有去过跟平常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有没有去过特别的地方。
1: 哎呦，我还不就是衙门家里头两头跑嘛，要不呢就是去巡街，从前也是这个样子的嘛。
4: 嗯，那有没有发生过特别的事情呢？
1: 特别的事情没有啊。哎，有
4: 啊。
5: 什么事情？
1: 被一桶不知什么玩意儿啊泼下来，好臭啊，有人说是洗脚水
4: 啊。问题就在这里。
6: 洗脚水有什么问题？
4: 官人你有所不知，大凡是法术神功皆具污秽，这把星月剑被污秽了，当然就失去效用了
6: 啊。洗脚水这么厉害？
4: 可是更厉害的东西还有呢。
6: 娘子快说出来听听，让咱们见识见识。
4: 其实这个最厉害的东西家家户户都会有。
6: 家家户户都会有？哎，那是什么？
5: 是马桶啊。
1: 啊，
6: 马桶。
5: 嗯，
4: 马桶当初叫做混元金斗，任何妖法作乱撒豆成兵指人指马的，只要往上一倒，污水一冲，立刻就会破了法术的。
6: 哎呀，想不到原来越脏越臭的东西对付妖怪就越有效。
4: 嗯，
1: 哎，弟妹啊，你怎么会知道这些啊？
0: 哎呀，你看你豆腐渣脑袋，他们是读书人呢，或许他们是从什么书上看到的吗？
6: 是啊是啊，我也看过很多类似的书籍啊，好像书艺记啊，幽冥录啊，还有红脉杂录，神仙鬼怪而成书的《夷坚志》。还有。
1: 哎，好了好了，别还有了。你瞧瞧你，一开口就没完没了的。我听你说下去，我一个脑袋变成两个大。好嘛，我是一个粗人，你们是读书人嘛，我赶不上你们嘛。你先别得意，净读这些怪力乱神的书有什么用啊？成天躲在书房里磨磨蹭蹭的，我还真以为你是在读医书呢，原来你学的都是这些邪门歪道的玩意儿啊。
6: 才不是呢。
1: 才不是？那你刚才说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幽冥落啊，什么什么夷志坚呢，那是什么？
5: 顾老爷，不是夷志坚，是夷坚志。
4: 小青，
5: 本来嘛，常言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0: 胡老爷，你自己不读书，又不许旁人读书，哪有这种道理啊？
1: 你刘知辈啊，针线女工最为重要了，读那么些书干什么？我告诉你啊。

0: 书记的脉，忘事倒是忘得挺快的啊。
1: 我又怎么了嘛？
0: 哎，话头是你起的，问话是你问的，人家只不过是顺着你的话题来答话，你怎么反倒过来数落人家呢？我
2: 就是嘛。
1: 哎，他你，哎呀，你这个婆娘，你怎么老是护着外人嘛？
0: 哎，这窝子里边哪有外人呢？
1: 他
0: 全，哎呀，凡事全凭个理字嘛。
1: 可是我
3: 姐姐姐夫，不要再吵了，都是我不好。
0: 哎呀，夫妻相骂不要劝，越骂越亲嘛。
3: 对呀对呀，就像我姐姐，她跟许官人，他们都是床头吵，床尾和，越骂越亲哦。
4: 小青，不许闭嘴。
5: 哎，你到底进不去啊？
6: 你们继续吵，继续吵，
4: 别停啊！
5: 不对嘛？
1: 哎呀，好了啦！
7: 你看看，真是有意思。
3: 姐姐，
0: 哎，弟妹啊，你怎么没出去啊？你不是说到绣坊去的吗？
3: 我差青儿去了。
0: 啊，
3: 姐姐在忙些什么？
0: 哎呀，这是巷口的王老三呐，送了一大堆南货来，一时吃不完呢，我就把它包起来。
3: 啊，我来帮你。
0: 哎呀，别，我一个人就可以了，别弄脏了你一双手啊。
3: 没关系。那这王老三为什么要送这么多南货来啊？
0: 还不是年前，有几个登徒子到王家去抢亲嘛。
3: 抢亲？
0: 是啊，王老三呢，他有个妹妹，长得挺标致的，被城里的一个大户孙时迁看上了，想收她做小妾。
3: 嗯，
0: 这王小妹啊，人小可挺有志气的，她宁愿做穷人家的正室，也不愿当富人家的小妾
3: 啊。
0: 这孙时迁呢，提亲不成，就大不咧咧的去抢了。
3: 啊，这未免太没有王法了。
0: 可不是嘛，幸好被你姐夫撞见了，几下子就把他们打跑了。这王老三呐，为了感恩，就不时的送着一些南货过来。哎，我跟他说别那么多礼，他说他店铺里面就这些南货啊，他每次来都是硬塞，哎，叫人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
3: 这王老三也挺懂得报恩的。
0: 是啊，
3: 姐姐。
0: 嗯，有事吗？
3: 我，
0: 哎，有事直说无妨啊。
3: 我想我应该向姐姐道个谢。
0: 谢什么？

0: 弟妹啊，你我同是女人，将心比心，容易了解。这恩求人，情磨人，姐姐还懂得这一点，真是难为你了。
1: 姐姐，
0: 啊，有件事，我必须要跟你说个明白。
1: 哦，姐姐请讲。
0: 你姐夫这个人呐，就是一根肠子通到底，平时说话就是口没遮拦的。现在还好，如果以后他知道真相，我怕他会说出一些重话，说出一些你不爱听的话。到那时候，你要多包涵，你别怪他呀。
1: 姐姐，你怎么这么说呢？姐夫怎么对我说，我怎么敢不高兴呢？
0: 你能这样想，那就太好了。其实，你也不用怕他，他这个人呢，面恶心善。以前呢，咱们附近的小孩，一个个都怕他，可是现在呢，他们一个个都骑到他头上来了。
1: 真的？
0: 是啊，是这样的。他这个人呢，脾气就这么躁，我啊，可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呀，对他要多忍耐呀，我呢，哎呀，甭说了，甭说了。

0: 玉堂，玉堂，
1: 姑娘，哦，爹，
0: 你要睡就回房里睡。
1: 哦，我在读书呢。
0: 你在读书？读什么书啊？
1: 《楚辞》。
0: 哦，你读《楚辞》？
1: 啊，
0: 好，那你就背一段给我听听。好，那你就背这篇《九歌少司命》这一段。
1: 我，
0: 你不是在读《楚辞》吗？那你就背呀。
1: 入不言兮，出不此。晨回风兮，载云机。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心相知。何以何以兮会待，恕乎恕乎。
0: 算了算了，
1: 爹，
0: 哎，咱们张家就你这个独生子，书不好好读，成天就跟些个猪朋狗友混在一起，满脑子尽是一些风花雪月之事。哎，
1: 爹，
0: 你不是说你那个朋友借鉴三天吗？怎么到现在都半个多月了还不还？
1: 是我再催催他，就这两天还，一定的。
0: 传家之宝你也借给别人，你呀，早晚有一天你会毁在这些人的手里。

0: 下去吧。
1: 是。
0: 老爷，这桂圆煎茶是我特地吩咐下人们做的，你尝尝看吧。
2: 哦。哎，
0: 怎么了？味道不对呀？
2: 啊，不是，我想到玉堂这孩子，我就寝不安席，食不知味。
0: 玉堂又怎么了？
2: 昨个夜里，我经过书房的时候，你猜他喊我什么？
0: 什么？
2: 姑娘。
0: 姑娘，真有这回事儿？
2: 我还骗你不成？真把我气死了！不知道这孩子脑袋瓜里究竟想些什么？
0: 想些什么您都不明白？我看呐，您是老糊涂，他八成是有了意中人了。
2: 有意中人了？你怎么知道？
0: 他精神恍惚想姑娘，才会喊你姑娘，这你都不明白，肯定是有意中人了。
2: 这有意中人为什么不告诉咱们？
0: 你成天不是骂他就是教训他，他怎么敢告诉你呢？
2: 哎，这娶媳妇儿也不是坏事，我怎么会骂他？再说娶房媳妇儿回来管管他，也免得我再替他烦心。
0: 就是不知道是哪家的姑娘。
2: 哪家的姑娘也由不得他选，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再说，嫁到咱们张家做媳妇儿的话，也得门当户对才行。
0: 我们还得先问问玉堂，也许他看中的姑娘就是哪家的千金小姐。咱们别自作主张啊！
2: 哎，玉堂都是你给他宠坏了，什么事情都要顺着他才行。
0: 这不是很好吗？他喜欢你，满意啊？
2: 那你就去问问看，只要是个好人家的姑娘，咱们就选黄道吉日去提亲。
1: 好啊，结亲家，好极了。可是本来就已经是亲家了，还结什么亲啊？
3: 哎呀，这个你就不懂了，姑表虽亲，做夫妻更亲。哎，做夫妻好，做夫妻好胜过做表兄妹。哎，我喜欢，我喜欢。
4: 汉文呐，那你怎么知道他们两个人肚子里怀的一定是一个男的一个是女的呢？
3: 啊，这个我倒没有想到，要是是两个男娃娃，或者是两个女娃娃，那就做不成夫妻了。
5: 结不成夫妻，当兄弟姐妹也一样啊。
3: 哎呀，话虽如此，不过终究可惜嘛。
6: 官人，你不用懊恼，这个夫妻是铁定做得成的。
3: 啊？
7: 哎，我姐姐说做得成就一定做得成。
4: 哎，弟妹，你怎么那么确定呢？
5: 哎呀，你瞧瞧，把弟妹都问得不好意思了。这种事夫人家当然明白嘛，自然是有迹可循呢、啊、
4: 有迹可循。
5: 嗯。
4: 如何的寻法？
5: 哎，说你是个粗人，一点都没有冤枉你，哪有一个大男人盯着人家肚子瞧呢？
4: 哎呀，富人家总是要生孩子的嘛，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
7: 顾老爷、啊、许官人他就是个大夫，你要想知道详细点的，你过去问他。
4: 对呀、啊、
3: 问我？
7: 对呀、你不是个大夫吗？
3: 哎，小青，这个这个说来话长了。
4: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既然话长啊，那你就别说了，我也懒得听。说来说去啊，你又搬出一大堆书来扰乱我。
3: 哎，是啊，这我都是从书上面看到的，我哪有经验嘛。
5: 胡言乱语，你要是有经验的话，那不成了妖精了吗？
7: 许官人他是急糊涂了。好好玩啊，你们看他，你们看。
3: 小青，
5: 我说弟妹啊，刚才我的提议你意下如何？
6: 既然姐姐你见爱，哪有不遵从之理呢？欣然从命，一言为定了。
5: 啊，好好好，那我们今日就指腹为婚，亲上加亲。以后这两个小家伙就跟我们一样，同甘共苦。
6: 啊，就凭您这句话。啊，姐姐，我这根头簪请您收下，全充信物。
5: 这，
3: 哎，姐姐，规矩是这样的，你就收下吧。
5: 啊，弟妹那么爽快，那我就不客气了。
3: 如果

0: 姐姐生一个女儿，娘子生两个儿子，那又怎么办呢？
1: 哦，这倒难了。哎，这样好了，我就要再过继一个女儿，配成两对夫妻，那不就成了吗？
0: 好，这个主意好极了。
2: 嗯，说来说去，就你们仨人，老把我搁在一边儿。
0: 姐夫，啊，亲家公，对不起，对不起。

0: 姑娘
1: 啊，
0: 姑娘，敢问姑娘尊姓芳名？
1: 干什么？
0: 救命之恩，他日苦报。啊，
1: 公子言重了，小事一桩，不必挂怀。
0: 在下张玉堂，今日结识姑娘，实是三生有幸。
1: 公子，我有事，我先走了，有缘再见。
0: 哎，姑娘，你还没告诉我你姓什么，叫什么呢？姑娘。姑娘，你别走，我要把钱还给你啊。哎，碧城，我的剑呢？啊，姑娘，
1: 借剑三天，如期奉还。
0: 哎，姑娘。

剑怎么会在这里？刚刚明明不在的。 姑娘，不可能啊！剑是刚刚才回来的，怎么一晃眼，人就不见了？肯定他尚未走远。姑娘，姑娘，既是有心来还剑，为何来去匆匆，不肯露面？难道你是讨厌我？你可知近半月来？ 我是多么朝思暮想，殷殷期盼方宗的到来。我茶不思，饭不想，夜不眠，心难安。为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再见你一面呢。你来呢，我走了，竟然跟我照个面都懒。哼，你肯定是讨厌我的。

0: 非常讨厌我。
1: 公子。
2: 啊，姑娘。啊，姑娘，我就知道你一定尚未走远，也一定不是个无情的人。
1: 就算我真的要走，我还得回来向你道谢一声呢。
2: 哦，那这个谢字千万别出口。
1: 为什么？
2: 这样你就永远走不了了。
1: 啊，
2: 姑娘，你是个仙子
1: 啊，
2: 不然你怎么生得这么美呢？

0: 娘子，你又害喜了。哎，你歇着别动，我去给你倒杯水来。
1: 啊，官人，早晨风凉，你加件衣服再去吧。
0: 啊，不用了，我壮得很呢。

0: 青儿，你是刚回来还是要出去啊？
1: 我是
0: 刚回来就嫌太晚了，要出去又嫌太早，现在你应该在睡觉啊。
1: 我是，你为什么要管我？哼，
0: 怎么回事啊？不管就不管嘛。

0: 来，娘子喝口水。
1: 怎么是酸的？
0: 啊，这是梅子茶呀。你看，我在里面放了两颗梅子，明天呢还要腌它一大缸呢。
1: 腌那么多做什么？
0: 哎，孕妇不是爱吃酸的吗？现在我们家有两个孕妇，你跟姐姐，不腌一大缸怎么行呢？头一胎呀，是比较辛苦的，等咱们生第二胎的时候，娘子就不会那么难过了。
1: 第二胎？
0: 哎，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呀，闭着眼睛做，凡事啊，有经验就比较容易啦。
1: 瞧你说的，这好像你自己生过似的。
0: 哎，就算没有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走路啊。嗯。
1: 我怎么把自己的孩子比成是猪了？哎呀，真是该死！哎，
0: 娘子，对不起，对不起啊！
1: 我又没怪你，怪人何必多礼呢？
0: 还是娘子对我最好，不管我做什么事，娘子都不跟我计较。哎，哎，娘子，天色还早，你为什么不多睡一会儿呢？
1: 不了，再睡怕睡过头了。我今天早晨约了姐姐一块去庆和布庄那里买一些布料的。
0: 买布做什么？

0: 孩子再过几个月就要出生了，总要买些布料，做些小衣服啊，小鞋子的。
1: 啊，对对对，你瞧我这个做爹的多糊涂。
0: 男人家怎么会想到这些事情呢？啊，如果有合适的，我就替你多买些布料。
2: 我得利用这段日子，好好的替咱们孩子想个好名字。
0: 嗯，一切由官人你做主好了。
1: 哎，不行，我想出几个就列几个，然后由娘子来决定，你说好不好？
2: 剩下的就留着备用。
0: 官人，
2: 嗯。
0: 倘若我们只有一个孩子，
2: 为什么？难道娘子不想多生吗？
0: 不是，
2: 怕养不起吗？
0: 也不是。
2: 那是为什么？古人说多子多孙多福寿，而且我也喜欢孩子啊，
0: 多生子宝贝啊。

0: 那个文件，当时你提醒完之后，我也觉得确实是浪费，我就放到了回收箱里。像我这样情况的人，上有老下有小，我只想踏踏实实工作。
1: 沈姐，没事儿啊，咱不都是为了把工作做好吗？
2: 你这块的工作现在是怎么安排的？
1: 我知道你想问的其实是怎么安排沈林。他工作经验确实是很丰富，但他毕竟5年没有上过班了。再者，人力行政部门本身就没有太多有含金量的业务，所以说实话，我现在也挺为难的。
3: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0: 再开心你开心嘛。我说列车平安通过，我就挺开心。
1: 只要船能上，就一直干着，把好第一道封装设备。
2: 有人问我把脉把了这么多年图啥，我说不图啥，就图这波形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系统布局十大重点领域特色产业应用场景，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第四届链博会青海省产业四地推介洽谈会在北京举办。
0: 新华青海牦牛价格指数、新华青海藏羊价格指数正式发布。
1: 青海省公路局集中开展涉塞路段环境整治，全力保障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安全顺畅举办。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0: 近日，我省出台青海省特色领域场景培育和开放指引试行，系统布局十大重点领域特色产业应用场景。通过场景牵引、技术创新、业态培育、产业链升级，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2: 为立足高原独特资源禀赋、生态战略地位和产业发展基础，推动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此次出台的青海省特色领域场景培育和开放指引试行。紧扣产业转型升级、新业态培育、社会治理创新、民生改善四大核心方向，细化明确各领域发展基础、建设目标和培育路径，聚焦优势资源、绿色生态、新兴业态、民生治理四大维度精准发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场景培育发展格局，持续推动生态资源、矿产资源、清洁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和经济优势，全力构建具有高原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
3: 我们聚焦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布局三个层次，精准划定10个重点领域。一方面，深耕清洁能源、盐湖、绿色农牧、生态文旅等传统优势赛道，推动产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另一方面，重点培育绿色算力、低空经济、高原康养等新兴赛道，抢抓新领域、新风口，培育经济增长新引擎，实现新旧动能有序转换、接续发力。
2: 依托水、风、光、地热储能富集优势，青海构建清洁能源领域五能协同发展格局，培育多能互补、新型储能、智慧电网、绿电算力融合等场景，推动清洁能源加全方位融合发展。生态赋能方面，依托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等世界级生态资源，深化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丰富多元文旅业态，完善智慧文旅配套体系，持续深耕绿色有机农畜产业，健全全链条培育体系，壮大青字号品牌矩阵，筑牢全国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供给高地。
3: 布局十大重点领域特色产业应用场景，是我省立足省情、立足资源、立足未来的一项新的政策举措。我们坚持以场景创新为牵引，用创新的思路和办法，推动解决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具体问题。通过场景引技术、聚企业、育业态、强链条，破解资源优势转化不充分、产业结构单一、新业态培育缓慢等痛点，把全省的生态、清洁能源、矿产等资源禀赋转化为可落地的项目、成长的产业和现实的生产力，为青海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源头活水。
2: 同时，青海抢抓数字经济、低空经济发展机遇，培育绿色算力、低空应用等新兴业态，构建清洁能源与数字产业协同发展新模式，聚焦民生提质与城市治理升级，依托高原康养优势、藏医药资源，打造特色康养产业场景，推进公共服务、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让场景创新惠及民生。作为省会城市，西宁同步打造全国高原特色场景创新节点城市，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青海发展模式。
3: 下一步，我们将抓好指引落地落实、常态化开展、场景发布、供需对接等工作，持续健全完善配套保障政策机制。

0: 推动各类特色场景从蓝图变为实景，同时积极打造全省场景创新示范标杆，持续放大高原特色产业影响力，全力构建具有高原辨识度的场景体系，奋力谱写大美青海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1: 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生态资源优势，青海特色风产品凭借绿色优质的品质，广受国际市场认可。今年以来，我省风产品出口市场活力迸发，出口量、出口额实现双增长，全省风产品外贸产业迎来新年开门红。
2: 在青海新凯实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生产线全力运转，工人抓紧赶制蜂王浆冻干粉订单。这批满载高原特色的蜂产品即将发往海外市场。
3: 近期我们企业海外订单也是持续的增多，我们统筹人员设备全力投入生产，在提速生产的同时严守质量标准，保障这批出口订单顺利交付。
2: 青海新凯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原料采集、精深加工、出口贸易于一体的特色农畜产品出口企业。公司主营的蜂王浆冻干粉、纯蜜、油菜花粉等系列蜂产品在外贸市场持续走俏，远销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成为我省特色农畜产品出口的主力品类之一。
4: 今年呢，1到4月份，我们公司的蜂产品出口量同比增长了62.7%。悉尼海关呢，定期开展专项培训，帮助我们提高了产品的品质。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加强蜂产品质量安全控制，积极拓展国际市场。
2: 青海地域广袤，蜜源植物丰富多样，纯净原生态的高原环境孕育出的高活性、高品质的优质蜂产品，是我省重点培育的特色出口农畜产业。针对国际市场严苛的准入标准，西宁海关精准对接出口企业需求，主动靠前，从政策解读、质量管控、通关保障等方面精准施策，切实解决企业出口难题，畅通高原特色产品出海通道。
5: 我们收集和推送目的国家或地区的经贸措施信息，帮助辖区蜂产品出口企业能够及时地掌握国外市场的基本情况。同时呢，我们也积极帮助生产加工企业建立健全可追溯的管理体系，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控制水平。在通关服务方面呢，我们为企业提供7乘24小时预约查验等便利措施，实现当天查验，当天出证。
2: 高效的监管服务，畅通的通关渠道，让青海蜂产品走出高原，走向世界。今年前四个月，青海省蜂产品累计出口额452.9万元，同比增长20.2%，其中天然蜂蜜出口250.2万元，同比增幅达到59.3%。如今，全省蜂产品出口市场不断拓宽，多元化出口格局逐步形成，高原特色农畜产品的国际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6: 我们将加大对蜂农和出口企业的指导力度，强化蜂产品的风险监测，进一步优化属地查检模式，畅通新鲜易腐农食产品的绿色通道，实现出口申报前监管零等待，证书云签发零延时，助力青海甜蜜事业再上新台阶。
7: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以党的创新理论夯实党员思想根基，推动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6月23号，由省直机关工委主办的“身在高原心向党，机关争先勇担当优秀党课交流展评”暨党组织书记抓党建能力大比武活动在青海广播电视台举行。
2: 活动启动以来，省直机关各级党组织高度重视，踊跃参与，基层党组织书记纷纷带头登台授课，党务干部、普通党员积极报名参与，一批优秀党课主讲人从基层一线涌现，为机关党建工作注入鲜活生命力。省直机关工委严格择优评选，经单位初选、文稿审核、现场展演、专家打磨多轮环节，从100余部党课中选出12部精品参评。展评围绕政治性、思想性、生动性、时效性综合打分，获评金课奖的党课将代表省直机关参与全省优秀党课交流。展评现场没有生硬的念稿，没有刻板的说。

0: 十二位党课主讲人用声情并茂的表达，情真意切的讲述，把党课真正讲到党员心坎上。他们当中有支部书记带头授课，现场讲解党建品牌的打造过程，推广鲜活经验；有支部党员集体登台，全方位展示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摸清自然资源底数、保障冷粮蔬菜出口等攻坚任务中的实践成效。有青年党员创新讲授模式，动情演绎两弹一星研制者的无悔坚守；有驻村工作队员眼含热泪分享帮扶经历，从山间小路的泥泞到群众家中的热茶，用一个个小事例勾勒出党建扎根基层、服务民生的温暖底色。每一堂党课都以小切口映照大主题，用身边事阐释大道理，尽显高原机关党员的初心与担当。
1: 我觉得这不光是一个竞赛的平台，更是一个技能交流。我们也想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发挥一下我们这个基层党组织的这种战斗堡垒作用，增强我们的凝聚力。
2: 接下来还是踏踏实实的干，把这个农药安全使用、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和我们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的工作踏踏实实的做。
0: 现场400多名党员干部、多个党支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交流感悟，碰撞思想火花，原本单向输出的党课课堂变成双向奔赴的思想交锋。
3: 近距离地感受到了省直各单位感恩奋进、实干争先的精神面貌，也进一步坚定了我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4: 这场党课展演对我感触颇深，他摒弃了以往照本宣科的方式，以一种视频展示、互访互谈的方式讲述党建工作，为我们今后如何干好工作指明了方向。
5: 今天清华省产业四地推介洽谈会在第四届中国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期间举办，活动面向驻华使节、海内外工商界和跨国企业，集中推介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成果、搭建高原绿色产业、链接全球市场的桥梁。
0: 推介会现场，青海围绕绿色算力、清洁能源、青海家宴品牌等重点领域进行推介，全面展示青海在区位、资源、产业和产品等方面的优势，充分传递青海主动对外开放、携手共建产业链协同发展体系的合作诚意。来自相关国家驻华工商机构、跨国商协会的120余名国内外代表参会。
6: 今年我们带来了黑枸杞、藜麦、青稞产品，相比去年新增了玉树的冬虫夏草，目前系列产品共8种左右，这次签约金额我们达到了400多万元。
7: 从自然资源、矿产开采到现代计算机系统、农业、旅游业等等，我认为在未来发展中和青海会有很多合作机会，因为青海在这些方面优势明显，我们可以相互配合，共同学习，开拓新的业务领域，共同推动发展。
0: 本次推介会是青海依托国家级展会扩大开放、精准招商的重要举措，打通绿色产业与全球供应链的对接通道，推动产业四地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为生态文明高地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8: 希望我们全球的这些客商呢，能够通过这样一种形式更加直观全面认识青海，同时呢，我们也诚挚地发出邀请啊，希望我们这些全球的这些客商啊，一些能够在今年的8月底啊，参加我们和国家贸促会一起组织实施的外资企业青海行活动。
0: 今天，青海省农业农村厅、新华社青海分社、中国经济信息社有限公司共同发布新华青海牦牛价格指数与新华青海藏羊价格指数，两个指数由省农业农村厅与新华社经过1年多的数据采集、模型构建、迭代完善，形成覆盖全省主产区、主要交易市场和屠宰加工企业的价格监测体系。作为世界牦牛之都和中国藏羊之府，青海畜牧资源禀赋得天独厚。据省农业农村厅统计，青海全省牦牛存栏长期稳定在600万头左右，位列全国第一，约占全球总量的34%。藏羊存栏保持在1200万只左右，占全国藏羊存栏总量的40%以上。近年来，青海每年稳定产出牦牛、藏羊肉近35万吨，两大产业已成为带动当地牧民增收致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支柱。指数的正式发布运行将为政府施策、企业采购、牛羊

0: 出栏提供量化参照，助力青海畜牧业提升定价话语权和品牌影响力。
1: 下一步，我们将定期通过官方平台常态化更新发布指数数据，向牧民、屠宰企业、经销商免费公开行情信息，深度挖掘指数数据，形成月度、季度产业分析报告，为畜牧产业规划、能量体系建设、惠农补贴发放提供数据依据，以数字力量助推青海畜牧产业提质增效。
2: 近日，第15届挑战杯青海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闭幕，大赛由共青团青海省委、青海省教育厅、青海省科学技术协会、青海省社科院、青海省学生联合会主办。赛事从4月份启动以来，围绕我省15/5期间各项战略部署，聚焦青年创新创业能力培育，设置先进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与健康科技、新能源新材料等8个赛道，共有12所高校的89个项目晋级省级决赛。最终，青海大学和青海师范大学分别荣获本届赛事的挑战杯和优胜杯奖项。依托挑战杯竞赛载体，共青团青海省委将持续擦亮赛事品牌，不断提升办赛实效，推动更多创业项目转化落地，为助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做出贡献。
3: 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于7月11号开赛，青海省公路局提前部署，精准发力，集中开展涉赛路段病害治理环境整治，全力保障赛事安全顺畅举办。
0: 在国道227线拉脊山附近，养护人员全员在岗分段作业，集中开展路面修补、挡墙标线刷新工作，对赛道路况和路域环境进行全方位提质升级。
4: 我罗总段咸阳公路涉及第4赛段互助至贵德，共计29公里。4月份开展路况调查，5月份启动隐患排查与病害整治。截至目前，累计处置路面病害5000多平方米，刷新防撞护栏10000多平方米。
0: 针对赛事保障工作要求，全省公路系统层层压实保通责任，常态化开展巡查保洁和精细化养护，全力保障赛道平整干净、通行安全稳定。
5: 我们提前2个月启动赛事保通工作。针对涉赛路段桥涵、急弯陡坡、易受灾重点路段开展全面排查，精准修补路面坑槽，常态化清理路域杂物，修剪路肩植被，全面保障赛段通行安全，路面整洁美观。
0: 受青藏高原高海拔、温差大、地质复杂等特殊条件影响，高原赛道养护难度大，保障标准高。针对这一实际，全省公路系统持续升级养护模式，大力推广机械化、标准化作业，用专业设备替代传统人工，大幅提升赛道修复效率和施工质量。
6: 传统人工单日补缝仅200米，机械化作业后单日可达800米，效率提升4倍，既节省了人力，又让路面修补更均匀、更稳固，赛道整体养护质量明显提升。
0: 作为环青赛重要保障力量，黄岩公路总段多年持续承担赛事道路保通任务，积累了成熟的高原赛道养护经验。今年以来，该段集中人力机械开展赛道专项攻坚整治，全面完成赛前公路提质升级工作。
7: 我们全面覆盖排查33座涉赛桥梁，完成路面挖补728.5个平方米，灌缝4000米，同步更新反光膜、标志牌、防护桩等安防设施。目前赛道各类安全隐患已全部清零，路况、路域环境全面达标。
0: 据了解，本届环青赛，省公路局保障2至8赛段覆盖11条重点干线公路约709公里，实施完成3项赛道修复养护工程，538公里道路提质修复。通过系统化治理、精细化养护，各涉赛赛道平整度、安全性、观赏性全面升级。
8: 涉赛路段公路病害修复养护工程项目，按照计划正在有序推进。处置范围达500余公里，目前已完成15000余平方米的路面病害处置任务，约占总工程量的15%。开赛前将全部路段整治完成，

以工代赈，赈的是岗位，暖的是民心。去年以来，海南州共和县依托一批以工代赈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坚持。

0: 就地就近用工，变闲置劳动力为乡村建设主力军，劳务报酬直达群众，真正把民生工程变成群众的增收富民工程。
1: 这两天，道塘河镇第二社区道路建设正在有序推进。今年，镇上乡村道路、灌溉水渠等基础设施项目均以本地农牧民作为主要施工力量。当地群众放下木锯，走出家门，就近参与工程建设，依靠劳动实现稳定增收。
2: 特别感谢有这样一份工作，既能照顾家里，又能多一份收入。现在我每天放牧结束就过来干活，路也修好了，钱也挣上了。
3: 以前我们的这条路是一条土路，走出行人都不方便。一共带镇的项目实施以后，我们社区的年轻人都要参加了，每人每天要200多的收入，我们家门口要能挣钱，大家也很高兴。
1: 去年以来，道塘河镇第二社区紧扣石化党建工作部署，实施总投资1100余万元的以工代镇项目，新建水泥硬化道路7.1公里。项目以就地用工、就近增收为核心亮点，建成后还有效破解楼拉沟沙漠景区交通难题，真正实现修路、就业、富民多重效益。
4: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优先吸纳本地劳动力，优先保障劳务报酬的发放，最大限度让利于民、惠农、惠民。
1: 小岗位承载大民生。2025年以来，共和县聚焦农牧区道路、农田灌溉两大民生短板，集中力量推进以工代镇项目建设，新建改造混凝土道路151公里，支渠5.7公里，并配套建设涵洞、交通标识等设施，持续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
5: 我们这个水渠提升改造项目建成防渗渠道和配套设施以后，将彻底解决农田输水渗漏、灌溉不畅的问题，大幅提升了农业用水的效率。
1: 从个体就业增收到村落整体提升，再到全域发展，共和县突破单一基建思维，走出一条项目建设、群众就业、乡村建设协同推进的惠民之路。今年共和县29个以工代镇项目分3批次统筹推进，目前第一批6个中央财政项目已全面开工，覆盖6个乡镇，完成农村道路灌溉工程新建改造17.4公里，累计带动622名本地群众就业。
6: 将以石化党建为引领，树牢项目为王的理念，聚焦农牧区的道路、灌溉渠道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坚持自下而上的谋划项目，充实完善项目储备库，积极争取上级资金，切实将以工代镇的项目打造成民心工程、幸福工程、富民工程。
7: 近日，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上游水文水资源局联合青海省水文水资源测报中心，在海南州贵德县开展2026河黄安澜水文技术交流暨超标准洪水联合应急演练。本次演练列足黄河上游洪水灾害防御真实场景，模拟极端强降雨引发超标洪水，贵德县沿岸居民区和交通道路面临漫溢威胁。同时，上游桥梁化学废品车倾覆，化学废品流入黄河，造成水质污染风险。应急监测指挥部快速响应，立体部署，开展流量、水位、水质监测、水情信息传输等应急作业，为防汛和应急决策提供实时精准的技术支撑。
8: 通过本次演练，加速新技术、新装备推广应用，确保各应急场景中能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7: 实战演练中，技术决策组、应急监测组、情报预报组、水质监测组、综合保障组5支队伍响应迅速、协同高效，达到了检验预案、锻炼队伍、提升能力的预期目标。
9: 通过实战演练，锤炼应急处置本领，全力保障流域水安全，为流域长远发展保护保驾护航。
10: 以上就是今天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0: 请您继续关注青海卫视22点播出的晚间播报等新闻节目。再见。
10: 再见。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青海》栏目。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20年前，无数建设者在雪域高原战天斗地，攻克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三大世界性难题，将一条钢铁天路铺向世界屋脊，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铺就了高原的发展路、团结路、幸福路。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两位把青春甚至是半生都奉献给这条天路的建设者们，与我们聊一聊这条用生命与信念铺就的天路背后的故事。我们邀请到了原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官角隧道项目部副经理毛祥洲，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大宁铁路专用线副经理李德航。欢迎两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大家都知道修建青藏铁路十分的不易，那么究竟不易在哪儿？我相信您二位作为亲历者才最有发言权。那您二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眼中的天路是什么样的，毛老。
1: 这条天路最难的就是高原高寒缺氧。记得我们那时候，交通、气候，包括这个生活。真的很落后，一般都是青海老三样：大白菜、红萝卜、土豆，所以生活很艰苦。特别要提到的就是官角隧道，老官角隧道这一块，最低气温的时候达到了40多度，战士们穿着皮裤、皮鞋、皮帽，但是都抵御不过这个寒冷，所以这个。就是不作业的人员，都得要在路基上蹦蹦跳跳，才能不被冻伤。施工中只能用钢钎和大锤。战士们一米一米、一寸一寸的往下凿。
0: 咱们有的时候走在高原都觉得非常的累，非常的喘。然后
1: 对。
0: 他们要在物资那么匮乏的情况下，还要去干体力劳动，其实那时候对战士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1: 是，精神都在高度集中。在这期间，我的很多战友，有55名牺牲在了官角隧道，现在还在天津县烈士陵园。
0: 也就是说，有55位烈士永远守望着咱们的官角隧道。
1: 是，作为一个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所以大家都没有什么怨言，他们的理想和梦想、愿望都是要把这条天路修通。
0: 刚才我们听毛老介绍了这么多，就是他76年刚上这个青藏铁路的时候，那种环境的恶劣，包括很多战士都自己的身体可能都会有很大的反应。那您对咱们的天路是什么样的一个印象？当时的天路？
2: 当时就是。我们从西宁出发，西宁这海拔2200米，走在前辈们修的天路上，这个经过官角山，到了格尔木，再翻越这个塘沽拉，就一步一步的登上了咱们平均海拔4600米的一个平台上，车行驶在这个高原上，下边是青青的小草，这个。上面的天呢，蓝蓝的，飘着几朵白云，就是用手一伸就摸着天的那种感觉。但是走着走着，飘起了小雪花，满天飞雪，让你走不动。到了我们落脚点，下车那种感觉就是让你有种头重脚轻，步履蹒跚，走起路来也轻飘飘的。
0: 其实刚才听您二位在讲的时候，我的脑海当中浮现出来那样的一幅画面，就是漫天飞雪，氧气稀薄，然后脚下踩着冻土，然后在挖隧道的时候还有这个塌方的危险。
2: 我们有个别的同志也是上去之后，身体有反应，反应呢就是及时的下山，下山之后好转之后，就立刻就又上了山。这种这个缺氧不缺。

0: 精神，在我们这个前线表现的是淋漓，是吧？确实在这上面没有一个退缩的。
1: 可能普通人我们在这里生活几天，在这种

0: 称为三期干部。我想问一下毛老，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能支撑你在那么苦、那么险的环境下一次一次选择留下，甚至是主动请缨？
1: 做一件事，从头一定要有一个结果，特别是我们的战友这一块，他们的常年守望的这条天路，他们的心愿没有完成，所以我们去完成他们这个心愿，不管前面有多大的困难，我们都要去克服。这个梦想、这种理想、这种信念，我已经实现了。能修通天路，我们感到非常的自豪。很有成就感，在青藏铁路线上工作了20年，现在我把青海就当了我的第二故乡。
0: 听着毛老的这份沉甸甸的承诺，听得人心里发酸，也有些发烫。半生的坚守，为的就是告慰战友，为的是问心无愧。如今已经20多年过去了，列车驰骋在世界屋脊的时候，两位作为亲历者，有没有再坐一次这条天路上的火车？
1: 坐过，就是前2天我们。去重组青藏铁路的时候，
0: 感受如何？
1: 我们还坐了从锡林发到德令哈的动车，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现在这个车速特别快，也特别宽稳，体验感真是拉满。看到沿路的城镇建设，草原上的呢很多的牛羊，还有一个老百姓的笑脸，我们就感觉到有这个天路的增添下。他们的生活一定很幸福。
0: 李总也跟我们说一说，
2: 新的列车，感到快、舒适，确实是新的铁路带来了新的幸福。这几年，咱们藏族同胞啊，青海呀，变化生活上，这个很多，到了新拐角修的地方去看了一下，土坯房啊，现在都是砖瓦房。草地啊是满满的，青青的，地上的牛羊粪比过去多多了。火车通了之后，各种物资啊朝山上运更方便了。现在可能新的能源、新设备上去了，带来了大家的生活的改变啊很大。
0: 您二位想对当时牺牲的战友和咱们现在沿线的各族同胞说些什么？
1: 现在呢，我可以欣慰地告诫我的战友。青藏铁路现在风驰云涌，一路畅通，也完成了他们的心愿，也请他们放心。在祖国的建设中，它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我的心目中，它不仅是一条天路，也是经济发展路，人民生活幸福路，也是民族团结路。
2: 整个这个铁路。通了之后，给咱们当地老百姓带来很大的这个幸福感。坐在我们这个修建的列车上，路很长，但是把大家的心拉得更近了。这个路通，心更通，天路隔桑花，有你更精彩。
0: 可能对咱们当年牺牲的战友来说，并不是转瞬即逝的一个青春，而是一生的守望。可能对于咱们藏族同胞、沿线的同胞来说，这是一种幸福的守望。
2: 对对对，
0: 从毛祥洲的半生坚守到李德航的凝心聚力，我们看到了天路建设者最真诚的底色，不是豪言壮语，而是一次次倒下又站起来的身影，是一夜夜无法入睡却依然坚守的信念。正是这些平凡的英雄，用生命和意志，在生命禁区铺下了第一根枕木。下期节目，我们将带您走进天路的另一面，在寸草不生的高原上，建设者们如何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铁路穿过的藏族村庄里，又发生了哪些温暖人心的故事？请您继续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京。
1: 你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那学着享受生活。
3: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4: 大姚，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5: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4: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6: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5: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7: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5: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7: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0: 不合适，
9: 叫哥。
10: 哥。
2: 真的让秋的。
10: 哥。
1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10: 哥。
1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0: 哥。
1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0: 瞅你帅。
7: 是不是啊？
10: 真帅。
7: 我也觉得帅爆。
1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4: 上班下班。
5: 拼搏搞事业，
15: 不要笑。
16: 黄河之水天上来，却自这片土地开始。我们是中华水塔守护人，在海拔4500米的源头，俯身倾听每一条细流的脉搏，守护每一滴水的澄澈。这里不是远方，是生命最初的模样。冰川、草甸、藏羚羊，与你我同饮一江。守护黄河源，就是守护14亿人共同的生命之源。加入我们，让清澈永续流淌。
17: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8: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13: 太不上进
1: 了。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3: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4: 大姚，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5: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4: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6: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5: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7: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5: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7: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0: 不合适，
9: 叫哥。
10: 哥，
2: 真的让秋的。
10: 哥，
1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10: 哥，
1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0: 哥，
1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0: 瞅你帅，
7: 是不是啊？
10: 真帅，
7: 我也觉得帅爆。
1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4: 上班下班，
5: 拼搏搞事业，
15: 不要笑。

却说那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炼成高12丈、见方24丈大的顽石36501块。那娲皇只用了36500块，单单剩下一块未用。

起在青埂峰下。谁知此时灵性已通，可大可小，经一对僧道带入世间，才有了一部《石头记》。五天顽石，既是贾宝玉的前身，也是曹雪芹的子

1761年秋天的一个晌午，正在冥思的曹雪芹被来客的喧闹声打断了写作。原来他的学生敦敏、敦成兄弟起了个大早，特地来西山看望老师。敦敏、敦成兄弟对这位一身傲骨的老师一向是满怀亲近的。敦成曾赋诗：劝君莫弹迟客颊，不如著书黄叶村。黄叶村是对北京香山秋天的诗意表达。郑板桥就有描写香山秋景的诗句：匹马寻径黄叶寺，雨晴稻熟早秋天。主客寒暄之后，话题又落在了老师的大作《红楼梦》上面，大家侃起了贾宝玉还有他的众姐妹。此时《红楼梦》手稿一开始断断续续在京城文人间流传。每每有好友前来借阅文稿，曹雪芹总是说：好啊，先请我喝酒，我就借给你看。这样一来，曹雪芹的《红楼梦》虽然已经基本完稿，处于不断修改之中，但黄叶村的小宅子里却很少有文稿齐全的日子。不是前20回借给了张家，便是后30回借给了李家。直到太阳偏西，喝得半醉的兄弟俩才向主人告别，踏着铺满红黄两色落叶的小径，一步三回头地向京城走去了。敦成曾为这次访问特意写下一首赠曹雪芹：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十州酒长赊。横门辟仓酬金雨，废馆颓楼梦旧家。思夜清前留客醉，日望西山参暮霞。传说西山有一位姓白的孤寡老妇人，曹雪芹尽管自家生活窘迫，但时常接济她，还为她看病采药。这位饱经沧桑、睿智开朗的平民老太太，曹雪芹经常被她逗得哈哈大笑。后人推测，《红楼梦》里那位聪明过人的刘姥姥一定有着白姓老夫人的影子。在乡邻们的眼里，这位学问大、会看病的曹先生是全村的大恩人。

0: 请他看病不要钱，而且按他的指点，只要上山采几味草药，煎了服下，便可以痊愈。对于曹雪芹来说，了解到乡邻们的喜怒哀乐，也让他的《红楼梦》获得了非常宝贵的草根视角。
1: 江山地区的老百姓对曹雪芹有着许多的美妙的传说，比如说香山整白琴，再早有位教育家叫赵东华，他是光绪年间的人，他曾经向他的儿子赵思成讲过，说曹雪芹在整白琴啊种芹菜，干嘛呢？当药材。因为芹菜这种药材治什么？治骨症，也就是大肚子症。曹雪芹呢用芹菜做药材去救治当地的有病的贫穷的老百姓。
0: 作者本人在《红楼梦》中坦诚，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实际上他的初稿仅用3年左右便完成了，之后的漫长岁月便是对这部巨著的修改和打磨。这个过程是异常痛苦的，但后世也由此见证了一位天才的诞生。
2: 后来看张爱玲或等等的这些专家学者，他们指出《红楼梦》里面的这些人物是不断的演绎出来的，啊，就是说不断的发展出来，就是各种版本又多一点就多一点，前面那个版本还没看到晴雯，晴雯就出来下一个版本，金钏，啊，他都是在后面的版本再加进来加进来的，那可能就是说他生活越来越丰富，思考越来越多，哎，生活中还有谁他把他写进来。
0: 命运似乎对曹雪芹是不公的，却又无比厚爱。当他舞动如船之笔，书写鸿篇巨制《红楼梦》时，最真实的18世纪中国已跃然纸上。一部《红楼梦》不仅仅是东方文学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也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和思想史上的最高成就。
3: 他是汉人，他也是满人，汉文化满文化他都有，他是南方人，他也在北方这个写成的书，金陵姑苏江南的那种婉约缠绵的那种的风格美学，它有北京那种辽阔苍茫啊，那种的景象，它也有，所以它的文化过程很复杂的这个人。
4: 那么汤显祖呢，他是追求友情是天下，曹雪芹啊有一点跟汤显祖不一样，汤显祖认为现实世界里头没有友情之天下，有法之天下嘛，而曹雪芹认为他在现实世界里头有存在着友情之天下。那么曹雪芹这个思想呢，情的思想呢，继承了发扬了汤显祖的这个情的这个思想，我认为在文学史上，在思想史上也很有价值。
0: 1762年深秋的一个清晨，敦诚来到宣武门内的太平湖找哥哥敦敏，走进敦敏的四合院，竟然看到院里站着老师曹雪芹。曹雪芹告诉惊喜的敦诚，前一天晚上他就到了，同敦敏喝了一顿大酒，早上敦敏宿醉未醒，客人倒是先起来了，还不断大叫酒渴。

文成连忙拉着老师来到了街边的小酒馆，敲开酒馆的门，两人才意识到身上都没带银钱。于是敦成毅然解下腰间的佩刀押给店主，请雪琴喝个够。雪琴当仁不让，一边大口喝酒，一边大喊快哉。酒足之后，曹雪芹作长歌以谢敦成。可惜这首长歌后来遗失，好在敦成的贺诗今日犹存，让我们今天仍可以想象这位大文豪痛饮的盛况。贺诗写道：我今此刀空作佩，岂是吕前为王强？背若一斗负一斗，令此肝胆生脚盲。曹子大笑称快哉，堪与刀影交寒光。1763年秋天，曹雪芹的幼子突然染上了流行病。作为父亲的曹雪芹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法医治。很快幼子便夭折了。巨大的不幸猝然间击垮了曹雪芹。他不明白为什么在他短暂的春秋中，厄运总是降临在他的家族、他的亲人和他本人的身上。多年来拮据的生活和繁重颇耗心力的写作早已吞噬了他的健康。此时情绪化的曹雪芹更是不顾一切地以村酿浇愁。而寒冬冷酒终于使他一病不起。

弥留之际，也许他如宝玉出走时那般似喜似悲，也许他的心中回想起了宝玉离家时的仰天大笑。我自己也知道该走了，走了，走了，不用胡闹了，完了事了。这一年的除夕，北京西山，大雪在纷纷扬扬地飘落。在江南出生和长大的曹雪芹，一向非常喜爱北方的皑皑白雪。此时，他终于随着那飘向天边的雪花，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48岁。他抛下了泪流满面的妻子，留下了一部让中国人永远为之自豪的千古绝唱。

曹雪芹生于康熙末年，卒于乾隆中叶，近五十年的生命均处在所谓的康乾盛世，也就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回光返照之中。

0: 他目睹了繁华，也经历了苦难，而最终他以自己的旷世才华，让繁华与苦难伴着理想的光芒，化作了最为凄婉与美好的语言，成为送走封建制的多情挽歌。
1: 难道我们阅读《红楼梦》流下来的眼泪，曹雪芹流下来的眼泪，难道仅仅是一首悼红的挽歌吗？也不是。就是说，《红楼梦》一书啊，产生与封建社会的默契，但它对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中啊，所有的风云人物，你比如说风云人物这很多了啊，那个蔡元培也好，胡适也好，这都是风云人物。还有旗帜性的人物，比如就是陈独秀啦，鲁迅啦，他们都对这部世界名著啊都非常熟悉。而毛泽东同志呢，终其一生都在阅读这部文学巨作。
0: 据记载，《红楼梦》前80回，也就是带有脂砚斋点评的《石头记》手抄本，在曹雪芹去世前便可以在集市中买到，价格高至数十两银子一部。1791年，文人高鄂和程伟元首次将《红楼梦》120回的抄本集齐，在完成细加离替、截长补短、抄成全部的编辑工作后，用木活字印刷出版，史称程甲本《红楼梦》。第二年，也就是1792年，针对程甲本存在的一些谬误，程伟元和高鄂又出版了程乙本。程甲本、程乙本也通称程高本，成为后世流传最广的读本。程高本出版前后，《红楼梦》已凭借其内容上的巨大魅力，在文人学子间一度达到开卷不谈《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的地步。20世纪初，胡适等学者曾提出，《红楼梦》后40回由高鄂续写。随着海内外对《红楼梦》研究的广泛和深入，更多的权威专家推翻了这一论断。他们认为，全书120回实际上均由曹雪芹完成，程伟元和高鄂所做的是编辑和必要的修补，所谓《红楼梦》未完的遗憾并不存在。
2: 世界上的有名的那经典还没有一本说是两个作者以上的，因为两个作者才气都那么高，这么了不得，怎么可能他们风格一样？如果一个高一个低，那个低那个一定学不来那个才高那个。后世会写的非常好，极好。很重要的两根柱子，一个是黛玉之死，一个是宝玉出家。啊，前面80回写的再好，也是为这个东西最后准备的。
3: 叙书是不可能的，不但给别人叙书是不可能的，给自己叙书也是不可能的。我也写过各种各样的长篇小说，你不要说叙40回，你让我叙半回也不可能啊。你写过是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心情，你如果这个书的原稿丢了，你自己再写一遍也不可能。